0: 我成功了！有了造物机，就可以把生命水变成雾气，笼罩整个魔方市。召回所有人，准备启动造物机。
1: 不能让他得逞！
0: 给我拦住他们！啊！贝塔，机场遭到袭击了！
1: 那是声东击西，
0: 他们从后面过来，打乱我们的措手不及。机场现在损失惨重。
1: 什么？
2: 造物机就要启动，现在不阻止，魔方市会出大乱子的。这一定是大个子的调虎离山计。
0: 这个大个子真狡猾，差点就中他圈套了。
2: 臭球，保护好机场，不能让大个子的阴谋得逞。
0: 我明白了，
2: 机场就拜托你们了。
0: 对了，智能玩具是有弱点的，他们都是一根筋，可以从这点上进行突破。
2: 没问题，大家一起上，全力守护机场。

0: 这些东西没那么厉害吧？占领机场，占领机场！这东西越大越多，这样下去不是办法呀！
1: 占领机场，占领机场！
0: 智能玩具是有弱点的，他们都是一根筋。
1: 一根筋？占领机场？那机场之外呢？
0: 琪琪，你的二，你们先顶住，我去去就回。

0: 又被困住了，不玩了，先冲刺试试。也不行，我们目标太大了。
1: 目标大，
2: 我目标是大，但你们不一样啊。

1: 我这是没睡醒。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 我才是魔方氏的主宰，我是老大，我要发财了！你们还真是阴魂不散，放弃吧，你们斗不过我的，
0: 斗不斗得过，你说了不算，
1: 我们一定会阻止你的。哼，我看你们是不见黄河不死心。
2: 给我上！臭球，这家伙怎么还不回来？机场外的其他地方都没有受到攻击，果然如此。国玩具都是一根筋，是要占领机场就只占领机场。哎。
3: 姐姐，带领大家撤退。
0: 什么？
3: 先撤出去，相信我。啊

0: 占领机场，任务完成。
1: 你这方法靠谱吗？
2: 他们只知道占领机场，未必知道守住机场。现在该我们进攻了，大家注意，从外向内绕后偷袭。
3: 是。
0: 进攻，反击。
4: 胜利了！
2: 不知道舒克他们怎么样了？
1: 感觉不妙，我们得去帮他们。
5: 我们是舒克 Baby。

0: 不是老大，我要发财了！你胜利了！控制到舒克他们怎么样了？感觉不妙，我们得去帮他们。嗯。我看你们还能有什么招数？哦，差点忘了，你们还要飞机和坦克。那么，小心！干掉他们！
1: 我来帮你！什么东西？啊，是垃圾！舒克，抬飞机下来，我帮你解除。不行，完全控制不了。啊啊！

啊啊

就会有其他活物品来救我了。坏了，造物机！快点去关掉造物机！琪琪，快点接我们！来了！无法降落，可是。 坦克速度太慢，根本追不上走无极。贝塔，全速前进，我想办法上去。舒赫，你确定吗？能行吗？试试才知道。来吧，好吧，琪琪，拉舒赫上去。

0: 交给我们吧。
1: 李正二，
0: 嘿嘿，这家伙还真耐打。
1: 没关系，留他正好有用，降低高度。好，找到了，只要把它换上解毒药水就行了。
2: 别白费力气了，阻止不了造物机的。上面装生命水的卡扣用的是我的指纹，除了我自己，谁也别想弄下来。
1: 什么？
2: 魔方世界中还是属于我的。
3: 舒赫，快啊，靠你了。
1: 放心吧，我有别的办法。
3: 造物机有没有被控制？舒赫，你别弄错了。
2: 所有活物品给我进攻。
1: 不会弄错，因为这根本不是解除药水，而是生命水。造物机，听我的命令，停止喷射。把卡扣打开，这才是解除药水。
0: 不要！
1: 造物机，喷射解除药水。
3: 你的计划失败了。
2: 什么？不，我不信，我不信！
0: 我不信，我才是老大，我才是老大！你们凭什么抓我？你？
4: 没错，是我。我做了错事，心甘情愿自首的。至于你，现在被抓，也是就。

0: 要自取。我要是早听我的，做好事，不就什么事儿都没有了吗？以后咱一起接受改造，好好做人。
1: 不要再说了，
0: 要存好心。
2: 这一次，大个子应该会做个好人了吧？
3: 希望吧，可别再折腾了。哎呦，我肚子好饿呀。
4: 那么我提议在公园里野餐庆祝一下，怎么样？
3: 真的？
4: 我来提供食物。
5: 我们去取野餐布。
6: 那我们就负责布置现场吧。至于舒克和贝塔，你们是大功臣，特别允许你们什么都不用干，直接参加宴会。
3: 应该的。我今天一定花生米这个王。
7: 那饼干归我。
5: 我要香橙。
6: 舒克，你的直升机怎么办？
2: 皮皮鲁，你还有解除药水吗？最后一瓶刚刚用了。
4: 那先让他自由几天吧。

0: 贤，
1: 掌教，
2: 阿呼，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二。海底小纵队与黄山大救援。哦，啊，热可可很美味，谢谢你披上。
3: 不客气，队长。
0: 这张应该是在双河洞拍的吧？我们还见到了透明蝌蚪呢。
4: 嗯，这是双河洞里的水晶洞。
2: 这些风景可真美啊。
4: 中国漫游记里还记录了更多这样的美景，我准备把它们都拍下来挂在活动室里和大家一起欣赏。
5: 真是个好主意。你看这黄山云海怎么样啊？
6: 云海，这是像大海一样的云吧？
5: 没错，由于黄山山高谷深，林木茂盛，日照时间短，水分不易蒸发，常常会有云雾从山谷中升起。云雾越聚越多，就形成了我们所说的云海。尤其在降雨后，更容易形成壮观的云海。
6: 呀，我都等不及来一场云海冒险了。
3: 怎么回事？
4: 气象追踪器显示，黄山遭遇了强烈的冻雨天气。
2: 强烈的冻雨可能会让黄山的生物们受伤，我们必须马上行动。达西西，启动张雨警报。我们必须立刻前往黄山，营救遭受冻雨危害的生物们。
6: 交给我吧，队长。
3: 如果有动物受

0: 有伤，我可以帮忙治疗。
1: 我和小萝卜会准备足够多的毛毯和热水，以免有动物冻伤。
2: 我会驾驶蜻蜓直升机从空中搜寻需要帮助的动物。
3: 好的，大西西，其他人和我一起去飞鱼亭。
4: 遵命，队长。
3: 海底交通队，执行任务。

0: 这里就像被冰封了一样。哇，
1: 真是太壮观了。
2: 过后一般都会形成这样的雾凇，严重的雾凇还会冻伤植物呢。
3: 队长，快看看动物们的状况吧。
4: 我这就启动生命探测仪。
0: 队长，山坡和山顶上都出现了极低的生命信号，说明这些动物正处于虚弱状态。
1: 我们必须尽快找到它们。
4: 我这就把定位发到你们的章鱼手表上，大家分头行动。
5: 好的，队长。

0: 树被冻裂了，需要尽快处理。
1: 爸，来吧，
0: 可以用稻草来保温。
2: 这个生命信号越来越弱了，我们需要尽快找到他。
3: 救命，谁来救救我？
2: 请问里面有人吗？
3: 有，请帮帮我，这里的冰层太厚了，我出不去。
2: 没问题，只需要一点熊的力量。
3: 终于出来了，谢谢你救了我。
2: 不客气。
4: 呼叫巴克队长。
5: 队长，距离你500米的山道上有一头奇怪的动物倒在结冰的地面上，我一靠近它就特别紧张，蜻蜓直升机没办法下降救援。
0: 离我远点，大怪鸟。
5: 谢灵通，你知道这是什么动物吗？
6: 我想它是头中原猎羚，它们善于在险恶的山岩间跳跃，因为它们的蹄子能够紧紧抓住地面。
2: 这头猎羚看起来受伤了，放心吧，大西西，我马上就到。

0: 小心地滑，队长，冻雨让这里的山道都结冰了。确实很滑呢。你好，我是巴克队长，他是达西西，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是来帮助你的。
1: 不要靠近我，你和那个大怪鸟都很可疑，我不会相信你们的。
0: 啊，冷静点，伙计，我马上离开。对。
2: 再这样下去，他的伤会更重的。
0: 谢灵通，你有什么好办法吗？
3: 前肢受伤，影响到了中华猎鹰的抓地力。如果我们增加冰层的摩擦力，或许它就能跳离冰层的范围。
0: 好主意，谢灵通。
2: 阿西西，我需要你运送一些稻草过来。
4: 收到，队长。
0: 谢了，达西西，怎么又回来了？
5: 我是来帮助你的，你又想玩什么花招？稻草铺成的路能让你不再打滑，顺利离开结冰的山道。你看，一点也不滑了。哈哈，哈哈，我终于离开这块路滑的地方了。
0: 跳得不错，不过你的伤还需要处理一下，我可以帮助你吗？

0: 看起来你也没那么可疑。
1: 莫姐，那里太危险了，快过来！我不敢。别怕，大灵猫，呱唧勇士一定会救你的。跳过来，我会接住你的。
2: 谢谢你，勇士呱唧。
1: 我就说我能救下你吧。呱唧，别裂了！
3: 我活过来啦！
0: 完好如初，我感觉好多了，谢谢你。
3: 医生真棒，真棒！
0: 谢谢你，小萝卜。
4: 别过。
0: 对呀、啊，怎么没看到呱唧啊？呼叫呱唧。
1: 好可怕呀！
5: 别怕，呱唧勇士不会让你有事的。
1: 队长，我需要支援。我的耳朵要是像突突兔一样长就好了。
0: 我联系不上呱唧，希望他不会有事。
4: 不怕。
6: 可以确定的是，呱唧已经找到了需要帮助的动物。
7: 那我们快去接应他吧。
8: 别跑！
2: 呱唧勇士，你太厉害了。
1: 好，绳索要断了，我还没看过山顶的风景呢，我不想就这样离开这个世界。
9: 我也没征服过七大洋，还没找到世界上最大的宝藏。
0: 启动机械臂。
1: 对不起，来了，伙伴们，你们来的是真及时。
0: 这次的救援大家都完成得非常棒。
1: 太有大喜的人。
6: 大家快看，太阳出来了，冻雨危机也过去了。
7: 哇，真是太美了。
0: 冻雨过后，云海中的水汽更丰富，让云层也会变得更加厚重，我们才有机会欣赏到这么壮观瑰丽的云海奇观。
6: 那我得多拍一些照片放在活动室里。
10: 哦，没想到黄山云海比中国漫游记里描绘的还要壮观。
0: 不只看到了云海，还见到了中华猎鹰和红嘴蓝雀，以及各种造型的松树哦。
10: 壮丽的山川，多样的气候，还有无数珍稀的动植物，黄山真是片广袤神奇的宝藏之地啊。呀，
1: 我的勇士直觉告诉我，这里一定还有更多的宝藏等我们去发现。
0: 那我们就从黄山出发，一起去探险吧。
6: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0: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1: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6: 开始海底报告，黄山。

我是李庆庸，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爹，您看，这笔账已经清了，可这个还没有。
2: 哦，接着看。
1: 哎，
3: 不要脸，你还真想管我们刘家的账啊？啊，
4: 混账！
3: 你干嘛？干嘛？滚！还有你，滚蛋！
5: 我说爹，您不能老这么当着下人的面骂我，这让我将来在伙计面前怎么做人？我大小也是个掌柜的吧？
2: 从今天开始你就不是掌柜了。
5: 别闹了，行不行，爹？
2: 从现在开始，小雨接管咱们家的账。
5: 爹，您再生我的气，咱也不能拿刘家的家业做赌注啊。
2: 是谁在赌刘家的家业？
1: 显龙，别吵了。爹，这段时间就算是我代管一段生意吧。
5: 你给我闭嘴，算个什么东西？
2: 你再侮辱小雨，就不允许你登我刘家的门槛。
5: 爹，我好不容易才刚刚把刘家的生意理出个头绪来，现在世道这么乱，那人脉是需要一点一点培养的。
2: 我不能看着你把刘家的产业就这么一点点给葬送。
5: 爹，咱们能不能把眼光放远一点？您懂不懂什么叫国际形势？生意经，你懂吗？国际形势，日本人眼看着就要占缅甸了，美国人、英国人必打败仗，打起仗来什么东西最紧俏？吃、穿、住、用、军火，这才是商机啊，爹。
2: 少替日本人说话，我就不信，一个到处杀人放火的军队能够长久。真正的生意经是良心经。
5: 阴谋，这肯定是阴谋。吴小雨，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勾结那个梅老二，想搞垮我们刘家？
1: 你瞎说什么呢你？
5: 我瞎说。自从那个梅老二回来以后，你这心里就跟长了草一样。
1: 你疯了吧你？别胡说。
5: 你还有理了？你信不信我抽你？
2: 你敢？
1: 爹，
2: 这一切都是我的主意。
5: 好。刘家早晚断送在你们的手里，毁在你们手里。
1: 爹，消消气儿，坐。
6: 找我什么事儿啊？
7: 上峰来了新的指令。

0: 为保证援华物资的顺利运输，美军已经决定在咱们秦龙县兴建一个罐头厂，生产的罐头一律运往前线。当务之急是我们要派人到兴仁去迎接美方人员，并护送他们安全抵达。
1: 这么说，有不少美国人要来咱们秦龙。
0: 是啊。哦，对了，约翰少校代表美方负责双方的联络，我们的任务是全力配合他们兴建罐头厂。
1: 好啊。
0: 强子，我现在的压力是美军一有行动，这小鬼子就不消停，所以一定要加强对城内所有可疑人员的密切监控。而且兴仁到达我们县的这条通道，务必要保证它的绝对安全。
1: 嗯，放心吧。我就在想，这个日本人如果真的要袭击美方人员的话，他们会用什么办法？
0: 什么办法都有可能啊。所以我们的防务工作不能顾此失彼啊。但是任何情况下，盘江浮桥和24道拐的兵力，一兵一卒都不能轻易调动。另外，你要尽快的找方局长和李队长说清楚，让他们加强对城内的巡逻和任何可疑地点的监控。
1: 好。哎，秦龙好多事情都需要你接美国人，我去吧。
0: 不用了，还是我去吧。
1: 这100多里路段地形很复杂，我去吧。
0: 正因为如此，还是我去。我是本地人，比你路熟。哦，对了，你去找一下葛国华，让他预先选好几个地方，这样美国人一到就可以立刻兴建厂房。
1: 好，那你去接美国人的路上一定小心啊。
0: 快去吧。
2: 到了，让开让开，让一下。来，你这水啊，让一下。黄领队，黄领队，让一下，让一下，让开。黄领队，
3: 怎么了这是？
2: 你快给看看，他肚子疼，
3: 肚子
2: 疼的受不了了。
3: 什么时候开始疼的？
2: 早上。
3: 早上疼，现在才来啊？
2: 我要不死拽着他来，他还不来呢。啊，
3: 行，我看看，伸舌头。这儿疼吗？
2: 不疼。啊，
3: 这儿呢？
2: 对这儿。
3: 这要是发烧的话，就是有炎症，得打针吃药了。
2: 那要这样的话，明天的任务你还参加不了了。
3: 明天有什么任务啊？
2: 保护美国人，得走一天的路呢。
3: 美国人呢？
2: 啊。哎，王领队，这可是机密。
3: 你瞧你，我你都信不过呀。
2: 我当然相信你了。
3: 来，把这个夹到腋下。啊。

掌柜的，有没有黄安？有，你要几瓶？三瓶。好。啊，谢谢。慢走啊。

0: 美国人要在青龙建一个罐头厂的情报是真实的。布谷鸟命令我们不惜一切代价破坏他们，从而让美国人对中国人的办事能力产生怀疑。为此总部又增补了一批特遣队员到青龙。
1: 上次行动特遣队差点全军覆没，现在又可以行动起来了。
0: 特遣队的牺牲是值得的，我们要重振特遣队的雄风。
1: 那我们直接联系特遣队吧。
0: 不行，什么时候联系特遣队，布谷鸟会通知我们的。
2: 咱们的人报告说，大山确实去过寄生诊所，看来这个人真的有问题。苏贵很有可能也跟电台有关系，虽然咱们没有直接的证据，但是为了以防万一，我想应该先把他抓起来。只要控制两天，就能检验出他们是不是真的间谍。
3: 什么理由？
2: 制造治安

0: 时间，咱们就有借口进行控制。
1: 一些小鬼子藏在城外的大山里，切断他们和城里可疑人员的联系，事情就变得简单了。
0: 没错，这是个好理由啊。
2: 来点青菜啊，来点啊，都行。

0: 不用紧张，走，快开门，快！你们干什么呀？哎，老总，怎么回事？刚刚，我不知道啊，不知道啊！来来来来来，你看看，都打成这样了，你不知道怎么回事？这……哦，啊，我们是从外乡来的，是不是我们抢了谁的生意了？
1: 抢谁生意了？
0: 张副官，会不会是土匪打劫啊？
1: 土匪？
0: 对，很有可能是土匪，他们听说你们诊所生意比较好。 所以就动了抢劫的念头，
1: 这光天化日的，这也太猖狂了吧！寄生诊所可是咱们晴隆非常重要的地方，不能出任何差错，对吗？啊，更何况这里还有咱们的名医苏贵先生。对了，您两位谁是苏贵？
2: 啊，我是。
0: 你好，你好，幸会。
1: 哎，好，您是？
0: 哦，这位是我们军警县稽查处的张副官。
1: 啊，不好意思，我来晚了。
0: 是请，是请。
1: 苏先生，您可是我们晴隆县的名医，又是秦县长的关系，您要是出了任何差错，我可承担不起。哎，
0: 王林。
1: 到，派人24小时保护寄生诊所。
0: 不，您就放心吧，您的安全由我全权负责。出现任何差错，我唯你是问明白吗？明白。
1: 告辞。
0: 张副官，谢谢张副官，
3: 请回吧，我们会保证你们的安全。
0: 好，有劳有劳。兄弟们。

0: 哪儿来的？
1: 组织上给的。据可靠消息，最近冈村宁次集结了10个师团和11个旅团的兵力，对山东、河南、河北、山西、内蒙古一带的八路军和敌后武装进行了大规模的扫荡，而且这次扫荡持续的时间会很长了。我们的抗日根据地遭受了前所未有的破坏，组织上要我们坚定信心，在青龙继续做好民众抗日的宣传工作，同时也要协助梅松他们维护好西南运输线的安全。
0: 梅松那边有什么行动？
1: 随着战局的进展，美国人对我们的抗日战争有了新的认识。为了确保援华运输线的安全，保证食品的供给，美军准备在青龙建一个罐头厂。
0: 那我们能做什么？
1: 日本间谍一定会对这一工作进行破坏。我们的任务是要调动一切的力量，支援抗日统一战线的工作和一切有益的国际行动。我觉得有必要给梅松提个醒，让他加强一下物资运输路线沿途的布防。
0: 这些物资从哪儿过来？
1: 行人。
0: 哎呀，这个地方够危险的呀，尤其是鹰嘴崖。
1: 是啊，我也很担心呢。不行，我现在就得去找梅松。
0: 小心点儿。
2: 报告。
3: 进来。
2: 特派员，戈科长有急事找你。
3: 哦，快请进。
1: 特派员还没有休息啊？
3: 你不也没休息吗？哎，
1: 不好意思，这么晚了还来打扰你。
3: 哪儿的话，坐下来谈吧。
1: 啊，不用。我听说特派员要去兴仁接美国人。
3: 是啊，有这么回事，怎么了？
1: 从兴仁到青龙的一段路程极其险峻，尤其是在鹰嘴崖。
3: 鹰嘴崖，我知道这个地方。
1: 我知道特派员是本地人，应该知道。但是我还是想过来提醒你一下，那个路段出过不少杀人越货的大案，

0: 苟组长，看你这个着急的样子，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
1: 是这样，雅琴妹子，我们最近发现伤兵救助站一带经常有电台活动。
0: 电台活动？
1: 对啊，据我推测，很可能是共党分子，或者呢是日本人的电台。而且这电台信号是时有时无，弄得我觉也睡不好。

0: 哎，苏先生，你去哪儿？
1: 上山采药。
0: 不行。
1: 哎，这不都是已经没事了吗？
0: 开枪的土匪还没有抓住，我们必须保证你们的安全。你们现在出去，要是被土匪绑票了怎么办？
1: 哎呀，怎么会呢？不会。
0: 不行就是不行。
2: 哎，你别动手啊！
0: 我们正在执行命令，请你们回去。
1: 那我们回去吧。那好吧，我们回去。

0: 我们完全被他们控制住了，计划怎么办？
1: 这一整天了谁都出不去，要不我们硬闯吧。
0: 你笨呐，他们是堂而皇之的保护我们，硬闯你不怕暴露？
1: 那你说我们怎么办？

0: 想办法找到秦先生。
1: 哎呀，还找什么找啊，怎么也是出不去，我们还是闯吧。
0: 不行，没有我的命令不许轻举妄动。

0: 王领队，
1: 情况怎么样了？
0: 苏贵被梅松的人控制了。
1: 也就是说，我们没有办法联络上他们了。
0: 没错，只有苏贵知道特遣队藏身的山洞。要不我们现在用电台联系他们？
1: 不行，没有我的命令，谁都不许用电台。这几天他们监测的特别紧。
0: 我们该怎么办？
1: 必须想办法联络上苏贵。
0: 可是我们不能硬闯啊。
1: 这件事我来办。

0: 报告。
1: 进来。
2: 狗组长，这是红十字会的亡灵队给您的。
1: 这是什么呀？
2: 说是帮助睡眠的药，让您按照上面说明吃。
1: 哦，那他人呢？
2: 走了，去了对面的咖啡馆。
1: 好，我知道了，去吧。

0: 雅琴妹子，狗大哥，坐。这一路跑得我累死了。哎，雅琴妹子，讲好了，今天这咖啡一定要我请。哎呀，
1: 你看啊，那天我只是随便说说，说案子挠头睡不好觉，你说
0: 你就往心里去了，还把药拿过来了，你真是……我真不知道怎么感谢你才好。
1: 哎呀，您就别跟我客气了。我王雅琴能在异国他乡遇到像您这样值得信赖的朋友，这可是我的福气啊。
0: 也是也是，好好好，那以后你我之间咱们就不说谢字了，好不好？
1: 啊，好。
0: 雅琴呐，以后你就看你狗大哥为朋友是怎么两肋插刀的。
1: 啊，狗大哥，您慢慢喝，我现在还不能久坐，我得去寄生诊所借几样药。
0: 去寄生诊所借药？
1: 哦，对啊，他们那儿不是西医吗？我们的盘尼西林没有到，我想去看看他们那儿有没有。
0: 可是寄生诊所被梅松给控制了，不让人进出的。
1: 为什么呀？
0: 说是有人要抢劫诊所，必须实施保护。
1: 这可怎么办呢？您看，我急需这些药，万一我的伤员们伤势恶化了，哎呀，这可如何是好啊？
0: 哎呀，
1: 狗大哥，这个忙您可一定要帮我，我平常也没有什么难事求到您。
0: 好，这个忙我帮，我带你去找县长，县长有面子。走，
1: 好，
0: 现在就去。
1: 谢谢。
0: 好。
1: 别忘了，
2: 一定要把美国人这个罐头厂的厂址给定下来。
3: 好的。
2: 另外，咱们
3: 进来。
2: 哟，是你们两位啊？
1: 哥科长也在啊。
4: 王领队。
2: 你们两个这么晚来找我，一定是有什么事吧？
0: 秦县长，这儿也没外人，我干脆直说吧。雅琴，和王领队，你还是自己说吧。
1: 是这样的，我们救助站新来几个伤兵，伤口感染得很厉害，可是盘尼西林没有了。听说您和寄生诊所的老板认识，看能不能帮我们借几支药啊？
2: 那你们和寄生诊所联系过没有？他们有这种药吗？
0: 寄生诊所已经被梅松的人包围了，不允许随便出入的。
2: 为什么？
0: 这就不清楚了。
2: 这里边一定是有什么误会。哥科长，咱们去看一下。
4: 好吧。
2: 哎，请。

0: 苏先生，你要去哪儿？去哪儿？不上山也得让你批准。嘿，我们这不也是为了保证您的安全吗？那你们干脆把我的诊所给封了得了。你们往这儿一站，谁还敢来看病啊？话不能这么说，现在不是特殊情况吗？哎，老总，我真得出去一趟。苏先生，我们是军人。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我们也是在执行命令，还希望你能够理解。
1: 我必须得出去，
0: 去哪儿？
1: 去县政府找秦县长。
0: 我这不来了吗？啊，秦县长，
2: 祖贵，
0: 秦县长，
1: 到底怎么回事？
0: 您可得给我做主啊！我们从外乡来青龙镇开诊所，一没做过违法的事儿，二没得罪过什么人。你看看，那张副官，他突然就带兵把我的诊所给围了。 还不让我们出门，你说我们这生意该怎么做呀？这到底怎么回事？

0: 张副官呢？
1: 张副官是梅特派员的人，他这么做一定有他的道理，要不然我去叫他一趟。
2: 好吧，你去吧。啊，咱们进去看看。
1: 好，
2: 请，
1: 请。齐县长，
2: 哎呦，都在。哎，齐县长，你找我？
0: 张副官，这到底怎么回事？
2: 哎，苏大夫，今天土匪没来闹事儿吧？
0: 什么土匪？这到底怎么回事？
2: 哎，不是，是这么回事。齐县长是这样的，我记得你说过，说苏大夫是咱们晴隆的名医，是你重要的朋友，是吧？
0: 说过。
2: 昨天啊，一帮土匪不知道什么原因就来这儿闹事儿，在门口噼里啪啦就乱开枪，幸亏啊，我跟宪兵及时赶到，这苏大夫和诊所才没有发生什么意外。所以啊，我就私自下命令，派兵24小时在这守护。这么做没什么不妥吧？
0: 原来是这么回事
2: 啊，
1: 苏大夫，看来你是误会张副官了。
3: 哎，不是，张副官，您的好意我非常感谢。可是您这兵往门口一站，没人敢进来看病，我怎么做生意啊？
2: 不是我说你是生意重要还是生命重要啊？等着危险过了，我马上让兵撤离。齐县长，您觉得呢？
1: 嗯，
0: 苏贵啊，既然张副官都这么说了，我看你们再等几天吧。
2: 就是急什么？
0: 哦，对了，你这里有没有盘尼西林呢？
3: 有，
0: 王领队啊，还急等着要用呢。
3: 哦，
4: 啊，苏大夫，能借我几支盘尼西林吗？
3: 哦，没问题，没问题，跟我来吧。
4: 好。
3: 请进。
4: 啊，
3: 我给你拿药啊。
4: 好。苏大夫，谢谢你啊。
3: 不客气。
1: 新的密码。
4: 谢谢啊，非常感谢。
3: 没事。

0: 捕鸟让我们改用新密码发报，命令他们抓紧行动。这是电文。
1: 好，我知道了。组长，又出现一个电台频率。
2: 什么？
0: 是新频率。怎么搞的？这么快就停了？哦，继续监听。
1: 是。

0: 白天君，再过20分钟，他们就到碧寒营了。
1: 好，我们按照行动计划，现在兵分两路，一路埋伏在鹰嘴崖，一路跟着我往碧寒营设伏。
0: 嘿，嘿，
1: 这次两处埋伏，一定全力以赴，让他们防不胜防。你们各自行动，
0: 出发。

0: 没什么问题吧，一切正常。报告，说，一个猎户说在山上发现日本人，全副武装朝碧痕营方向去了。
1: 碧痕营？这可是来青龙的必经之地。看来日本人已经得到情报了。
0: 那看来苏贵这里没什么大问题了。
2: 行了，先不说这个，你们两个先守在这儿。
3: 是，
2: 马上通知方云，让他组织警力沿主路一线保护车队。
3: 是，
2: 你跟我上山。
3: 是。
4: 逃走了，看来特遣队已经开始行动了。他们以为困住咱们就万事大吉了，没想到我们还有一只布谷鸟。

0: 已经准备就绪。嗯，
1: 太好了，就等中国人和美国人过来了。
0: 好，
1: 一定要把他们炸得粉身碎骨。
0: 小鬼子有多少人？
2: 那个猎户说大概七八个人，朝碧坑营方向去了。
0: 七八个？不对啊，他们不止二十人，
2: 搞不好他们在分头行动。
0: 没错，这些人想拦截咱们的车队，可另一些人要干什么呢？
3: 长官，
0: 哎，
3: 什么情况？
0: 你来的正好，方局长的队伍呢？
3: 方局长掩护，梅长官，和美军车队去了。
0: 小鬼子可能在碧痕营设了埋伏。
3: 我知道一条小路通往碧痕营，
0: 你给带路，
3: 全体跟上，快！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您先别急着划走，听我把这台壶的好处给您讲完，保证您听完就想扫码。咱们今天说的这台壶可不是普通烧水壶，它是能煮、能炖、能熬、能保温的多功能养生壶，家里有了它，锅碗瓢盆都能歇一半。
1: 最近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给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发放超值体验福利。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大家都在问这台壶到底怎么领，还有没有名额，早报名早审核早到家。凡是报上名的朋友，我们都会按顺序核对信息安排发货，大家放心，领到手就是您的。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加客服微信随时问，客服全天在线为您解答。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您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咱这台养生壶24小时贴心保温，24小时智能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温度还能精准调，45度给宝宝泡奶粉，60度泡柠檬水，90度冲咖啡，全家老小各喝各的。它还带提壶记忆，中途拿起来倒杯水放回去自动接着烧，不用重新设置，火力从100瓦到800瓦随意调，小火慢炖，大火快烧，想怎么煮怎么煮。睡前预约一壶银耳羹，早上起来浇制正好，喝一口润一整天。烧水

0: 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不用戴老花镜，老人一看就会。煮银耳羹，胶质浓稠，入口即化。炖排骨汤，营养全在汤里，喝一口掀掉眉毛。想喝啥就煮啥，菜单想换就换，一台壶天天不重样。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想喝口热汤，还得先烧水，再倒锅，再热一遍，折腾半天。想熬个药膳，更是离不开人，一手就是两三个小时。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鸡蛋、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他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1.8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送福利诚意满，只要您年满50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参与超值福利活动。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稳，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晚上预约好，早上不会被吵醒，还有防溢出设计，水开得再猛也不会扑出来，台面干干净净。煮个面条当宵夜，10分钟就熟，饿了随时有口热乎的。关键是它真的好上手，加水，按键，等着喝，3步就完事儿。不怕烫手，不怕糊底，不怕烧干，老人自己在家用的也放心。炖银耳羹，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肚子开花，米粒软糯，牙口不好的老朋友也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无深用的是高硼硅加厚玻璃，耐高温，骤冷骤热不开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是透明看得见，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1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怕烧干。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说实话，这台养生壶真不是一件普通小家电，它等于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您就想想，这台壶能炖汤，能煮粥，能烧水，能泡茶，早上热牛奶，下午煮果茶，晚上煲药膳，一家老小的喝水吃饭它全包了，比请个保姆还贴心。咱们来算笔账，一个炖锅200-300，一个电水壶100多，一个茶壶几十块，一个药膳锅又要好几百，四样加起来怎么也得500-600块。今天这一台壶全给你办了，厂家承担所有成本，您免费领取，一分钱不花。而且它不挑地方，办公室、宿舍、出租屋都能用，一台壶走天下，厂家质保，3C 认证，品质有保障，买回去用着放心。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拿到手就会发现，它天天都用得上，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春天煮花果茶，夏天煮酸梅汤，秋天炖银耳羹，冬天熬姜茶暖汤，一年四季都用得上。尤其是经期手脚冰凉的姐妹，体质偏寒的朋友，时不时煮些姜茶暖茶，比喝饮料强太多了。它操作简单，儿女不在家，老人自己也能用，给爸妈送一台就是一份贴心的孝心。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承受能力有限，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
3: 哎呀，这壶真是太好了，我扫码领的，没2天就送到家了。
4: 可不是嘛，我天天早上拿它煮小米粥。

0: 预约好一睁眼就是热乎的，老省事儿了。
1: 我用它炖银耳羹，胶质浓稠，比我老伴用砂锅炖的都香。
0: 它还不糊底，不怕烧干，我这把年纪一按就成，儿子都说我赶时髦了。
1: 一分钱没花，厂家还包邮送到家，这福利真是实打实的，邻居都追着问我从哪儿领的。
0: 我也给老伴领了一个，他天天拿它煮红枣枸杞茶，说比泡的好喝多了。
2: 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
3: 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几百元起步。但这次我们直接发放超值体验福利，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超值体验福利，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参与，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参与，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5: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4: 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别再犹豫了，屏幕上的码就在那里，现在扫码马上给您安排，让您全家早点用上这台养生壶。您就扫这个码把养生壶领回家，天天煮茶熬粥炖汤，舒舒服服每一天。
6: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您先别急着划走，听我把这台壶的好处给您讲完，保证您听完就想扫码。咱们今天说的这台壶可不是普通烧水壶，它是能煮、能炖、能熬、能保温的多功能养生壶。家里有了它，锅碗瓢盆都能歇一半。
4: 最近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给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发放超值体验福利，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大家都在问这台壶到底怎么领，还有没有名额，早报名早审核早到家。凡是报上名的朋友，我们都会按顺序核对信息安排发货，大家放心，领到手就是您的。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加客服微信随时问，客服全天在线为您解答。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您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咱这台养生壶24小时贴心保温，24小时智能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温度还能精准调，45度给宝宝泡奶粉，60度泡柠檬水，90度冲咖啡，全家老小各喝各的。它还带提壶记忆，中途拿起来倒杯水放回去，自动接着烧，不用重新设置，火力从100瓦到800瓦随意调，小火慢炖，大火快烧，想怎么煮怎么煮。睡前预约一壶银耳羹，早上起来胶质正好，喝一口润一整天。烧水

0: 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不用戴老花镜，老人一看就会。煮银耳羹，胶质浓稠，入口即化。炖排骨汤，营养全在汤里，喝一口掀掉眉毛。想喝啥就煮啥，菜单想换就换，一台壶天天不重样。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想喝口热汤，还得先烧水，再倒锅，再热一遍，折腾半天。想熬个药膳，更是离不开人，一手就是两三个小时。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鸡蛋、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他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1.8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送福利诚意满，只要您年满50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参与超值福利活动。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稳，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晚上预约好，早上不会被吵醒，还有防溢出设计，水开得再猛也不会扑出来，台面干干净净。煮个面条当宵夜，10分钟就熟，饿了随时有口热乎的。关键是它真的好上手，加水，按键，等着喝，3步就完事儿。不怕烫手，不怕糊底，不怕烧干，老人自己在家用的也放心。炖银耳羹，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肚子开花，米粒软糯，牙口不好的老朋友也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无身用的是高硼硅加厚玻璃，耐高温，骤冷骤热不开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是透明看得见，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1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怕烧干。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说实话，这台养生壶真不是一件普通小家电，它等于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您就想想，这台壶能炖汤，能煮粥，能烧水，能泡茶，早上热牛奶，下午煮果茶，晚上煲药膳，一家老小的喝水吃饭它全包了，比请个保姆还贴心。咱们来算笔账，一个炖锅200-300，一个电水壶100多，一个茶壶几十块，一个药膳锅又要好几百，四样加起来怎么也得500-600块。今天这一台壶全给你办了，厂家承担所有成本，您免费领取，一分钱不花。而且它不挑地方，办公室、宿舍、出租屋都能用，一台壶走天下，厂家质保，3C 认证，品质有保障，买回去用着放心。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拿到手就会发现，它天天都用得上，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春天煮花果茶，夏天煮酸梅汤，秋天炖银耳羹，冬天熬姜茶暖汤，一年四季都用得上。尤其是经期手脚冰凉的姐妹，体质偏寒的朋友，时不时煮些姜茶暖茶，比喝饮料强太多了。它操作简单，儿女不在家，老人自己也能用，给爸妈送一台就是一份贴心的孝心。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承受能力有限，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
3: 哎呀，这壶真是太好了，我扫码领的，没2天就送到家了。
4: 可不是嘛，我天天早上拿它煮小米粥。

0: 预约好一睁眼就是热乎的，老省事儿了。
1: 我用它炖银耳羹，胶质浓稠，比我老伴用砂锅炖的都香。
0: 它还不糊底，不怕烧干，我这把年纪一按就成，儿子都说我赶时髦了。
1: 一分钱没花，厂家还包邮送到家，这福利真是实打实的，邻居都追着问我从哪儿领的。
0: 我也给老伴领了一个，他天天拿它煮红枣枸杞茶，说比泡的好喝多了。
2: 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
3: 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几百元起步，但这次我们直接发放超值体验福利，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超值体验福利，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参与，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参与，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5: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4: 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别再犹豫了，屏幕上的码就在那里，现在扫码马上给您安排，让您全家早点用上这台养生壶，您就扫这个码把养生壶领回家，天天煮茶熬粥炖汤，舒舒服服每一天。
6: 使用电子银行
7: 能减碳，
6: 快递盒回收
8: 可以减碳，
6: 不用一次性餐具
9: 也能减碳，
6: 旧衣回收
8: 同样减碳，
6: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10: 助人为乐，人间大美。
11: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2: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3: 2、3，知道了吧？
12: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借钱难，要贷款，打9668888，24小时服务解决贷款疑难，还能去贵州农信业务通享程序快速办理。想要了解更多，就上乾隆云微银行、乾隆云 APP 移动客户端。
1: 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2: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3: 好干净啊！
2: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4: 好香啊！
2: 有汰渍没问题。
5: 约翰，为什么停下来啊？
6: Hey May，我跟我的朋友们正在观赏这里的美景，太美了。
5: 眼下我们的行军速度太慢了，在这里多耽搁一分钟就多一分危险。我们必须在中午之前赶到针锋检查站，务必保证安全呐。
6: 好。He's worried that the Japanese will pop out of nowhere.
7: Yeah, I don't want this to happen.
5: 放心吧，我一定会小心翼翼的，像运送鸡蛋一样，把你们安全的送到晴隆。
6: OK， 鸡蛋，
5: 抓紧走吧。啊，
6: 好。
8: 停！张副官，怎么了？你怎么突然就停下了？咱们快走，要不然赶不上点了。
9: 这条路是去哪儿的？
8: 鹰嘴崖，有问题吗？
9: 你没发现什么问题吗？看这些脚印儿，
8: 是日军的。
9: 这两条路的脚印儿是一模一样的。咱们的老百姓会穿一样的鞋吗？也就是说，这两条路上都有日军，一条去了碧痕营，一条去了鹰嘴崖。
10: 他们去鹰嘴崖干什么？
9: 李队长，马上带你的兵去碧痕营阻击日军。
11: 是，走。
9: 弟兄们，给我火速赶到鹰嘴崖。

0: 怎么还不见动静？这条是他们车队的必经之路，大家做好准备，等候命令。
1: 是。

0: 让我去吧。你的任务是保证车队的安全，让董向南带领一分队跟我过去。董向南，到，跟我出发。
1: 是。喂，我跟你们去。
0: 约翰，你的位置在车队，一定要保证车队的安全。董向南，跟我出发。
2: 是。
1: 上车，上车。 Everybody get on the trucks. Come on. Take the first unit.
0: 上车，快。
1: Let's go. Come with me. Come on.
0: 注意迎宾，迎宾。

0: 你们的车队吗？我得保证你们的安全。
1: 我必须参加这个战斗，我们是盟军啊。

0: 你怎么样，长官？您拦得太及时了，车队没事吧？
1: 暂时没事。
0: 约翰，我们从两面包抄，你在正面阻击敌人。
2: 好，
0: 李万吉，你从这边过去，其他的跟我来，跟我走。
3: Charge forward！
0: 大家冷静，蓝天进不会有事的，安心等待中国人的车队，彻底炸毁他们。

准备。王林，干掉那个人，快！

0: 我们现在应该选择什么方向？应该是争强他们，他们去了鹰嘴崖，那儿还有股敌人。
1: 鹰嘴崖？
0: 对，张副官发现敌人去了鹰嘴崖，就跟过去了。他说敌人很有可能利用那儿的险峻地形，阻击经过的车队，应该是已经交上火了。
2: 从兴仁到晴隆的一段路上极其险峻，尤其是在鹰嘴崖。
0: 别着急，车队已经快到鹰嘴崖了。弟兄们，我们走。
3: 是。

嗯。

0: 何？ふん、
1: また特権隊の失敗か。
2: 諸軍閣下、派遣した部隊が力不足だったわけではなく、神論の相手があまりにも強大だったからではないでしょうか。中国の古い言葉にも、竜も地頭の蛇にはかなわないと。
0: 各校に打電、潜伏を続け、命令まで勝手に動くな。
3: おっ、感
4: 觉好点了，
5: 滕
4: 总。
5: 王领队，
4: 王领队，爱
5: 吃
4: 你的药。
5: 王领队，谢谢啊。
6: 哎，王领队。
4: 嗯。来，喝水。过两天就没事了啊。
7: 特遣队的人太无能了，每次行动都让他们搞砸了。
8: 现在不是抱怨的时候。美国人在晴隆设立了一个罐头厂，实际上就是为了加大对中国前线的支援力度。我们得想办法让美国人在这儿不得安生，逼他们离开这里。
7: 可是封锁委员会已经限制我们的行动了。
8: 慢慢来吧。梅松对寄生诊所已经产生了怀疑，所以我们的行动要慎之又慎。

0: 显兰，
1: 刘队长，
0: 你怎么来了？
2: 我路过，顺便来看看。
0: 快请进吧。
2: 不进了，没打扰你俩谈话吧？
0: 没有，我和大山啊正在聊伤兵的事呢。
2: 伤兵？伤兵怎么了？
0: 你也知道的，我们救助站呢人满为患，你看有一些伤员都已经搬到院子里住了，等到刮风下雨了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2: 特派员知道这事吗？
0: 已经说过想让我们搬到教堂去，不过现在还没有落实。
2: 行，回头我帮你问问。
0: 谢谢你啊。
3: 陈总。
1: 啊，
3: 美国人要在我们晴隆县建造一个罐头厂，日本人一定会有所行动，所以我们必须加强有关防备。
4: 这帮人动作也太快了。
3: 鹰嘴牙的伏击事件就说明小鬼子有奸细在咱们内部。
4: 是啊，不然咱们的行动他们不可能这么了解。
3: 这几天苏贵和寄生诊所那边有什么新的动向吗？
4: 你去见美军的时候秦县长来求过情，但被我拒绝了。王雅琴也来过。
3: 他来做什么？
4: 他来说找盘尼西林的药，说是救助站的伤兵就等这药急用呢。
3: 你是说他们之间有过接触？
4: 没太多交流啊，可能因为咱们的人多，他拿了药就走了。
3: 这个时候出现的确值得怀疑，
4: 可是我们不能把谁都当日本间谍吧。
3: 亡羊补牢吧，也许会没事，不过一旦有事咱们有所准备就会争得先机。

0: 哎，那个苏贵怎么办？咱们还一直限制他外出吗？
1: 明松案紧，我会让显兰先盯着他。六位啊，怎么不敲门啊？
2: 啊，怎么了？你们有什么不能公开的秘密吗？
0: 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你们聊。
1: 你有事吗？
2: 啊，有事儿。
1: 说呀，说呀。
2: 刚才路过救助站，顺便看了一眼王雅琴，她跟我说伤兵太多，没地方住，得想个办法。
1: 青龙就这么巴掌大点的地方，想找个宽敞地方难呢。
2: 哎，我家客栈呢？你之前不也考虑过吗？
1: 哎呀，你家客栈好是好，可你哥那关我过不去啊。
2: 我爹跟我哥已经闹翻了，打算让我嫂子接管生意上的事儿。就为这事儿，前两天还起过冲突。哎，这事儿你应该知道吧？
1: 所以说我在旧事重提不等于火上浇油吗？
2: 你怎么婆婆妈妈的？我去说啊。
1: 那行，既然话都说到这儿了，那我当然求之不得了。这事交给你跟哥科长，尽量多送一些伤员到你们家的客栈。但你放心，我一定会向上峰申请给你们一些补偿。
2: 不用，补偿的事儿跟我爹谈去，你欠我个人情。
1: 那不行，欠人情我睡不着觉了。
2: 小心眼
1: 儿。哎，等等，寄生诊所和其他可疑地点的监视千万不能放松。傻丫头。
3: 哎，鸡毛掸子，
4: 哎，让一让，
3: 看看啊，
5: 看看，全来了。
6: 哎，包子热乎了，热乎的包子。
7: 老板，哎，给我来只包子。
8: 好嘞，客官，哎，你请啊。
7: 老板，给我来屉包子。
8: 哎，好嘞，稍等啊。来，您的包子。来，您的。
7: 哥，
9: 美军罐头厂都已经破土动工了，布谷鸟怎么一点消息都没有？
10: 布谷鸟有令，让你们暂时停止一切行动。
9: 为什么？
10: 为什么？难道你没有发现你被监视了？还有上次诊所被控制，差点连累了整个行动。目前形势紧张，躲回这阵儿再说。好吧。
1: 老板，哎，给我包上，我带走。
8: 好嘞。
11: 报告。
1: 进来。哎，强子，上书。
11: 特派员，戈科长来了。
1: 好，请他进来。
11: 请。
1: 一定要把握好时机，知道吗？
12: 特派员，
1: 戈科长。
11: 戈科长，
1: 有事儿啊？
12: 啊，有件事想跟您说一下。
1: 哦，说吧。
11: 哦，那我去办事儿，你们聊啊。
1: 过去说吧。啊，
12: 不用，就在这说。
1: 出什么事了？
12: 我觉得我们内部有内奸。
1: 你有证据吗？有怀疑的对象吗？
12: 这两天我不是往乡下输送难民吗？连续两天都遭到了破坏。头一天有人放火，第二天有人造谣说我们的难民得了瘟疫，当地的老百姓不但不接受，反而围攻我们的工作人员。我觉得这个很不正常，说明咱们内部肯定有内奸。
1: 是啊，这一系列的事儿串联起来是很不正常。

0: 梅长官，您来了。
1: 请问树魁叔在家吗？
0: 老爷去酒坊了，一会儿就回来。要不您到屋里坐会儿，等会儿老爷。
1: 哦，不了，那我去酒坊看看他。
0: 好。
2: 梅松。

0: 你这是？
1: 我来看看树魁叔。谢谢你们家把客栈借给旧主占用。
0: 你还好吧？
1: 你呢？还好吗？
0: 你的手……
1: 哦，没事的。
0: 要不进屋喝杯茶吧？
1: 不了。啊，树魁叔，他不是在酒坊吗？我去那儿找他。告辞。

0: 挺依依不舍的。站住，梅老二到我家来干嘛？
1: 他是来感谢爹把客栈借给他们做伤兵救助站的。
0: 我告诉你，我是这家的掌柜，这事儿我不同意。
1: 这是爹跟显兰还有我商量以后决定的，人家已经搬进来了，怎么好再叫人搬出去呢？
0: 你马上给我叫人去把他所有的伤兵给我轰走。
2: 县长，哦，维军的人员都安顿好了吧？
3: 都安顿好了，吃得住的他们还都比较满意。
2: 太好了，美国人对咱们还有什么要求吗？
3: 没什么别的要求，就是希望多增加一些劳动力。我刚才在连城镇给他们组织了一些民工。
2: 哎，那个约翰先生呢？
3: 这约翰先生现在变成急性子了，说是明天就要动工的。现在呢又和特派员汤姆到24道拐去了，他们要在24道拐建一个蓄水池，给来往的车辆补充水源。
2: 以后这些事儿我就不管了啊，有特派员和你张罗就行了啊。
3: 您就放心吧。啊，还有一件事，我希望连城新刊的编辑把王林的事迹整理出来，在晴隆的民众当中啊宣传一下。
2: 好啊，好，那这事儿你就负责去办吧。
3: 行，那我就去落实了。
2: 哎，好。
1: 怎么了？
4: 没什么，没什么，做了个梦。你怎么这么早就来了啊？
5: 没出息，心里装不住事儿。哦，对了，派人去红十字会调查王雅琴身份的事儿，方局长已经同意。

0: 意了。
1: 怎么，你跟他说了？
0: 对啊，说了。
1: 他这个人呢，除了个人利益，嘴上八面跑风。
0: 这不还没派人吗？实在不行的话，就派你的人去。
1: 也好，我跟强子商量一下。
0: 对了，我已经在救助站安排了眼线，这样以防万一。不过现在你家没雪，倒是成了离王雅琴最近的人了。要不想个办法把他调走？
1: 不妥，现在还不是时候。
0: 我真不知道你是怎么想问题的。
1: 我想问题从不主观臆断。
0: 所以你总是落在事实的后面，包括爱情。
2: 哎呦，掌柜的，您怎么还在这儿喝酒啊？
3: 碍你事儿了是吧？你有事儿就给我说事儿，没事儿赶紧给我滚蛋。
2: 哎，掌柜的，咱们刘家的三棵树客栈被救助站给占了，咱们还怎么做生意啊？
3: 我做生意又怎样啊？我不做生意又怎样啊？你现在跟我扯着蛋有意义吗？
2: 掌柜的，
3: 哎，行行行，
4: 哎，张副官，
5: 狗组长，
4: 杜培元呢？
5: 哦，他陪美国工程师去了。你有事儿啊？
4: 你瞧这美国人一来，把特派员忙的连面都见不到了。
5: 他最近主要精力啊都放在浮桥和二十四道拐上了。
4: 哼，也是啊，特派员忙的都是国家大事儿啊。哎，对了，你们除了对寄生诊所采取措施之外，是不是对这个王雅琴也实施了监视啊？
5: 啊，作为副官啊，我不知道狗组长这话是什么意思。
4: 人家王雅琴那是红十字会派来的，一直在帮助你们。你们这么做是不是有点过分呢？
5: 狗组长真性情啊，还懂得怜香惜玉。哎，我听说这可是情报人员的大忌呀。哼，
4: 什么大忌不大忌的，我看你们是过分紧张了。
5: 过分紧张总比放松警惕好吧。
4: 张强，你们稽查处是不是手伸得太长了啊？就拿黑三儿来说吧，他本来是我掌握的最重要的线索，现在被你们稽查处抓起来也没个结果。我倒是想问问，特派员想干什么呀？
5: 特派员想干什么我真不知道，要不然您问他去。
4: 你
6: 你们把这里叫做二十四道拐吗？
1: 怎么了？
6: 这里的弯道太多太急，不利于车队的行车安全。
1: 我也听说了，好多车辆都是因为刹车失灵才造成的翻车事故。那么你们有什么好的方法吗？
6: 你们把这件事交给我们吧，我们先看看有没有水源解决这个问题。刹车失灵是因为刹车片过热造成的，要解决这个问题只有一个办法，要有充足的水冷却刹车片。
1: 你是说要用冷水冷却刹车片就能保证刹车不再失灵了？
6: 对。
1: 水源倒是好找，但是怎么把水源引到这里也是个难题啊。
7: 狗大哥，你说的都是真的？
4: 真的呀。哎呀，你说这个梅松是不是昏了头了呀？像你这样的人他怎么能怀疑呢？
7: 不过这也可以理解，他是个军人嘛， 最近咱们秦龙

0: 发生了很多事情，他的压力很大，他也是一个活在刀刃上的人，格外小心是应该的。
1: 哼，我看啊，他是不识好歹。
0: 那你不也跟他在一个战壕里吗？
1: 他可未必把我当战友啊，你说对吧？

0: 梅雪，你这些天怎么了？怎么总是无精打采的？
1: 姑妈这几天生病了。
0: 啊，生病了？
1: 老是咳嗽。
0: 这有病啊，就得赶紧治。
1: 要不您给瞧瞧？
0: 我？
1: 嗯。
2: 啊。狗哥。
3: 哎。
2: 你大哥我认定了，你不能不认我吧？
3: 哎，这大哥哪能不认小弟呢？
2: 就是
3: 兄弟啊，就到这儿吧，咱们回去，我送你啊。
2: 你什么这回哪儿去？这事儿没说呢，梅松占了我家的客栈，那不是堵我财路吗？
3: 可是在这秦龙，没人敢惹梅松啊。
2: 这话谁说的？你就敢惹。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您先别急着划走，听我把这台壶的好处给您讲完，保证您听完就想扫码。咱们今天说的这台壶可不是普通烧水壶，它是能煮、能炖、能熬、能保温的多功能养生壶。家里有了它，锅碗瓢盆都能歇一半。
5: 最近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给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发放超值体验福利，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大家都在问这台壶到底怎么领，还有没有名额，早报名早审核早到家。凡是报上名的朋友，我们都会按顺序核对信息安排发货，大家放心，领到手就是您的。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加客服微信随时问，客服全天在线为您解答。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您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咱这台养生壶24小时贴心保温，24小时智能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温度还能精准调。45度给宝宝泡奶粉，60度泡柠檬水，90度冲咖啡，全家老小各喝各的。它还带提壶记忆，中途拿起来倒杯水，放回去自动接着烧，不用重新设置。火力从100瓦到800瓦随意调，小火慢炖，大火快烧，想怎么煮怎么煮。睡前预约一壶银耳羹，早上起来胶质正好，喝一口润一整天。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不用戴老花镜，老人一看就会。煮银耳羹，胶质浓稠，入口即化。炖排骨汤，营养全在汤里，喝一口掀掉眉毛。想喝啥就煮啥，菜单想换就换，一台壶天天不重样。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

0: 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想喝口热汤，还得先烧水，再倒锅，再热一遍，折腾半天。想熬个药膳，更是离不开人，一手就是两三个小时。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鸡蛋、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1.8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送福利，诚意满，只要您年满50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参与超值福利活动。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稳，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晚上预约好，早上不会被吵醒，还有防溢出设计，水开得再猛也不会扑出来，台面干干净净。煮个面条当宵夜，10分钟就熟，饿了随时有口热乎的。关键是它真的好上手，加水，按键，等着喝，3步就完事儿。不怕烫手，不怕糊底，不怕烧干，老人自己在家用的也放心。炖银耳羹，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肚子开花，米粒软糯，牙口不好的老朋友也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不慎用的是高硼硅加厚玻璃，耐高温，骤冷骤热不开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是透明看得见，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1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怕烧干。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说实话，这台养生壶真不是一件普通小家电，它等于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您就想想，这台壶能炖汤，能煮粥，能烧水，能泡茶，早上热牛奶，下午煮果茶，晚上煲药膳，一家老小的喝水吃饭它全包了，比请个保姆还贴心。咱们来算笔账，一个炖锅200-300，一个电水壶100多，一个茶壶几十块，一个药膳锅又要好几百，四样加起来怎么也得500-600块。今天这一台壶全给你办了，厂家承担所有成本，您免费领取，一分钱不花。而且它不挑地方，办公室、宿舍、出租屋都能用，一台壶走天下，厂家质保，3C 问证，品质有保障，买回去用着放心。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拿到手就会发现，它天天都用得上，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春天煮花果茶，夏天煮酸梅汤，秋天炖银耳羹，冬天熬姜茶暖汤，一年四季都用得上。尤其是经期手脚冰凉的姐妹，体质偏寒的朋友，时不时煮些姜茶暖茶，比喝饮料强太多了。它操作简单，儿女不在家，老人自己也能用，给爸妈送一台就是一份贴心的孝心。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承受能力有限，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
3: 哎呀，这壶真是太好了，我扫码领的，没2天就送到家了。
4: 可不是嘛，我天天早上拿它煮小米粥，预约好一睁眼就是热乎的，老省事儿了。
3: 我用它炖银耳羹，胶质浓稠，比我老伴用砂锅炖的都香。
4: 它还不糊底，不怕烧干，我这把年纪一按就成，儿子都说我赶时髦了。
3: 一分钱没花，厂家还包邮送到家，这福利真是实打实的，邻居都追着问我从哪儿领的。
4: 我也给老伴领了一个，他天天拿它煮红枣枸杞茶，说比泡的好喝多了。
2: 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

0: 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几百元起步。但这次我们直接发放超值体验福利，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超值体验福利，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参与，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参与，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2: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1: 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别再犹豫了，屏幕上的码就在那里，现在扫码马上给您安排，让您全家早点用上这台养生壶，您就扫这个码把养生壶领回家，天天煮茶熬粥炖汤，舒舒服服每一天。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您先别急着划走，听我把这台壶的好处给您讲完，保证您听完就想扫码。咱们今天说的这台壶可不是普通烧水壶，它是能煮能炖能熬能保温的多功能养生壶，家里有了它，锅碗瓢盆都能歇一半。
1: 最近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给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发放超值体验福利，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大家都在问这台壶到底怎么领，还有没有名额，早报名早审核早到家，凡是报上名的朋友，我们都会按顺序核对信息安排发货，大家放心，领到手就是您的，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加客服微信随时问，客服全天在线为您解答。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您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咱这台养生壶24小时贴心保温，24小时智能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温度还能精准调，45度给宝宝泡奶粉，60度泡柠檬水，90度冲咖啡，全家老小各喝各的。它还带提壶记忆，中途拿起来倒杯水放回去自动接着烧，不用重新设置，火力从100瓦到800瓦随意调，小火慢炖，大火快烧，想怎么煮怎么煮。睡前预约一壶银耳羹，早上起来浇制正好，喝一口润一整天。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不用戴老花镜，老人一看就会。煮银耳羹，浇制浓稠，入口即化。炖排骨汤，营养全在汤里，喝一口掀掉眉毛。想喝啥就煮啥，菜单想换就换，一台壶天天不重样。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

0: 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想喝口热汤，还得先烧水，再倒锅，再热一遍，折腾半天。想熬个药膳，更是离不开人，一手就是两三个小时。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鸡蛋、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1.8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送福利，诚意满。只要您年满50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参与超值福利活动。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稳，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晚上预约好，早上不会被吵醒，还有防溢出设计，水开得再猛也不会扑出来，台面干干净净。煮个面条当宵夜，10分钟就熟，饿了随时有口热乎的。关键是它真的好上手，加水，按键，等着喝，3步就完事儿。不怕烫手，不怕糊底，不怕烧干，老人自己在家用的也放心。炖银耳羹，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肚子开花，米粒软糯，牙口不好的老朋友也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不慎用的是高硼硅加厚玻璃，耐高温，骤冷骤热不开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是透明看得见，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1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怕烧干。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说实话，这台养生壶真不是一件普通小家电，它等于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您就想想，这台壶能炖汤，能煮粥，能烧水，能泡茶，早上热牛奶，下午煮果茶，晚上煲药膳，一家老小的喝水吃饭它全包了，比请个保姆还贴心。咱们来算笔账，一个炖锅200-300，一个电水壶100多，一个茶壶几十块，一个药膳锅又要好几百，四样加起来怎么也得500-600块。今天这一台壶全给你办了，厂家承担所有成本，您免费领取，一分钱不花。而且它不挑地方，办公室、宿舍、出租屋都能用，一台壶走天下，厂家质保，3C 问证，品质有保障，买回去用着放心。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拿到手就会发现，它天天都用得上，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春天煮花果茶，夏天煮酸梅汤，秋天炖银耳羹，冬天熬姜茶暖汤，一年四季都用得上。尤其是经期手脚冰凉的姐妹，体质偏寒的朋友，时不时煮些姜茶暖茶，比喝饮料强太多了。它操作简单，儿女不在家，老人自己也能用，给爸妈送一台就是一份贴心的孝心。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承受能力有限，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
3: 哎呀，这壶真是太好了，我扫码领的，没2天就送到家了。
4: 可不是嘛，我天天早上拿它煮小米粥，预约好一睁眼就是热乎的，老省事儿了。
3: 我用它炖银耳羹，胶质浓稠，比我老伴用砂锅炖的都香。
4: 它还不糊底，不怕烧干，我这把年纪一按就成，儿子都说我赶时髦了。
3: 一分钱没花，厂家还包邮送到家，这福利真是实打实的，邻居都追着问我从哪儿领的。
4: 我也给老伴领了一个，他天天拿它煮红枣枸杞茶，说比泡的好喝多了。
2: 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

0: 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几百元起步。但这次我们直接发放超值体验福利，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超值体验福利，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参与，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参与，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2: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1: 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别再犹豫了，屏幕上的码就在那里，现在扫码马上给您安排，让您全家早点用上这台养生壶，您就扫这个码把养生壶领回家，天天煮茶熬粥炖汤，舒舒服服每一天。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有红军！
2: 兄弟们，给我打！
3: 李二斗，
4: 走，
3: 想办法绕上去。
4: 是，
3: 掩护。

0: 总有人羡慕我们年轻人，羡慕我们年轻，羡慕我们拥有大把的时光，羡慕我们拥有无限的可能。但正因为年轻，我们也会软弱，会忧愁，会不由自主地陷入怀疑，会有时不我待的急迫，会面临举棋不定的忐忑。
1: 面对未知的挑战，你会害怕吗？面对不确定的方向，你会彷徨吗？面对失败的结果，你会失望吗？面对着自己，你能始终保持勇敢吗？这是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共同有过的。100年来，每一个重大的时刻，每一次历史的转折，中国的青年从未缺席。百年青春，当然在场。
2: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

0: 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2: 使用电子银行
3: 能减碳，
2: 快递盒回收
4: 可以减碳，
2: 不用一次性餐具
5: 也能减碳，
2: 就一回收
4: 同样减碳，
2: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0: 绝不做，平安出行更快乐。三轮载人太危险，切莫搭乘保安全。乘车系好安全带，危险来临无伤害。文明乘车不嬉闹，投手不伸自护好。私自骑车不可取，无证上路更不行。文明交通，快乐同行。
1: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2: 好干净啊。
1: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3: 好香啊。
1: 有汰渍没问题。
4: 我跟你说哥，咱们是兄弟，我的就是你的，对不对？我们的财路被人断了，谁干的？梅松。
5: 兄弟，你喝多了你啊？
4: 什么就喝？我还没喝呢。来，我敬你，我敬你。你随意吧。你不喝，你不能喝了。
6: 梅夫人，我听特派员经常念叨你，他呀就是工作太忙了。你就别替他说话了，我自己的儿子我清楚得很。梅雪，你得让特派员经常回来看看老太太，这样老太太一高兴啊，她的病就全好了。
7: 嗯，我这病啊怕是好不了了。哎
8: 呀，娘，你说什么呢？
6: 就是啊，梅夫人，您可千万别这么说，我看您的气还不是很顺，要不一会儿我们出去透透气。嗯，
7: 好啊。梅雪，吩咐厨房多准备几个菜，晚上留王大夫在这儿吃饭。
8: 好的，娘。嗯，
6: 谢谢梅夫人。没事吧？
7: 没事没事。
6: 慢点啊。嗯，梅夫人，您看这外面的空气多好啊，您就应该多出来走动走动。
7: 是啊，好久都没出来了。人家都说女大不中留，我看这男大也不中留啊。
6: 梅夫人，梅松不是回来了吗？其实梅山大哥的事我也听说了，不过您放心，我相信啊，他一定可以平安回来的。会的，美国有句谚语说得好啊，叫做没有消息才是最好的消息。
7: 好，但愿如此。但愿如此啊。
9: 组长，经常出现的那个信号又出现了。
10: 不像是共产党的，
9: 这个信号像是日本人的。
10: 哎，怎么断了呢？
9: 我们要不要告诉梅特派员？
10: 我们没那个义务告诉他，再说这监测电台是我负责的事。

0: 这个梅松啊，有的时候手伸得太长，到处指手画脚，就连我们抓共产党他都要管呀。再说他可以用自己的电台系统吗？
1: 组长，万一是日本人有什么行动的话，那就耽误大事了。
0: 日本人又不是第一次来青龙。继续。
2: 狗组长。
0: 哎呦，刘队长，刘队长。
2: 狗组长。
0: 你可是稀客呀，来来来，坐坐坐。
2: 不坐了，我哥是不是来找过你啊？
0: 你哥？
2: 啊？
0: 没有啊，他怎么了？
2: 我哥现在每天喝得醉醺醺的，天天吵着要找梅松算账。
0: 这和我有关系吗？
2: 他跟你喝过酒啊。
0: 刘队长，这喝酒的事儿你也要管呀。我可是一直都往好里劝他，你不能隔了吕洞宾吧？
2: 狗组长，你是不是吕洞宾我不知道，我可不是乱咬人的狗。我告诉你啊，据我掌握的情况，你这个人没那么干净。
0: 刘队长，你这话说的就过了吧，我从来都是管好分内之事，绝不越雷池半步。
2: 这样最好。
0: 从一个德行。
3: 来，王大夫，别客气，多吃菜啊，多吃。
4: 好，谢谢。娘，你也吃啊。
3: 哎。
4: 王领队，你以后要常来我们家，我娘可喜欢你了。
3: 是啊。
4: 好。
5: 组长，
6: 刚从外面回来。
5: 瞧你这匆匆忙忙的，有事儿啊？
6: 没事，我还不能来了。这连我都防了，看什么呢？这是
5: 不习惯了？
6: 我能看吗？这个
5: 想看
6: 啊？
5: 来
6: 啊！
5: 我让你好奇，
6: 我帮你分析分析。你看，我说这王雅琴没问题吧？
5: 这事儿不讨论了，说吧，你来究竟有什么事？
6: 啊，跟你说特别行动队的事儿。咱们得帮他们改良一下武器装备。
5: 好，我知道了。嗨，约翰，
7: 梅上校，你好。
5: 小大伙别吃了，我给你们准备了好吃的，慰劳一下你们。
8: Oh my god！
7: 太好了，谢谢你了。很香的，
9: 香吗？来，蛋我都尝尝。
10: Excuse me， 这个这么吃？
9: 来，我教你。这样。
11: 哦，太神奇了。
5: 小金，
9: 哎，你们也尝尝吧。这是咱们中国的粽子。
7: 我还没有吃过。
5: 这是中国传统节日才能吃到的美食啊。
7: 不错。
5: 喜欢吗？
7: 喜欢。
5: 喜欢就好。
7: 很香啊。
5: 正好跟你聊点正事。现在罐头厂的原材料基本到齐了，我眼下最担心的就是运输途中不安全的。上次鹰嘴牙一战你也参加了，我们的武器不行啊。
7: 原来这顿饭是有目的的。我说嘛，你们中国人请一个人吃饭总是有事相求。这样好吃的东西怎么能好意思拒绝你呢？
5: 那好，约翰少校，我已经组建了一个特别行动队。这个队伍呢，我们两军可以同时指挥，这样你跟上级也好汇报。
7: 你脑子动得还真的挺快。你觉得你需要一些什么东西呢？
5: 我需要20支汤姆逊冲锋枪，还有一批手雷。这种枪型我在前线曾经见过，比德式的卡宾枪还要好用。
7: 那这样，我这回送给你30支，你觉得怎么样？
5: 好啊，那咱们一言为定。
7: OK。

0: OK。
1: 幺七，
0: 哎，胡了，清一色一条龙啊！来来来，给钱给钱。
1: 哎呀，真是，
2: 狗哥，没老二断我财路这事儿。哎，你还得管呢。
1: 哎，来来来，给。
0: 他现在大权在握，咱们跟他对着干，万一给咱俩扣上一个破坏抗日的罪名呢？
2: 我看呢，往后这生意啊，咱也别做了。

0: 哦，刘大小姐，怎么了这是？来找刘大公子吧，来来来，玩两圈，啊，
1: 例行检查。
2: 哥，赢了还是输了？你管得着吗？
0: 这输光家底儿，咱不怕，别把自己给搅进这几个案子里了。咱们俩是不是说好了，谁也不管谁了？有狗族长给你撑腰啊！可我还是要提醒你，如果你要是犯了事儿，
3: 我可是六亲不认的，刘显兰，你怎么知道我会犯在你手里？晦气！玩了。哎哎，显龙，关于内奸的事，我们必须得有所防范。至于何麻子是否勾结日本人，空口无凭，我想派黑三儿去山寨做内应，
4: 这太冒险了吧。
3: 哪有绝对安全的事情？关键是看你怎么掌控。
4: 行，我听你的。哎，强子。
0: 啊？
4: 那个……
3: 哦，我明白了。你们在商量什么呢？哦，没什么。没事儿。真没事儿。好。
0: 我们商量一些男人的事儿，说吧，找我有事儿啊？我哥他把我们家所有不顺心的事儿都安在了你身上，他要说要找你拼命。
4: 让他来吧，放心吧，我不会伤害他的。长官，小队，是。
5: 哎呦，特派员，总算是把你盼来了。
4: 你出去吧。是。
5: 怎么样，这儿的生活还习惯吗？哼，习惯。特派员，你什么时候才能放我出去？你再这么把我关下去，你还不如一枪把我崩了呢。想
4: 死还不简单？小金，
5: 到，
4: 把他拉出去毙了。
5: 是。哎，别！特派员，我的意思是说，你看我的腿伤完全养好了，你再这么关着我，你非得把我憋疯了不可。
4: 站好了。
5: 怎么跟特派员说话呢？是，
4: 黑三儿，我看你还算是个明事理的人。
5: 是，我可以给你个机会，但按我们的规矩，你得戴罪立功。好啊，怎么个戴罪立功？前回马帮山寨，做我的内线。你让我回马帮山寨？ 你明明知道我跟河麻子水火不容，势不两立，我现在根本不可能回去。老实点。那我们就没办法了。我们走。哎，特派员，特派员，行，我回去。那万一那边有什么紧急情况，我怎么跟你联系啊？
4: 那是你的事情，
5: 特派员，你行，我听你的。
4: 你想让我干什么呀？嗯，
5: 是。
4: 我怀疑日本人在利用河麻子。

0: 是。怎么是你呀、啊？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哎，你怎么没死啊？
1: 你就这么盼着我死啊？哎呀，唯一呀、啊，唯一呀、啊！看来这么多年，你跟何麻子在一块儿交得很深呐、啊。
0: 我还没问你是怎么进来的。
1: 老子的山寨，我还不知道怎么进怎么出啊。
0: 你的山寨，都是猴年马月的事了。现在这山寨姓何，何麻子要是发现你就死定了。快走。
1: 何麻子逛窑子去了，一时半会儿回不来。我今天找你有正事儿。
0: 哎，有什么事说？
1: 你可快想办法把我给藏起来。
0: 你疯了你！
1: 唯一，我可告诉你，这回我是跟政府合作，政府派我回来的，啊，让我潜伏在何麻子身边，没头没尾讲了，这何麻子跟日本人有勾结，
0: 这我不知道，
1: 你少跟我装蒜，一天到晚跟他在一块，你能不知道？我可实话告诉你，何麻子他长不了了，你心里好好掂量掂量，好好跟政府合作，否则你也是死路一条。
0: 照你的意思说，让我背叛何麻子？
1: 背叛？你好意思跟我说背叛？当年何麻子明摆抢我地盘，抢我的山寨，你干什么去了你？你还敢跟我说背叛？
0: 这那都是猴年马月的事了，我跟我妹妹得活命啊！
1: 跟老子说背叛？
0: 何麻子没把我和我妹妹当人看呢。
1: 既然如此，你就更不应该觉得对不起何麻子了，你应该帮老子。
0: 那何麻子知道了，我跟我妹妹就活不成了。
1: 既然活不成了，就更应该赌一把。你在山寨给我找一个合适的身份，我明天就过来。你不办也得办。

0: 谁呀？
1: 我。
0: 这么晚了还不睡？
1: 烦着呢，睡不着。
0: 怎么了，愁眉苦脸的？
1: 黑三还没死。
0: 你说什么？
1: 黑三没死，他现在来找我。
0: 他人呢？
1: 已经走了。
0: 可他来干什么？
1: 他想混进山寨，让我帮他。说是梅松让他来秘密监视河麻子。这河麻子跟日本人干的事儿，肯定让人知道了。我嘱咐过他，这什么事儿都能干，就是帮日本人的事儿不能干，这不成汉奸了吗？迟早得出事。
0: 那你跟黑三怎么说的？
1: 我心里乱着呢。
0: 那你帮他吗？
1: 哎呀，没想好。
0: 不管怎么说，咱们俩都欠黑三的。
1: 是。河麻子陷害他的时候，咱们也不知道啊，就连黑三也蒙在鼓里呢。
0: 老天有眼，善恶都有报应。
1: 那你说我该怎么办？
0: 帮帮他。
2: 路上都小心点。
3: 来，
1: 有人要是问你，千万别开口说话，你是个哑巴。
4: 棚子还有吗？我这边没了。

0: 用到这边来。
1: 各位乡亲，过来喝点水。来来来。
2: Right, well, let's do that. We control the freaking field and.
1: 来，端好。
2: 辛苦大家，我们的速度很快。你好，谢谢。谢谢你的水，小朋友。他有点不好意思，没见过外国人。哎、hey, ，你好，要吃我的午餐吗？好吃，试试。
1: 狗儿，过来。
2: 想碗酒吗？试试，给你。头一个。进喽！
3: 汤姆叔叔，
2: 哎，你来了，谢谢，进。

0: 上来，狗儿，给你，狗儿，
1: 这是我娘让我给你的，谢谢你娘，坐，静坐，你觉得我对你怎么样？好的。
2: 我刚刚得到消息，24次道拐的蓄水池和罐头厂建得差不多了。另外，美军这两天可能有一批黄牛和香料运到青龙，为罐头厂提供原料。我觉得可以择机实施破坏。
3: 我们的好几次行动都被他们阻止了，他们的警惕性很高。我们不适宜搞大的行动。我们真的要停下来？不。
4: 想办法把这个消息告诉马帮山寨。弟兄们，自打梅松这小子来了以后，寨子里的营生是一天不如一天。远的不说，最近都多少日子没沾荤腥了。眼下有一笔大买卖。
5: 不知道弟兄们敢不敢干？哎，大当家的，您就别绕弯子了。有啥话您就直说。有一大批黄牛和香料，要从兴仁运到青龙这个地界儿，这儿是必经之路。
6: 抢黄牛！抢黄牛！
7: 哎哎哎！
8: 你们懂什么呀？这是换国难财啊！
7: 机会。
5: 大当家的，这事要是被逮着了，那是要掉脑袋的。
4: 你少跟我在这扯淡！我何麻子当家，不能让弟兄们饿肚皮，得让弟兄们过上舒坦日子。我就问弟兄们一句：到底干不干？
9: 干！
10: 干！
11: 干！
10: 干！
11: 一定
10: 干！
11: 对，肯定干！
12: 干！

0: 强盗，
1: 嗯，
0: 总结以往的经验，这次运送黄牛和香料的车辆绝不能再出任何问题。
1: 放心吧，我已经安排李万吉跟方云对各路段进行布防。按照你的吩咐，押车的以美军为主。
0: 你可得让我省点心啊。
1: 嗯，我知道。
2: 报告，团长，黑三送来了消息，说事情很急。

0: 马帮那边的情况怎么样了？
1: 何麻子已经开始行动了，咱们怎么办？
0: 马帮这股势力不可小瞧，他们盘踞在秦龙，对各个方面都是一个威胁，所以我们一定要好好利用这股势力。
1: 我担心这些人靠不住。
0: 这些人就是一帮有奶便是娘的乌合之众，只要我们给他们一些小小的好处，他们一定会跟着我们跑。中国真是太大了，光靠我们自己的力量简直就是力不从心，我们一定要学会用中国人打击中国人。
1: 万一他们出卖我们呢？
0: 所以我们只能跟他们保持单线联系。
2: 我看这何麻子是疯了，他敢对运输队下手啊？
3: 他至少是离疯不远了。
2: 这个败类三番五次的破坏抗日活动，干脆把他寨子端了吧。
3: 眼下还顾不上他，咱们青龙最近发生这么多事，最重要的是维稳，而且咱们的兵力哪有剩余对付他？
2: 那也不能看着他无法无天吧。
3: 这个你别担心，以何麻子的实力和他眼下的人手，他能闹出什么大事？你现在最关键的就是按计划保护好车队，至于何麻子，我有办法对付。

0: 弟兄们，咱们下山就是为了抢牛吃肉。如果没有抵抗，就犯不着开枪，明白吗？
1: ！大当家的，我这肚子疼得厉害，我可能跟你们去不了了。
2: 快点！
3: 特派员，小钢炮准备好了。
2: 好，出发。
3: 是。
4: 弟兄们，要想填饱肚子，咱得撒开脚丫子。

这汽车轮子它比咱们快，抓紧了，马上就有肉吃了，加把劲儿。

0: 把小钢炮都构架好了。嘿嘿，是梅特本人啊！您带这么多兄弟来，您是来做什么呀？你看不见吗？这些家伙认识吧？
1: 让你们当家的出来！梅特委员，我们当家的他不在。少废话，限你们大当家的半个时辰出来见我们特派员，要不然这三门小钢炮可不长眼。
0: 梅特委员，咱们有什么话不能进来好好说吗？你在浪费时间！你还愣着干什么？赶紧想办法！快快快！ 梅特委员，让弟兄们稍安勿躁啊！我呀，已经派人去找大当家了。

0: 你不守寨子，你跑来干什么？
1: 魏松带了三门小钢炮围在了山寨门口，说是半个时辰内见不到你，就要炸平山寨。
0: 半个时辰？他是这么说的。他娘的，他来的可真是时候。弟兄们，往回赶，马给我回山寨，快
2: 走。

0: 眼瞎了，没看见特派员在这儿，把枪收起来，收起来！这干什么呀？收枪！这是……哎呀，特派员不请自来，有何见教啊？
1: 何大当家的，你这倾巢出动是去哪儿啊？我把你叫回来，没耽误你的好事吧？
0: 让我猜猜，你去哪儿了？你这是去打猎了？<笑>不对，你一定是去打劫政府的车辆去了，没错吧？
2: 没特派员，你这玩笑可是开大了！我怎么可能干这种事儿呢？
0: 打劫政府车辆，抢劫抗战物资，杀无赦！
2: 咱可不能血口喷人呐，说话得有凭据。
3: 我倒要问问你，你这钢炮封了我的寨门，你想干什么呀？你什么意思啊？
4: 你这倾巢出动，就不怕别人把你的寨子给端了？
5: 不沾不沾，这口麦饭石锅真不沾。叔阿姨、老哥、老大姐，您别划走，今天这个事儿跟您一日三餐有关。
6: 我们是源头厂家，做锅具十几年，今年新品上市不挡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换成锅，直接送到您手上。
7: 商场里同样配置卖300多，今天扫码，前100名下单白送给您。
8: 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
9: 没错，您没听错，少油也能煎蛋，抹布椅擦就干净，早上给老伴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老两口晚上煎条鱼，他都行。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
10: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11: 来，先看锅，这口锅一上手，您就知道什么叫为咱们上年纪的人着想。整个锅身一体，压住成型，拿在手里有分量，可一点不沉，阿姨们单手提得动。
12: 敲一敲，闷闷的实心声，不是那种轻飘飘一摔就变形的薄铁皮锅，里面这一层是天然麦饭石不粘涂层，黑色底上带着细细的白星点。
13: 您看镜头，冷锅冷油打个。
14: 鸡蛋进去，它就是不粘，推到哪儿滑到哪儿，根本不用倒一大片油。
15: 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因为它不是光一层涂层，是三层复合压在一起的。
16: 最上面卖你是粘层，中间加不倒热和金层，最底下铁才是锅身，三层一体压度，热量传得快，走得匀。
17: 别人家烧半天锅边还没热，他小火十来分钟，整个锅面就透了，煎东西不容易一边糊一边生。咱们上了年纪眼神不好，也不用来回翻着看，而且像大铁锅、早上那样火一大就呛嗓子，有季节爱咳嗽的老哥哥老姐姐厨房都清爽。
18: 我知道很多叔叔阿姨家里就缺这么一口清手的好锅，以前那口。
19: 大铁锅端都端不动，炒个菜胳膊发酸，火一大油烟呛得直咳嗽。炒个鸡蛋糊底，煎条鱼破皮，吃完了锅底一层黑，蹲在地上拿钢丝球刷，腰都直不起来。
20: 想换口好锅吧，又怕花了钱买那种用仨月就掉涂层的，更怕手柄烫的抓不住。端个热汤菜烫着手，正是知道大家这些顾虑，我们才把这口麦当时煎锅拿出来，少油不沾一擦就净，做完饭不用跟锅较劲。
21: 一口好锅，全家都省心，自己用给老伴买，给儿子闺女小两口带一口，都用得上。
22: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23: 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这位天津的王阿姨今年62，一开始也犹豫犯嘀咕：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不沾还送东西？
24: 妈，扫个码又不要钱，您试试能咋的？
25: 结果快递到家，王阿姨一用服了。现在早上给老头子煎个蛋，不用多放油，做好饭拿厨房纸一擦，锅跟新的一样，这锅我用完了。

0: 早知道有这锅，我腰哪至于受这么多年罪。
1: 这位是李大爷，68岁，您用着这锅怎么样？
2: 以前那口铁锅沉呐，我这老胳膊老腿颠不动勺，端个锅沿都打晃。换了这口锅，轻，单手就颠起来了。
3: 早上小伙煎两个荷包蛋，给我老婆子煮碗面，她乐得合不拢嘴。
4: 以前炒个菜油烟机轰轰响，现在小伙慢慢煎油烟小。闺女周末回来看我们，进门说：“爸，你这厨房怎么一点不呛人？”
5: 还有位在深圳工作的小陈，给老家70岁的老母亲买了一口。阿姨以前住平房，用了一辈子大铁锅，蹲在炉子边刷锅，刷得膝盖疼。这锅寄到家，阿姨给闺女打电话说：“
6: 现在我早上给你爸热个馒头片，煎个鸡蛋，锅一冲就干净，站着就洗完了，不用蹲着，太方便了。”
7: 这口锅第二个好是不挑灶，您家是燃气灶、煤气灶、电磁炉、电陶炉，往上一放就能用。儿子闺女给您换了新灶台，也不用换锅。
8: 锅体是加深设计的，您看这个外沿比普通煎锅深一指，加个带鱼炒个小菜，油不往外溅，不会烫着您。手柄是实木的，红木色，握着温温的不烫手。尾巴上还有个挂环，厨房小的，用完一挂不占地方。锅身外面是磨砂质感，放厨房不像锅，像件摆着的工艺品。
3: 我们是做了10几年锅庆的老厂，不玩虚的，每一口锅出厂都过3道检。第一道涂层附着力检，第二道导热均匀度检查，第三道锅柄承重检件。
7: 您收到的锅包装上有厂名厨址，有质检标签，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代言，把广告费直接换成锅，换成赠品，
8: 快递员上门送到您手上。一口锅您天天用，用个3-5年不掉涂层，算下来一天没几毛钱。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6: 就剩最后几个名额了。
8: 是的，名额是实时订购的，晚一步就被别人抢走了。叔叔阿姨们别犹豫，为了早上少弯腰，为了做完饭少呛两口油烟，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2维码扫一下，这口麦饭时不沾煎锅您就能带走。
0: 别犹豫，为了早上少弯腰，为了做完饭少呛两口油烟，
6: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下单，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9: 扫码后这口麦底时不沾煎锅您就能带走。各位长辈，我再体验一遍，您就知道这口锅一天怎么伺候您。5-6点天刚亮，锅上火，小火不用等热透，鸡蛋直接打进去，慢慢起小泡，拿着铲子一点不挂，给老伴再热两片馒头片，外脆里软。中午一个人2块豆腐几片青菜，锅不用洗，锅沿身余温不溅到台面上。
10: 下午孙子放学回来，给他煎个小香肠，烤2片午餐肉，盖上个玻璃盖，小火一焖，隔着盖子看里面滋滋冒油泡，一熟就开盖，不会闷过火。
9: 老两口晚上想加个菜，煎条带鱼，煎块豆腐，它去油不跑油，一圈薄油围着，煎得金黄。吃完了您看，拿湿厨房纸它从锅底一抹，油污全下来，再水一冲，站着就洗完了。
11: 叔叔阿姨，我知道有人还在犹豫，心里想这不就一口锅吗？
12: 等等阿姨，商场的同用配置卖300多，咱不说300多，你这一口锅您牺牲个家务用，一天合下来不到1毛钱。
13: 1毛钱现在掉地上您都懒得捡，可他给您换的是什么？是早上少弯一次腰擦锅，是炒完菜不咳那2声，是不用再跟那口大黑铁锅较劲。您去早市买把青菜还得3.5块呢，一口好锅用3年，这笔账怎么算他都值。
8: 敲一敲，闷闷的是新生，不是那种轻飘飘一摔就变形的薄铁皮锅，里面这一层是天然麦饭石不粘涂层，黑色底上带着细细的白星点。
6: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下单，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9: 就是这个麦底石不粘锅，少油粘，一擦就净，一口锅把早饭午饭晚饭都包了。
11: 跟大家说清楚活动规则，这次是锅具厂家直销回馈，不是天天有的价。前100名扫码下单，实木锅铲和玻璃锅盖我们一起打包发走。
9: 过了100名，赠品恢复单独拍，价格也回到日常300多，
11: 每人限2口不粘锅，自己留一口，给孩子们带一口，拍多了我们后台会取消。
4: 发货按您扫码下单的先后顺序排，早扫早发，现货现发，不用等。
14: 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在线就能报名。
13: 叔叔阿姨，今天这波福利真的是厂家做活动才有的价，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现在后台名额真不多了，您千万别犹豫了，等明天活动一结束再想买这个价就真的没有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下方的2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名，按扫码顺序发货，一口锅自己用，给亲人朋友带都可以扫码领取，别犹豫了，现在就扫。
10: 您看镜头，冷锅冷油打个鸡蛋进去它就是不粘，推到哪滑到哪，根本不用倒一大片油。
9: 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因为它不是光一层涂层，是

0: 三层复合压在一起的，最上面麦里石粘层，中间加固导热合金层，最底下铁材质锅身，三层一体压度，热量传得快，走得匀。
1: 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口锅，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
2: 这款麦饭石不粘锅优点真的太多，选用的是新型健康涂层，一锅多用，使用的是复合材质，坚固耐用，不挑炉灶，也不粘锅，一擦就干净。麦饭石不粘煎锅，让您重拾烹饪的美好。
3: 早上给老伴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老两口晚上煎条鱼，它都行。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4: 咱们接着说，为什么这么多老哥哥老姐姐扫了码都回头再买一口？
0: 你想想，家里那口老铁锅，是不是端起来晃，炒起来沉？是不是火一大，油烟呛得您直咳嗽？是不是锅底黑乎乎，蹲那儿刷半天腰都直不起来？这口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它麦饭石涂层，少油也不粘，推得动，翻得净。三层复合锅身，导热快还匀，小火就够，省燃气。加深锅体，煎炒都行，油不溅。实木手柄，握着温温的不烫手。透明玻璃盖，焖个东西隔着盖一看就知道熟没熟。底部聚油，油往中间走，不跑边。不挑炉灶，儿子家女儿家的灶都能用。煎蛋煎鱼煎饼煎豆腐小炒，一口锅顶5件厨具。
2: 这个麦饭石不粘锅，我在北京当月嫂的时候用过，非常好用。当时我去商场看，太贵了，不舍得买。这一次赶上这个活动，我和老公一人扫码领了一个，家里留一个，给爸妈寄过去一个。炒菜不粘锅，好用更健康。
0: 您可能会问，说的这么好，是不是有套路？叔叔阿姨们，我今天当着所有人的面承诺，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没有后续一分钱消费。收到货您先开锅试，煎个蛋，炒个菜，粘了糊了，涂层掉了，您找活动专员拍照，我们给您退换。厂家就是让您亲自体验这口锅。最后这一分钟我再说一遍，赶紧扫描屏幕正中央这个二维码，领取麦饭石不粘锅，少油不粘，一擦就净，燃气灶、电磁炉都能用，锅身轻，不挑灶，实木手柄防烫手。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我们按扫码顺序发货。饭石不粘锅，每天让您少弯一次腰，少呛两口油烟，给自己买一口，给孩子们带一口，给亲戚朋友烧一口，机会只有一次，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福利。各位别犹豫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趁手的麦饭石不粘锅领回家。
5: 使用电子银行
6: 能减碳，
5: 快递盒回收
7: 可以减碳，
5: 不用一次性餐具
6: 也能减碳，
5: 旧衣回收
7: 同样减碳，
5: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8: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行程数万里。寻访红军长征足迹，回溯波澜壮阔的历史。
9: 于都军民在这条宽阔湍急的河流上架起多座浮桥。
10: 敌人的飞机在天上轰炸，地面有重兵围追。
11: 巧渡金沙江，飞夺卢渡桥，激战那里头。
12: 陕北既是落脚点，又是出发点。
8: 从伟大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中汲取宝贵精神力量。
13: 红军总政治部在贵州的习水发布了告工农劳苦群众书，是现存最早长征两个字的党内正式文献。
14: 长征是我们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伟大的历史实践。
15: 完成历史和时代赋予我们的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神圣使命。
8: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6: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8: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17: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8: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18: 直接打爆了，我两票。
8: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19: We go！
8: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20: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1: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22: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1: 对，
23: 还要施肥，
24: 还要收割，
25: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1: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 这个手来。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3: 超员车辆绝不坐，平安出行更快乐。三轮载人太危险，切莫搭乘保安全。乘车系好安全带，
4: 真棒，
3: 来临无伤害。文明乘车不嬉闹，投手不伸自护好。私自骑车不可取，无证上路更不行。文明交通，快乐同行。
5: 头痛有合剂，
6: 合剂功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
7: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8: 好干净啊。
7: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9: 好香啊。
7: 有汰渍没问题，
10: 梅特派员的话里还是有话呀，看来咱们之间的误会还没有消除。要不这样，咱们到里边去，边喝茶边聊，没有解不开的疙瘩吧。
11: 何大当家的，我为什么来，相信你比谁都心知肚明。但你能在半个时辰之内赶回来见我这个特派员，说明你还有你的诚意。我梅某人心领了，今天我可以把弟兄们撤回去，包括这几门钢炮，但他随时给你准备着。如果你敢图谋不轨，我梅某人可真的不客气了。

0: 苏贵受到了梅松的怀疑，何麻子也真够笨的，也让梅松给镇住了。
1: 是够笨的。
0: 不能让梅松消停，我们要给他制造新的麻烦。
1: 明白。团长，车队已经顺利到达青楼，物资都很安全。
2: 好啊，有惊无险呢。
1: 哎，你跟我说说，你是怎么制服何麻子的？
2: 这小子本来就做贼心虚，我们三门钢炮往他寨子门口一架，他立马就跑回来了，当场怂了。
3: 其实啊，里面一枚炮弹都没有。
2: 哎，
1: 老奸巨猾。
2: 哎呀，其实啊，这事儿也不是一劳永逸的办法，咱们得想一个彻底的方法。
1: 哎呀，幸亏黑三在山寨里还能帮上咱的忙。哎，他现在在哪儿藏着呢？
2: 他自己想的办法，我没深问他。
1: 你是想用黑三儿当过河的卒子来拱何麻子这个将吗？
2: 你这话说的可太难听了啊。你知道吗？这黑三儿跟何麻子本来就不是一种人。这马帮山寨原来是黑三儿的，是何麻子设计陷害，把黑三儿扔进了监狱里，霸占了山寨，还抢了人家的老婆。你说这黑三儿能跟他善罢甘休吗？
1: 哎呀，那你现在怎么想？
2: 我想找个适当的机会，咱们帮助黑三儿，让马帮山寨也成为一支强大的抗日队伍。
4: 魏毅
5: 啊，
4: 你说这梅松出现的可真是时候。
5: 我也觉得这梅松也太神了。
4: 我倒是怀疑山寨里有他的眼线。
5: 不可能，咱山上的兄弟都跟了咱多少年了，再说还有寨兵把守着，
4: 肯定有人给他通风报信。
5: 我担心你被别人下了套。
4: 给我下套？谁敢呢？算了。

0: 这次就认这哑巴亏了。时间不早，我回去歇着。
1: 等会儿，把你妹妹叫来。这都这么晚了，她肯定早睡了。她怎么老睡呀？我看她成心不想跟老子过了，她是不是还惦记那个死鬼黑三呢？
0: 我说你这个人，你怎么人都死了，你还老说这个呢？
1: 去吧，去吧，去吧，去吧。
2: 你早点歇着啊。
3: 你怎么来了？河麻子看见你会杀了你的。河麻子现在河的正欢着呢，再喝一会儿就会像猪一样睡过去。这些年你受委屈了，你快走吧。去哪儿？要不你带我走吧。我这次回来。
4: 就不会轻易走。我得把寨子夺回来。What's wrong with it? Jeez, it must be the brakes, isn't it? It's because it's too hot. We need some water.
5: 前面车怎么回事？别喊！刹车太热了，失灵了。还是水冷却的问题啊。
4: 是啊，这里没有水，没有水的话，很有可能是很多刹车因热失灵。你看看，你看，啊，这都憋成长龙了。约翰，嗯，这可不行啊，这里耽误几分钟，前线的损失就难以估量。
6: 同意。
4: 蓄水池，得加紧工期了。
6: 嗯。
4: 强子，马上组织人把车推开，让能动的车迅速通过。
7: 好，
8: 所有人都过来。
4: 这样，我去找哥哥的。好。
7: 来来来，快快快，快快快啊！来来来，帮帮忙！
9: 民工已经调派到最大量了，这种工程啊，人太多的话也施展不开啊。
4: 你看看能不能这样，齐头并进，蓄水池和修引水渠同时开展。
7: 要想把24道拐旁边的泉水引下来，这工作量可太大了。
4: 哎，特派员。
10: 我倒是想了一个好办法，
9: 你说。我想弄一些粗一点的竹子，从中间把它劈开，把关节打通了，连接到一块，就能把水引下来，这样既省工又省料。这个办法好。约翰，我刚刚收到一个好消息，汤姆刚告诉我，我们的蓄水池的基本工程已经完了，接下来就剩下一些小事情了。
4: 太好了，柯科长啊，那接下来的工作就看你的了。放心吧，但是特派员，我们呢还需要你的大力支持啊。
9: 那当然，
4: 张副官，
9: 走，
4: 你配合柯科长。
9: 哎，
4: 太好啊，
7: 行。
4: 具体的事情啊，你们谈，辛苦了啊，
9: 再见啊，
7: 拜
4: 拜，注意安全啊，来坐。
9: 我有一个特别重要的消息，美军很快会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人物经过我们金龙县。什么人？必须严加防范，不能给鬼子留下任何可乘之机。
11: 团长，电报。
7: 上峰通知，明天下午3点，带好狮子，要通过我们这里到达重庆。上峰要求我们必须保证他的安全。这个狮子到底是什么人物？
9: 约翰有时不知道，不过从他重视的程度看，这个人物很有可能是个将军级的。
7: 那可是美国的大官啊！
9: 是啊，如果真是个美国将军级的人物。
7: 那就有可能是中美合作的关键人物。我们必须确保其顺利地通过我们的地界。这么重要的消息，日本人应该不会不知道吧？
9: 当然，自打远征军在缅北失利之后，史迪威将军和蒋委员长接触的消息已经是公开的秘密。我想小鬼子不可能对此无。

0: 组长，经常出现的信号又出现了。
1: 不像是共产党的。
0: 这个频率像是日本人的。
1: 啊，怎么断了呢？
2: 他们的蓄水池修得怎么样了？
3: 听说过几天就要竣工了，不光可以给过路的车辆使用，而且还可以给附近的村民提供饮用水。
2: 这个梅松和美国人很会笼络人心，他们为县城通了电，修了临时浮桥，现在又修了个蓄水池。
3: 是啊，还有加油站、油库、罐头厂。
4: 王领队，这是你要的药。
2: 你先去忙吧。
4: 嗯。

0: 明天下午，美军有位重要人物途经24道拐前往重庆，上级命令我们把这个重要人物消灭在这里。
1: 重要人物？怎么确认？
0: 他们一行人乘坐3辆美式吉普车，其他的没有提示。
1: 这是一个很艰难的任务。
0: 不要怕，他们的摊子铺得越来越大。我来制定行动计划，你通知苏贵让特遣队参加行动。
1: 是。

0: 船长，那狮子按时出发了吗？
1: 据我们的情报，已经安全抵达昆明了。那接下来的行程就是高度机密了。
0: 不是，这美国将军什么样啊？是不是走哪儿都前呼后拥的，一群人围着？
1: 你把三辆吉普车的车况好好检查一下。哎，你借车的时候，约翰没有向你提什么条件吧？
0: 没有，我跟他说了，借一天就还。哦，他让我提醒你欠他顿饭。
1: 你把车分别开到预备位置，注意隐蔽，按我们约定的时间进行。
0: 是。
2: 这是我拟定的行动计划，在24道拐动手。
3: 在24道拐动手，在那里动手有把握吗？

0: 任何车辆经过24道拐，一旦遇到情况，进不可进，退不可退。有两个好的狙击手，就可以达到目的。
1: 可是那狙击手怎么藏身呢？
0: 那是坂田的事。

0: 王领队。
1: 嗯，葛科长，有什么事吗？
0: 下午3点在城门口有一个欢迎仪式，梅特派员想让您代表你们救助队也参加一下。
1: 那真是太好了，没问题。下午几点呢？
0: 3点。
1: 啊。

0: 下午三点，狮子进入二十四道拐。接下来要怎么做，就不用我再教你们了吧？
1: 明白。
0: 你暗中配合行动。
1: 是。
0: 如果暴露了，就不要再回来了。
1: 明白。
0: 出发吧。
1: 是。啊，给你。
2: 来，
3: 欢迎啊。
1: 哎，给我一个，来，小玲，哎，高科长，怎么样？差不多了吧？啊，快发完了。
4: 给我一个，
5: 来，
1: 给，来，别想，都有。哎，
6: 给我一个，给我一个，
7: 我也要，
8: 我也要，
9: 我也要，
10: 还有我，
11: 给我一个，
12: 我也要。
13: 来，到时候设计
14: 谈好了啊。
0: 啊，哥科长
1: 啊，王领队，
0: 他们快来了吧？
1: 应该快了。
0: 啊，
15: 对，
0: 谢谢你啊。
1: 怎么样？最近在救助站工作很辛苦吧？
0: 嗯，还行。

0: 元焕，
1: 哎，
0: 来了，
1: 来了。

0: 怎么回事啊？
1: 大家安静，安静，不要慌。大家别乱，再耐心等会儿。
0: 大家不要紧张，枪声离我们还很远呢。

0: 怎么回事？告诉你的病，不要乱动。好。Don't
1: move unless I say.
2: 报告，
0: 特派员，刚才打死的几个都是小鬼子，用的是手雷、冲锋枪，还有狙击枪。告诉大伙儿，一定要加强对远处目标的警戒。任务才刚刚开始。是。去吧。妹，这是什么？
3: 汤姆，没事，汤姆怎么样？没事啊。哎，看我送你什么了？看我。嘘。好，没事的，放心吧。狗儿，坐上。啊，你看。
4: 王小琴，王领队，校车，车上有伤员。哦，
0: 你快去吧。
4: 我先过去了啊。来了来了。
5: 快快快！
6: 让开让开！
4: 快点，有人受伤了，快点快点。哦哦，
5: 过来。
4: 好，来搭把手啊。来，把他抬下来。
5: 慢点，小心啊！慢点，慢点，快送进去。
7: 张强哥，放心吧，没事的，有王领队在呢。啊，那我听你的。
5: 王医生，
7: 王领队，没事吧？
5: 你放心吧，子弹已经取出来了，暂时没有生命危险。
7: 麻烦你了。
5: 别客气了。
7: 我出来就是通知你一下，好了，那我先去忙了。
5: 谢谢啊，张强哥。你看我都说了没事吧？
7: 是没事了。<笑>
5: 你放心吧，这个伤员我一定好好照顾的。
7: 哦，那我先走了。
5: 张强哥。
7: 啊。
5: 嗯，注意安全。
7: 啊。放心吧。

0: 我已经接到通知，世子直飞重庆了。
1: 好，这里的日本间谍真是猖狂。
0: 我们在地面设局是为了吸引敌人，是为了防止日本的飞机在空中拦截。
1: 明白。
2: 干嘛呀？
3: 我听到24道拐又是枪又是炮的，你们是有什么重大行动？为什么没人告诉我啊？
2: 告诉你干嘛？我们这是保密行动。
3: 保密
2: 啊？
3: 哎，你这么说就是你跟梅松都不相信我是吧？
2: 怎么就不相信你了？特派员不是给你任务了吗？
3: 我那都什么任务啊？我不喜欢，我就要跟你们一起行动。
2: 我们干的是男人的事儿，别掺和。
3: 哎，我就喜欢干男人的事儿。
2: 你这人怎么这么不懂事儿呢？特派员那是担心你知道吗？怕你出危险，把人好心当成驴肝肺。
3: 我才不要你们的担心呢！
2: 你该干嘛干嘛去吧。
3: 不告诉我算了，走。哎，队长。
4: 好的。
1: 妹，我也接到上级通知，狮子已经安全到重庆了。
0: 我们这是在明修栈道，暗度陈仓。
1: 是啊，你们这么做很正确，我们美军对此表示赞赏，我们双方配合得很默契，真是太好了。
5: 长官，蓄水池正在连接主管，即将通水，汤姆先生让我来通报一声。
1: 那为了我们的蓄水池，我建议我们今天晚上安排一个篝火晚会，你怎么看？

0: 我同意啊，大伙儿也真该庆祝庆祝了。
1: 是。
0: 我呀，晚上就不能陪你们了，我还有点事儿，得先走了。
1: 那你就。

0: 哎，团长，刚才我遇到刘显兰了，他说你没给他派任务，就是不信任他，他很生气。
1: 就他小孩子脾气，
0: 他可是真的很生气啊。
1: 哼，我知道了，走吧。
0: 哎，慢点啊。
2: 梅松太狡猾了，我们这么多人都上了他的当。
3: 不是我们的情报太不准确了，我们要从中吸取教训。
2: 明白。
3: 封锁委员会指责我们无能，他们以假乱真，我们就给他们制造混乱，寻找机会。
2: 是。
4: 队长，队长，还生气呢？用不着你管。生什么人的气，说明你太在乎这个人。就是不知道这个人在不在乎你。
5: 谁说我在乎他了？
4: 行啦，别嘴硬了，来。哎呀，
5: 以后我这事你少管，你自己还没找到惦记的人呢。报告队长，我惦记的人还没出现呢。
1: 什么人？
4: 队长，我去找我惦记的人了。
5: 去。姓梅的，你欺负人，言而无信。
1: 我怎么欺负你了？当心走火。
5: 我每天认认真真完成你交代的事儿，你安排接狮子的任务，为什么不告诉我？
1: 不告诉你有不告诉你的理由，不需要你知道的，就不能告诉你。
5: 歪理。
1: 哎呀，今天真是有惊无险呐，快累死我了。
5: 那还不赶快休息去。
1: 你这刘大小姐的气儿还没消呢，我怎么睡得着？嗯，

0: 阿姆，哎，
1: 特派员，
0: 下去。来，长官，怎么样？进展到顺利吧？
2: 还行吧。我们马上就可以通水了，你觉得怎么样？
0: 不错，没想到这么顺利。我们中国人讲究投桃报李，但我真的没什么东西可送你啊。
2: 没关系啊。
0: 哎，大伙儿看这样怎么样？咱们就把这蓄水池取名叫汤姆蓄水池，好不好？
3: 真的好。
0: 我看这事儿啊，咱们就不用请示史迪威将军和美国国会了，咱们就自己定了，好不好？
2: 好，好，好，谢谢。你们这样用我的名字，我觉得很荣幸。那我就不客气了。这个蓄水池不但可以给你们的刹车降温，而且可以满足人们的饮水需求。你们不是有一个成语吗？一箭双雕吗？
0: 哟，这中国话进步很快嘛，马上就成中国通了。
2: 就是因为我天天在这里跟他们干活水的。
0: 太棒！
4: 特派员拿来了。
5: 哎，啤酒。
0: 约翰送我的，请大伙儿喝啤酒。
4: 来来来，大伙儿喝啤酒啊，
6: 拿着
4: 喝
6: 啤酒
4: 啊，
6: 来，啤酒啊，
4: 来，哎，汤姆先生，
7: 这个颜色的，
4: 来，老乡们，拿着，
2: 好，
7: 没见过酒啊，酒，
4: 都拿着啊，
6: 来一个。
4: 慢点，
8: 这什么东西像马尿啊？
4: 这可是好东西啊！约翰少校送给我们特派员的，我们特派员自己都没舍得喝，都分给大伙了。
8: 马尿，
2: 来喝一口。
1: 哎呀，狗儿，
2: 太好喝了，乖汉，来一瓶吧。
9: 不要喝，太难喝了。
2: 喝点儿吧。
9: 不要。
2: 太好喝了，喝点儿吧。哎，再来，再来。
10: 要不喝我。

0: 滴下来的。
1: 我宣布我们的蓄水池工程今天完工了。梅将军，
2: 辛苦你们了。
3: 汤姆，咱们把这个蓄水池用你的名字命名，我太羡慕你了。
2: 约翰，不用羡慕，将来你也会有机会的。
3: 真的吗？
2: 当然，
3: 我太需要这种鼓励了。
4: 中国人的蓄水池已经开始通水了。
5: 很好，等的就是这一刻。你今天晚上去行动，接下来要怎么做就不用我再教你了吧。
4: 明白。
5: 出发吧。
4: 是。

0: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

0: 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人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2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 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

0: 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1: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2: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3: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4: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5: 多功能养生壶，原来商场卖598，今天扫码就能领。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1: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6: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
7: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8: 头痛啊，
9: 心里头痛，有合集呀，
10: 那就开合集功阿卡分散啊。
11: 合集功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
12: 白云山合集功制药。
7: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

0: 不负韶华。
1: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2: 好干净啊！
1: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3: 好香啊！
1: 有汰渍没问题。

0: 起来，干什么呢？哦，写份述职报告。回来这么久了，应该给上级汇报汇报。怎么，有事？我如果是你的上级啊，一定给你写份嘉奖报告。认真负责，踏实肯干，忠于职守，敢于担当。哎，你就别取笑我了啊！这二十四道拐啊，就像在玻璃上修的公路一样。
1: 我日夜都紧张，就怕因为我的疏忽，被小鬼子可乘之机，把这条公路啊，给炸成了碎片。你是不是心太重了？
0: 我这没啥，把白开水吧。
1: 我继续嘉奖你。你看你每天提心吊胆、战战兢兢，过着如履薄冰的日子，忧国忧民，鞠躬尽瘁，一定要讲。
0: 哎，你这是给我念嘉奖状啊，还是念悼词啊？
1: 你呀，是没有亲自上过战场，没看过将士们是怎么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和敌人厮杀的。有的时候一场仗打下来，好多弟兄牺牲了，连名字都没留下，墓碑都不知道怎么写。跟他们比起来，我这点累算什么？说吧，这么晚来一定有什么事情？也没什么，
0: 就是总觉得心里不踏实。
1: 青龙出了这么多的事情，真是让人放心不下。所以啊，
0: 我们一刻都不能掉以轻心啊。
1: 嗯，哎呀，完了完了完了。
0: 嗯？
1: 最近跟你学的特别爱操心。
0: 不早了，没别的事儿，早点回去吧。
1: 我有事儿。
0: 什么事说呀？
1: 哦。 送你的，拿着呀。听梅雪说，你这只手阴天下雨总会疼，以后就带着它吧。
0: 谢谢，谢谢你，还特意为我做了这个。
1: 你说对了，确实是我特意给你做的。山里的猎人打猎都用它，这东西可以防潮，又可以保暖。我希望你以后能天天带着它。你先休息吧，我走了。

0: 起来！狗儿，你怎么了？狗儿，你别吓娘！狗儿，你怎么了？狗儿，你别吓娘！狗儿，你醒醒啊！
1: 快送孩子去医院！
0: 他怎么了？
1: 快点，快！
0: 狗儿，
1: 快点，快！
0: 狗儿。

0: 加强警戒，任何人不能离开现场。是。团长，坐吧，各位。啊。那个孩子情况怎么样了？没救过来。你们在现场发现什么线索了？这个是在主管边发现的。
1: 也是我们找到的唯一证据。这信封有什么特别之处吗？上面有一种味道，是烟草混杂着黄果草的味道。
2: 烟草黄果草？难道是马帮山寨的人干的？听老辈人说过，马帮山寨一直有一个规矩，都喜欢抽这种
1: 特殊味道的烟草，除了解乏，他们说能把牙齿熏黑熏黄，显得更加彪悍。
0: 我觉得证据已确凿，如果不是马帮山寨下毒的话，为什么会出现特殊烟草？
1: 水样提取了吗？
2: 嗯。
1: 把有毒的成分必须都化验出来。
3: 我觉得这些线索都不能排除是日本人搞的鬼。
1: 刘队长，我看这个案子还是由你来负责吧。

0: 只死了一个孩子，那孩子本来就没有父亲，现在一个母亲又失去了儿子。这种仁慈不应该从我们大日本帝国军人的嘴里说出来。死的人还是太少了。按你的说法，毒药应该下在他们喝的酒里。死的人越多，越会引起大乱，会激起更大的矛盾。不是趁乱，咱还主动的手，时间长了，也许会露马脚。
1: 你不要紧张，害怕。哎，我扶你起来。
0: 没事吧？没事。
1: 慢点啊！
0: 我是怕因此给你带来更大的麻烦。
1: 我们就是为了引起马帮和梅松之间的矛盾，就是让他们之间产生激烈的斗争。那个叫桂花的怎么样了？
0: 听说已经疯了。
1: 疯了？
2: 纸袋里的白色粉末已经查清楚了，是剧毒化学品山奈甲，也就是氰化钾。这种剧毒药物中毒的案子已经在晴隆市从来没有发生过的。哎，当时信封上的那个特殊气味查清楚了吗？
1: 查清楚了，跟哥科长说的一样，是马帮山寨常抽的烟草混合物。
2: 如果按照这种逻辑推理的话，那么在晴隆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剧毒，
3: 很有可能就是从马帮那儿来的。所以啊，现在非常清楚了，之前吊桥的事儿，还有你拿着小钢炮去吓唬他的事儿，何麻子其实早就怀恨在心了，所以这件事儿一定是马帮山寨干的。
4: 哎，兄弟啊，看来你得戒酒了，这酒色乃是法性之福啊。
5: 这个我心里有数，口哥。
3: 你务必得帮我狠狠收拾一下梅老二。哎呀，兄弟啊，我劝你就别跟梅松较劲了。按说他当他的特派员，你做你的生意，这井水不犯河水，哎，弄不好两败俱伤的。
5: 两败俱伤我也认了，我已经受伤了，他梅老二已经让我们刘家受伤了。
3: 哎哎哎，我绝不介入你们的私人恩怨啊！
5: 他的所作所为已经超出了私人恩怨。
3: 哎呀，兄弟啊。 你是不知道，这晴隆最近发生了多少事儿啊？那特派员已经是焦头烂额了。

0: 我看你啊，就别再添乱了。现在不单单是日本人对二十四道拐虎视眈眈的，马帮山寨那个河麻子对特派员那也是怨气十足的，都已经出手了。
1: 狗哥什么意思啊？
0: 兄弟啊，你是聪明人，这敌人的敌人就有可能是朋友。
1: 嘿嘿嘿，哥我敬你。
2: 来
3: 鸭子在屋里呢。
1: 嗯，好。
3: 大当家的刘大少爷来了。
4: 啊，让他进来。
3: 是。
1: 大当家的。
4: 哎呀，
1: 我来看你来了。
4: 哎呀，刘大少爷，
1: 嫂子越来越漂亮了啊。哥哥，你这马帮的生意可越做越大了啊。
4: 哎，刘大少爷的生意才越做越红火呢，马帮现在走背字儿，咱们这也比不了你们刘家。
1: 哎，哥哥高看我了，刘家的生意都是小买卖，和你们马帮比不了。
4: 瞧你这话说的，给刘公子上茶，请。
1: 老哥哥，
4: 嗯，
1: 一点心意啊，香呢？
4: 你这是
1: 上好的烟土，知道哥哥好这口。
4: 刘大少爷，你这又破费了。
1: 嗨，
4: 有什么事儿你就直说吧。你亲自上山来，总不会是为了给我送这个吧？
1: 瞧哥哥这话说的，没事儿我就不能来看看哥哥？今天来呢，是给哥哥讲讲城里的新鲜事儿。
4: 新鲜事儿，说来听听。
1: 这城里啊，新开了一家窑子，那姑娘一个赛一个呀。
4: 这还叫新鲜事儿？啊，这事儿我早就尝过了。
1: 哥哥就是哥哥，你这下手太快了。这还有件事儿，不知道哥哥听说了没有？蓄水池让人下毒了。毒死了一个孩子，
4: 听说过，没细打听，谁干的？
1: 梅松说是你们马帮山寨干的。
4: 胡说八道，你可别信那套。
1: 你看，人家是特派员，能胡说八道吗？人家有证据。
4: 怎么还有证据啊？什么证据啊？
1: 他们在蓄水池边上捡到一个包毒药的纸包，里边有黄果草和烟草的混合味道，这种烟除了你们马帮谁还抽啊？
4: 刘大少爷，这事儿可不能开玩笑啊。你这消息从哪儿得来的？
1: 不瞒哥哥说，我在梅松身边有眼线。
4: 我认他姥姥，欺人太甚。我看梅松的另一只手也不想要了。
1: 哎，哥哥，使不得，万万使不得。哥哥，我这次来就是给哥哥提个醒，往后做事儿得留个心眼儿。
4: 真是气死我了。
5: 特派员，我们几个到了狗儿家，发现桂花不见了。
6: 那他会去哪儿呢？
5: 不知道，我让董向南在那守着，我就赶紧回来向你汇报情况。
6: 你先回去，有新情况随时向我报告。
5: 是。
6: 出什么事了？
7: 我越来越觉得这事就是马帮山寨的人干的。
6: 事情恐怕没你想的那么简单。我知道你想攻打马帮山寨，可眼下还不是时候。
7: 还不是时候？马帮山寨就是一贼窝，咱们可失去好几次机会了。
6: 眼下攻打恐怕会付出很大代价。
7: 我们付出的代价还不够吗？他们闹出了几条人命，现在连孩子都不放过。
6: 如果这件事情是何麻子干的，那他必死无疑。
7: 你什么时候才能清醒啊？如果再这样下去，迟早有一天他会给你带来更大的麻烦。
6: 好了，我们不要再争执了。

0: 这件事情眼下我们最需要的是冷静，你先回去组织人把水池的水淘干净，而且要竖上英汉双语禁止饮用的牌子。
1: 我没你那么冷静，40万人齐谢家更无一个是男儿。
2: 要注意伤口别感染了，
1: 快啊，王领队快救救他，
2: 怎么回事啊？
1: 哎，快放下，几个村民在山坡上发现的。哎呀，这不是那个桂花吗？这是怎么回事啊？哎呀，都失踪一天了，总算找到了，到处乱跑也不怕被狼给吃了，
2: 真可怜。没大事儿，八成是饿的，大山去给他弄些吃的来。
3: 好，
2: 来把他送进病房。
1: 好，
2: 慢一点啊，小心
1: 点。
2: 来。
4: 哎，刘队长，你这又是怎么了？
1: 老子不干了。
4: 站住，为什么
1: 不痛快？
4: 哎呀，姑奶奶，你就别给我添乱了。
1: 我添乱？你知道外面管咱警察局叫什么吗？
4: 叫什么？
1: 叫不作为局。
4: 那你说怎么才能有作为啊？这个警察局要是管事儿，他就有管不完的事儿，不出大事就行了，什么作为不作为。
1: 你
4: 哎，刘队长，刘队长，刘队长，是不是谁又惹你生气了？
1: 没有。局长，马帮山寨在24道拐蓄水池里投毒的事儿，现在已经证据确凿了，为什么不抓人？你胆小怕事，助长邪气。
4: 那梅特派员同意了吗？
1: 为什么要他同意啊？
4: 哎呀，人家不是特派员吗？
1: 局长，维护秦龙县的治安首先是我们警察局的事儿，你是不是跟马帮山寨有瓜葛啊？
4: 你让我想一想。
1: 还想什么想啊，堂堂的警察局连马帮山寨都不敢碰，说出去啊让人笑话。
4: 是个无法无天的了。那咱们就进去一回。

0: 我出来，姑奶奶要跟你聊聊。快，我告诉你，我可没什么耐性。行，不出来是吧？不出来你等着。
1: 炸了！他们扔了个手榴弹，炸了！
2: 敌人太深，弟兄们，抄家伙，抄家伙，走！从寨子暗道去围着他们。
0: 知道厉害了吧？再不出来，把你们马帮山寨给踏平！啊！
2: 把枪都放下，我们是奉命警察，把枪都放下。
3: 放下！
2: 刘队长，你，
0: 放开！
2: 刘队长，
0: 放开！
2: 你检查就检查，扔什么手榴弹呢？你说马帮害死人命，有证据吗？没有证据，我还说是你们警察干的呢。你这小娘们，我知道，你叫刘显兰。看在你个刘显龙的份上，我今天可以从轻发落你。姓方的，让你的人把武器放下，给我滚蛋！要不然的话，咱们今天鱼死网破，谁也别想活着离开这儿。
0: 少在这跟我废话！
2: 你放下！
4: 刘队长、方局长，特派员在局里等你们开会呢。

0: 我们大当家的，特派员说了，对面在山上架好了小钢炮，要不要放几炮给你瞧一瞧？
1: 你吓唬我你！
2: 大当家的，长官跟特派员说一声，
1: 误会，真是误会，这都是误会。
2: 刘队长，方局长，还不快走？
1: 啊，马上就去，快走吧，刘队长。
2: 哎，放下，
1: 咱们还有小钢炮呢。
3: 何麻子，算你今天走运，你等着，迟早有一天把你马帮山寨给端了。
1: 还不快撤！
4: 傻娘们，就凭你！老总挡着！
5: 大当家的，真是万万没想到啊！
6: 弟兄们没事吧？
5: 手榴弹炸的时候伤了咱们几个兄弟。
6: 这个姓方的拿了好处，还公报私仇，这笔账老子就记他头上。
5: 大当家的，会不会是姓梅的那个人耍的什么花招啊？
6: 也很难说。不过这两个人都不是什么好东西。嗯，老子山寨的日子本来就不好过。他们整天以抗日的名义跟老子过不去，我抗什么日啊？真正的日本人来了，说不定他们早吓尿裤子了。
7: 这不抗日还真不行。阎锡山的手下有个军长叫李福英，还有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就是因为不抗日给毙了。
6: 我说过不抗日了吗？老子的渡船吊桥他们一直都在用，我算不算抗日？抗日是那帮有权有钱的人干的事儿，
7: 有权有钱的才不抗日呢。
6: 不管怎么说，那个姓方的一定得给他点厉害瞧瞧，要不然他不知道马王爷长三只眼。
7: 我可听说这方局长的姐夫在省里是高官，他这个局长还是他姐夫花钱给他买的。我估摸着吧，你要是动了他，这会不会惊动到省里边去啊？
6: 怕什么？
7: 我还听说啊，24道拐毒死的那个人跟我们有关系。
6: 放屁！你听谁说的？
7: 外边传的。
8: 起来。

0: 你想跟我一样吗？
1: 什么意思啊？
0: 太冲动了。你想过没有，就凭你们警察局这几个人能攻打下马帮山寨，最后的结果只能是自取其辱吧。
1: 难道我还要感谢你替我们解围吗？我一个女的都敢去那儿，说明什么？是不是说明你们男的太无能了？
0: 只能说明你太冲动。真没想到，越大越主观，简直是不可理喻。
1: 不可理喻的是你，你故作高深，狂妄自大。
0: 你。

0: 他能好起来吗？
1: 这个很难说，他受了很大的刺激，这心病啊还需要心药来医。
0: 我看也不一定是心病，他的儿子是叶修蓄水池而死的，也算是为抗战而死，这个仇一定要帮他报。
1: 可是去哪儿找他的仇人呢？
0: 我可以找我哥帮他报仇。

0: 来，姐，喝口水。你不懂，也许他是对的。
1: 他都这么对你了，你还替他说话呢？
0: 不要管我的事了，不要影响了工作。
1: 哦，我就是为你抱不平。特派员，
2: 小芬，你怎么来了？
1: 我找你有件事儿。
2: 说吧。
1: 能单独跟你说吗？
2: 出什么事了？
1: 你知道我们队长喜欢你吗？
2: 我还有很多公务要忙。
1: 我觉得你不在乎他的感受。
2: 你扯太远了。我们从小一起长大，喜欢，喜欢也是正常的。
1: 可是他对你的喜欢是不一样的。
2: 你说完了吗？
1: 你知道吗？我们队长是一个好女人，是一个值得你信赖的人。我知道你心里还没有放下吴小雨。可是你们之间都是以前的事情了。
2: 别说了，
1: 队长那种人是不会放下自尊心的。特派员，你还是对他不了解。
2: 让开！
1: 我觉得你完全就是在逃避。我的狗儿，我的狗儿，狗儿，
3: 狗儿在，狗儿在，
1: 我的狗儿，
3: 王医生，
1: 狗儿在哪儿？啊，桂花，桂花，我的狗儿呢？啊
4: 啊，你放心吧。我们已经派人去找狗儿了。
1: 狗儿回家看不到我，他会哭的。
4: 我知道，我知道，狗儿很快就会回来的。啊，你现在得好好休息啊！来，来，
1: 狗儿很快就会回来。
4: 对，很快就会回来的，快躺下。
2: 二龙队。
4: 梅雪，帮我照看一下。
3: 哦。没事了，没事了。
5: 警察局的人去闯马帮山寨了，快要开打了，却被梅总解围了。
4: 你就不能报告点好事吗？
5: 我是真希望他们打起来，可是
4: 这把火还没有真正的点起来。
5: 是。我随时听候你的指示。
4: 你先去吧，我们要在方云的身上下下功夫。
5: 是。
2: 马帮山寨当然有马帮山寨的问题，但我想这次刘显兰一闹，对何麻子是一个不小的触动。至于这个投毒事件是不是何麻子所为，目前我们没有确切证据。
6: 嗯，好。
2: 哎，桂花的情况怎么样了？
7: 桂花已经送到医院了，但是现在有点失常。
6: 桂花的事情呢，是这样的：桂花怀疑汤姆是毒死他儿子的凶手。
2: 那汤姆目前的情况怎么样？
6: 汤姆他非常的苦恼。
2: 这些地方都搞好，进来。
8: 特派员，方局长来了。
2: 啊，请他进来吧。
8: 请。
2: 方局长，你这怎么了？
9: 马帮山寨干的。
2: 这不是此地无银吗？
9: 特派员，你看到了，马帮山寨这个毒瘤要是不除，青龙就天无宁日，后患无穷啊！
7: 说这帮人胆儿这么大，就不怕引火烧身？这是不是圈套啊？
9: 我干警察干了这么多年，仇人是越结越多。哎，这会不会是自报家门呢？
7: 捅马蜂窝了他。
2: 方局长，现在搜查马帮山寨还是有点早。如果这事真是他们干的，那他们要警告你的目的是什么呢？

0: 警告？特派员，这可不是警告，小命差点丢了。我这几天出入，还是多带几个警察。为了安全，我还是暂时先住在局里。您有什么事儿啊，就给局里打电话。
1: 好，那你先回去吧。
0: 也好。哎，特派员，马帮山寨的事儿还是要从速解决呀。
1: 你先回吧。
0: 哎，我告辞了。
2: 床的病人呢？我不知道啊。
3: 让一让，让一让啊！
4: 过来看一看了。
5: 团长，
1: 哎，啊，正找你呢。啊，有个任务要交给你。
5: 什么任务？
1: 到那边说。
5: 好。
1: 啊！桂花从医院跑出去了，估计可能去了美军的工兵营。
5: 他去那儿干什么呀？
1: 找汤姆给他儿子偿命去问。我知道这是一件两难的事情，本来我想交给显兰去做，但是现在看显兰还是不成熟，就靠你了，一定要想办法阻拦他去找汤姆啊！
5: 放心吧，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您先别急着划走，听我把这台壶的好处给您讲完，保证您听完就想扫码。咱们今天说的这台壶可不是普通烧水壶，它是能煮、能炖、能熬、能保温的多功能养生壶，家里有了它，锅碗瓢盆都能歇一半。
1: 最近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给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发放超值体验福利。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大家都在问，这台壶到底怎么领，还有没有名额？早报名，早审核，早到家。凡是报上名的朋友，我们都会按顺序核对信息，安排发货。大家放心，领到手就是您的。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加客服微信随时问，客服全天在线为您解答。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您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咱这台养生壶24小时贴心保温，24小时智能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温度还能精准调，45度给宝宝泡奶粉，60度泡柠檬水，90度冲咖啡，全家老小各喝各的。它还带提壶记忆，中途拿起来倒杯水放回去，自动接着烧，不用重新设置，火力从100瓦到800瓦随意调，小火慢炖，大火快烧，想怎么煮怎么煮。睡前预约一壶银耳羹，早上起来浇制正好，喝一口润一整天。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不用戴老花镜，老人一看就会。煮银耳羹，浇制浓稠，入口即化。炖排骨汤，营养全在汤里，喝一口掀掉眉毛。想喝啥就煮啥，菜单想换就换，一台壶天天不重样。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

0: 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想喝口热汤，还得先烧水，再倒锅，再热一遍，折腾半天。想熬个药膳，更是离不开人，一手就是两三个小时。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鸡蛋、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他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1.8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送福利，诚意满，只要您年满50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参与超值福利活动。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稳，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晚上预约好，早上不会被吵醒，还有防溢出设计，水开得再猛也不会扑出来，台面干干净净。煮个面条当宵夜，10分钟就熟，饿了随时有口热乎的。关键是它真的好上手，加水按键等着喝，3步就完事儿，不怕烫手，不怕糊底，不怕烧干，老人自己在家用的也放心。炖银耳羹，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肚子开花，米粒软糯，牙口不好的老朋友也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不深肉的是高硼硅加厚玻璃，耐高温，骤冷骤热不开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是透明看得见，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1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怕烧干。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说实话，这台养生壶真不是一件普通小家电，它等于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您就想想，这台壶能炖汤，能煮粥，能烧水，能泡茶，早上热牛奶，下午煮果茶，晚上煲药膳，一家老小的喝水吃饭它全包了，比请个保姆还贴心。咱们来算笔账，一个炖锅200-300，一个电水壶100多，一个茶壶几十块，一个药膳锅又要好几百，4样加起来怎么也得500-600块。今天这一台壶全给你办了，厂家承担所有成本，您免费领取，一分钱不花。而且它不挑地方，办公室、宿舍、出租屋都能用，一台壶走天下，厂家质保，3C 问证，品质有保障，买回去用着放心。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拿到手就会发现，它天天都用得上。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春天煮花果茶，夏天煮酸梅汤，秋天炖银耳羹，冬天熬姜茶暖汤，一年四季都用得上。尤其是经期手脚冰凉的姐妹，体质偏寒的朋友，时不时煮些姜茶暖茶，比喝饮料强太多了。它操作简单，儿女不在家，老人自己也能用。给爸妈送一台，就是一份贴心的孝心。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承受能力有限，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
3: 哎呀，这壶真是太好了，我扫码领的，没2天就送到家了。
4: 可不是嘛，我天天早上拿它煮小米粥，预约好一睁眼就是热乎的，老省事儿了。
3: 我用它炖银耳羹，胶质浓稠，比我老伴用砂锅炖的都香。
4: 它还不糊底，不怕烧干，我这把年纪一按就成，儿子都说我赶时髦了。
3: 一分钱没花，厂家还包邮送到家，这福利真是实打实的，邻居都追着问我从哪儿领的。
4: 我也给老伴领了一个，他天天拿它煮红枣枸杞茶，说比泡的好喝多了。
2: 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
5: 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

几百元起步。但这次我们直接发放超值体验福利，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

0: 消息，特大好消息，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超值体验福利，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参与，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参与，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1: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0: 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别再犹豫了，屏幕上的码就在那里，现在扫码马上给您安排，让您全家早点用上这台养生壶，您就扫这个码把养生壶领回家，天天煮茶熬粥炖汤，舒舒服服每一天。
2: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3: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0: 行程数万里，寻访红军长征足迹，回溯波澜壮阔的历史。
1: 余都军民在这条宽阔湍急的河流上架起多座浮桥，
2: 敌人的飞机在天上轰炸，地面有重兵围追，
3: 巧渡金沙江，飞夺卢洞桥，激战那子头。
4: 陕北既是落脚点，又是出发点。
0: 从伟大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中汲取宝贵精神力量。
5: 红军总政治部在贵州的习水发布了《告工农劳苦群众书》，是县城最早“长征”两个字的党内正式文献。
6: 长征是我们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伟大的历史实践。
7: 完成历史核实的赋予我们的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

0: Hey, get off here! Get off here! No, leave her! I know her!
1: 桂花，你怎么来了？你还我狗儿！他死了！你告诉我，狗儿在哪？死了！狗儿没有死！死了！狗儿没有死！死了！你告诉我！死了！对不起！对不起！
0: 不是我的错，放手！哎，说话！哎，说话！哎，说话！哎，leave it！
2: 桂花，桂花，
3: 冷静！桂花，团长，桂花找到了，在哪？
0: 约翰打电话说他真的去了美军工兵营，找到了就好。现在人呢？送回救助站了。
4: 通知王领队，一定要对他严加看护，特殊护理。是。你说这桂花怎么就认准了狗是汤姆给害的？见了汤姆又打又咬的，真冤枉。
2: 能理解。
5: 是汤姆。你好，汤姆。
2: 我想看看桂花。
4: 不行。
5: 他不能再受刺激了。你知道我不会害他的。不行。我只是要告诉他，不是我毒死他的狗儿。很抱歉，汤姆先生，我必须要对桂花负责。
2: 我也在对他负责。
5: 这样只会添乱。等他好了，等真相大白了，我会告诉他的，好吗？
2: 好吧。

0: 方局长，我觉得投毒事件和你家被炸是同一伙人所为。这件事儿，我跟苟组长聊过，他可是个城府极深之人，你我根本不是他的对手。我怀疑我家门口的爆炸案可能是他手下人干的。另外，我感觉他是在借力。借什么力？ 借我们之手挖出这日本人或者共产党，然后他去邀功请赏。我不希望你们之间有矛盾，如果咱们窝里斗，就终将一事无成。现在美国人都跟我们合作了，咱们自己人更要通力合作。小兰，我正要找你呢。
1: 局长，我是来找你汇报情况的。我还是认为投毒与何麻子有关。
2: 小姐回来了，嗯，
3: 梅雪，啊，娘，你昨儿一夜没回来，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
2: 现在没事儿了。
3: 什么叫现在没事儿了？工地上的一个孩子让人给毒死了，他的母亲急疯了。 后来饿晕了，住进了我们的救助站。本来是我照看的，可是我给他弄粥的功夫，他就偷跑了。几拨人找啊找，几乎找了一夜呢。
1: 找着了没有啊？
3: 嗯。
1: 哦，找着了就好啊。你也去歇着吧，啊。
3: 娘，还是您疼我。
1: 去吧。
4: 要不要把他给？我们现在不能随便乱杀人。上次往方局长的门口安放手雷，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1: 你不是说要给他们添乱吗？留着一个疯女人有什么用？
4: 要死也不能死在我们救助站。她现在还不能死，她是一颗很好的棋子。
5: 必须按期完工。已经快完工了，我知道军令如山。高二的事，我很抱歉，也非常难过。责任不在你，你忙吧。从法国拆的那座钢架桥，美国工兵营即将架在盘江上，通车之后将会加大西南运输线的运力，日本人肯定会千方百计地破坏它。
6: 因此，他的安全将更加重要。我们必须保障畅通。是。要是他出了问题，你就提着脑袋来见我。撤去はすぐに完成する。奴らの輸送能力が上がることになれば、我々封鎖委員会の面目は丸潰れだ。我々にとっては現在のこの由々しき事態は。 想定外でありました。一刻も早く撤去の状況を調べてこい。わかりました。ではすぐに連絡を取ります。
7: 有什么情况吗？中国人。
4: 已在潘家上建了新桥，我们的目标是破坏二十四道拐和潘家上的桥梁。这座新桥要想办法把它炸了。
7: 要不要我们向封锁委员会报告一下？
4: 封锁委员会需要及时掌控我们这儿的最新情况，抓紧报告情况，及时采取行动。好，我们分头走。
8: 特派员来了，
9: 秦局长。
8: 特派员，是不是大桥要通车了？
9: 你怎么知道的？
8: 你呀，一般只会在两种情况下找我，一种是最困难的时候，还有一种啊，就是事儿成的时候。我说的没错吧？<笑>

0: 看来我以后得经常来看看你这个县太爷啊！啊，铁桥通车是一件应该写进咱们秦龙县县志的大事啊，所以明天通车仪式，秦县长可否赏光？
1: 好，明天呢，我一定参加。
0: 太好了！
1: 何派员呐，秦龙人民应该感谢你啊。架桥铺路，那可是千秋功德呀。
0: 嗨，这可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啊。
2: 王义相。
3: 汤姆，你怎么来了？
2: 我来看看古维化。
3: 哦，你还是走吧。
2: 为什么？
3: 你不能去看他。
2: 为什么我不能看他？
3: 他认为是你杀了他的儿子。
2: 可是我想让桂花参加明天的大桥通车庆典，让他看看。
3: 我非常抱歉，你现在离开吧，我真的很忙。
2: 不管怎么样，我要见他现在，我要告诉他。
3: 你难道还不明白吗？是战争毁了他。
2: 就他的该死的战争。桂花，是我 Tom。他怎么了？桂花，我是 Tom。
3: 我带他出去走走。嗯，快去吧。
2: 是我，是 Tom。 桂花，是我 Tom。 桂花，
3: 小心点啊。

0: 你是有责任心的男人。
1: 我真心希望桂花能够早一点好起来。
0: 会好的。
1: 谢谢。
0: 我会尽最大努力的。
1: 谢谢，我走了。再见。
0: 再见。

0: 摸清情况再说。
1: 那我们是不是向风族委员会再次请求飞机轰炸？
0: 不用了，现在还不是时候，我们不知道具体的情况，去通知特遣队，让他们今天晚上进行一次火力侦查，摸摸底。
1: 是。组长，经常出现那个信号又出现了。
2: 信号都这么长时间了，应该能确定方位了吧？
1: 不能确定。
2: 反动。
3: 报告。
4: 进来。
1: 特派员，苟组长到了。
4: 好，请他进来。
1: 是。
2: 哦，特派员，我的电台又侦听到一个信号。
4: 什么信号？在什么位置？
2: 位置现在还不能确定。以往这个信号一出现，日本的间谍和特遣队马上就会有一次行动。
4: 哎，你详细给我介绍一下。

0: 特派员，特派员，怎么样？咱们的弟兄有伤亡吗？
1: 轻伤三个，阵亡四个，把他们全打跑了。什么人干的？看他们穿的像是土匪，但是火力挺强大的，作战协调能力也挺强。我觉得像职业军人。
0: 小鬼子，一定要严加防范。
2: 不能有一丝一毫的松懈。是。失礼します、閣下。
3: 入れ。閣下より電報が入りました。
2: 4名。
3: 好。
2: 金龍万鋼浮橋上流の鉄橋は開通す。守備は強固。偵察隊をすでに出しております。

0: もし列強が開通することになれば、奴らの悲劇の始まりとなるかもしれんな。
1: はい。
2: 想办法再上到山。布谷鸟说，铁桥防守严密，以我们的能力，根本不可能造成大的破坏。只有请求航空兵进行轰炸。
3: 总部最新指示，停止一切破坏行动。
2: 为什么？
3: 皇军已经占领了曼德勒，北上的障碍已经扫除了，留着这些道路和桥梁，将会加快我军的北上速度。
4: 好的，好的。

0: 一定尽快。好，张强，
1: 到。
2: 团长，怎么了？
0: 加强铁桥外围防守的事办得怎么样了？
3: 李万吉已经调拨了兵力，并且做了具体的落实啊。
0: 千万不能大意，上峰又给我打电话了。
4: 报告，
0: 进来。
5: 特派员，电报。
0: 下去吧。三天后，有两车盘尼西林要经过我们这里。
3: 盘尼西林？这可是比黄金还贵的药物啊。
0: 是啊，这是美军方面提供的，重庆方面急需这批药物，所以我们一定要保证车辆安全地经过我们这里。
3: 每天经过晴隆这么多货物，不可能有人知道每辆车上都装的是什么东西，所以我觉得明保不如暗保，无需声张。
0: 你动脑子了啊！争取主动，确保安全，先搜搜山，以消除日军特遣队的威胁。
3: 是。

0: 回敬。是，给。
1: 站住！马步一定要稳，出拳要准。就你这三脚猫的功夫，还走马帮？早让人把胳膊腿打折了。今天让你们看看什么叫真功夫。你，还有你，你们四个，来。 什么事儿？好事儿，啥么好事儿？碧痕营的老林子里来了一个马队。
2: 马队？干什么的？
1: 运货的。有多少人？十来个吧。
3: 可不。
1: 他们带家伙了吗？带着呢。哎，五六匹马，上面都驮着箱子，看起来挺贵重的。要不咱，
4: 弟兄们。
1: 来肥活了！哎，我忘了跟你说一事儿，这些人都穿着国军的衣服。你怎么不早说你？国军你也敢动？上次你干的破事儿你忘了？你好了伤疤你忘了疼了你？
4: 不是，大哥，这事儿我也想过。你要说他要真是国军的话，干嘛放着大道不走，走这儿？
1: 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
4: 后山这条小路是鸡不叫狗不跳的地方，国军放着大路不走。是
2: 大当家的，那条路连我们都不走，肯定是冒充的。<笑>
4: 干！你带一部分弟兄下山，这大活你给我干的利索点儿。
2: 得嘞。
5: 弟兄们，都拿上家伙，压满子弹，跟我走。好，好，好，好，好。大伙儿必须清楚，我们的任务不仅是守桥护路，我们这次主动出击，是要把敌人的老巢给挖出来，彻底消灭他。
6: 他们能在哪儿呢？
5: 大伙儿说说吧。

0: 啊，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嘛。
1: 这个我不知道。
0: 钟晓南
1: 到，
0: 如果你是特遣队的主官，你会藏在哪？
1: 山洞。
2: 山洞？那是我们团长告诉你的，不新鲜。
0: 这山里啊，就是洞多。
1: 哎，团长，你说这个地方到底有多少个山洞啊？
0: 不计其数，这里是山山相连，洞洞相通啊。

0: 时间差不多了，出发。哎，特派员，董向南不见了，
1: 他去哪儿了？
0: 不知道。
1: 特派员，干什么去了？
0: 刚才闹肚子了，我老远看见一支国军运输队，人可不少啊。
1: 国军运输队？
0: 是。
1: 大家注意警戒，哪儿发现的？
0: 在那儿。
1: 带路。
0: 是。

0: 仔细查，仔细算，
1: 这狗子拉这个，轻点轻点，二水壶，枪还有，全拿上，身上的手榴弹子弹，全都拿上。拿上，哎，大哥，别打开了，大哥，全是好的，全是烟头。哎呀，行了，别扒拉了，装的
2: 全是烟头
1: 啊，怎么会呢？
0: 我还不信，
1: 这帮人会为了烟土连命的不要了？
0: 让弟兄们再查一遍。
1: 哎，搜，仔细搜啊！好，哎，大愣子，嗯，这两个人下面有一个箱子呀，弄开它呀！哎，弄开，弄开！我要看看这是什么宝贝，这是。
0: 是，大愣子，
1: 那个姓梅的特派员来了，他来干什么？
0: 不知道。
1: 文艺，你赶快把这箱子藏好，
0: 东西
1: 快，
0: 行。
1: 哎，把箱子抬走，快快快，抬走，快快快，快！抬走，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哎哎哎哎，把枪放下！快放下！
3: 啊，把枪放下！

0: 弟兄们，把枪放下！哎呀，梅特派员，您来了！何麻子，你胆子可真不小啊！国军的士兵都敢打，国军的物资也敢抢。
1: 不是，
0: 强子，到，把他们通通带回去，到县城当众施法。
2: 是。 哎呀呀呀！别动！别动！枪放下，放下枪！我可真的冤枉啊！他们真的不是国军，我和弟兄们都查了，你看看他们用的家伙，你再看看他们箱子里装的东西，全都是大烟呐！国军能用这个吗？再说了，这条道，黑道的人都不从这儿过，国军能从这儿走吗？
0: 你今天放兄弟吗？如果这里边真有一个国军，我何麻子任由你处置。我这山寨又跑不了吗？不是，也是，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想要你的命太简单了，何麻子，成。但是不是国军，那得验明正身再说。只要是国军。
2: 你小子，跑不了。他们真的不是国军，国军不走这条道，他们会走大路的。
0: 强子，把他们放了，让弟兄们把所有的物资带回去。
2: 等等，小兵，是这样，这一仗我弟兄们也死伤不少，这货。 你给我留点儿，跟我
0: 讨价还价。
2: 那就46，那就三七，那就28，你把我52还不行吗？
0: 真是给脸不要脸。
2: 今天能放你走，就是给你天大的面子了，还不赶紧滚！行，特派员，这些战利品我不要了，就当由我马帮送给你特派员的大礼了。滚！告诉我，
0: 滚！
2: 哎，弟兄们，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 这是什么东西啊？你说死伤了好几个弟兄，就为了这两箱破玩意儿，这不合算呢、啊。这个盘尼西林，这是比黄金还贵的盘尼西林。你没看错，你可不能糊弄老子。
0: 哎呀！
2: 我怎么着也是念过几年书的呀。
0: 念书那是黑三让您念的，你提这个干什么？哎，行行行，不提不提不提不提。哎，这要真的是盘尼西林，咱们可就发横财了。咱们弟兄们什么都不用干了。哎，大当家的，这盘尼西林呢，我只是听说过，我也没亲眼见过。哎，你看这么着，咱们不是有几个兄弟受伤了吗？
1: 咱们就拿这个药给他们治，看看效果。嗯，这弟兄们跟我出生入死这么多年，哼，给他们用用这洋药，比黄金还贵，也不为过。行。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您先别急着划走，听我把这台壶的好处给您讲完，保证您听完就想扫码。

0: 说的这台壶可不是普通烧水壶，它是能煮、能炖、能熬、能保温的多功能养生壶。家里有了它，锅碗瓢盆都能歇一半。
1: 最近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给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发放超值体验福利，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大家都在问这台壶到底怎么领，还有没有名额，早报名早审核早到家。凡是报上名的朋友，我们都会按顺序核对信息安排发货，大家放心，领到手就是您的。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加客服微信随时问，客服全天在线为您解答。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您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咱这台养生壶24小时贴心保温，24小时智能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温度还能精准调，45度给宝宝泡奶粉，60度泡柠檬水，90度冲咖啡，全家老小各喝各的。它还带提壶记忆，中途拿起来倒杯水放回去自动接着烧，不用重新设置，火力从100瓦到800瓦随意调，小火慢炖，大火快烧，想怎么煮怎么煮。睡前预约一壶银耳羹，早上起来浇制正好，喝一口润一整天。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不用戴老花镜，老人一看就会。煮银耳羹，浇制浓稠，入口即化。炖排骨汤，营养全在汤里，喝一口掀掉眉毛。想喝啥就煮啥，菜单想换就换，一台壶天天不重样。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想喝口热汤还得先烧水再倒锅再热一遍，折腾半天。想熬个药膳更是离不开人，一手就是2-3个小时。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鸡蛋、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1.8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送福利，诚意满，只要您年满50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参与超值福利活动。
0: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稳，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晚上预约好，早上不会被吵醒，还有防溢出设计，水开得再猛也不会扑出来，台面干干净净。煮个面条当宵夜，10分钟就熟，饿了随时有口热乎的。关键是它真的好上手，加水，按键，等着喝，3步就完事儿。不怕烫手，不怕糊底，不怕烧干，老人自己在家用的也放心。炖银耳羹，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肚子开花，米粒软糯，牙口不好的老朋友也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不生肉的是高硼硅加厚玻璃，耐高温，骤冷骤热不开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是透明看得见，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

0: 内置十八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怕烧干。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说实话，这台养生壶真不是一件普通小家电，它等于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您就想想，这台壶能炖汤，能煮粥，能烧水，能泡茶，早上热牛奶，下午煮果茶，晚上包药膳，一家老小的喝水吃饭它全包了，比请个保姆还贴心。咱们来算笔账，一个炖锅两三百，一个电水壶一百多，一个茶壶几十块，一个药膳锅又要好几百，四样加起来怎么也得五六百块。今天这一台壶全给你办了，厂家承担所有成本，您免费领取，一分钱不花。而且它不挑地方，办公室、宿舍、出租屋都能用，一台壶走天下，厂家质保，三 C 认证，品质有保障，买回去用着放心。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拿到手就会发现，它天天都用得上，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春天煮花果茶，夏天煮酸梅汤，秋天炖银耳羹，冬天熬姜茶暖汤，一年四季都用得上。尤其是经期手脚冰凉的姐妹，体质偏寒的朋友，时不时煮些姜茶暖茶，比喝饮料强太多了。它操作简单，儿女不在家，老人自己也能用，给爸妈送一台就是一份贴心的孝心。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承受能力有限，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一百名，送完即止。
1: 哎呀，这壶真是太好了，我扫码领的，没两天就送到家了。
2: 可不是嘛，我天天早上拿它煮小米粥，预约好一睁眼就是热乎的，老省事儿了。
1: 我用它炖银耳羹，胶质浓稠，比我老伴用砂锅炖的都香。
2: 它还不糊底，不怕烧干，我这把年纪一按就成，儿子都说我赶时髦了。
1: 一分钱没花，厂家还包邮送到家，这福利真是实打实的，邻居都追着问我从哪儿领的。
2: 我也给老伴领了一个，他天天拿它煮红枣枸杞茶，说比泡的好喝多了。
0: 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
3: 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几百元起步。但这次我们直接发放超值体验福利，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超值体验福利，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参与，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参与，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5: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4: 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别再犹豫了，屏幕上的码就在那里，现在扫码马上给您安排，让您全家早点用上这台养生壶。您就扫这个码，把养生壶领回家，天天煮茶熬粥炖汤，舒舒服服每一天。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您先别急着划走，听我把这台壶的好处给您讲完，保证您听完就想扫码。
6: 咱们今天说

0: 说的这台壶可不是普通烧水壶，它是能煮、能炖、能熬、能保温的多功能养生壶。家里有了它，锅碗瓢盆都能歇一半。
1: 最近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给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发放超值体验福利，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大家都在问这台壶到底怎么领，还有没有名额，早报名早审核早到家。凡是报上名的朋友，我们都会按顺序核对信息安排发货，大家放心，领到手就是您的。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加客服微信随时问，客服全天在线为您解答。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您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咱这台养生壶24小时贴心保温，24小时智能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温度还能精准调，45度给宝宝泡奶粉，60度泡柠檬水，90度冲咖啡，全家老小各喝各的。它还带提壶记忆，中途拿起来倒杯水放回去自动接着烧，不用重新设置，火力从100瓦到800瓦随意调，小火慢炖，大火快烧，想怎么煮怎么煮。睡前预约一壶银耳羹，早上起来浇制正好，喝一口润一整天。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不用戴老花镜，老人一看就会。煮银耳羹，浇制浓稠，入口即化。炖排骨汤，营养全在汤里，喝一口掀掉眉毛。想喝啥就煮啥，菜单想换就换，一台壶天天不重样。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想喝口热汤还得先烧水再倒锅再热一遍，折腾半天。想熬个药膳更是离不开人，一手就是2-3个小时。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鸡蛋、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1.8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送福利，诚意满，只要您年满50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参与超值福利活动。
0: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稳，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晚上预约好，早上不会被吵醒，还有防溢出设计，水开得再猛也不会扑出来，台面干干净净。煮个面条当宵夜，10分钟就熟，饿了随时有口热乎的。关键是它真的好上手，加水，按键，等着喝，3步就完事儿。不怕烫手，不怕糊底，不怕烧干，老人自己在家用的也放心。炖银耳羹，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肚子开花，米粒软糯，牙口不好的老朋友也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不生肉的是高硼硅加厚玻璃，耐高温，骤冷骤热不开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是透明看得见，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

0: 内置十八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怕烧干。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说实话，这台养生壶真不是一件普通小家电，它等于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您就想想，这台壶能炖汤，能煮粥，能烧水，能泡茶，早上热牛奶，下午煮果茶，晚上包药膳，一家老小的喝水吃饭它全包了，比请个保姆还贴心。咱们来算笔账，一个炖锅两三百，一个电水壶一百多，一个茶壶几十块，一个药膳锅又要好几百，四样加起来怎么也得五六百块。今天这一台壶全给你办了，厂家承担所有成本，您免费领取，一分钱不花。而且它不挑地方，办公室、宿舍、出租屋都能用，一台壶走天下，厂家质保，3C 认证，品质有保障，买回去用着放心。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拿到手就会发现，它天天都用得上，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春天煮花果茶，夏天煮酸梅汤，秋天炖银耳羹，冬天熬姜茶暖汤，一年四季都用得上。尤其是经期手脚冰凉的姐妹，体质偏寒的朋友，时不时煮些姜茶暖茶，比喝饮料强太多了。它操作简单，儿女不在家，老人自己也能用，给爸妈送一台就是一份贴心的孝心。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承受能力有限，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
1: 哎呀，这壶真是太好了，我扫码领的，没两天就送到家了。
2: 可不是嘛，我天天早上拿它煮小米粥，预约好一睁眼就是热乎的，老省事儿了。
1: 我用它炖银耳羹，胶质浓稠，比我老伴用砂锅炖的都香。
2: 它还不糊底，不怕烧干，我这把年纪一按就成，儿子都说我赶时髦了。
1: 一分钱没花，厂家还包邮送到家，这福利真是实打实的，邻居都追着问我从哪儿领的。
2: 我也给老伴领了一个，他天天拿它煮红枣枸杞茶，说比泡的好喝多了。
0: 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
3: 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几百元起步。但这次我们直接发放超值体验福利，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超值体验福利，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参与，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参与，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5: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4: 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别再犹豫了，屏幕上的码就在那里，现在扫码马上给您安排，让您全家早点用上这台养生壶。您就扫这个码，把养生壶领回家，天天煮茶熬粥炖汤，舒舒服服每一天。
6: 助人为乐，人间大美，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7: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0: 洲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1: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2: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3: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0: 就是年味，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
1: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2: 欢迎欢迎，
3: 三二一，
1: 后仰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0: 每一份对生活的期盼，每一次为日子的打拼，每一个脚踏实地奋斗前行的你，都值得最真切的美好。农户快贷，一点就贷，让幸福快一步抵达。
4: 各位好，欢迎您关注气象快讯。国庆假期剩最后的两天，这段时间我国中东部大部分地区是以晴朗的天气为主，这样的天气比较有利于返程和出行。天气晴朗，到了夜间湿温比较快，因此啊，我国南方今天早间大部分地区感受到了

0: 早一晚，要注意好常备外套出门。再来看一看今天我省的具体预报。省气象台预计今天的白天到夜间，在我省的北部以及西北部的边缘地区会是多云，有分散的阵雨或者是雷雨。省内大部分地区则会是以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夜间到早晨，在我省中东部的河谷低洼地带可能会出现雾，因此啊，返程和出行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好，关注路况信息，同时减速慢行。我省大部分地区会有着10度左右昼夜温差，也要注意好及时添衣。来看城市天气预报。贵阳晴，22到11摄氏度。遵义晴，25到15度。六盘水多云，20到8度。安顺多云，21到12度。七星关多云，20到11度。铜仁多云转晴，26到14度。海里晴，24到12度。都匀多云转晴，24到12度。兴义多云，23到15度。
1: 有合集呀，
2: 那就开合集工阿卡分散啊。
3: 合集工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白云山合集工制药。

0: 介意，不可以，请停止。Go！
1: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2: 被吸烟，我不敢。
3: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臀部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4: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5: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6: 好干净啊。
5: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清香，
7: 好香啊。
5: 有汰渍没污渍。

0: 这么贵重的东西，就怕有人找上门来呀、啊。
1: 哼，这写谁名了吗？赶紧往市面上联系，尽快出手。庄相，
0: 哎，来来来，放好放好。

0: 哎呦！这大当家的还真舍得，这比黄金还贵的药就给哥几个用上了。
1: 过些日子，等我赚了大钱，我就带你离开山寨，雇两个人伺候你。
2: 好好的离开山寨做什么？
1: 你不懂。
3: 有一个打过针的兄弟口吐白沫了，

0: 看看去。
1: 什么？
0: 你赶紧看看去啊！嗯。
1: 快点，快一点！啊，开门！
0: 就是他，他们家的，刚给他打完针就口吐白沫了，
1: 治成这样！你不是说盘尼西林是神药吗？你不是说盘尼西林是比黄金还贵的好药吗？
0: 这盘尼西林是好药，书上是这么说的。
1: 书上你个姥姥，书也能害死人。我这个兄弟要是有好歹，老子拿你给他抵命。赶紧下山，把乾隆最好的大夫给我请来。
0: 是。

0: 我们的人出事了。
1: 你慌什么？
0: 我和苏贵一路找过去，发现在树林里，我们的人全部被打死了。
1: 全部被打死了？
0: 啊，
1: 我们的人都是经过严格训练的精英。你验上了没有？是什么武器？
0: 有多种枪型。
1: 这么杂乱的武器，
0: 还有猎枪的伤口，
1: 能一下打掉我们十几个人，又是这么杂乱的武器，在秦龙境内就只有河麻子有这个能力。
0: 坂田派的人也太无能了。
1: 运送盘尼西林的军车这几天就会到了，本该到手的鼠疫全都丢了。
0: 我们必须要拿回鼠疫，要不总部的狸猫计划就无法实施。
1: 这样，你去找苏贵，让他查查。

0: 谁啊？这不是二当家的吗？
1: 大夫，
0: 走，
1: 跟我走一趟。啊，走走。哎，
0: 去哪儿啊？
1: 大夫，我们家有病人，麻烦你跟我出趟急诊，急诊，着急，着急。
0: 你等一会儿啊，我去拿东西。啊，
1: 不，我着急，着急，就快点，你快点。
2: 苏贵被卫役叫走了，
3: 被卫役叫走了。
2: 啊，
3: 难道何麻子发现了什么？
2: 我们现在怎么办？
3: 鼠疫的秘密千万不能泄露出去。你去等苏贵回来，必须弄清情况。
2: 是。
1: 哎，我帮你拎点。幸亏您跑了一趟啊。
4: 怎么样，他是不是越来越重了？啊，他到底得的是什么病啊？
0: 那位兄弟口吐白沫，浑身发烫，淋巴还肿大，从症状上看很有可能是鼠疫，就是黑死病。你给他们吃什么药了？
4: 好药啊，还是洋药呢。哎，就是这个。
0: 盘尼西林。
4: 你赶紧找几个弟兄，把他抬到死牢去，把门窗钉死。没有我的许可，谁都不许接近，听见吧？
2: 听见了，
4: 快。
5: 哎，凭什么把我关在这儿？
6: 你
5: 要干什么？出去！开门呐！凭什么关着我们？
6: 放我们出去！
7: 发财了！
8: 你看人这装备
7: 啊，咱们昨天从约翰那儿要了30只，今天又缴获了20只，这些装备够武装一个。

0: 压枪牌了。
1: 哎，张副官，给我也看看吧。
0: 你没资格看，不揍你就不错了，还看枪？我告诉你，小金，以后谁跟团长说话没大没小，上去你就踹他。瞧你那怂样。哎、
1: 知道了。哎，
0: 这缴获了这么多枪，怎么不高兴啊？想什么呢？
2: 我怎么觉得今天这事儿有蹊跷？我记得当时在现场，小金和董向南检查过，烟土和枪支一样没少，都被我们截获了。可何麻子，按理说不会这么做呀、啊。而且他走的时候，我没发现他有什么舍不得的样子。
0: 不是，你是不是想多了？我要是何麻子，我就跟你死磕，我只要枪。
3: 对。
0: 我没别的意思啊。
2: 我当时也是这么想的。不对，何麻子肯定有事瞒着我们。这事不对，给我走。
0: 撤
2: 叫
4: 撤
2: 叫
4: 撤
2: 叫
4: 撤
2: 撤叫。

0: 没特派员，你看，大当家的，大当家的，这些关键死牢呢？
1: 干什么？
0: 你没看见客人在这儿吗？没归去，滚蛋！
1: 是是是是。
0: 何麻子，啊？怎么这么大火气啊？不欢迎我吗？
1: 我哪敢呢？
0: 梅特派员，您光临山寨，我随时欢迎。只是这么晚了，你有什么急事儿啊？
1: 有件想不明白的事儿，急得不能过夜。什么事儿在你梅特派员那里还过不了夜了？
0: 何麻子，咱们明人不说暗话。今天这事儿，你何麻子是吃了大亏的，你会低着个头。所以我说，最好不要跟我藏着掖着。
2: 梅特派员，你这话说的可就不够朋友了。今天这仗，我伤了几个弟兄不说，大烟、枪，你们全拿走了吗？得，你是一方之主，我也不瞒你了，我是藏了两箱烟土，可那不值钱呐。 我就是全卖了，又换不了几杆枪嘛。东西你要，你全拿走。哼，我何麻子今天是喝凉水塞牙缝，放屁砸脚后跟。我就跟你说实话吧，我还藏了两箱子药。 根本不是什么宝贝，
3: 那是什么？
2: 是两箱子盘尼西林。

0: 怎么样？哎，我把书给你还回来了。
1: 葛科长，你怎么亲自来了？你出去看一下。哎，
0: 怎么样？最近有什么情况？
1: 据可靠消息，中国的10万远征军已经陆续开始撤退了。美国的史迪威将军接替了英国的韦威尔指挥联军作战，但还是阻挡不了小鬼子的疯狂进攻。
0: 这么说，杜聿明的第五军和甘立初的第六军都已经开始从缅甸那里撤退了。哎呀，这珠缅公路要出大麻烦的。
1: 我看呢，蒋介石那边不会轻言放弃的，弹药和后勤补给必须有保障。
0: 美国人也想通过在中缅中印地区的作战，既能阻止日军的西进，又能防止德意志法西斯部队东下与其会合。
1: 这美国人可真有战略眼光啊。
0: 美国人向来都是国家利益至上。我今天来是要告诉你一个消息，日本人要在我们这一带搞一个狸猫计划。
1: 狸猫计划？
0: 所谓的狸猫计划，就是日本人想用手上的一批鼠疫病毒替换掉国军运输车辆上的盘尼西林，然后再运送到前方和后方的各个医院，也造成前方和后方心理上的恐惧和混乱。
1: 这事要不要提醒梅松？
0: 这件事必须告诉他。假如梅松不知道，万一苟延康那边没有得到消息，这日本鬼子的阴谋得逞的话，造成的影响将不可估量。
1: 你说这个情报国民党不会不知道吧？
0: 不好说呀，这是我们打入敌人内部的一个通知，冒死传出来的消息，国民党的情报系统未必能够破获。
1: 如果这个狸猫计划日本人得逞了，这后果不堪设想。
0: 日本人为了能够达到自己的目的，对自己的对手无所不用其极呀。
1: 梅松是我们的同志，应该通知他，哪怕从侧面提醒他一下。
0: 这件事我去办，我会有我的办法。还有什么情况？
1: 我们人手不够，可用的人太少了。
0: 人手不够？那几个党员发展对象怎么样？
1: 时机都不太成熟。对了，国豪同志，你觉得梅雪怎么样？
0: 梅雪？
1: 她应该是个好苗子，思想进步，家庭背景清楚。
0: 那就试试吧。
1: 好，这样我跟他谈谈，你先别出面。
0: 好的，我走了。
1: 哎，
2: 鼠疫病毒在何麻子那儿，他的手下已经有人注射了鼠疫病毒。
3: 布谷鸟的判断得到了证实，坂田应该对这次行动负责，他应该感到羞耻。
2: 也不能全怪坂田军，他们已经尽力了。好在鼠疫病毒就在马帮山寨，
3: 那有什么用？
2: 想办法把它弄回来。
3: 这样，我先回去把这个消息告诉布谷鸟。

0: 啊，这是梅长官要的报纸，请务必给他。啊，先生贵姓？
1: 我只是送报的，梅长官要送来的，我就送来了。嗯，请稍等。
2: 小金，到。这个报纸谁送来的？
3: 警卫拿过来的，他说是你让人送来的。
4: 我让人送来的？嗯。你去把人给我找来。是。我建议给坂田他们发电，要他想方设法拿回鼠疫。怎么拿？
3: 马帮山寨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坂田君如能拼全力拿回鼠疫，也值。你这是匹夫之勇，攻打马帮山寨，动静太大，梅松不可能不知道。他一旦知道了，我们的狸猫计划就彻底失败了。这件事情只能智取。
1: 智取。这个报纸是从哪儿来的？
3: 说是您让他送过来的，
1: 人长什么样你还记得吗？不记得了。
3: 那他有没有留下什么口信吗？
1: 没有留下。

0: 行，下去吧。
1: 是。
0: 狸猫计划，好，那咱们就给他来个将计就计。咱们一定要确保盘尼西林是真的，绝不能让假盘尼西林运到前线。
2: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0: 你再去马帮山站，叮嘱黑三儿，一旦有什么情况，随时跟我汇报。
1: 是。
3: 张副官，
1: 哎，黑三儿，
3: 张副官，特派员呢？
1: 他有事儿，让我来了。
3: 何麻子以为他抢到的药品是盘尼西林，根本就不是，那是鼠疫。何麻子还以为抢到什么宝贝了呢，用在一个受伤的战兵身上，结果那个战兵他出现了鼠疫的症状。
1: 不是，你现在就告诉我何麻子下一步什么动静了？
3: 他把染上鼠疫的战兵给关进死牢了，把大门都锁上了，直属机不准出，那寨子里就像被捅过的马蜂窝一样，何麻子想捂都捂不住，反正这马帮山寨我是回不去了。
1: 哎，别，特派员让你必须回去，何麻子那些事情特派员都是知道的，你要明白，你在帮助我们就是在帮助自己。
3: 可我怎么回去？这鼠疫。
1: 你别再废话了，这是特派员的命令，你必须回去。
3: 我怎么回去啊？鼠疫。我怎么回去？
1: 沉住气，应该不会出什么乱子，沉住气。
3: 我回去。
0: 竟然出现这么大的事件，这些人不明不白地死在我们秦龙县境内，这上峰查起来我们怎么交代？你们必须给我查个水落石出。
4: 这么大的事儿，还是应该交给军方处置，我们警察局是无能为力啊。
5: 这是一起突发事件，既然还没有定性，我觉得就应该是我们军统的事儿，或者说是方局长和李万吉他们的事儿。
6: 这事儿究竟是谁干的，我们还得找到证据。
7: 我觉得这个事儿应该就是何麻子干的，所以我认为我们下一步计划应该是集中火力干掉何麻子。
1: 但是没有证据啊，何麻子是走马帮的，咱们总得师出有名吧。
7: 张副官，
1: 嗯，
7: 亏你还是从战场上下来的，身经百战呢，你就这点胆量，我看你根本就是怕了，你就是个胆小鬼。
1: 我是胆小鬼？
7: 对，有本事你把马帮山寨端了，我算你是条汉子。
1: 我说了半天你怎么不明白呢？证据，没有证据啊。
0: 行了，这是吵架的地方吗？没证据就找证据，总之两天内我要结果。散会。
2: 刘显兰要是知道的话，又该跟你生气了。
0: 就得让他们觉得跟玩真的似的，否则咱们怎么迷惑自己的敌人呢？哼，走吧。
8: 当乡会，当个里个龙，我在。
4: 哎，刘队长，坐。
7: 坐什么呀？走啊。
4: 你是不是又让我帮你打马帮山寨啊？
7: 是。
4: 我告诉你啊，没有军队，光靠我们警察，不是我们把何麻子灭了，而是何麻子把我们给灭了。
7: 行，你不去，我去。
4: 哎，你，
7: 我就是要看看，他何麻子到底敢不敢灭了我？老虎屁股，我今天摸定了。
4: 哎，刘队长，刘队长。
9: 队长，你去哪儿啊？
7: 马帮山寨，
9: 我跟你一块儿去。
7: 好，走，开门，让何麻子出来见我。
10: 刘队长，我们大当家说了，这几天啊，谁也不见。
7: 少给我废话，让他出来。
10: 我们确实是不敢开啊，如果我们开门了，大当家的非得杀了我们不可。
7: 现在我就杀了你。

0: 想不想？要是把姑奶奶给打伤了，咱们都没好果子吃。
1: 大当家的，刘队长带着警察又来了。
2: 他又来闹什么？让弟兄们关进寨门。他刘显兰不知天高地厚。奶奶的，
3: 开门，那何麻子劝诫我。何麻子，滚出来，给我出来。
4: 哎，奖励你的，胆子可真够大的，独闯龙潭，你就不怕何麻子把你绑了当压寨夫人呢？以后可不能这么乱跑了。
5: 不是你让我按时破案的吗？我算明白了，你根本就没相信过我，压根就没指着我破案，是不是？
4: 有你这么破案的吗？你明白什么了？破案是要动脑子的。
5: 你才没脑子呢。
4: 你
5: 没打特派员，你有脑子，你有脑子你自己去啊。姑奶奶，我不陪你玩了。

0: 雅琴妹子、哦、
1: 狗组长
0: 你真是好雅兴啊，快请。
1: 狗组长也是好雅兴啊。
0: 哎呀，我这是忙里偷闲啊。
1: 哎，看狗组长好像很累的样子，是不是又发生什么事了？
0: 马帮后山小道上发生的事你不知道？
1: 不知道啊。
0: 全城的人都知道了，那里啊，一支国军的马队被全部打死了，梅松要求两天破案。
1: 这么严重？那你怎么有闲情来喝咖啡啊？
0: 哎，其实这种案子跟我们军统是没有任何关系的，再说啊，这也不是我们的长处啊。
1: 那应该是谁的事儿啊？
0: 应该是归方局长和李万吉他们，我只是做做样子。哎，福生
2: 啊，
0: 给我来杯咖啡。
2: 好的。
0: 好，去吧。
3: 是。团长，总部来了命令，必须阻止狸猫计划的实施。
4: 哎，我让你换的真的盘尼西林，你给河麻子送过去了吗？
3: 送去了，就等着河麻子找买主了。
4: 我们要找出背后的买货人。
3: 我已经布置监视了。
4: 我给了他承诺，一定让他赚钱，让警察局限期破案，逼迫河麻子尽早出货。下面就看河麻子的了。
2: 拉过去，拉过去。大哥，你找我什么事？
5: 魏毅啊，你马上下山一趟。县城里不是有几个大药房吗？你去问问他们，谁要盘尼西林？
2: 什么？嗯，那两箱东西你也敢卖？
5: 我有什么不敢的？为那东西，我死了那么多的弟兄，我留着它干嘛？我得变现。我需要的是钱。
2: 那大哥，那可不是普通的东西，那是鼠疫要人命的东西。
5: 是的，谁？算了，不说这个了，一说这个就别扭。
2: 是，你说的不会是那谁吧？
5: 该你问的你问，不该你问的你别问。我是让你去做买卖，你用心的去给我谈。
2: 那成，那这事儿我也得托人，托人就得有好处。你说个数吧。
5: 最多三七。这东西可是比黄金都贵，你就按这个行情跟他们谈。
2: 那成，我试试看。

0: 要不然我假扮成商人去何麻子那儿买回那批鼠疫。
1: 这太笨了。
0: 要不让苏贵去。
1: 这算聪明吗？苏贵知道何麻子手里的盘尼西林是鼠疫，他能出面买吗？这无疑是自我暴露，而你更不能去。你怎么知道何麻子手里有盘尼西林呢？
0: 那怎么办？
1: 耐心等待，得看何麻子下一步的棋要怎么走。
2: 让一让
3: ，
2: 包子，热乎乎的包子，
3: 老爷，
2: 热乎乎的包子，
0: 走走走，有事跟你说，
4: 你在这儿说吧。
0: 这边吵呢。
4: 有什么事儿你就说吧，鬼鬼祟祟的。盘尼西林，这东西比黄金还贵，你们从哪儿弄来的？
0: 从哪儿弄来你就别问了。江湖规矩你比我懂，青龙仙你比我有办法，把这个卖掉。
4: 好。
0: 你这，
4: 陈大夫，
5: 哎，
4: 认识这个药吗？
5: 哎呀，这个东西你们是从哪儿弄来的？
0: 你别打听了，认不认识？
5: 盘尼西林是一种非常名贵的西药。
0: 名贵？怎么个名贵法？
5: 这么跟你说吧，大烟很贵吧？它比大烟还贵重。
0: 那比大烟还贵
5: 啊？
0: 那不成仙丹了吗？
5: 对呀，你说对了。目前呀，它是最好的消炎药，尤其在战场上，它对重伤员来说有起死回生的作用。
0: 哦，行，那谢谢陈大夫啊。
5: 请留步，请留步。我话还没说完呢，
0: 您说呀。
5: 你们手上还有没有这盘尼西林？如果有的话，可不可以卖给我几只啊？
4: 那得看你出什么价了。
5: 我出超出市场两成的价格，怎么样？
4: 成交。
0: 不成。不成。那个陈大夫是这样的，这货呢不是我们俩的，他有货主，我们得跟货主商量。别着急啊，问问，我们再问问啊。
5: 那我听你们信儿啊。
4: 什么意思呀？这是
0: 走吧。
4: 王领队，我一个小兄弟手里有这种药，你们救助站应该用得着吧？
1: 这是盘尼西林，我们救助站急缺呢，这可是好药。
4: 那买点吧。
1: 你那个小兄弟有多少这种药啊？
4: 不让说，就告诉你应该没问题的，有两箱。但是，如果王领队你要买的话呢，最好快点，因为陈记中药铺的陈掌柜也已经出价了。
1: 那就卖给陈记中药铺呗。
4: 他没钱，他只能买几瓶。我那小兄弟非要两箱一起走，他不散卖。
1: 刘大掌柜，实不相瞒，我也没什么钱。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

0: 票先得，现在就扫码。您先别急着划走，听我把这台壶的好处给您讲完，保证您听完就想扫码。咱们今天说的这台壶可不是普通烧水壶，它是能煮、能炖、能熬、能保温的多功能养生壶，家里有了它，锅碗瓢盆都能歇一半。
1: 最近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给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发放超值体验福利，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大家都在问这台壶到底怎么领，还有没有名额，早报名早审核早到家。凡是报上名的朋友，我们都会按顺序核对信息安排发货，大家放心，领到手就是您的。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加客服微信随时问，客服全天在线为您解答。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您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咱这台养生壶24小时贴心保温，24小时智能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温度还能精准调，45度给宝宝泡奶粉，60度泡柠檬水，90度冲咖啡，全家老小各喝各的。它还带提壶记忆，中途拿起来倒杯水放回去，自动接着烧，不用重新设置，火力从100瓦到800瓦随意调，小火慢炖，大火快烧，想怎么煮怎么煮。睡前预约一壶银耳羹，早上起来浇制正好，喝一口润一整天。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不用戴老花镜，老人一看就会。煮银耳羹，浇制浓稠，入口即化。炖排骨汤，营养全在汤里，喝一口掀掉眉毛。想喝啥就煮啥，菜单想换就换，一台壶天天不重样。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想喝口热汤还得先烧水再倒锅再热一遍，折腾半天。想熬个药膳更是离不开人，一手就是2-3个小时。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鸡蛋、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1.8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送福利，诚意满，只要您年满50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参与超值福利活动。
3: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稳，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晚上预约好，早上不会被吵醒，还有防溢出设计，水开得再猛也不会扑出来，台面干干净净。煮个面条当宵夜，10分钟就熟，饿了随时有口热乎的。关键是它真的好上手，加水，按键，等着喝，3步就完事儿。不怕烫手，不怕糊底，不怕烧干，老人自己在家用的也放心。炖银耳羹，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肚子开花，米粒软糯，牙口不好的老朋友也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不生肉的是高硼硅加厚玻璃，耐高温，骤冷骤热不开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是透明看得见，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 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糊，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十八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怕烧干。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说实话，这台养生壶真不是一件普通小家电，它等于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您就想想，这台壶能炖汤，能煮粥，能烧水，能泡茶，早上热牛奶，下午煮果茶，晚上包药膳，一家老小的喝水吃饭它全包了，比请个保姆还贴心。咱们来算笔账，一个炖锅两三百，一个电水壶一百多，一个茶壶几十块，一个药膳锅又要好几百，四样加起来怎么也得五六百块。今天这一台壶全给你办了，厂家承担所有成本，您免费领取，一分钱不花。而且它不挑地方，办公室、宿舍、出租屋都能用，一台壶走天下，厂家质保，三 C 问证，品质有保障，买回去用着放心。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拿到手就会发现，它天天都用得上，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春天煮花果茶，夏天煮酸梅汤，秋天炖银耳羹，冬天熬姜茶暖汤，一年四季都用得上。尤其是经期手脚冰凉的姐妹，体质偏寒的朋友，时不时煮些姜茶暖茶，比喝饮料强太多了。它操作简单，儿女不在家，老人自己也能用，给爸妈送一台就是一份贴心的孝心。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承受能力有限，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
4: 哎呀，这壶真是太好了，我扫码领的，没两天就送到家了。
5: 可不是嘛，我天天早上拿它煮小米粥，预约好一睁眼就是热乎的，老省事儿了。
4: 我用它炖银耳羹，胶质浓稠，比我老伴用砂锅炖的都香。
5: 它还不糊底，不怕烧干，我这把年纪一按就成，儿子都说我赶时髦了。
4: 一分钱没花，厂家还包邮送到家，这福利真是实打实的，邻居都追着问我从哪儿领的。
5: 我也给老伴领了一个，他天天拿它煮红枣枸杞茶，说比泡的好喝多了。
3: 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
6: 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几百元起步，但这次我们直接发放超值体验福利，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超值体验福利，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参与，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参与，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7: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1: 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别再犹豫了，屏幕上的码就在那里，现在扫码马上给您安排，让您全家早点用上这台养生壶。您就扫这个码把养生壶领回家，天天煮茶熬粥炖汤，舒舒服服每一天。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 名额有限，先到。

0: 票先得，现在就扫码。您先别急着划走，听我把这台壶的好处给您讲完，保证您听完就想扫码。咱们今天说的这台壶可不是普通烧水壶，它是能煮、能炖、能熬、能保温的多功能养生壶，家里有了它，锅碗瓢盆都能歇一半。
1: 最近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给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发放超值体验福利，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大家都在问这台壶到底怎么领，还有没有名额，早报名早审核早到家。凡是报上名的朋友，我们都会按顺序核对信息安排发货，大家放心，领到手就是您的。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加客服微信随时问，客服全天在线为您解答。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您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咱这台养生壶24小时贴心保温，24小时智能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温度还能精准调，45度给宝宝泡奶粉，60度泡柠檬水，90度冲咖啡，全家老小各喝各的。它还带提壶记忆，中途拿起来倒杯水放回去自动接着烧，不用重新设置，火力从100瓦到800瓦随意调，小火慢炖，大火快烧，想怎么煮怎么煮。睡前预约一壶银耳羹，早上起来浇制正好，喝一口润一整天。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不用戴老花镜，老人一看就会。煮银耳羹，浇制浓稠，入口即化。炖排骨汤，营养全在汤里，喝一口掀掉眉毛。想喝啥就煮啥，菜单想换就换，一台壶天天不重样。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想喝口热汤还得先烧水再倒锅再热一遍，折腾半天。想熬个药膳更是离不开人，一手就是2-3个小时。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鸡蛋、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1.8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送福利，诚意满，只要您年满50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参与超值福利活动。
3: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稳，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晚上预约好，早上不会被吵醒，还有防溢出设计，水开得再猛也不会扑出来，台面干干净净。煮个面条当宵夜，10分钟就熟，饿了随时有口热乎的。关键是它真的好上手，加水，按键，等着喝，3步就完事儿。不怕烫手，不怕糊底，不怕烧干，老人自己在家用的也放心。炖银耳羹，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肚子开花，米粒软糯，牙口不好的老朋友也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不深用的是高硼硅加厚玻璃，耐高温，骤冷骤热不开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是透明看得见，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

0: 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十八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怕烧干。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说实话，这台养生壶真不是一件普通小家电，它等于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您就想想，这台壶能炖汤，能煮粥，能烧水，能泡茶，早上热牛奶，下午煮果茶，晚上包药膳，一家老小的喝水吃饭它全包了，比请个保姆还贴心。咱们来算笔账，一个炖锅两三百，一个电水壶一百多，一个茶壶几十块，一个药膳锅又要好几百，四样加起来怎么也得五六百块。今天这一台壶全给你办了，厂家承担所有成本，您免费领取，一分钱不花。而且它不挑地方，办公室、宿舍、出租屋都能用，一台壶走天下，厂家质保，三 C 问证，品质有保障，买回去用着放心。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拿到手就会发现，它天天都用得上，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春天煮花果茶，夏天煮酸梅汤，秋天炖银耳羹，冬天熬姜茶暖汤，一年四季都用得上。尤其是经期手脚冰凉的姐妹，体质偏寒的朋友，时不时煮些姜茶暖茶，比喝饮料强太多了。它操作简单，儿女不在家，老人自己也能用，给爸妈送一台就是一份贴心的孝心。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承受能力有限，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一百名，送完即止。
1: 哎呀，这壶真是太好了，我扫码领的，没两天就送到家了。
2: 可不是嘛，我天天早上拿它煮小米粥，预约好一睁眼就是热乎的，老省事儿了。
1: 我用它炖银耳羹，胶质浓稠，比我老伴用砂锅炖的都香。
2: 它还不糊底，不怕烧干，我这把年纪一按就成，儿子都说我赶时髦了。
1: 一分钱没花，厂家还包邮送到家，这福利真是实打实的，邻居都追着问我从哪儿领的。
2: 我也给老伴领了一个，他天天拿它煮红枣枸杞茶，说比泡的好喝多了。
0: 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
1: 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几百元起步，但这次我们直接发放超值体验福利，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超值体验福利，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参与，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参与，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4: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3: 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别再犹豫了，屏幕上的码就在那里，现在扫码马上给您安排，让您全家早点用上这台养生壶。您就扫这个码把养生壶领回家，天天煮茶熬粥炖汤，舒舒服服每一天。
5: 使用电子银行
6: 能减碳，
5: 快递盒回收
7: 可以减碳，
5: 不用一次性餐具
8: 也能减碳，
5: 旧衣回收
7: 同样减碳，
5: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

0: 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
1: 笨蛋，叫你办点事儿都办不成，你真是个废物。
2: 这东西真不好卖，
1: 你不是说比黄金还贵，你不是说很紧缺吗？
2: 它是很紧缺，你又不让零卖，让一次性出手，你想那么贵的东西，谁有那么多钱来买啊？
1: 这是我要一次性卖掉的吗？不说这个了，我问你，这货到底能不能卖出去？
2: 我说了不算，这可是他刘显龙刘大少爷的事儿。
1: 那你倒是盯着呀，你跑回来干什么呀？我告诉你，山寨里死了那么多的弟兄，就等着真金白银呢。你不把钱拿回来，准炸了窝了。到时候别说你，就连你妹妹的人头都得挂寨子门上。滚！
2: 我跟你说，咱俩的事是咱俩的事，别老提我妹子。再怎么着，她是你老婆。你说话别那么难听。
1: 回来。你下山让那个女警察刘显兰捎句话给梅松，就说承诺两字，去吧。
3: 我去了解了，刘显龙确实去了陈记中药铺卖药。
4: 这么说，马帮山寨有鼠疫，梅松不知道？
3: 只能这样判断。嗯，
4: 有一定的道理。何麻子也有理由这样做。
3: 他是个只认钱的主。倒卖盘尼西林也在情理之中，出售鼠疫死伤了大批的寨兵，需要大笔的钱，那我们要不要直接去找刘显龙？
4: 不要那么着急，既然我们知道货在何麻子的手里，我们就再等一等。
5: 哎，我来我来我来我来，哎哎哎，请请请请，嘿嘿嘿。刘少爷，我们家大当家的托您办件事儿。
6: 嗯，好久没见着你们大当家的了，病了？
5: 没病。
6: 没病他不来见我，一天到晚打发你过来托我办事儿。
5: 这咱俩不是关系好吗？不说这个，说正事儿啊。这回托你不是一件事儿，是托你捎句话。
6: 什么话？
5: 承诺。
6: 承什么诺呀、啊？我要承诺何麻子什么了？
5: 不不不，你又误会了。是这样的，我们大当家的想让你妹妹，就是刘队长，给梅松带两个字儿，承诺。这话让你妹妹说最合适。
6: 不是，怎么叫我妹妹说最合适啊？我还觉着你妹妹说最合适呢。不是这，哎，就这点小破事儿，你自己不能去说吗？
5: 我能去说吗？拜托，
6: 你不是不知道我和我妹妹的关系吧？你看看她每次见着我那德行。
5: 我知道，这不是求你帮忙吗？
6: 帮不了。
5: 别呀，哎，刘少爷，刘哥，
6: 不是就这点小破事儿，你自己去说不行吗？就非得让我？
5: 我要是真能去说，那我肯定自己去说了。昨天不是闹成那样了？拜托了，啊！哎呀，刘哥，帮个忙，帮个忙
6: 啊！就这一回啊！
5: 就一回。哎，来喝茶，喝茶。
6: 不喝了。
5: 哎，你等会儿，
7: 先把卷宗整理一下，我交代的事情马上办好，去吧。
8: 是。
7: 刘显龙。
6: 哼。
7: 你来干什么？
6: 这警察局没事，我跑这儿来干嘛？妹子，帮我一个忙。
7: 我没听错吧？我能帮你什么忙？
6: 帮我给梅老二传句话，就两个字儿，承诺。
7: 承诺？什么意思？
6: 具体什么意思我也不太清楚，你就跟梅老二说是何麻子让捎的话。行，我走了。
7: 哎，承诺。
8: 特派员，刘队长来了。

0: 你给何麻子什么承诺了？
1: 哦，小兰，你要能这么问我，那说明你破案的水平真的是提高了。而且，是何麻子让你来转达给我的吧？
0: 你怎么知道？
1: 因为我知道何麻子扛不住的时候，一定会对我说这样的话。

0: 我们辛辛苦苦追踪的这个案子，结果追到你这儿来了。对，
1: 我要的就是这个结果。哼，至于是什么承诺，你也不用问，而且也不能告诉任何人。你还是不相信我？回来，你相信我吗？啊？
2: 你让你哥去当铺把药卖了。你放心，关键时刻，我一定把你这块好钢用在刀刃上的。
0: 哼，刘家大小姐，今天是怎么了？想起关心刘家商铺来了？话我给你带到了。
2: 哦，那梅松怎么说？
0: 关你什么事儿啊？以后这事儿别找我。
3: 得，以后有好事我找你啊，坐吧，妹子。你能有什么好事？你说，要借钱。
4: 娘，这次你一定要帮我。这么大数目，你要干什么？得跟娘说清楚。
3: 娘，我，哼，你是我儿子，我还不了解你吗？
0: 不到万不得已，你不会来找我的。强子，告诉当铺老板，一切按照我的吩咐行事。
5: 是。
0: 哥，亏你还是个生意人，在江湖上混。
5: 爹一点都不信任你，一个真得好好改改了。你行了，你别喝了，你渴着吧。什么？你爹他老糊涂了，你也糊涂了是吧？你看看，就你这脾气，爹不信你就对了。我看就是爹从小把你给惯的。哎，你是不是在跟魏毅合伙卖东西啊？你怎么知道我们在合伙卖东西啊？切，
0: 我是警察。
5: 你那点破事瞒得了我吗？你太可笑了，我为什么要瞒你？我做的是正经生意。嗯。哎，赚不赚钱呢？啊？
0: 提起这事儿，我跟你说，我一肚子火。
5: 东西吧，很贵重，也有人要，可是谁也拿不出这么多钱来。
0: 哎呀，啥东西这么贵重啊？
5: 盘尼西林，好东西吧？
0: 哦，还不能散卖，非得一起出手。要我说啊，说你不会做生意，你还不服气？你今儿是来给我添堵的是吧？行了，你走吧，你该干嘛干嘛去，走走走走走。
5: 呦呦呦呦呦，我是来给你出主意的，我给你支一招，保证让你把货全都卖掉。
0: 也在我嫂子面前长长脸。再怎么说，咱俩是亲兄妹，对吧？嗯，要不说呢，
5: 上阵亲兄妹，说吧，卖给谁？当铺。当铺能拿得出这么多现钱来？拿得出拿不出？
6: 你试试不就知道了吗？有道理啊。嗯。梅松会不会知道咱们的计划？
7: 不能让梅松知道鼠疫和盘尼西林有关，他一旦知道就会严加防范，那我们的狸猫计划就很难实施了。
6: 魏毅委托刘显龙销售盘尼西林，也在情理之中，看不出什么破绽。
1: 没有破绽，就很有可能是陷阱。我们要成功，绝不能轻易出手。他们就是太狡猾，到现在还没有任何动静。狡猾的对手是不会轻易出击的。他们要先观察再试探，然后才能最后一击。我们眼下要做的，就是沉得住气，右旗出击。太窝火了。
7: 我就喜欢刺刀见红的感觉，那多痛快啊！
1: 没办法，眼下我们在明处，人家在暗处，我们必须面。

0: 现在担心的就是何麻子，他的话咱可不能全信。
1: 怎么，你还担心他有其他选择？
0: 何麻子老奸巨猾，你那招虽然够狠，但他可是老江湖啊，会不会阳奉阴违啊？
1: 哼，他如果真敢这么做，那就是他的末日。
2: 起了吗？
0: 哎，起了。

0: 这梅老二这次还真够意思。梅松，这跟梅松有什么关系啊？不跟你打听的，你甭打听。哼，是啊，让我干事的时候吧，我就是自己人，要问点什么事儿吧，就把我当外人，哼，不问就不问。
1: 嗯，这次你还真是立功不小，我就透露两句。梅松想干什么，我不知道。 我就答应他两条，这第一条，山寨里中鼠疫的消息一定得封锁；这第二条，我可以整箱卖潘尼西林了。
0: 大大家大，不好了，二呆子不见了！
2: 什么？
0: 二呆子跑了？不见了，赶紧去追啊！
2: 哎，等会儿，追什么呀？怎么追啊？
0: 这个快死的人，你追他干什么呀？不行啊，我答应梅松了，你瞒不住啊。要不你去告诉他。干嘛要告诉他呀？那我哪知道啊？他是这么说的。哎呦，大当家的，你自己都没弄清楚，你费这劲儿干什么呀？哎，你虽然答应过梅松封锁这个消息，现在二赖子自己跑了。 不是你的责任，你还让我告诉他去，这不是自个儿往自己脸上抽大嘴巴吗？

0: 特派员，黑三儿见你。你代表我去见他。你是谁？你怎么了？我是山寨的。
1: 他们说我得了鼠疫，救我！
0: 鼠疫。

0: 刘队长，刘队长，
1: 出什么事了？
0: 二赖子跑了。
1: 什么时候的事儿？
0: 不知道。今天一个兄弟送饭的时候，才发现二赖子不在的。
1: 哎，河麻子呢？他有什么行动？
0: 河麻子看起来好像没什么动静，可寨子里还是只准进不准出啊。
1: 这样，你先回去，我去报告特派员。
0: 哎，

0: 这事儿已经处理完了，关键在后头。你们要盯住马帮山寨的人和刘显龙。是。
1: 雪兰，你说这个感染了鼠疫的二赖子，从死囚牢里逃出来，首先会去哪儿？去医院。没错，这是一个人的求生的本能。
0: 我现在就去安排警员搜查医院和诊所，我就不相信找不着二赖子。不能去。为什么？你想啊，眼下谁最怕我们知道鼠疫的事情？是日本人呢。对啊。他们最担心我们知道鼠疫的事情，因为他们的目的是要替换鼠疫，而我们要做的。
1: 不仅仅是要破坏他们的狸猫计划，而且要顺藤摸瓜，将他们一网打尽。
0: 那二赖子的消失，对，跟小鬼子一定有关联。而且由此可以推断，这个人很有可能是个医生，因为只有他才能让二赖子消失。我明白了，所以我们下一步的重点应该是去监视医院和诊所。嗯，那你也别着急，怎么也得等到明天以后。
2: 小鬼子的嗅觉也很灵敏，一旦被察觉，咱们的计划就落空了。嗯，<笑>你笑什么？哎，你，
3: 哎，小金啊，小金，<笑>
2: 刘大掌柜的，
3: 耶，王领队。
2: 遇到喜事了，这么高兴啊？
3: 这不是看见你来了吗？来坐吧。
2: 哎，不用了，我找你啊，是有件事想求你。
3: 你说。
2: 你的盘尼西林能不能卖给我几瓶啊？
3: 你看，我是有什么好事都第一个想到你，给你拿过去你不要，那今天你想要我手里一瓶都没有了。
2: 一瓶都没有了？
3: 货主急着要钱，全给当铺了。给当铺了？
2: 真的是给当铺了，怎么说我们也是朋友，我手里要有送你两瓶也无所谓的。那真是太可惜了，那我就另想办法吧。你不如去当铺碰碰运气，我估计他们能散卖。行，谢谢你啊，刘掌柜，那我就去试试了。好，哎，再见啊。
4: 潘尼西林确实到了当铺，我们可以买回来。我们时间不多了，这批鼠疫放在当铺，比放在我们这儿安全。我担心的是，这东西到了当铺，谁有钱谁就能买到这批货。那这样的话，我们的狸猫计划岂不落空了？
3: 要不让苏贵去？
2: 绝对不行，苏贵去过河麻子的山寨。
5: 给染病的人看过病，他知道鼠疫的事。那怎么办呢？能买得起盘尼西林的人，在青龙也没有几个。我们只要盯住就好了。无论在谁的手里面，不到最后的时刻，绝不出手。俺たちの種計画は絶対に実現しなければ。あ、ご安心ください。なんだと？
0: 面倒が起きたんじゃないのか？我々の目的は重慶政府に抵抗を放棄させ、大東亜共栄圏を仰せに終わらせてはならん。お、自信を持てよ。一分队已经集结待命。我们这次必须主动出击，一定要做到打草惊蛇，把买货人逼出来。打草惊蛇？ 这样一来，敌人就有可能会提前行动。敌人呢，肯定在观察着我们的一举一动，所以一定要加强对城内城外可疑人员的监控，绝对不能暴露出我们的意图。
6: 报告长官，特别行动队第一分队集合完毕。
0: 回队，弟兄们，小鬼子的特遣队就潜伏在我们晴隆的大山里，像毒蛇一样盯着我们的24道关。
1: 到盘江大桥，难道我们坐等他们咬我们一口吗？不，我们要主动出击，把他们揪出来，消灭掉。
3: 我觉得梅松还不知道我们的狸猫计划。
4: 我们一定要控制好行动的时间，不能太早。一旦泄露的话，那我们的狸猫计划就前功尽弃了。
5: 我们的人可以化妆成商人，从当铺那里把东西买回来。
3: 根据情报，明天下午3点左右，运送潘尼新林的军车将在1号仓库做短暂停留。时间太紧迫了，我们必须赶紧拿到鼠印。
4: 你今晚发报告诉坂田，让他在城外给我把动静弄大，引诱他们。
3: 可坂田在上次的行动中损失惨重，他们的力量有限。
5: 潘江大桥有重兵把守，24道拐又戒备森严，美军加油站更是防守严密。我觉得坂田很难有作为。
4: 可我们不能坐以待毙。你们忘了自己的使命了吗？

去，迎面。

0: 蓝天军，中国人他们打过来了，
1: 小林，十几二十个，
0: 什么人？他们装备精良，估计是中国的特种部队，赶紧撤！好，撤，快撤！

0: 上。
1: 啊，队长，你受伤了？
2: 没事，擦破点皮，大家仔细搜。
1: 是。
3: 进来，
4: 特派员，你看，
2: 特派员，我把小鬼子老窝给他端了。
3: 好啊，能打，我没看错你。这什么？
2: 啊，这是电台，打死几个鬼子，把这东西给缴获回来了。
3: 缴获了敌人电台，就等于刺瞎了敌人的眼睛，给你记功。来，拿过来。哎，你受伤了？
2: 没事，特派员，就点皮外伤。
3: 什么皮外伤？万一感染了呢？小金，带他看医生。
4: 是，走。
2: 是。

0: 看来触动他们的神经了。
1: 疼吧？
2: 还有点。
1: 哎，怎么我这次回来没看见王领队啊？
2: 哎哎，你坐这儿，我就不能给你治啊？
1: 我不是那意思，我好几天没看着了。
2: 坐下，王领队出去了，一会儿就回来。
1: 哦。
3: 大山。
1: 哎，哎。
3: 哦，赵毅。
1: 王领队，王领队好。
3: 哦，快坐下，快坐下，来，我来吧。哎，坐下。你这是怎么了？怎么又受伤了？
1: 没事，在山洞里啊，跟鬼子干了一仗，打死几个鬼子，缴获了一部电台。
3: 是吗？
1: 嗯。哎，只可惜啊，剩下几个让他跑了。
3: 全跑了？
1: 啊。他们要是不跑，我让他们把小命全留这儿。
3: 那你下次啊，可得小心了。
2: 王领队。一点小伤都处理完了。
3: 把那剪刀给我拿过来。
2: 好。
3: 放心吧，一点小伤很快就好了。
1: 哎，
4: 狗组长，梅特派员来了。
5: 哎呦，江特派员。
6: 哦，狗组长很清闲
5: 啊。没有，我们一直在监听着呢。
6: 还有什么结果了吗？
5: 没有听到任何波段信号，他们一直静了一晚上。特派员请坐。
6: 嗯。
5: 前几天吧，偶尔还能捕捉到一些电台的波段信号，可是今天就怪了，就好像所有电台的波段信号全都停止了。
6: 嗯，那这种现象应该是很奇怪啊。狗组长，这方面你是专家，经验比我多得多呀。
5: 特派员，您是高看我了。秦龙现在的一些事情我也是一头雾水啊，比如说我手头的几件事情到现在都没有得到查证。
6: 狗组长，我看你的工作重点还是监听敌台，这方面呢你比谁都有经验，而且别人我也信不过。
5: 哦，感谢特派员的抬爱。您放心，只要他们的手往电台的案件上一搭，哎，我就会知道。
6: 这点我相信。今天晚上是不是应该派人出去查查？
5: 特派员，都这么晚了还要派人出去啊？
6: 你不是说过好像是在城南荒芜一带经常监听到敌人电台的电波吗？
5: 可是这个信号最近都没出现啊。
6: 那就更奇怪了。静默，我相信小鬼子不会静默太久的。高组长，你的工作重点就是监听日本人的电台，在这方面我们时刻都不能放松啊。
5: 好，我派人去。
3: 你该去发报了。
7: 是。

组长真是疯了，这么晚还要我来送人。哎，进去看看啊！这是个什么破地方啊！

0: 组长，这好像是日本人的信号啊，
1: 像是静默的那个频率。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您先别急着划走，听我把这台壶的好处给您讲完，保证您听完就想扫码。咱们今天说的这台壶可不是普通烧水壶，它是能煮、能炖、能熬、能保温的多功能养生壶，家里有了它，锅碗瓢盆都能歇一半。
1: 最近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给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发放超值体验福利，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大家都在问这台壶到底怎么领，还有没有名额，早报名早审核早到家。凡是报上名的朋友，我们都会按顺序核对信息安排发货，大家放心，领到手就是您的。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加客服微信随时问，客服全天在线为您解答。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您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咱这台养生壶24小时贴心保温，24小时智能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温度还能精准调，45度给宝宝泡奶粉，60度泡柠檬水，90度冲咖啡，全家老小各喝各的。它还带提壶记忆，中途拿起来倒杯水放回去自动接着烧，不用重新设置，火力从100瓦到800瓦随意调，小火慢炖，大火快烧，想怎么煮怎么煮。睡前预约一壶银耳羹，早上起来浇制正好，喝一口润一整天。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不用戴老花镜，老人一看就会。煮银耳羹，浇制浓稠，入口即化。炖排骨汤，营养全在汤里，喝一口掀掉眉毛。想喝啥就煮啥，菜单想换就换，一台壶天天不重样。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想喝口热汤还得先烧水再倒锅再热一遍，折腾半天。想熬个药膳更是离不开人，一手就是2-3个小时。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鸡蛋、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1.8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送福利，诚意满，只要您年满50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参与超值福利活动。
0: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稳，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晚上预约好，早上不会被吵醒，还有防溢出设计，水开得再猛也不会扑出来，台面干干净净。煮个面条当宵夜，10分钟就熟。

0: 饿了随时有口热乎的。关键是它真的好上手，加水按键等着喝，三步就完事儿，不怕烫手，不怕糊底，不怕烧干，老人自己在家用的也放心。炖银耳羹，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肚子开花，米粒软糯，牙口不好的老朋友也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不生肉的是高硼硅加厚玻璃，耐高温，骤冷骤热不开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是透明看得见，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十八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怕烧干。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说实话，这台养生壶真不是一件普通小家电，它等于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您就想想，这台壶能炖汤，能煮粥，能烧水，能泡茶，早上热牛奶，下午煮果茶，晚上煲药膳，一家老小的喝水吃饭它全包了，比请个保姆还贴心。咱们来算笔账，一个炖锅两三百，一个电水壶一百多，一个茶壶几十块，一个药膳锅又要好几百，四样加起来怎么也得五六百块。今天这一台壶全给你办了，厂家承担所有成本，您免费领取，一分钱不花。而且它不挑地方，办公室、宿舍、出租屋都能用，一台壶走天下，厂家质保，3C 问证，品质有保障，买回去用着放心。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拿到手就会发现，它天天都用得上，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春天煮花果茶，夏天煮酸梅汤，秋天炖银耳羹，冬天熬姜茶暖汤，一年四季都用得上。尤其是经期手脚冰凉的姐妹，体质偏寒的朋友，时不时煮些姜茶暖茶，比喝饮料强太多了。它操作简单，儿女不在家，老人自己也能用，给爸妈送一台就是一份贴心的孝心。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承受能力有限，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
1: 哎呀，这壶真是太好了，我扫码领的，没两天就送到家了。
2: 可不是嘛，我天天早上拿它煮小米粥，预约好一睁眼就是热乎的，老省事儿了。
1: 我用它炖银耳羹，胶质浓稠，比我老伴用砂锅炖的都香。
2: 它还不糊底，不怕烧干，我这把年纪一按就成，儿子都说我赶时髦了。
1: 一分钱没花，厂家还包邮送到家，这福利真是实打实的，邻居都追着问我从哪儿领的。
2: 我也给老伴领了一个，他天天拿它煮红枣枸杞茶，说比泡的好喝多了。
0: 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
1: 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几百元起步，但这次我们直接发放超值体验福利，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超值体验福利，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参与，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参与，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4: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0: 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别再犹豫了，屏幕上的码就在那里，现在扫码马上给您安排，让您全家早点用上这台养生壶。您就扫这个码把养生壶领回家，天天煮茶熬粥炖汤，舒舒服服每一天。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您先别急着划走，听我把这台壶的好处给您讲完，保证您听完就想扫码。咱们今天说的这台壶可不是普通烧水壶，它是能煮能炖能熬能保温的多功能养生壶，家里有了它，锅碗瓢盆都能歇一半。
0: 最近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给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发放超值体验福利，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大家都在问这台壶到底怎么领，还有没有名额，早报名早审核早到家。凡是报上名的朋友，我们都会按顺序核对信息安排发货，大家放心，领到手就是您的。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加客服微信随时问，客服全天在线为您解答。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您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咱这台养生壶24小时贴心保温，24小时智能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温度还能精准调，45度给宝宝泡奶粉，60度泡柠檬水，90度冲咖啡，全家老小各喝各的。它还带提壶记忆，中途拿起来倒杯水放回去自动接着烧，不用重新设置，火力从100瓦到800瓦随意调，小火慢炖大火快烧，想怎么煮怎么煮。睡前预约一壶银耳羹，早上起来浇制正好，喝一口润一整天。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不用戴老花镜，老人一看就会。煮银耳羹，浇制浓稠入口即化，炖排骨汤营养全在汤里，喝一口掀掉眉毛，想喝啥就煮啥，菜单想换就换，一台壶天天不重样。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想喝口热汤还得先烧水再倒锅再热一遍，折腾半天。想熬个药膳更是离不开人，一手就是2-3个小时。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鸡蛋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他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1.8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送福利诚意满，只要您年满50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参与超值福利活动。
1: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稳，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晚上预约好，早上不会被吵醒，还有防溢出设计，水开得再猛也不会扑出来，台面干干净净。煮个面条当宵夜，10分钟就熟，

0: 饿了随时有口热乎的。关键是它真的好上手，加水按键等着喝，三步就完事儿，不怕烫手，不怕糊底，不怕烧干，老人自己在家用的也放心。炖银耳羹，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肚子开花，米粒软糯，牙口不好的老朋友也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不深用的是高硼硅加厚玻璃，耐高温，骤冷骤热不开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是透明看得见，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十八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怕烧干。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说实话，这台养生壶真不是一件普通小家电，它等于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您就想想，这台壶能炖汤，能煮粥，能烧水，能泡茶，早上热牛奶，下午煮果茶，晚上煲药膳，一家老小的喝水吃饭它全包了，比请个保姆还贴心。咱们来算笔账，一个炖锅两三百，一个电水壶一百多，一个茶壶几十块，一个药膳锅又要好几百，四样加起来怎么也得五六百块。今天这一台壶全给你办了，厂家承担所有成本，您免费领取，一分钱不花。而且它不挑地方，办公室、宿舍、出租屋都能用，一台壶走天下，厂家质保，三 C 问证，品质有保障，买回去用着放心。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拿到手就会发现，它天天都用得上，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春天煮花果茶，夏天煮酸梅汤，秋天炖银耳羹，冬天熬姜茶暖汤，一年四季都用得上。尤其是经期手脚冰凉的姐妹，体质偏寒的朋友，时不时煮些姜茶暖茶，比喝饮料强太多了。它操作简单，儿女不在家，老人自己也能用，给爸妈送一台就是一份贴心的孝心。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承受能力有限，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一百名，送完即止。
1: 哎呀，这壶真是太好了，我扫码领的，没两天就送到家了。
2: 可不是嘛，我天天早上拿它煮小米粥，预约好一睁眼就是热乎的，老省事儿了。
1: 我用它炖银耳羹，胶质浓稠，比我老伴用砂锅炖的都香。
2: 它还不糊底，不怕烧干，我这把年纪一按就成，儿子都说我赶时髦了。
1: 一分钱没花，厂家还包邮送到家，这福利真是实打实的，邻居都追着问我从哪儿领的。
2: 我也给老伴领了一个，他天天拿它煮红枣枸杞茶，说比泡的好喝多了。
0: 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
1: 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几百元起步，但这次我们直接发放超值体验福利，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超值体验福利，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参与，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参与，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4: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别再犹豫了，屏幕上的码就在那里，现在扫码马上给您安排，让您全家早点用上这台养生壶。您就扫这个码把养生壶领回家，天天煮茶熬粥炖汤，舒舒服服每一天。

0: 剂啊，
1: 那就开合济公阿卡分散啊。
2: 合济公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白云山合济公制药。
3: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外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1: 欢迎欢迎，
2: 三二一，
0: 后仰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3: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4: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5: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6: 好干净啊。
5: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7: 好香啊，
5: 有汰渍没问题。

0: 参谋长，五十八团苏团长在王村牺牲了。
1: 是的。
0: 他已经知道了。

0: 军长，政委打来的电报。
1: 政委今天能赶回来吧？
0: 政委说会议还没结束，不能马上回来。

敌人74师主力从西面迂回突破我们右翼防线，一部分进了城，部队可能被包围。

0: 你们要狠狠地打，给苏团长报仇。嗯。
1: 刘副团长，师部命令6点钟撤出战斗。
0: 为什么？
1: 不清楚。
0: 这个仗是怎么打的？乱弹气。
2: 连长，我们为什么要撤？连长，我们不能撤。我们在这儿打了几天几夜了，敌人一次都没能冲上来。
3: 我们牺牲了多少好同志，现在要撤。
2: 连长，我们可不能便宜敌人。
4: 对，不能便宜敌人。
2: 连长，我们
5: 不要冲。你们等，我愿意。李川，现在几点钟？命令各排撤。
2: 撤。

0: 李全，
1: 哟，
0: 叫杨军找村长，在药物墙倒来，换王茂成回去。啊，到村里看看有没有卖酒的，弄点来喝。
1: 是。连长，把我留下吧。我要求参加主力。
0: 那怎么行呢？
1: 连长。
0: 王茂生，你现在可以回去了，谢谢你啊。
1: 哎，连长。
0: 好，再见了。啊。
1: 同志，你是怎么了？连长，把那个民兵带上吧。
0: 你说就行了。
1: 嗯，他的枪打得可准呐。
0: 你看见的？
1: 他自己说的。不信啊，你去问问他。
0: 算了，别找麻烦了。谁知道他对他同意不同意呢？
1: 参加主力是好事儿，还能不同意？
0: 你说行？
1: 我说行。
0: 好，把他带着。

0: 阿菊，
1: 杨军，你什么时候来的？
0: 刚才。
1: 哎呀，你看我，看你爹了吗？
0: 看见了，正在那边招呼同志们呢。
2: 同志，听说你们要往北撤了。你们不会走远吧？
3: 大伯，他是我们班的估计参谋。你跟大伯说说。
4: 杨大伯，以我的估计，走不远的，要不了几天就会来个回马枪，再跟74师干。
3: 对，
2: 你们要不走那就好了。
1: 杨军，我想跟你们一块儿走，行吗？
0: 干什么？
1: 参军。
0: 我看你还是留在家，和乡亲们一起跟敌人斗着。再说，爹上了年纪，总得有个人照应。
5: 蒋介石真是虎狼成性，去年跟毛主席签了和平条约，亲手画了十字不算数，还要打内仗。
6: 杨大伯，他要打咱就跟他干，要和平就得靠这个。大伯，咱们现在走

了，早晚是要回来的。同志们，咱们该走了。爹。

0: 这宝塔一定要拍进去，这是我们师长的记功碑啊。
1: 好的，师长您再站高点。
0: 好，师长照的最好。来，敬师长一杯酒。啊，
2: 等一等，应该敬师长三杯酒。
0: 蒋委员长，
2: 来了电报，嘉奖张师长和我师全体将士，说我们这一仗把共军全部赶出了苏北，美国顾问团也很满意。来，师长，干杯。来，再干一杯。
0: 喝够了，喝够了，喝够了，干干干。
3: 敬参谋长，
2: 大家干
0: 干。
2: 干杯。
0: 涟水这一仗下来，共军沈真卿的部队算是完蛋了。
3: 有美国的帮助，六个月内消灭全部共军，准有把握。
2: 周旅长，我看呢，少不了还要打几个硬仗啊。这回要不是我们师长采用了迂回战术，打败沈振新还不那么容易。
0: 正面佯攻，侧翼迂回，这是我们师长的英明决策。
2: 你们旅付出的代价也不小啊。
4: 王旅长，二营营长张小甫有下落吗？
0: 有人看见他受了伤了，可又有人说他当了俘虏，
4: 不可靠。他是我一手栽培的，不成功便成人，绝不会当俘虏。
5: 张小甫，问你话为什么不说？你是哑巴，听见没有？快说话。
6: 俘虏来的一个营长叫张小甫，很顽固。
7: 张小甫，张连甫的儿子。
6: 他原来不姓张，因为崇拜他的师长，就连名带姓都改了。要不要进去看看？
5: 你装死可不行，去，我们可以释放你。
3: 你妈就杀我，不成功便成人。你们杀死我一个人容易，想对付我们七十四师啊？
6: 对付你们七十四怎么样啊？
5: 你们自己明白，你们差得还远了。就凭你们那几根破枪，想战胜我们七十四师，做梦！
6: 神经病！
8: 你以为有美帝国主义替你们出主意，给你们飞机大炮，就打不败？

就可以一辈子骑在人民头上，你们才是做梦。我告诉你，我们一定要消灭74师，一定要把蒋介石的400万军队全部彻底消灭干净。你等着看吧。

0: 部队新兵补充的多，南方人初到山东，思想问题不少，政治工作就更重要。
1: 58团是主力团，原来的团长兼政委在涟水战役中牺牲了，现在由刘胜一个人在挑。
2: 仗没打好，马也不会骑了，差点摔下来。师长也在这儿啊？
1: 老刘啊，这是新来的你们团的政治委员陈坚同志，
2: 欢迎啊。哎，欢迎你来掌舵呀。
3: 哎，打仗还是要靠你呀。
2: 哎，团长怎么没来啊？
0: 谁来呀？就派你。
3: 我
1: 上级决定了派你当团长。
2: 我可挑不起这副担子。
0: 政委不是来了吗？形势越严重越紧张，担子自然也就会越重，挑担子的勇气就应该特别大呀。你们两个人要团结合作，把部队带好，仗打好。
2: 那就挑呗。
3: 坚决执行党的决定。我的实际经验不多呀，以后困难不会少，我一定努力工作。
0: 好啊，老曹啊，你是不是带陈坚同志去看一下丁政委啊？
4: 好。
3: 好。老刘，等我一块回去。
4: 好。
2: 他好像是个大学生啊。
0: 谁呀？
2: 新来的政委啊。
0: 啊，是，文化水平很高。
2: 知识分子，我们跟他们搞不来啊。
0: 什么我们他们的？
2: 知识分子说的一套做的一套，难搞。
0: 糊涂观念。陈坚同志是党派来的政治委员。
2: 我当不了这个团长啊。
0: 当不了也要当啊。以为别人什么都不行，自己什么都好。
2: 我知道我毛病很大。
0: 我们这个军这几个月打了不少胜仗，大家头脑里产生了一种坏东西，那就是骄傲自满。你有，我也有。涟水这一仗我们没有打好，原因固然很多，但是骄傲自满却是最主要的原因。这种坏东西一定要把它丢掉。
5: 有战斗消息，王团长。
2: 你问这干什么？
5: 兄弟部队的捷报一个接一个的，又是缴获又是俘虏，可咱们呢就是一个劲儿练兵，总不打仗。团长，大伙儿情绪怕有问题。
2: 我看你的思想有问题。
5: 我
2: 就是你。

0: 这就算练好兵了啊？
1: 新兵多，干部不够啊。
0: 谁生下来就当干部的？要大胆提拔吗？
1: 能提的都提了。团长，还得想办法再给我调点骨干呢。

0: 上哪儿去调啊？我来给你当排长。
1: 好啊，
2: 班长，
1: 打得不错，
2: 又来了，你真行啊！
3: 来来来，他叫王茂生。
0: 你过去当过兵，打过仗？
4: 当过民兵，反清乡打过几次小仗。
0: 贫农，
4: 贫农。
0: 家里还有什么人呢？
4: 只有老婆一个人。
3: 他结婚才一个月就参军了。
0: 哈哈，好小伙子，是党员吗？
4: 是。
0: 你班长是哪一个？
3: 是我，他叫秦守本。
0: 你枪打怎么样啊？
5: 不如他，
0: 得好好向他学习啊。
3: 是。
0: 嗯，把这王茂生拨给九连。
3: 那怎么行，团长，这个人可是我们连的宝贝呀。
0: 你不是嫌新兵多吗？
6: 同志们，你们已经征服这些山了。不久以前你们还怕山，可现在呢，山变成了你们的好朋友。我们必须学会山地作战。蒋匪军的美式装备一碰到山就要它好看了。

0: 北线李副司令三个军今天早晨占领莱芜，正向南推进。
1: 好，好极了，命令先头部队以最快的速度北上。
2: 在我们的正面，敌人集中了74师、83师等20万人，沿01一线齐头并进。在我们背后呢，敌人出动了3个军6万人，今天早晨已经占领了莱芜。敌人企图是南北夹击，迫使我们在01这一线跟他们决战。
1: 那正好跟咱们的老冤家74师干一下。
2: 不，野战军司令部决定留少数部队在南线阻击，大部分的主力避开正面的敌人，转头北上，决心在运动中先吃掉莱芜这股敌人。我们军的任务呢，是拿下莱芜城北的土司口镇，消灭镇内9000敌人，截断莱芜敌人往北的退路。
0: 是啊，南北夹攻，敌人的野心不小，是个硬仗。连队的战斗情绪都很高啊。战士们要是知道了我们丢下南边的74师不打，跑到北边去打敌人的屁股，就怕思想搞不通啊。北边的敌人可是条大鱼，吃了这条大鱼，他们的思想就搞通了。面对着几万敌人打这么大的仗，我们还是头一次。新战士又多，急行军几百里路，要抓紧宣传鼓动工作。是。

0: 团长，你听，人家打得多带劲儿，可是咱们呢？
1: 咱们的命不好。
2: 老刘，我们应该到镇子里去看一看。
1: 看别人打仗，那我不成了参观团的团长了？
2: 看看地形嘛，早晚任务下来了，心里好有个底呀。
1: 哎，对，哈哈。

0: 我看你也坐不稳这个钓鱼台了，那么你在这守一会儿，我去一下。
1: 哎，别，霍家，你在这守着，我去。
2: 我们已经占领了大半个镇子，明天可以解决战斗。
1: 什么时间？明天晚上。迟了。目前的关键不在南边，在你们那里。要是你们不能迅速解决战斗，这50000多敌人就很可能从我们的网里漏掉哎。明天中午12点以前，一定解决这个敌人。
3: 这一宿过得怎么样？啊？看别人打仗，心里不好受吧？没什么，<笑>没什么，不见得吧？你的脾气我会不知道。昨天晚上，他到镇子里去观察敌人阵地去了。
4: 老刘啊。
5: 明天12点以前一定要解决战斗，你准备怎么打？我想组织一支突击部队，越过前沿，先把刀子一家伙插入心脏，先把他师部搞掉，这样战斗可能提早结束。嗯，
1: 你已经想好了，你们觉得怎么样？
5: 为了配合他们的行动，来个全面攻击，叫敌人摸不清我们的意图。
0: 我看行啊，
5: 那就决定了，马上行动。
0: 是。

0: 喂，醒一醒啊，都醒一醒，到前面去看一下。
1: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2: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3: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

0: 直接就播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1: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0: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0: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4: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000-4000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喂喂喂，
2: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2: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2: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2: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2: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有红军！
2: 兄弟们，给我打！
3: 你二等，
4: 到，
3: 想办法绕上去。
4: 是，
3: 掩护。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0: This car is so cool.
1: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0: 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常备易学就会。

0: 是年味，插入至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2: 好干净啊。
1: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3: 好香啊。
1: 有汰渍没问题，
4: 将军官兵弟兄们，你们投降吧，人民解放军优待俘虏，交枪不杀，
5: 不要打了，
4: 你们投降吧。

0: 敌人投降了，上起假枪。
1: 连长，我看不能上吧，把情况搞清楚。
0: 这还不清楚吗？是敌人投降了。
1: 连长，
0: 快上！
1: 上！

0: 些狗东西假投降，
1: 这个敌人狡猾得很。
2: 军长，电话。
3: 军长，您电话。

0: 哎，啊，好吧，南线的50000多敌人开始逃跑了，正在向我们这个方向突围。刘胜啊，能不能想办法再快一点？
1: 我到前面去。
0: 你们的动作一定要快。
1: 是。
0: 我们军的大部分力量马上要掉过头来参加阻击啊。
2: 报告团长，都准备好了，
0: 开始。

0: 是的。好，去告诉刘团长，南边的敌人已经突围了，师长叫我马上出击。
1: 是。

妈的，炸起自己人来了。

0: 什么情况？
1: 据飞机侦察，伪县李副司令率部突围，于莱芜以北地区被共军包围，失去联络，南线增援部队一律停止前进，就地待命。
0: 命令部队停止前进。
2: 是。
1: 李副司令的处境啊，
0: 活该。三天6万人，赶鸭子也没那么快。

0: 是谁打下来的？
1: 是班长。
2: 我叫秦守本，58团3营7连的。
0: 枪法不错呀。
2: 他打得比我好。那个国民党中将司令官骑了一匹飞快的马，却得一枪把马打倒了，捉了个活的。
0: 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啊。打得好。你们班捉了多少俘虏？
2: 421个。
0: 捉得不少啊。骄傲了没有啊？
2: 没有，我们还要跟74师干。
0: 说得对，我们要消灭74师，还要把蒋介石的几百万军队全部消灭掉，解放全中国呀。
3: 叫什么名字？
4: 马步生。
3: 这是什么？国民党反动派是我们的敌人，是全国人民的敌人。

0: 现在你们解放了，是光荣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你们应该把枪口调过去，对准国民党反动派，对准蒋介石，狠狠地打，彻底地消灭他们。立正，前行。李圈，这回唐部发现那本书放哪儿去了？
1: 什么书？
0: 就那个怎么写总结的那本。
1: 我不知道。
2: 报告！
0: 哎，
2: 我们兄弟部队阻击打得好，功劳很大。完了。
3: 报告，上级指挥的好，还有山东老乡的大力支援，要没有老乡的支援，以我的估计，打不了胜仗。
4: 哎，同志们，别光谈好的，在我们指挥上有些什么缺点，
5: 不应该上敌人假投降的当。

0: 怎么不说了？啊？
1: 说吧，大炮、机关枪都抬出来。
2: 敌人摇白旗，丢枪。平西说：“我不信敌人真投降，枪丢出来，人为什么不出来？”可是连长急着叫上，安兆峰同志牺牲了，杨排长负了伤。

0: 连长，连长，戚班长要你跟他摔跤。
1: 我不去。
0: 他吹牛，说你不是他对手。走啊，连长。
1: 别拉拉扯扯的。
0: 哦，会上提点意见，现在你还生气？
1: 咦，你知道什么？去。
0: 连长，你看谁来了？连长，
1: 杨军，
0: 连长，
1: 你回来了，
0: 回来了。
1: 你好了吗？
0: 好了。
1: 走吧。
0: 好。

0: 搞得挺不错嘛。
1: 我们连长真行，他自己搞的。
0: 嗯，
1: 团长，收条。
0: 收条。给，把这表带给你们连长。
1: 这不是我们连长上交的吗？
0: 是啊，团党委批准发给他了。
2: 莱芜战役以后，我们总是几路齐头并进，共军一直找不到战机啊。这一次我们74师是孤军突出，这一带又都是高山大岭，
3: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呢。
4: 参谋长，不必担心，形势已经大变了。胡长官占领了延安，

0: 共军走下坡路了。
1: 这回我们三个兵团60个旅，重点进攻，声势浩大呀。国防部判断共军主力正在逃出山东，所以我们的行动要快，以免扑空啊。
2: 国防部的判断嘛，
1: 我看是非常正确。
2: 共军在沂蒙山区还有30个旅啊，这股力量也不可轻视，
0: 所以委座这个计划是伟大的。我们三个兵团左中右三路直扑沂蒙山区，一口吃掉共军这30个旅，这样不仅山东问题可以根本解决，就连全国问题也差不多了。我们是中路的先锋，必须迅速抓住战机，明天一定要到达坦布。
2: 不过左右两翼的友军行动太慢，离我们还有100多里呢。
0: 发电报叫他们赶快靠拢。
2: 师长，朵庄这里的守备力量是不是太单薄了点？
3: 我看没有问题，这一带往南根本没有共军的主力。
0: 不，还是谨慎一点。吴团长，朵庄这个地方守备还要加强。
4: 是，
2: 我们的辎重给养都在这儿，工事还要继续修啊。
4: 是。

0: 跟七十四师打，可不是闹着玩的。
1: 怎么，他七十四师是铜头铁背？
0: 训练可严呢，我受不了才跑到四十九军去的。您不知道，有一次七十四师在南京检阅，20000多人，眉毛不动，眼皮不眨。美国顾问翘起大拇指说 ：“Very good， 顶好。”
1: 你别讲敌人的志气啊！多少国民党部队让我们消灭了，你还替他乱吹？
2: 你也不想想你自己，还不是我们用机关枪把你给请过来的？
0: 凭良心说，我不是替七十四师吹牛，人家都是美式装备，消灭四十九容易，消灭七十四不简单呢。
1: 马步生，

0: 哎，这炮怎么转向了？现在是朝东走啊，还是朝南走啊？
1: 朝南。
0: 敌人在东边打炮，咱们怎么朝南走呢？
1: 以我的估计，准有锦囊妙计呀，走就是了。

0: 弟，连长来了。
1: 连长，歇会儿吧，你们辛苦了。哎，
2: 心上苦啊。当兵不打仗，
1: 你们都是好把式啊，这次帮我们大忙啊，要能再帮我们收大秋，那该多好啊。

0: 我们要在这儿落户了。
1: 东北角上打得这么热闹，好几个军都上去了，把我们搁在几百里路以外，真不知道什么意思。
2: 你就快搁吧，学学咱们军长

0: 防部是怎么判断的？明明人家在调兵遣将，布下八卦阵，等我们去钻，还说什么共军不敢决战，企图逃出山东。要不是师长果断迅速地撤下来，全军都给人装进口袋了。
1: 什么口袋八卦阵，不要把共产党说得太神了。

0: 部东西两侧发现大批共军占领阵地，我军不能通过。师长，要马上派兵夺路前进，今晚必须到达朵庄啊。
1: 别忙，不能硬冲。
0: 这一带都是高山大岭，呼应困难，可不能停止不前呢。
1: 立即改道前进。
0: 改道？
1: 要两翼顶住，掩护全军翻过孟良崮，南下朵庄。
0: 已经四点钟了，这样今晚就到不了朵庄了。
1: 就在山上宿营，拂晓下山，明天早晨到达。
0: 时间推迟了，朵庄的情况会不会有变化哦？
1: 叫朵庄吴团长。
2: 是。
3: 我是朵庄，我是朵庄，请你说话，请你说话。
4: 喂，你们那里情况怎么样？你们那里情况怎么样？
3: 我们这儿没有情况，
5: 我们这儿没有情况，请师长放心。
0: 要注意防备，千万不能大意。
1: 命令全军立即上山。

哎，你说共产党用兵如神，我看，如果他们有一支部队占领了我们的垛庄，那我们的处境就不妙了，啊？

0: 参谋长，电报。
1: 司令员的电报。敌张灵甫部七十四师在我东西北三路大军压迫之下，正陆续登上孟良崮，现你部星夜飞兵前进，于明天拂晓前拿下朵庄，消灭守敌一个团，完成对敌七十四师的包围，必须克服一切困难，协同兄弟部队势歼此敌于孟良崮山区，
2: 立刻行动，抢占朵庄，
1: 命令各部队马上出发。
3: 是，
4: 东西两翼都顶住了，明天早上我们可以到达朵庄。马上发电报，请徐州明天拂晓多派飞机掩护我们行动。
3: 是，

0: 团长，老乡说前面就是垛庄。
1: 嗯，20分钟之内，枪要打响。
0: 是。李全，现在几点钟了？跑步前进。
2: 是。
0: 跑步前进。

喂，啊，啊，师长，共军打进朵庄。喂，你说什么？什么部队？绝不是什么主力，把他们打出去。哪来的天兵天将？

0: 占领了大半个庄子，离我只有两条巷子了。是
1: 团长。
0: 市长。
2: 废物，守住，丢了躲庄我要你的脑袋。
0: 是，我一定守
3: 住。
0: 你去守了。喂，
4: 哎，报告师部，躲庄全部占领。
1: 是，政委要赶快命令各营连抢占东西横山。
5: 躲庄失守，下山的路不通了。
4: 非通不可，按照原定计划下山，夺回躲庄。
5: 好。
6: 喂，
0: 师长。
6: 黄旅长，师长的命令，按照原定计划下山，夺回躲庄。下山的路非通不可，非通不可。
4: 等一等，黄旅长，现在我命令部队停止下山。嗯，不下山了。
5: 师长，为什么又不下山了呢？
4: 我们要站在孟良崮上，吸住共军九个军，让外线友军来个大包围，我们在中心开花，内外夹击，消灭华东共军的主力，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5: 师长，要慎重考虑啊，这种时候一招棋错，满盘皆输啊。
4: 这是南京的命令，

0: 放心吧，在这儿守两天没问题。这可是一台好戏，我们七十四师是主角啊。老实说，也只有我们七十四师才配当这个主角。走吧，把指挥所搬到山上去。
1: 好吧。

0: 报告，军长，张小福愿意回去，他要求见见你。
1: 那好吧，把他带来吧。
0: 是，张小福，过来吧。

0: 这几个月过得还好吧？
1: 报告军长，很好。
0: 坐吧，坐吧。74师都在这个山上，我们打算放你回去啊。你愿意吗？
1: 军长用得着我，小府一定效劳。
0: 事情摆得很明白，我们100,000大军已经把孟良崮围成了个铁桶。你回去见到你的老同事，告诉他们，出路只有一条啊。放下武器的，我们欢迎，一律可以保证生命安全。
1: 是，军长，我回去一定劝张灵甫不要再打了。
0: 他会听你的话吗？
1: 会的，我救过他的命。在一次战斗里，他的腿负了伤，是我把他背下来的。
0: 他要是能听你的话，也许还有前途啊。好，那去吧。要是愿意再到我们这里来，我们欢迎。
1: 是。
0: 啊。西面敌人25师进展较快，离我们只有10公里。
2: 嗯。
0: 占领西北角360高地的是哪个兄弟部队？
3: 那是周晨军的一个团。
0: 我们的情况怎么样？
3: 385高地已经拿下来了，正向540高地进攻呢。
4: 全面进入羊奶时代。
5: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6: 我不喝。
4: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7: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8: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9: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10: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4: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
7: 不该还不洗。
4: 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11: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4: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12: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3: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4: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0%，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定，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4: 羊奶被誉为奶中之王，这上了年纪的人经常喝呀，睡眠变好了，骨头硬朗了，感冒减少了。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7: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4: 哇，6年了。
7: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14: 第5次啊。
7: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地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

0: 最好的奶粉。
1: 方清卓老师五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2: 方老师好，这是您第五次进场了吧？
0: 是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进的奶？
3: 就是啊。
2: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0: 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3: 没错。
2: 近几年间啊，我们的设备工艺也在不断的升级，就是为了给消费者提供品质更好的羊奶粉。
0: 虽然我这是第五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3: 是
0: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打折，
4: 打折，打折，打折，打折。
2: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折吧。
0: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3折。
2: 范老师，您听我说，范老师，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了，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边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3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
0: 了。你呀，就给个3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3: 没事，
0: 我跟你说啊，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3: 好，
0: 咱们挤起来，跳奶舞，我们跳挤奶舞，跳
5: 一起，怎么样？
2: 今天是给方老师面子，就3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0: 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啊，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3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3: 没错，
0: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3: 拼手速啦！拼手速啦！
1: 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几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先后登陆央视多频道展播，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 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0: 贝里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里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大家一起干杯！
5: 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三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7: 我也得来一箱。
0: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8: 对呀，一箱也行啊，
0: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7: 是啊。
1: 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里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0: 能以最实惠的价格体会到营养健康的羊奶粉，喝出咱们的好身体好健康，真的是机会太难得了，每人只限购一箱，大家抓紧订购吧。
9: 助人为乐，人间大美，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
1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1: 头痛，有合集呀、
12: 啊，那就开合集工阿卡分散啊。
1: 合集工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丹参合集工制药。

0: 舟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就一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5: 为什么你家的装修效果图很好看，落地就翻车呢？为什么同样的面积，你家越装越贵，而别人却能一口价全包？
6: 因为喜百年有 AI 试装系统，效果不翻车，全包装修一口价100平仅需118,800元。
5: 现在喜百年和贵州卫视联合征集50户媒体样板房，报名就送价值60,000元的装修大礼包，名额有限，拨打电话0851-8851-6688，或者是扫描屏幕二维码就可以预约了。为什么同样的装修，你家水电管线走得乱七八糟的？为什么大牌的材料你家多花好几万，而别人却能拿到工厂的底价呢？
6: 因为喜百年自有工人团队，标准化施工，自有供应链，没有中间商，真正做到全包装修一口价，100平米仅需118,800元。
5: 报名成为喜百年和贵州卫视的媒体样板房，就送价值60,000元的装修大礼包，名额有限，拨打电话0851-8851-6688，0851-8851-6688，或者是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就可以预约喽。
7: 这么难洗的污渍
8: 必须手搓，
7: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9: 那我的呢？
7: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10: 400公尺以下的高地都被共军占领了，南面沈振新的部队正向我540高地进攻，
6: 在催外线友军。

0: 快点行动，倒是我们的粮食跟水，没问题，徐州会空投接济的。
1: 报告，胡罗接到，
0: 带进来。
1: 是。

0: 姓什么？叫什么名字？是共军什么干部？
1: 报告师长，是我，
2: 小甫。
0: 你还活着，当了共产党的俘虏，还有脸来见我？
1: 师长，我负了重伤。
0: 你为什么不死？
2: 师长，你是怎么回来的啊？
0: 共产党派你回来的是不是？滚出去！滚！
1: 师长，我是您一手提拔的，您怎么打我骂我都可以，可是我心里的话不能不说。眼前共军几十万人把孟良崮围成了一个铁桶，师长啊，为了您自己，为了74师3万多弟兄，这个仗再打下去，
0: 你这个败类，我宰了你！
2: 师长，带下去，走，下去，下去。
0: 严加看管，不准任何人跟他见面。
2: 师长，五四零高地失守了。

妈的，都丢到共产党那边去了。张克兰，把他弄了。

0: 同志们，二营来换马了。
1: 同志们，你们辛苦了，帮你们下去休息。
2: 哎，同志，这半箱饼干就留给你们了。
1: 好好。
3: 外线友军进展太慢，83师离我们还有5公里，25师还有8公里。中心开花，不可能了，不可能了。
4: 共军还在不断向我们进攻，我们的伤亡越来越大。
5: 哼，共产党想吃掉我74师，还得长一副好牙齿。
3: 师长，形势的确很严重啊，包围圈越来越小了，不能再这样守下去了。
5: 你的意思是？
6: 师长，马上集中兵力突围出去。
5: 突围？不，
4: 眼前也只有这条路了。
6: 留得青山在，还可以为党国效忠。
3: 对，保存实力要紧呢。师长，何必跟共产党争一日之短长呢？
5: 好吧，黄昏以前突出去。你们来看，这是540高地。黄连长，集中炮火给我。

0: 参谋，哎，
1: 啊，
0: 参谋，五四零高地打得这么厉害，咱们下来休息半天了，怎么还不让我们上去呢？
1: 依我的估计啊，
2: 敌人在这个时候进行反扑，真正的意图，也许不是为了夺回五四零高地。
3: 我也是这样想。我们兄弟部队从东西北三面攻得很紧，张灵甫狗急跳墙，很可能冒险。
4: 你是说敌人打算从五四零高地突围出去？
3: 我是这样估计的。敌人外线增援部队83师离五四零高地最近只有5公里，

0: 反扑五四零高地的敌人有多少兵力？
1: 据刘团长估计，敌人有两个营。
2: 有什么任务，我们四班保证完成。这回我们班又该换换装备了。
3: 说的对，咱们全团全军都该换换装备了。不过现在啊，你们还是老老实实待命啊。
1: 团长，曹师长让你赶快上去看看。
4: 团长，困难的任务交给我们吧。消灭74师，同志们早就等着这一天了。我恨不得亲手出长宁图。
3: 好，

0: 师长，把三英拿上去吧。
1: 好，你等一等。反扑五四零高地的敌人不断的增加，攻势一次比一次猛，守五四零的部队伤亡很大。刘胜想把三营调上去增援。
2: 别的方面敌情有什么变化？
1: 没有什么变化。是不是同意刘胜的要求，把三营调上去？
2: 慢一点，不能过早地把三营拿上去。张灵甫是惯于声东击西的。

0: 告诉曹师长要沉住气，守540的部队要好好的组织力量，坚持下去。告诉刘胜，三营先不要动，我们再看一下敌人的动静。
1: 师长，我都准备好了，开始突围吧。
2: 再等一等，
0: 已经不早了，可以行动了。
2: 不，命令黄旅长对540高地的进攻还要加强。
3: 540高地丢掉一处前沿阵地，六连一个排打得很英勇，全部牺牲在阵地上了，现在正在组织反击。

0: 有什么新情况？外线敌军83师没有什么进展，可25师又向前推进了3公里。
1: 哦，25师倒有进展。
0: 离我们还有多少路？离我们385高地还有5公里啊。
1: 他为什么这样积极啊？
2: 这里边可能有文章。
1: 就是嘛，马上打电话给陈坚，问问385高地附近有没有情况。
3: 喂，师弟。
0: 陈坚来电话说385高地附近发现敌人在运动。
4: 有多少敌人？
5: 喂喂，有多少敌人？
6: 看样子敌人有一个团。
0: 敌人开始向385高地反扑了。
1: 张令甫这个狡猾的家伙。
0: 命令刘胜赶快带3营去增援385高地，不许放走一个敌人。
7: 政委，敌人又进攻了，我去看看。

0: 生啊，报告师长，共军的火力实在太猛了，我们三次冲锋都冲不出去啊，我们部队的伤亡实在太大了。
1: 不管伤亡多少，20分钟以内一定要占领385高地。
2: 张灵甫这条疯狗看中了我们385高地了，他想在我们枪口底下找条路逃跑，你们有些什么意见？
0: 让他问问我们的刺刀跟手榴弹同意不同意。
2: 嗯，周围让他们扛着尾巴雷夹着尾巴回去。
3: 对呀，同志们，我们一定要守住阵地，绝不能让一个敌人从我们阵地逃掉。
0: 周围，我们人在阵地在，

0: 志学，快冲啊！共军385阵地已经被我突破，已经突破了。
1: 你打得好啊！突出去以后，我替你向国防部请奖。嗯，
2: 怎么样？我们也该准备准备了吧？
1: 向徐州报告，我们要下山了。
2: 好。
1: 这个鬼地方，可把我憋死了。

真是出乎意外，冲出去两个连，一半被打死，一半被俘虏了。师长，共军的大炮已经打到我们洞口了，快往山顶上搬吧，

0: 去，叫三排的动作快一点。
1: 是，连长，不行啊，敌人火力太猛了。
0: 叫三排长注意避免伤亡，打仗不能光凭硬拼，叫他动动脑子。
1: 是。
2: 怎么样？
0: 敌人火力太猛，上不去。
2: 你来，看见了没有？派一个排从右边插过去。
0: 是。
2: 不，派两个排，你亲自带去。
0: 是。
2: 王参谋，通知八连，让他们从左边迂回过去，占领西北角那小山头。
3: 是。
2: 电话接通了没有？要炮兵，
1: 团长快我走。卫生员快，
4: 团长你
2: 快打电话通知炮兵向西北角小山头开炮，快。去把政委找来。
4: 是。
5: 喂老兄，我们的情况现在非常紧急，请你赶快靠拢，赶快靠拢。
6: 我们进展有困难，我们的进展有困难。
5: 喂喂喂喂喂，你不是说只有5公里了吗？
6: 共军对我们的压力很大，压力很大呀。
1: 阿菊，刘团长怎么样？
7: 流血过多，昏迷还没有醒。

0: 杨六福。
1: 救命。

0: 团长。
1: 小凳子，好好干，革命到底。
2: 啊啊！告诉医生要用一切力量抢救，我派卫生部王部长马上赶来。
3: 是。
4: 政委，刘团长。
2: 喂，你听见没有？不要耽误时间，要赶快想办法抢救。啊？什么？你说什么？

0: 还有什么话吗？
1: 宫上孟良崮，活捉张灵甫。
2: 宫上孟良崮。

0: 我们已经失去了，师长。共军离我们固定只有200公尺了，一个炮弹我们就要死上好几十啊！已经到了最后关头了，师长。
1: 镇静一点，参谋长。
0: 镇静也不能挽救这个局面了，应该做紧急处置了。
1: 来干什么？
0: 也许师长有话跟他说。
1: 我没什么说的。

0: 司令，我是林甫啊，张林甫啊，请你训示，请你训示。
1: 我在你的上空，我在你的上空。委员长要我向你慰问，这一仗关系重大，不惜鼓舞全军再接再厉。只要再坚守两小时，局面就会改观；只要再坚守两小时，
0: 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

我跟他们谈判，晚了，人家不会

起来。

0: 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3: 拜拜。
2: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 观影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三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1: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

0: 在官网都卖3000-4000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2: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2: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2: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茅台集团贵州。

0: 瑞士战略合作伙伴。
1: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2: 好干净啊！
1: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3: 好香啊！
1: 有汰渍没问题，
4: 借钱难要贷款，打9668888，24小时服务解决贷款疑难，还能去贵州农信业务通晓程序快速办理。想要了解更多，就上乾隆云微银行、乾隆云 APP 移动客户端。
0: 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5: 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6: 欢迎欢迎！3、2、1，
5: 厚养薄葬，丧事简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0: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7: 这么难洗的污渍，
8: 必须手搓。
7: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
9: 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10: 那我的呢？
7: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0: 中国茅台，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11: 有红军！
12: 兄弟们，给我打！
13: 李二斗，
14: 到，
13: 想办法绕上去。
14: 是，
13: 掩护。

0: 行程数万里，寻访红军长征足迹，回溯波澜壮阔的历史。
1: 余都军民在这条宽阔湍急的河流上架起多座浮桥，
2: 敌人的飞机在天上轰炸，地面有重兵围追，
3: 巧渡金沙江，飞夺卢渡桥，激战那里头。
4: 陕北既是落脚点，又是出发点。
0: 从伟大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中汲取宝贵精神力量。
5: 红军总政治部在贵州的习水发布了《告工农劳苦群众书》，是现存最早“长征”两个字的党内正式文献。
6: 长征是我们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伟大的历史实践。
7: 完成历史核实的赋予我们的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

0: 你看见那边沙头角了吗？以后都要被我的广告牌全部点亮，到时候多壮观。
1: 雷总，那还是块菜地呢。
0: 深圳的速度三天一层楼，你没听过呀？我觉得我们现在正处在一个充满机会的时代，胆子要大，想象力要够。你别看现在遍地都是小工厂，未来一定会有影响世界的大企业，到时候这里就不再是小港湾，而是全球化的大舞台，你信不信？
1: 信。
0: 你说那个老色鬼今天怎么会突然就同意了，而且态度还180度大转弯？
1: 你说的这可是深圳，发生什么事情都不奇怪。
0: 你这两天也辛苦了，今天放你假。
1: 我不用放假，你去哪儿我送你啊。
2: 拜拜，注意安全。
3: 老师再见。老师再见。
0: 刘老师，雷月明怎么一直没出来呀？
2: 月明妈妈，雷月明刚刚已经被接走了呀。
0: 被谁接走了？
2: 说是他外公，没跟您说过吗？

0: 凭什么翻我东西？丽丽，几天不见，又多了几样。咋了？你爹我看过的不行？
1: 这里不欢迎你，走。
0: 不是，我还管你欢不欢迎？咋的？我过来看看我外孙女不行吗？
1: 那看你也看了，你别逼我报警啊！
0: 还报警？你爹我是吓大的。再说了，我给你看了一天孩子的，免费的呀。
2: 这次来这是有正事儿，陈豪回来了。哎，夏夏夏夏，我是为爱的力量，不要吵了，
3: 不买都买不买不买，不要了，
2: 真叫说马上就要提款机了，买的越晚赚的越少，
3: 慢慢的，
2: 不要着急了。

0: 你干什么？你还敢回来还钱了？快钱我几天？就几天？上次也是几天了。
1: 大哥，求你了，滚！
2: 救你这么傻，还炒股？
1: 你以为人人都是股神呢？
0: 啊！你干什么？我们欠你多少钱？你说，我们会努力还钱，一分都不会少你们的。
1: 傻小姑娘，口气还不小。 利滚利，把你卖到香港夜总会，也还不起了。
3: 董事，
1: 要不要？你打听说。

0: 收声了你！陈老公，我求求你了，你跟你妈妈说说，快点我几天就几天。现在股灾，我实在是没法子。
1: 喂，宝，我知你好能啦。
0: 我也好能的嘛。
1: 大家出来做生意，常做的就是生意嘛。败字欺贱，我没办法啊。
0: 所以我求你了，求求你了。
1: 股市呢？
0: 我是不懂，但我好老者我之者。我呢，既年轻又有钱又帅气。
1: 如果你可以把奶奶给我，请你信任我。
0: 不行不行，我李大强再怎么样也不能卖女儿啊，那在村里是抬不起头的呀。
1: 雷伯，你想哪里去啦？我是真媳妇奶奶，男未婚不会嫁，骗财多少，你说了算啦。
0: 您刚才说的聘钱是，
1: 彩礼啦，明媒正娶也不懂咩？
0: 可前两天我还看到你搂着两个姑娘呢。
1: 雷锋，
0: 懒
1: 人嘛，谁没点这个爱好？结了婚我就改了。
0: 哦，结婚了就改，那倒是可以，不过我得加强。
1: 得给我女儿多份保障，
2: 差钱吗？小意思啦。陈豪回来了，
3: 他回来干什么？
1: 深圳现在环境好了，各种钱呢都涌进来了。他这次啊，从香港回来就是为了深圳的广告行业，
3: 他要做第一。
2: 哼，就他一个纨绔子弟。
3: 还想正儿八经做生意，他那么有钱，
2: 你可别在这说大话啊！他这次啊，就是看在以前你们是夫妻的份上，才托我找到你。只要你把手里的资源全交出来，他肯定给你个好价格。
3: 那麻烦您告诉他，
2: 让他做梦去。
1: 要我说呀，你们就不该离婚，那现在离就离了，那在一起做生意总该可以吧？缘结一结不一结啊？
3: 你让我去跟一个瓢虫和解？ 我问你，当初你让我跟他结婚的时候，你知不知道他整天在外面嫖？
2: 哎呀，这每个男人他还不知道。

0: 玉梅，以后妈妈没来接你，你不许跟任何人走，好吗？答应我。
1: 不要攻击我妈妈，我要快快长大，不让任何人欺负我。今天我们财富对话栏目有幸邀请到了著名投资人陈豪先生，接下来请陈先生为我们讲两句吧。大家好，我特别喜欢这里的一句话。 来了就是三站人。其实呢，10年前我在这里做过生意，还有一段美好的过去。这次我回来呢，感受到的是满满的热情。毕竟没有人会不喜欢钱的嘛。我这次。

0: 给我，我要你感受什么是三战速度、大千速度。
1: 陈豪先生真的是豪气十足啊！
0: 找我，我等着你。
2: 锁怎么回来了？
3: 你怎么来了？
2: 雷总，很多客户要退单，是我叫陈豪的出了更高的价格。
3: 帮我在深圳湾大酒店订个最大的包间，再约一下各个老板的时间，越快越好。
2: 深圳湾大酒店，
3: 在这个时候就别嫌贵了。
2: 行，马上办。对了，你的锁坏了，我会帮你修的。还有月月，你放心，我会照顾她的。
3: 谢谢。
2: 客气了。
3: 袁老板亲自来接，我可担不起，您可是大老板。
4: 袁总。
5: 啊，光临我们深圳湾大酒店的都是我的贵客，请。
3: 好嘞，谢谢您。

0: 的各位跟我一样，我们都是白手起家，做到今天真的不容易。现在程豪用钱来砸我们的客户，我们一定要团结起来，否则只有死路一条。
1: 团结个屁呀、啊！我们怎么会相信你这个坏相呢？
2: 我看你身材挺好啊，回家生个孩子带个崽啦。
1: 你才做生意多久啊？教我们做生意。
2: 我们今天呐、啊、就不应该见这个女人，真浪费时间。
0: 是不是刚刚得到消息，程豪一边承诺给你们高额返点，一边把你们的客户都撬了，下个月的工资都发不出来了吧？你们还有心思在这儿侮辱女人？你们给我搞清楚，现在是你们潮汕商会最危险的时候，是我这个外向还是站出来再给你们机会？平时你们喊我外向人，看不起我无所谓，但是今天门就在那儿，要走的我绝不强留。

0: 既然你们都选择留下来，我准备了一份联合声明，团结我们共生，不团结就会被陈豪逐个击破。
1: 姐妹，我们接你。
2: 他没安养心，走开！
3: 三个男人被他骗，接主人有什么信誉度可言呢？

0: 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官方新闻客户端动静，通过手机收看节目。一起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山上减开发，山下加业态，梵净山巧做生态加减法，让游客从打卡变旅居。早咖午茶，晚精酿，贵阳以一杯饮品串联街巷烟火与年轻活力，激活假日消费新图景。国庆假期不停工，贵州各地建设者与产业工人坚守岗位，抢工期保生产，用实干书写责任担当。茅台镇赤水河畔，红军搭建浮桥，三渡赤水，一张布告，一壶老酒，见证军民同心。秋日阿尔山，旭日碎金洒湖面，金化白雾之油画，一起走进童话般的金色世界。动静新闻正在播出。
0: 如果说旅游是一日看尽长安花，那么旅居则是灯火可亲一时家。这种兼顾长期居住、深度体验与康养休闲的全新生活方式，正在贵州铜仁落地生根。当地围绕世界自然遗产地梵净山，巧做生态加减法，在一加一减中为游客打造更多漫游旅居的新选择。
2: 国庆期间，虽然伴随小雨，但丝毫没有影响来到梵净山登顶的游客们。大家穿着雨衣，撑着伞，在云雾缭绕间打卡奇峰，感受梵净山的独有意境。
3: 感觉就是空气非常非常的清新，就洗了个肺一样。
4: 这风景特别好，还是比较向往纯自然那种慢生活，住一住，多待一段时间。
2: 作为武陵山脉主峰，梵净山的森林覆盖率达97%，富氧离子含量峰值可达每立方厘米18万个，是天然氧吧。坐拥优质生态资源，景区没有盲目扩容，而是主动做好减法。
5: 山上做减法就是减开发，减少人为干扰，减环境负荷，守住世界自然遗产地的原生态。
2: 从去年开始，梵净山景区每日总接待上限控制在9000人左右。按照主管部门测算，梵净山生态旅游区核定的单日接待量本来是10000多，但景区选择减少游客量，增加服务，来换取生态和口碑双提升。
3: 我感觉还是很完善的，就是从入门到现在到登顶，今天下雨的话也有这样查体，风景也很好，我觉得非常值得一来。
5: 在景区准备了 NPC 展演、互动游戏，确保游客舒心畅行。山上观山，山下旅居，这样的布局改变了过去游客当天往返的一日游模式，停留的时间明显拉长。
2: 有了梵净山这个世界级 IP， 山下旅居产业发展更有底气。但如何做好加法，跳出同质化，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在距离梵净山景区7公里的江口县梵净山村，来自福建的民宿主理人刘兴奇将18栋土家族吊脚楼打造成精品民宿，去年营业额增长80%。
6: 我是24年来到贵州旅游嘛，铜仁这个地方是独一无二的植物多样性、动物多样性，生态这么好。
2: 依托山林资源，民宿开发了禅修疗愈、诵事点茶等活动，引导游客慢下来，感受梵净山的生态之美。
7: 每次隔2-3年吧，我们都会选择这边，不像原来很单一、内容很多的，住在山上又可以看到云雾缭绕的那种感觉。
6: 前2年那个时候的游客几乎是特种兵似的，奔着爬山来的，我就觉得很遗憾，我这么好的生态他们都没有体验到。这2年呢，像我们国庆都有住5天的，他们愿意停留，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转变。今年国庆我们几乎都是满房的状态。
2: 今年8月，梵净山脚下新开业了一家度假村，主打森林康养疗愈，开设了中医课堂、音疗等体验项目，让游客在登山之后可以舒缓身心。
8: 就是住到这里，真正体会到大隐于山的感觉。爬完梵净山回到度假村，是很难得的一些放松的体验。
9: 疗愈项目的话，我们目前围绕是身体调理和心灵板块去做的，还有就是我们的一些脚本拓印、晨练、舒缓的 SPA，基本上在这个空间当中，一天下来是玩不完的。
2: 度假村共有23栋建筑、61间客房，配套了中西餐厅、抹茶工坊、康养活动室等功能空间。
10: 打造成环梵净山周边的一个睡眠中心，来的客人最少得住2天以上，有住1个星期以上的，准备开发种茶叶、农副产品，让客人深度参与进来了嘛。
2: 目前江口县共有民宿181家，等级民宿总量达70家，民宿等业态不断丰富，游客停留时间明显提升。今年前八月，江口县过夜游客同比增长7.11%，不少旅居客选择常住半月到数月。
11: 环梵净山旅居格局初步形成，立足中国睡眠康养小城，推动民宿从住宿空间升级为体验目的地。
2: 目前同仁作为贵州康养疗愈旅居带核心区域，重点发展了森林康养、温泉康养、中医药加民族医药康养。今年前八月，同仁省外游客占比达28%，过夜游客同比增长8%。
12: 因为咱们酒店是离中南门古镇比较近嘛，客房这一块呢比去年呢上升了30%左右。国庆的话，平均的出租率达到已经85%了。
13: 持续做强登山泡泉、逛古城、康养旅居到同仁以及旅居梵净山品牌，全力打造高品质康养旅居目的地。
2: 当一日登山客变为半月山居人，山上做减法，减的是开发，守住的是生态底线；山下做加法，加的是业态，增添的是人间烟火。加减法让梵净山不再只是相册里的打卡风景，而是可以深呼吸、慢下来的康养旅居家园。
0: 今年贵阳市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打造早咖午茶晚精酿的贵阳消费文化新图景。随着咖啡、新茶饮、精酿啤酒不断出圈，国庆假期不少外来游客就循着这一杯饮品走进街巷、商圈，感受贵阳的城市烟火和年轻活力。
2: 上午10点，位于贵阳太平路的这家咖啡店已经排起长队，不少游客选择用咖啡唤醒味蕾，开启一天的闲事。
14: 大概排了半个小时，火爆程度还是有点惊讶的。然后呢，觉得这里的这个氛围也挺好的，
15: 先闻起来就有股果香，然后尝完之后也有一种柑橘的香甜味。单杯是48，价格跟它的口感还是比较匹配的。
16: 我们国庆期间的出单量的话，比平时会多出大概是20%左右。外地的朋友大概是在70%-90%。
2: 目前贵阳拥有超3000家咖啡品类店，业态密度位居全国前列，不同规模不同风格的咖啡馆也让喝咖啡从单一消费成为游客慢下来、静下来品味城市文化、感受生活气息的一种方式。
17: 我们是自己烘豆子的店，所以客人可能也想要尝说它跟别的品牌有什么区别。这小的社区店就是它的人情味会更足，所以经常有老客人来这边，我们也是跟很多老客人处成朋友了。
18: 我是专门来这家店的。贵阳的一些社区店对咖啡都有自己很独到的理解，而且对于品控上来说会把握的会比较好，慢慢悠悠点一杯咖啡坐一会儿发发呆嘛。
2: 午后的一杯前味茶饮是慢享时光的不错选择，不少本土品牌选用抹茶、刺梨、香河糯等山野风味进行融合，让游客品尝到贵州味道的焕新表达。
19: 国庆的第一天，我们门店的单量大概达到1600杯，
20: 平常的话呢大概是800这样子。那我们90%以上的这个产品系列都是用到了贵州本土的原料。
21: 我们最开始主打的话是卖这个迷雾茶，后面发展到抹茶啊，到现在的话我们包括有这个新潮饮跟我们很多的这些抹茶食品。游客他会买很多的一些伴手礼回去送给朋友啊，跟亲戚啊。
22: 朋友给我推荐的就说这家店是贵阳的特色，是以抹茶为特色的嘛，然后这个就是我们想来逛一逛。我对新茶饮的理解也是更加注重健康，还有没有
23: 糖，
22: 然后口感上可能比较清新，然后是这个是我选择它的一个原因。
2: 入夜后，一杯本土精酿让游客更真切地触摸到这座城市的年轻脉动。目前，贵阳已有1300余家精酿啤酒经营主体。今年前七月，全市夜间消费达到493.19亿元，同比增长6.5%。
24: 贵州的精酿早就听说过，非常有名。我喝了这个杨梅精酿，就是口感非常清爽，很特别，在其他地方我没有喝到过这种味道。
25: 从昨天我们的单量大概就有53%左右的一个增长啊，那其实客流上面也是差不多增长了30%多。我们最近上新的一款滨江江野树莓，采用了我们贵州乌蒙山上面的一个野生莓果啊，还加了我们新任县的野生的黄杏，以贵州本土的一些元素来做酿造的一些产品。
2: 从市民的松弛日常到游客的专程奔赴，贵阳正用早咖、午茶、晚精酿串联多元消费新场景，一杯杯特色饮品诉说城市故事，以烟火气息与年轻活力持续激活消费。
0: 这个假期，无数平凡的劳动奋战在项目建设、企业生产一线，保出行、保平安、保供应、

0: 保生产，用实干诠释责任担当。
1: 在毕节市金沙县柳塘镇2660兆瓦煤电项目现场，千余名施工人员正抢抓工期，加紧作业，确保项目如期完工。作为贵州省“十五五”电力规划重点项目，该项目规划建设两台66万千瓦超临界 W 火焰炉燃煤发电机组，同步配套脱硫、脱硝等环保设施。投产后，研发电量可达60亿千瓦时。
2: 国庆期间，我们项目保持满员作业，高峰用工，我们现在约1200人。按照关键线路计划，年底前我们用工将增至1800人。
1: 贵州多个重点交通项目建设马力不减，进度不歇。在铜仁市玉屏县玉天高速玉屏段施工现场，桥梁下构施工、路基施工、梯梁预制等多个作业面同步开工并行推进，技术人员全程驻场值守，严把施工工艺与细节标准。
3: 在严守安全底线、严把工程质量的前提下，持续稳步推进工程建设，早日建成这条便民惠民的交通大动脉，助力区域交通提档升级。
1: 在黔东南州麻江县下蓉高速都匀至贵阳段扩容工程麻江段施工现场同样繁忙，该项目全长80.76公里，双向六车道，桥隧比超51%，地质条件复杂，预计2028年年底建成通车。假期期间，建设者们坚守岗位，确保各项工程节点顺利推进。
4: 我们人手和机械都上得足足的，争取早点把主体框架拿下来，让附近老百姓早日在家门口就能上高速。
1: 在六盘水市盘州市安盘高速重点工程盘关特大桥施工现场，建设者们坚守在170多米高空作业一线，全力推进建设。目前大桥已实现整桥贯通，正式转入桥面及附属工程收尾阶段，项目建设不停工，企业生产不停步。在六支特区，浙黔印染纺织工厂满负荷的生产，三季度产值可达1300万元。此外，二期项目的四栋厂房建设工作也在稳步推进中。
5: 工期比较紧，加班加点，现在我们每天大概在3-5个人，七台设备保障整个进度计划的顺利推进。
6: 不少订单已经安排到年底，二期厂房建成之后可以上新的完整生产线，扩充高端面料产能，打通完整产业链。
1: 在安顺市平坝区、六盘水市水城区，不少企业依托新产线、新设备、新技术补短板、调结构、拓市场，保障节假日期间生产的安全平稳运行，产品的正常出货。
7: 新线、新设备补齐了我们高端铝材精细加工产能短板，生产效率、产品精度得到大幅度提升。双节期间开足马力，全力冲刺，保障订单的按期交付。
1: 在黔南州都匀市的这家轻纺医疗企业，工人们正有序开展布料裁切、成衣缝制等工序。作为当地重点引进的龙头企业，该公司配置了多条智能化生产线，主要生产医护级医裤、一次性医疗卫生用品等。为赶制产品，这个假期企业产线全开。
8: 国庆期间虽然没能回家陪家人过节，但是现在厂里订单比较多，工期也比较紧，我们再敢多干一点，订单就能早一点交付。
1: 电力部门也坚守岗位，保障假期生产生活用电。在遵义市播州区丰乡镇花茂村，当地供电所工作人员通过人巡加机巡相结合的方式，提高巡检精准度。
9: 对辖区内线路设备开展全面排查，发现的各位问题已全面完成整改清零。节日期间，我们随时在岗待命，保障线路设备安全平稳运行。

0: 在贵州省仁怀市茅台镇的赤水河畔，三座由百姓门板、沿船搭建的简易浮桥，成为红军三渡赤水、跳出敌军包围圈的关键支点。茅台镇的酒也成了当年红军的救命药。长征魂同心路追寻系列，今天我们一起去追寻茅台镇的红色记忆。
1: 沿着这条翻修复原的石阶，再跨过面前的这道护栏，就是奔流不息的赤水河。1935年的3月16号，37000多名中央红军就在这片河岸完成了著名的三渡赤水。我们现在走的这个红军桥，并不是红军当年渡过的浮桥，是吗？
2: 对，红军到了这个地方以后呢，就发动群众啊，在这个当地老百姓的这个资助之下呢，征集了沿船啊、门板啊，16号的凌晨开始，大半天的时间嘛，这个就加了三座浮桥。
3: 红军在这里倒浮桥，这里的水面一流。
4: 赤水两岸，一边是渡口，一边是茅台镇。这里世代居住着汉、苗、哥老、布依等9个民族。红军渡河那天，赤水河两岸的船工、排工几乎家家都有人来帮忙。浮桥建成后，红军很快过了河。
1: 来到茅台镇，就不得不提闻名世界的茅台酒。像我身后的这一坛坛茅台酒，醇香厚重。91年前，红军来到了茅台镇，这一缕酒香不仅是小镇的味道，还在长征路上派上了特殊的用场。
4: 由于连日行军作战，战士们早已疲惫不堪，再加上当地雨多，气候潮湿，大量战士脚部发炎溃烂，在战斗中负伤的战士更急需救治。但偏偏此时部队缺医少药，茅台镇当时几乎家家都酿酒，最高度数有72度，是当时十分易得的绝佳消炎药。但红军抵达后的第一件事却并不是收酒。
2: 政治部啊做的第一个事呢，就是在茅台镇的这个酒坊上面贴出了保护民族工商业的布告，就要求公买公卖，遵守这个纪律。
4: 这张布告也是红军在长征期间发布的第一张保护民族工商业的布告。当时工兵连长带着毛泽东和朱德的警卫员去酒厂买酒，当大家按市价把4块银元递给酒厂老板时，老板激动地说：
5: 军队嘛，那么点酒还给钱，我活40来岁还是第一次见到。
6: 现在好了，终于能用酒消毒了。
4: 在红军的感召下，当地烧房的伙计主动搬出窖藏老酒，用高度白酒代替医用酒精。当时担任干部团政治教员的程仿吾回忆说，茅台酒擦脚确有奇效。就这样，红军主力在茅台镇进行了完整的修整、补给和战略部署，是四渡赤水全程中少有的全军集中、相对从容的修整补给与战略转进节点。这些酒后来跟着红军踏上了更艰难的征途，翻雪山、过草地，成了长征途中难得的慰藉。
1: 沿着山间步道回望赤水河，当年金戈铁马的战场，如今是安宁祥和的小镇。红色底蕴慢慢融进了茅台的酱香产业里。2025年，仁怀全市地区生产总值突破2026.43亿元，全年接待游客1150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145亿元，红色研学酒旅融合，让红色资源活在了当下。
3: 2006年的时候，仁怀市人民政府又纳为这个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让我们的后代、子子孙孙永远记住，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来之不易的。
0: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宣部组织开展的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活动近日走进遵义，媒体记者循着先辈足迹寻访革命旧址，深挖红色故事，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
7: 我脚下这条路叫做毛泽东小道，又被称为真理小道。91年前的深夜，毛泽东同志提着马灯，沿着这条泥泞小道走了1.5公里，去说服周恩来放弃第二天攻打打鼓新场的作战命令。当晚敌人正秘密向打鼓新场集结，红军差点就陷入重围。这条小路见证了一次挽救红军的关键抉择，也见证了一份坚持真理的勇气。今天这份实事求是、敢于担当的精神，依然激励着我们勇毅前行。
5: 一路寻访，一路学习。9月28号至30号，来自北京、安徽、广东、贵州等地的30多位中央及省市媒体记者走进遵义，沿着长征足迹，感受90年来沿线发生的巨大变化。在遵义会议陈列馆感悟伟大历史转折，在狗坝会议会址重温关键抉择的历史，走进花茂村乌江寨调研文旅融合与非遗传承，登临娄山关瞻仰战斗遗址，在娄山关红军小学了解当地的红色育人理念。
8: 到今年培养出300余名宣讲员，最小的宣讲员现在7岁多，传承红色基因、红色故事，传递给更多人。
5: 通过聆听党史专家、红色讲解员及红军后代的现场讲

0: 讲述，记者团多角度挖掘长征路上的感人故事，深刻阐释伟大长征精神的丰富内涵与时代价值。
1: 从江西余都开始，一路来到贵州。来之前我也查过狗爸会议的资料，马灯也是我这次特别想拍的一个展品。在遵义我们看到的坚持实事求是，坚持真理，
2: 这已经不是我第一次来遵义走长征路了，不断地用镜头和文字去诠释长征的内涵。
3: 中科院植物学博士、科普作家史军近日受媒体邀请来到贵州。作为深耕植物学科普20年的知名博主，全网粉丝超600万，他走遍全球菜市场，通过风物解读本土风情。这一趟他不仅被贵州味道治愈，更从烟火气中读懂了贵州人适应自然的生存哲学。
4: 植物学家带你逛100个菜市场，我们今天来到了贵州贵阳的花溪。
5: 这边有一个非常独特的植物，黄姜花。
6: 不是，这个是草果，这是纯天然的佐料。
5: 对对对。
6: 对，你们那边肯定没得。
5: 没有没有没有。
6: 这是纯天然的佐料。
5: 花它本身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调料。
6: 这是纯天然的佐料。
7: 做了20多年科普的史军，没想到在贵阳菜市场里被卖菜大姐上了一课。
4: 在我们的这种学术性的名词进入到这个区域之前，这里的朋友就很熟悉自己生活的这个区域里面的各种各样的物产了。只有对这片土地特别的了解，特别的熟悉，对这片土地的连结特别的紧密，才会去有这样的一个认知。
7: 史军是中国科学院植物学博士，深耕植物学科普20年，出版过多部著作，粉丝超600万。他带着观众逛遍全球菜市场，用专业知识解读一饭一食。而这次受国家地理邀请来到贵州，让他倍感新鲜治愈，更读出了贵州人适应自然的生存智慧。
4: 我们完成了一个在菜市场探索更广阔天地的目标。这些贵州的风物毫无疑问是藏着贵州本地的一种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气质，一种物尽其用的气质，共同组成了这样的一个生活的氛围。正是依托于这些丰富的物产所以有了一个更适合大家生活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和空间。
7: 随着国家地理、星球研究所等多次探访，贵州的朋友圈越来越大，国内外博主、文旅达人、演艺明星纷纷种草，让贵州就是白居易这句热梗全网刷屏。在这里，山水自带诗意，市井藏着烟火，所见皆是风景，宜居更宜游。
4: 在贵州的这个菜市场，我们看到的就是这样的一种对于自然资源的有效的利用，我们就能更好地融入到这片绿水青山当中，更好地过好我们爽爽的生活。贵州的这份居易就是建立在这里的整个的地理地貌以及气候环境，以及在这些基础上滋养
3: 别的方式画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随着画面慢慢显现，星火缓缓绽放，这份滚烫的创意藏着赤诚的情怀，看完让人热泪盈眶。
8: 这是热敏纸，这是热削笔，当热削笔遇到热敏纸，就可以实现一个平面叠加两套内容。再次加热，黑暗消失，黎明就会出现。如果文字过于单薄，那么我们来设计一个简单的画面，破坏热敏图层，完成画面 A。热削笔叠加画面 B， 仔细看，画面里是一个拿着火把的少年站在草原中。全部完成之后，带着画面去等待黎明的到来，你就会看到星星之火
9: 可以燎原。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中国茅台邀您收看贵州新闻联播。
2: 青鸾幻影，赤霞凝翠，匠心入骨，一滴尽藏山海。举杯青鸾，礼敬顺安。
3: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4: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5: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简单。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10月6号，
1: 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气候宜人，生活从容，越来越多的外地人选择到兴义安家创业。从走走看风景到留下过日子，他们是怎么想的？

0: 来看记者国庆期间从黔西南带回的报道。
1: 贵州红色旅游人气高涨，红飘带科技赋能引客来，遵义会议纪念馆客流如织，伟大转折剧场歌声嘹亮，亲自研学感悟长征精神。
0: 国庆假期，贵阳掀起最炫民族风，非遗与时尚交融，让古老记忆在烟火与潮流中生生不息。
1: 贵州铁路、机场高速桥梁等重大交通项目攻坚提速，建设者坚守一线，抢抓工期，确保安全推进。
0: 国庆消费新一足，新能源车订单增长28%，智能穿戴消费增长超450%，细分需求催热市场，消费活力迸发。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铜烂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1: 这个国庆假期，有人奔赴远方，有人则把远方变成了家。在黔西南州兴义市，两位新兴人迎来了各自的客人，一位带着老同事看篝火晚会游万峰林，一位在民宿里教客人扎染品茶。今天的直击旅游，来看他们如何在动静之间解锁万峰林的烟火。
3: 祖国，然后就有一种很自豪的感觉，也希望我们的祖国越来越繁荣昌盛。
4: 大家呢一起合唱，感觉内心非常的震撼。
5: 今年呢，我们保留了八音坐唱，然后打铁花，还有烟花秀，增加了一些互动环节，增强游客的体验感。
6: 歌声、掌声、欢呼声烘托出浓浓的节日氛围。在热闹的联欢中，记者遇到了几位特殊的客人。
7: 今天的晚会真的是让人特别的就兴奋，
8: 第一次感受兴义的篝火晚会，我们这儿50多的60多的70，不由自主的就翩翩起舞，而且从头跳到尾啊，绕着火把转圈，越转我们越年轻。
9: 我们算是新的兴义人，今天是带了这些朋友来呢，我们非常热爱生活，也喜欢这些活动。
6: 卢燕，江苏人，是中石化中原石油勘探局的职工。2018年退休后，来兴义买房安家，东栖海南，下居兴义。这次国庆假期，他邀约分别定居深圳市和美国旧金山的老同事赵红、赵小英姐妹来兴义相聚。作为新兴义人，卢燕当起了导游。
9: 整个万峰林的这个下面有上纳回、中纳回、下纳回。现在呢，我们待的这是属于下纳回的一个旅游小镇，这个树都有百年的历史了。这个网红打卡点就是徐霞客提的词，叫“天下山峰何其多，唯有此处峰成林”。一二三，哎，好。
6: 在卢燕带动下，目前已有40名同事和他在兴义的同一小区购房安家，整个单位已有上百人在兴义定居。这一次前来的两位老友，在领略万峰林的烟火后，也动了心。
8: 我跟我姐说，赶紧把西安的房卖了，到这儿来买房，就会长期的感受兴义的空气的美、人的美啊，以及环境的美。
10: 篝火晚会就给人一种激昂、兴奋、热闹。到了万峰林了，就是又是一种静的享受。哎呀，太美了！
11: 我也准备买到这儿，我们搭帮养老，抱团养老。
6: 从一个人到一群人，从卖风景到卖生活，今年上半年兴义市的州外人员购房套数占比达24.66%。
12: 上半年呢，每四位购房者当中就有一位是来自于我们州外外地人，来到我们兴义呢，享受这里的气候和我们的慢生活，牵着狗散散步，拎着篮子逛逛菜市，背着背篓去赶赶村场，已经成为了他们的一种习惯。越来越多的外地人选择了留下来住下来。
6: 在万峰林景区，另一位新兴艺人苏秋烟过的是另一种生活。他是福建人，在兴义定居21年，目前是万峰林一家民宿的主理人。每到赶村场，他都会去为客人采购伴手礼。一包万峰林的米，串联起的是主客之间的烟火情谊。
13: 那我希望就是我们去讲服务、讲品质，而不是说啊，我去搞一些花里胡哨的东西。他其实游客来到这里，他最想感受就是咱们道地的，或者是少数民族的

0: 一些文化日常当中他可以体验到的。
1: 苏秋烟把扎染、茶艺等在地体验搬进民宿，让客人变成参与者。这个假期民宿几乎满房，北京来的一家五口连住了三天。
2: 酒店就是很标准化，但是民宿就很贴心。对，我们平时上班就节奏很快了，为什么在这儿选择住了三天而不是说一天就走，就是想说能慢下来。贵州是一个可以让人放空的这个地方，如果不是回去上班，其实现在都已经很不想走了。
0: 客人他一来你就给他一个家的感觉。我为什么选择自己来经营，我自己还比较享受这种互动。
1: 目前万峰林已聚集民宿400多家，是贵州规模最大的民宿集群。今年国庆假期前，途家民宿发布数据显示，黔西南民宿预订增速位居全国第二。
3: 文旅的1.0时代是看景点拍张照就走了，挣的也是门票钱。而到了3.0，旅游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和消费的逻辑就变了，不光是为了风景而来，更多的是停留下来体验这个地方的文化生活习惯。旅居是从看风景变成了过日子。
2: 黔西南州发展旅居产业，首先呢是景城融合的这个优势，第二个呢我想是气候生态的一个全季旅居的优势，第三个呢是村字号的品牌优势，第4呢我想是成熟的一个交通优势。我们将全力的打造全季的旅居康养目的地，让更多的新兴艺人在黔西南住得下、留得住、过得好。
4: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国庆假期，贵州依托长征国家文化公园贵州重点建设区资源，推出系列红色主题活动“红色地标人气旺”。
1: 在贵阳，贵州长征文化数字艺术馆红飘带凭借科技化、沉浸式、年轻化的表达，持续引爆文旅市场。假期前4天接待游客近20000人次，
5: 每天有10场，省外游客、年轻的游客占比越来越多了。我们和场馆内的飞度泸定桥 XR 体验以及我的宇宙 XR 体验馆做了一个联动，让游客在沉浸式的观影之外，通过互动的体验去感受长征精神。
6: 老一辈革命先烈为我们伟大祖国做出不可磨灭的功勋和贡献，深受感动，学习长征精神，永远在路上。
1: 不久前完成保护性修缮的遵义会议纪念馆迎来客流高峰，长征沿线7家革命纪念馆联合策划的《我的长征：来自亲历者的回忆》专题展吸引众多游客。
7: 国庆来到这里觉得非常有意义，对于我们青年一代来说，工作中、学习中遇到什么困难，我们可以以革命精神启发自己的。
1: 不远处的伟大转折剧场，观众在声光电变幻中重温长征岁月，感悟奋进力量。为满足游客需求，剧场加密演出场次到每天7场，每到剧目尾声，全场起立齐唱歌唱祖国，嘹亮歌声回荡剧场，成为动人一幕，
8: 非常的震撼。今天通过沉浸式的感受，我把这段历史有一个更清晰的认识，全体的演职人员以及全体观众一起歌唱祖国，思想得到洗礼和升华。
1: 赤水丙安古镇红一军团陈列馆、仁怀红军长征过茅台陈列馆、瓮安侯场会议会址、印江木黄会师纪念馆也迎来大量游客，不少家长带着孩子专程前来，把红色故事融入亲子教育。
9: 红军长征留下了很多可歌可泣的故事，都呈现在了我们的面前，做得非常好。
10: 火力打击敌机的场景很震撼，亲身参与之后更能体会到当年革命先辈在装备落后的条件下奋勇作战的艰辛。
11: 在他的六年历史，你一定要铭记先辈的付出，才有我们今天的生活。
12: 利用国庆长假这个时间呢，计划从黎平到瓮安到遵义会议、赤都赤水等红军长征的时候，在咱们贵州所走的这个路线走一遍，小朋友也很喜欢。
1: 夜幕降临，镇远古城、五羊河两岸流光溢彩。亮灯仪式后，一艘艘游船缓缓驶出，游客挥舞国旗，齐唱《今天是你的生日》《我和我的祖国》等经典歌曲。
13: 大家在河边一起唱红歌，非常团结友爱，感到很幸福。镇远很美，很有特色，非常值得大家来玩。在国庆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我祝我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1: 江口县的河畔音乐会也开启红歌专场，观众在互动表演中感受家国情怀。
13: 每一次演唱红歌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现场全员合唱的深深感受到岁月静好、国泰民安的美好。

0: 让家人和孩子来听红歌，不仅让孩子感受节日的气氛，更能让他从小聆听红色故事，这样接地气的国庆活动特别有价值。
1: 来贵阳赴一场非遗游园会，在百年建筑里赏非遗，把融合传统与时尚的非遗带回家。国庆假期，贵阳依托非遗项目、非遗产品，拓展出更广阔的文旅消费市场。
2: 国庆假期，在贵阳百年建筑大觉精舍内，榕江县百倍村的百鸟衣惊艳亮相，伴随着音乐，传承人们身着盛装款款而行。百鸟衣是百倍村代代相传的苗族盛装，由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苗绣刺绣而成，衣服上绣满花鸟鱼龙蝶，裙摆装饰有洁白羽毛，被誉为穿在身上的苗族史诗。
3: 这种服饰比较少见，我觉得是现代美学，他们虽然不是专业模特，对自己民族文化有自豪感，挺让我震撼的。
4: 今天我们带来十件，全是用真丝线自己养蚕然后去做，所以它是非常昂贵的，最高的价格是一件国家级收藏65万，一般的服饰是在3到8万之间，更好的看见才会是更好的传承。
5: 我们用了苗族常用的蓝色的基调做了一个小小的舞台，苗族跟蝴蝶也非常有渊源，走秀的设计是百鸟衣从蝴蝶里面走出来，然后非遗做的产品跟着走出来，它有一个传承和延续的作用。
2: 此次非遗秀场源于炫街公益市集，炫街是动与赶集的音译，市集吸引了来自侗族、苗族、水族等多个民族的80多位手作主理人参与，带来贵州本土风物，不仅让游客能购买到贵州的民族手工艺品，也为非遗传承搭建起交流共创的平台。
6: 这种文化性的传播能够更加理解当地的人文风俗，还有比如说服装少数民族传统的一些礼仪文化，我希望这种舞台一般到更多的地方去，让更多的人看到。
2: 如果说大觉精舍里的非遗是指尖的匠心，那么多彩贵州城则把非遗搬上了长街的舞台。国庆期间，一城千面多彩奇遇夜主题活动在多彩贵州城举行，不仅为游客带来傩戏演绎的沉浸式体验，还有地道风物展、戏剧艺术空间等丰富业态。
7: 领了一面具回来，开始自己慢慢的画，还可以调色，小朋友也特别开心。
8: 非遗的文创包括一些体验的项目我都挺喜欢，集合了贵州地方的特色，这个地方值得一来。
9: 我是第一次来，之前在网络上看到视频，很喜欢里面的民族文化，这里苗族、侗族等各种民族都有，服饰很好看，表演很有趣，我很喜欢。
2: 当古老文化以更年轻的方式走进游客的假期，人气也随之而来。
10: 我们推出有贵州特色的一些特调，白山和酸汤融合木姜子抹茶结合的一个特色饮品，日均销售300多杯，
11: 7天大概会在10万人次，同期增长10%到20%，全街区的互动内容会比去年增长了10种以上。到晚上9点半，我们一直有精彩的演艺活动。
12: 今天的假日来贵州，为您推荐遵义雾川龙潭古寨和贵阳清镇大冲村，体验哥老族风情，感受湖光山色旅居生活，总有一种风格适合您。
1: 走遍大地神州，假日请来贵州，跟我走进遵义雾川龙潭千年歌寨，看最古老的哥老族村寨，品非美食，过不一样的假期。龙潭古寨被称为世界上最古老的哥老族村寨，97%的村民都是哥老族，石板路被磨得发亮，每一块青瓦，每一扇木门都藏着哥老族故事。逛累了，一定要体验哥老族最高待客礼遇三幺台，一台茶，二台酒，三台饭，油茶咸香提神，酒到碗全是地道农家美味，吃的是美食，品的是千年传承。
13: 第一次吃三幺台的酒到碗，很好吃，老寨子安安静静的，来了就不想走，强烈推荐大家来龙潭古寨。
1: 第二站九天母石，这里是哥老族发祥地，传说哥老先民从这里走向四方，看一场庄重的祭天朝祖，再看高台舞狮在八仙桌上翻腾，你会明白什么叫看龙潭知天下哥老。
14: 假期我们增加非遗展演频次，高台舞狮每天2场，晚上有歌舞晚会，确保游客玩得安心舒心。
12: 这个假期我带大家来到清镇市红峰湖畔，大冲村三面环水，它让你有

0: 推窗见山、伸手触水的真实感，也让你有不紧不慢、不慌不忙的松弛感。
1: 红枫湖水域面积57平方公里，178个岛屿星罗棋布，而大冲村

0: 称作为前中圣托里尼。住下来，清早跟着主理人去集市买菜，中午吃一锅现炒的辣子鸡、糟辣鱼，点一杯咖啡，时间就慢下来了。想动手就去非遗蓝染工坊，亲手染一方布，傍晚在湖边散步等日落。这种日子住一天不够，住一周刚好。
1: 最喜欢的还是和大自然接轨的元素，建筑元素，用自然的材质的更接地气。
2: 不忙的时候就会去一些地方松弛一下，所以这个地方还是蛮推荐朋友们过来打卡的。
3: 国庆假期，贵州一批重大交通工程迎来关键节点，在铁路、机场、高速桥梁等项目现场，建设者坚守一线，抢抓工期，确保项目安全推进。
4: 横跨北盘江大峡谷的安盘高速天门特大桥是目前世界最高的双向六车道钢横梁悬索桥，当前整体施工进度99%，主体工程全部完成，正加紧实施桥面沥青铺装、主塔涂装等收尾作业。
5: 这个国庆假期，我们全体建设者坚守一线，轮班攻坚，紧盯关键施工节点，严把安全关、质量关、进度关，待所有收尾工序完工后，即刻进入全面检测验收阶段，力争项目早日全面竣工通车。
4: 西部陆海新通道重点项目黄铜至百色铁路建设加速推进，贵州段核心控制性工程杨架河特大桥正在开展连续梁、连续钢构施工，大桥平均墩高超50米，41号主墩高达117米，相当于39层楼高，是国内同等级铁路单线最大跨度梯形钢构桥。
6: 整个的形象进度已经达到了88%，节假日期间持续施工，目前隧道是24小时不停工作业。
4: 铜仁至吉首铁路日前完成第一批预制箱梁浇筑任务，目前贵州段115孔箱梁架设任务已完成过半，重点控制性工程铜岩隧道正稳步推进掘进支护施工，项目建成后将串联梵净山、凤凰古城等旅游资源。
7: 抢抓施工黄金时间，严把安全质量关口，脚踏实地推进工程建设。
4: 盘州关山民用机场项目建设现场，500多名建设者坚守岗位，攻坚航站楼基础施工、飞行区场地整理。目前，机场跑道、滑行道精确平整基本结束，建设骨架全面成型。
8: 项目周边地势复杂，场地高差大，土石方工程量大。我们削平了场内20座山头，下一步将集中力量推进跑道水稳、飞行区消防、排水及航站楼主体工程施工。
4: 把露营装备装进后备箱，用智能家电分担家务，越来越具体的生活需求正在催生新的消费选择。今年国庆假期，贵州商圈里新能源汽车、智能家电等产品吸引消费者体验，叠加特色消费补贴，节日市场消费活力持续迸发。
9: 我在呢。
10: 国庆节，我的朋友会来贵阳玩，帮我推荐一家好吃的烤肉店吧。在这之前，我要先去机场接一下我的朋友。
9: 你更新路线，先去机场接朋友，再去小胖烤肉，最后送到关山湖亚朵酒店，全程约64分钟。
4: 几轮对话，多项行程就被串成一条路线。汽车新功能吸引顾客体验，置换补贴带来实惠。今年1月起，贵州启动汽车以旧换新活动，符合条件的消费者购买新能源乘用车，报废更新最高补贴20000元，置换更新最高补贴1.5万元。
10: 今年5月份以来，咱们燃油车置换的比例已经高达70%，国庆的订单和客流同比增长了28%左右。提到露营、旅居和户外出行的客户确实越来越多。目前咱们在售的所有的这个车型都是后备箱大开口，后备箱支持完全放倒，户外 K 歌、看电影、做饭、炒菜啊，这种娱乐活动都能在户外变成现实。
11: 新能源经济实惠，智能化比较高，操纵比较方便，我们都喜欢贴露。选后备箱空间更足，能续航久一点吧。
4: 产品用途在拓展，选购场景也在变化。汽车门店开进商圈，让顾客逛街时就能体验产品。
12: 以前你买车你要专门去 4S 店，好像是家长一个人的事情，但现在的话其实车是全家人一起用的，
13: 孩子都是汽车迷。
12: 有时候我们出来自己看了一下有感觉了啊，反而是有助于做决定。
14: 整体的销量是在去年的基础上增长了接近是120%，消费者群体越来越年轻化，客户高频的这个问题，充电速度、真实的续航、售后的保养、使用成本，更多的成熟的就是有消费力的这个客户在接受就我们的国产的新能源。
4: 与万。

0: 像成一街之隔的苏宁易购门店，智能家电和可穿戴设备成为消费市场的增长亮点。
1: 今年国庆假期，门店智能家电客流成倍增长，选购智能家电主力大多是25到45岁新房装修或者旧房改造的家庭客群，看重居家智能便捷安全，而智能穿戴主力更偏年轻化，运动爱好者还有不少关注健康的中老年人用户，核心诉求是健康监测、运动记录、日常便捷，偏向个人使用、月己消费。
0: 今年上半年，贵州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同比增长超过450%。从全家出游到家务分担，再到个人健康管理，消费需求正变得更加细分。
2: 纵览媒体关注贵州，下面来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光明日报头版，央视共同关注贵州大地指纹音乐会。截至目前，大方县国庆假期已接待游客近14万人次。音乐会现场，游客在山野乐章、民族风俗中沉浸式感受贵州文旅融合的独特魅力。央视多个栏目关注贵州农产品，历届32万多亩次梨进入采收期，通过订单收购延长产业链，促进农民增收。位于贵州遵义的中国辣椒城，国庆期间交易火热，全国客商通过数字化平台高效便捷采购遵义辣椒。经济日报头版报道，贵州各地各部门协同发力，建机制、出政策、强服务，推动经营主体量质齐升。今年前8个月，全省新设经营主体35.98万户，其中新设企业9.47万户。
3: 2026年中国山地自行车联赛贵州兴义站日前在兴义市云屯生态体育公园举行，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300余名骑手同台竞技。
4: 黔南长顺首届顺 BA 小篮球公开赛开打，全省87支队伍650名小球员参赛，赛事为期3天，设 U6 至 U14 7个年龄组别。六盘水市盘州市发现报春花科新种盘州报春，相关研究论文日前在国际植物学权威期刊《植物科学前沿》发表。该品种生于海拔1700至1800米的喀斯特湿润崖壁，目前全球仅知约100株成年个体，被评估为极危。
0: 近日，遵义市习水县为20对新人举行中式集体婚礼，用婚事兴办践行移风易俗。
5: 国庆假期，贵州各地夜游活动精彩纷呈，各式各样的音乐会精彩上演，极具特色的非遗演出轮番登场。
2: 游客徜徉在夜色之中，沉浸式感受多彩民族文化，在流光溢彩的山水间乐享假日时光。

0: 中央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 在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

0: 我的歌唱。
1: 各位好，欢迎您关注贵州天气预报。今天早间，我省不少地区感觉到了明显的凉意，而今天白天阳光明媚，温暖舒适。今天下午三点，我省的气温较昨天是明显上升，大部分地区温度来到了20度以上。而近期降雨较弱，比较适合于出行。具体来看，未来两天，我省大部分地区将会是以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在省的西北部边缘地区多云见阴天，伴有分散的阵雨或者是雷雨。以贵阳为例，未来三天依旧是晴朗天气为主，这样的天气啊，昼夜温差比较明显，一定要注意好常备外套出门，关注气温变化，合理添衣，避免感冒着凉。洞察风云变幻，志向多彩生活，了解更多更详细的天气信息，你也可以使用手机微信扫描屏幕当中二维码。好了，在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贵阳多云转晴，11到24摄氏度。遵义晴，14到26度。六盘水多云，11到22度。安顺晴，12到22度。七星关多云，11到22度。洪仁晴，14到28度。海里晴，13到26度。乌云晴，12到26度。兴义多云，15到24度。
2: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3: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4: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3: 对，
5: 还要施肥，
6: 还要收割，
7: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3: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8: 这个少来点，
9: 对，杜绝浪费。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6号星期二，农历8月2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把解决好10几亿人口的吃饭问题作为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树立大食物观，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构建起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中国人端牢自己饭碗的底气更足。
1: 国庆假期各地活动丰富多彩，人们赏美景、品美食，乐享美好生活。
0: 假期初

0: 出行迎来返程高峰，交通部门多措并举，保障旅客有序出行。
1: 系列报道一线调研，今天来看六张网建设如何激活民间投资，激发民企活力。
0: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协商一致通过中国提出的无障碍建设促进所有人享有人权决议。
1: 俄罗斯称日本对俄实施非法制裁，俄方必定会采取对等反制措施。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树立大十五观，从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出发，掌握人民群众食物结构变化趋势，在确保粮食供给的同时，保障肉类、蔬菜、水果、水产品等各类食物有效供给，缺了哪样也不行。眼下，我国正加快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从吃得饱到吃得好，再到吃得多样，餐桌上的味道在变，中国人端牢自己饭碗的底气更足。
2: 这个国庆假期，广袤田野上开始了一场丰收接力，东北黑土地秋粮正在归仓，南海之滨渔船满载而归。黄土高原苹果红了枝头，长江两岸鲜菜正上市，一路的丰收正丰富着中国人的一日三餐。而在更广阔的国土上，丰收还在向意想不到的地方延伸。在干旱少雨的新疆吐鲁番，人们借冰雪融水引坎井的地下冷水，建起了185个标准化养殖池，今年预计产出1500吨三文鱼。如今，沙漠、戈壁、盐碱地这些曾经的贫瘠之地，正一寸寸变成新的食物来源地。而这些突破，记录的正是大食物观从理念走向行动的清晰足迹。2015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树立大农业、大食物观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在保护好生态环境的前提下，从耕地资源向整个国土资源拓展，宜粮则粮，宜精则精，宜木则木，宜鱼则鱼，宜林则林，形成同市场需求相适应、同资源环境承载力相匹配的现代农业生产结构和区域布局。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向更辽阔国土要食物的思路，党的二十大把大食物观写进报告，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有了顶层设计，十五五规划更将大食物开发工程立为国家专项，提出坚持农林牧渔并举，全方位多途径开发食物资源。
3: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大食物观这个重大理念啊，顺应了我国居民食物消费结构升级的大趋势。总书记提出解决吃饭问题不能光盯着有限的耕地，要把思路打开的，在牢牢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宽食物供给视野。今天我国食物供给来源不断拓展，充分彰显出这一理念的战略性与前瞻性。
2: 如今大食物观正成为千家万户餐桌上的真实图景，粮食产量超过1.4万亿斤，蔬菜超过8.9亿吨，水果超过3.5亿吨，肉类超过1亿吨，水产品超过7600万吨。如何让这张食物供给版图更加多元？答案藏在科技里。多元的版图正在往种子里长。在农作物、畜禽、海洋渔业三大国家种质库，刚刚完成的全国农业种质资源普查，为这里新添农作物种质资源13.9万份，畜禽遗传材料107万份，水产12万份。依托这些农业的芯片，我国选育出的中育303高产玉米、普冰03优质强筋小麦已大面积推广。中谷25、中桥121等杂粮品种让百姓饭碗里的花样更多了。
4: 作物种植资源是我们培育新品种的这个物质基础，那么我们每多保存一份种植资源，未来咱们老百姓餐桌上就多一种可能，多一种选择。
2: 多元的版图正在往空中长。如今设施农业正打破靠天吃饭的边界，贡献了蔬菜总产量的30%以上。从垂直农场到水培叶菜， 蔬菜种植不再只盯着平面空间，而是向空中、向墙面、向一切可用的空间要产量。多元的版图还在树林底下长。目前，全国林下经济利用林地面积已超6亿亩，年产值突破10000亿元。如今，林下种菌菇、栽药材，林间养鸡养蜂，一亩地树上树下挣出2份收成。多元的版图更往深海里长。在福建连江，一座座深远海养殖平台里，大黄鱼正在几十米深的海水里生长。这些可抗16级以上台风的海上养殖平台，靠网衣的镂空设计，风从网眼里钻过去，吹不着力，纹丝不动。
5: 这要是放在10年前，没有这样的智能化装备，一场台风一年的收成就打了水漂。
2: 智能化的硬核装备正成为中国人挺进深海的底气。目前，全国深远海养殖产量达到57万吨，养殖水体7868万立方米，是增速最快的养殖模式。十五五开局之年，这张多元化的食物供给版图正加速铺展。温室大棚、立体种养、节水灌溉等设施提档升级。设施蔬菜产量占比将从如今的30%多提高到2030年的40%左右。林下经济向外拓展，通过推广林药、林菌、林菜、林蜂复合经营，森林粮库越做越大。深远海养殖向下扎根，养殖工船重力式网箱加速布局，耕海牧渔，海洋变成蓝色粮仓。如今，大食物观正在激活中国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新征程上，这张版图还会继续长大，中国人的餐桌味道会越来越丰富。
1: 这个国庆假期，祖国各地活动丰富多彩，处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人们欣赏美景，礼赞幸福生活。
6: 这个国庆假期，秋高气爽，人们走进大自然，感受美好生活。在青海乌兰，10月的茶卡盐湖水天一色，风景如画。自然风光搭配多彩文旅活动，让游客流连忘返。假期前5天，景区已经接待游客近15万人次。
7: 一边欣赏盐湖美景，一边参与主题活动，沉浸式体验到了高原风情，过节的仪式感满满。
6: 在陕西，秦岭主峰太白山漫山采林，云海翻涌。远道而来的游客既可以远观巍巍秦岭一山分南北的壮观景象，也能近距离观看国家级非遗秦腔表演。在内蒙古呼伦贝尔额尔古纳，林海秋色吸引8方游客。游客还可以乘坐景区的网红小火车，360度沉浸式饱览大西安岭西麓的秋日盛景。在广东韶关，丹霞山景区在12处点位布置了川剧变脸、飞花令等演艺互动项目，受到游客欢迎。在宁夏沙坡头景区，人流如织，游客在筏工的歌声中乘羊皮筏子漂流黄河，搭乘高空飞索俯瞰大漠长河壮阔景色。国庆期间，北京14家市属公园已经接待游客超385万人次，大家漫赏园林，徜徉花海。在天坛公园，21万株鲜花盛放，与祈年殿等古建相映成趣。颐和园秋色正浓，丹桂飘香，游客泛舟湖上尽赏山水美景。这个国庆假期，夜晚的活动同样精彩。在四川都江堰，夜幕降临，光影艺术实景演出结合武术、歌舞、互动游戏等形式，为游客营造出历史文化深厚又流光溢彩的沉浸式夜游体验。在上海，花灯转进百年老街区，位于长宁区的上升新所百年老街里，非遗合金转花灯亮相，夜幕下举灯巡游，流光摇曳。在江苏南京，特色实景演绎等体验项目为秦淮河夜游增添了不少趣味。夏日期间，每天都有近万名游客乘坐画舫泛舟河上。在位于安徽黄山徽州区的西溪南村，游客乘船临水夜游，在徐徐晚风间感受古村的秋日夜景。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3亿人次，全国交通出行迎来返程高峰。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21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2199列。铁路部门及时增加运力投放，多地车站优化进站流线，减少旅客等候时间，同时为老幼病残孕等重点旅客提供优先检票等暖心服务。公路方面，今天迎来返程车流高峰，路网流量以中长途返程车流为主，出行集中时间段为10时和16时。预计明天短途返程车流形成高峰，7座及7座以下小型客车，明天24时前还可以免费通行全国高速。全国民航预计今天运输旅客250万人次。针对返程客流集中的情况，多家航空公司在热门航线增加运力投放，确保假期旅客顺畅返程。
0: 今年以来，六张网建设全面铺开，带来数万亿元投资机遇，为民营企业打开了发展新空间。那么，如何激活民间投资，激发民企活力？来看今天的一线调研。
8: 国庆期间，国家水网骨干工程滇中引水工程正在加快推进建设，目前一期工程建设已完成93%以上，而沿着滇中引水的输水干线，一扇新的大门正在打开。
9: 这里是滇中引水工程的关键节点，位于云南昆明的小鱼坝道洪溪。那金沙江水至此呢，就到了一处十字路口，主管道继续向前，那向左呢是通往富民县，而向右则是去往安宁市。这个预留口就是民间资本进场的起点。
8: 从这里延伸出去的滇中引水二期骨干工程将于年底前正式开工。不久前，国家发展改革委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了36个投资项目，这项工程就在清单里。
10: 二期工程呢，这一块主要是以管道安装为主，那么工程的这个施工难度呢是可以评估，它主要是对各个受水区是直接连接的，收益有保障，那么对于民营资本进入来说是很有确定性的。
8: 收益的确定性吸引了不少民营企业主动找上门，为此滇中引水先后举办了2场项目推介会，面对面回应企业关切。
11: 那我们针对他的诉求设定好相应的方案，除了引入资金，有好多民营企业他在管理或者技术上面他其实是有优势的，那我们把它充分利用起来，最好是都能共赢嘛。
8: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这次招商划了一条硬杠，企业参与项目投资就不能再捆绑施工任务，这意味着民营企业不能只靠干工程赚钱，而要真正具备投资、运营、管理的能力。尽管门槛抬高了，但也让一些民营企业看到了新机遇。
12: 我们在寻找转型升级一些机会，如果我们以投资人甲方的角色进去，那有这个机会参与到前期的策划，然后后面的这个运维，对我们企业的无形的升值。
8: 瞄准水网建设带来的转型机遇，这家企业已经提前布局，把数字化转型作为突破口，专门组建数字化转型小组，探索智慧施工调度、智慧运维等全新模式，用新技术储备迎接水网建设的新赛道。眼下，民营企业参与水网建设正从设备供货、施工环节转向投资、建设、运营全链条。不只是水网，算力网建设中，民营企业已成为算力供给场景落地的主力军。一大批民企扎根东数西算8大国家算力枢纽，有的依托西部绿电资源推进算电协同，面向多行业提供算力租赁；有的参与全国一体化算力网调度平台建设，支撑跨区域算力调度。15、17，算力网建设将新增直接投资4万亿元，民营企业都有机会参与其中。
13: 我们正在完善民营企业参与重大项目建设长效机制，推进基础设施竞争性领域向经营主体公平开放，推出一批经营收益稳定、适合民间资本参与的项目，不同体量专长的企业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
8: 如今，六张网的建设正在激活民营企业更广阔的发展新空间。穿山跨谷的水网建设一线，今年1到8月引入民间投资134.3亿元，同比增长80.1%。在绿电直连领域，目前已审批的项目中，民间资本参与的项目占50%左右。国家层面正在专题研究，加快建设六张网项目库，企业可以按领域、按区域持续获取项目信息。当六张网成为民营企业施展身手的舞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便有了更充沛的活力。
6: 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新型电池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新型电池产业规模实现

0: 稳步增长，产业全链条创新能力持续增强，全固态电池初步实现规模化应用，长寿命锂电池循环寿命达到15000次，新型电池技术高效赋能智能终端产品和汽车、船舶、航空、智能机器人等领域电动化，服务全球经济绿色低碳发展。新型电池以锂电池、钠电池、液流电池等为代表，是以新材料、新结构、新工艺为核心创新方向的高效电能存储与转化装置。
1: 由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2026年外媒看中国系列主题采访活动日前结束，多国媒体记者走进北京、上海、内蒙古等7省区市，了解“十五五”开局起步之年各地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的生动实践。
2: 上海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外媒记者前往虹桥国际中央商务区、临港新片区、数据跨境服务中心等，就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深入采访。在广东，外媒记者走进企业、工厂、高校，详细了解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和加快培育开放合作新动能等情况。围绕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这一主题，外媒记者在安徽采访了多家企业，近距离感受新质生产力加速成长的创新活力。科技创新是外媒记者在北京、浙江采访时关注的重点，大家观摩人形机器人表演，并就人工智能发展进行了现场交流。
3: 我报道了2届的世界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我记得有台名叫闪电的机器人，真是名副其实，仅仅1年就取得如此大的进步，真是震撼。
2: 外媒记者还来到黑龙江、内蒙古，了解粮食生产、农业农村现代化、绿色发展等情况。中国农业现代化程度和产业绿色转型升级的成果让外媒记者印象深刻。
4: 天安牌专属
5: 在这里修建的光伏电站不仅能发电，板面形成的阴凉还让沙地长出了草丛，这样的尝试着实了不起。
2: 此次外媒看中国系列主题采访活动邀请了来自美国、俄罗斯、英国、新加坡等18个国家的记者参加。
6: 文化中国行校馆闲歌今天走进南开大学图书馆，从烽火岁月里的读书救国，到一代代学人扎根大地躬身实践，知中国服务中国的精神血脉在这里代代相传。
7: 新学期新生们走进图书馆，回望那段炮火硝烟中读书救国的岁月。1937年7月，南开校园遭到日军轰炸，图书馆被毁，师生们毅然南迁，与北大、清华组建西南联合大学，抢救出来的书籍从天津辗转千里，成为西南联大师生们的精神食粮。战火淬炼出的读书救国之志，沉淀为南开知中国、服务中国的办学底色。
8: 知中国，那就得认真地调查研究；服务中国，那就所有的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都要为中国的摆脱贫困、摆脱列强的歧路来培养人才。
7: 杨时先是最早参与抢救南开珍贵书籍的教授之一，如今图书馆的名家书库里陈列着他捐给学校的手稿、藏书和著作，诉说着他科研报国的故事。
9: 新中国成立之初呢，粮食生产所需要的农药主要依赖进口，价格十分昂贵，直接影响到我国的粮食安全。杨时先先生响应要勇于承担国家任务的号召，在南开带头改换研究方向，带着学生们从零开始攻关。
7: 国家需要就是第一需要，就是科研攻关的方向。面对国外技术封锁、设备稀缺，杨时先放下从事几十年的药物化学研究，带领青年教师承担起国家急需的农药攻关任务。他们自力更生，日夜奋战，1958年成功研制出国产杀虫剂，守护国家粮食安全。传承报国初心，南开化学学科持续向科学前沿进军，可大幅降低高端新药精细化工产品研发成本的原创成果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1等奖。多项新能源材料、抗肿瘤新药成果落地转化，助力科技自立自强。
10: 我们怎么样才能让中国变得更好？作为新时代的科研人，是义不容辞的，更应该更加的努力，为我们民族的复兴、科技的自立自强 贡献我们

0: 我们这一代人的力量。
1: 知中国，服务中国，一代代南开学子的目光始终投向现实中的中国。如今数万名南开师生走出校园，在全国31个省区市建起114个中国式现代化乡村工作站。3年间，师生技术成果和服务项目已在全国27个省份落地转化。
0: 第二次、第三次去的时候呢，当地的乡亲们就会说：“你看，哎，南开的娃娃们又回来了。”我就会觉得特别特别的感动，有一种很强烈的归属感。我就会想继续去为当地做一些实事，不断地践行知中国、服务中国的初心。
1: 百年薪火弦歌不绝，走进南开大学图书馆，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字样抬头可见。张伯苓老校长在民族危亡之际发出的爱国三问，今天依然回荡在一代代南开人的心中。
2: 你是中国人吗？你爱中国吗？你愿意中国好吗？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4: 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日前调度国庆假期安全防范工作，要求高度关注云南、海南等地强降雨可能造成的灾害影响，强化内蒙古、华北等地森林草原火源管控，针对假期返程高峰，加强值守检查，严防车辆人员过度聚集引发事故。截至今天，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集装箱运输量已突破100万标箱，通道保通保畅能力持续增强。全国铁路第四季度调图后，通道将新增2条图定班列运行线路，为西南地区对外贸易增长提供有力支撑。记者从拱北海关获悉，10月1号至5号经港珠澳大桥口岸通行的港车北上、澳车北上车辆8.04万辆次，同比增长11.1%，其中港车北上6.01万辆次，同比增长24%，创历年国庆假期同期新高。国庆档票房今天突破10亿元，其中《神探之痕迹》已近4亿元的票房成绩领跑国庆档。影片取材于真实案件，讲述了痕检专家寻找真相与正义的故事。截至目前，国庆档观影场次和人次均创同期新高。电影加活动丰富多彩，助力文旅消费。多地院线还推出跟着电影重走长征路主题放映活动，让观众在光影中重温峥嵘岁月，感悟伟大长征精神。5号，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3届会议协商一致通过中国代表47国提出的无障碍建设促进所有人享有人权决议。中国代表表示，本次决议草案着眼人口老龄化，致力于推动无障碍和适老化建设，聚焦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呼吁各国在新兴数字技术开发使用中坚持创新、包容、开放、公平、安全、可靠等原则，促进无障碍信息交流。各方认为，决议呼吁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援助，促进相关领域国际合作，符合发展中国家需要。据也门媒体5号报道，也门政府军当天在多条战线取得成果，在曼德海峡地区祖巴卜机场、红海港口城市穆哈等多地击败胡塞武装，向前推进，目前行动仍在继续。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今天称，该组织仍控制着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并持续打击敌方力量。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同一天称，在也门荷台达省打击胡塞武装多个军事目标，并挫败了其针对红海南部水道的袭击企图。5号晚至今天凌晨，沙特首都利雅得接连传出爆炸声。胡塞武装称，该组织使用导弹、无人机打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红海沿岸城市拉比格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炼油厂以及沙特埃卜哈国际机场、阿基法军营等目标。声明还称，沙特领空成为胡塞武装行动区域。5号，沙特、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召开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根据3国联合声明，委员会决定立即履行共同防御承诺，确保3国商定的军事力量迅速部署之。

0: 沙特。三国强烈谴责以麦加和麦地那为目标的攻击企图，以及持续针对沙特的袭击。三国声明未指明相关责任方。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五号表示，日本政府日前以乌克兰局势为由对俄实施非法制裁，包括首次涉及航运领域的限制措施，这使得所剩无几的俄日关系基础进一步受损。扎哈罗娃表示，高市政权虚伪地宣称相关措施是为了促进和平解决冲突，其实际目的是试图让俄罗斯遭受战略失败。日方做法不仅无助于实现持久和平，反而会让和平更加遥远。扎哈罗娃强调，日方表现出对国际法和双边协定的漠视，对于日方不友好挑衅，俄方必定会采取对等反制措施。俄方措施将首先针对日本有重要利益的领域。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五号表示，三年前的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去年加沙停火协议使局势稍有缓解，但仍未带来安全充足的人道援助以及通往重建与和平的可靠路径。他敦促各方落实停火承诺，并向下一阶段停火迈进，建立实现整个地区持久和平的政治路径。同一天，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将继续在加沙地带和黎巴嫩采取军事行动。欧元对美元汇率五号大幅走低，一度跌至1欧元对1.1161美元，为2025年5月以来最低水平。欧元汇率此前已连续4周下跌。欧洲媒体报道称，法国财政状况和政治不确定性引发市场担忧是主要原因。市场担心法国的高债务、高赤字水平，以及明年法国总统选举前可能出现的政治僵局，或加大欧元区财政风险。英国航空公司一架波音777客机五号在从英国伦敦飞往美国芝加哥途中突发异常情况，紧急返航。据英国媒体报道，在飞越爱尔兰上空时，客机机组宣布进入紧急状态，飞机在几分钟内下降超过8000米，从11200多米高空骤降至2700多米高度。最终，飞机在空中盘旋数小时，消耗大量燃油后，在伦敦希斯罗机场降落。英国航空公司称，飞机遭遇技术问题，暂未公布更多详情。
1: 金秋时节，五谷丰登，大江南北丰收正忙。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走进希望的田野，一同感受丰收的喜悦。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2: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

0: 展绿色生活。茅台集团，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2: 超员车辆绝不坐，平安出行更快乐。三轮载人太危险，切莫搭乘保安全。乘车系好安全带，危险来临无伤害。文明乘车不嬉闹，投手不伸自护好。私自骑车不可取，无证上路更不行。文明交通，快乐同行。
3: 跟你们说个好消息，我空军第六大队自入驻贵阳清镇机场以来，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已经完成了各项科目的训练，可以参战了。
4: 太好了，我们围剿红军又多了一把空中的利剑。
3: 今后我们一定要派好飞机侦察，委员长还是很相信飞机侦察的情报的。眼见为实嘛。啊，
4: 好。
3: 喝茶。
5: 根据我们掌握的情报，王家烈在桐梓布置了一个团，娄山关布置了两个团，遵义还有两个团，一共是五个团。
6: 我们以一三军团十个团加上干部团，十一个团打他们五个团没问题啊。
7: 我们还是要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我们这次是要以夺取遵义为战略目标，一三军团做主攻，干部团做预备队，五军团、九军团负责前指川军、滇军和重庆方面的中央军，他们是有可能南下的。啊，还有啊，贵阳薛岳的中央军我们也要提防，他们是有可能渡过乌江来增援遵义的。
6: 这样就全面了。
8: 啊，是啊，
5: 桐梓、娄山关、遵义由川黔公路相连，是一个三位一体的防御。桐梓是依托，娄山关是关键，遵义是目标，因此必须首先夺取桐梓，再占娄山关，最后占领遵义。
7: 嗯，是啊，为了首战必胜，我们要命令一三军团两路出击，夹击桐梓。夺取桐梓之后呢，三军团负责攻占娄山关，一军团负责攻占遵义。
8: 我同意。
7: 啊，还有，战斗的发起要有突然性，不能给敌人准备的时间。我建议，明天晚上就让一三军团急行军偷袭桐梓。
8: 这一三军团啊，最近一直在跑路，战士们很疲倦，我怕战士们会有情绪。眼下一三军团的指战员未必能真正的理解这次行动的目的和意义。
7: 我知道啊，现在战士们多少都有些情绪。我们现在每天行军的路程是平时的两倍甚至三倍。
8: 嗯，
7: 但是记住，这就是我们的代价。我们必须机动灵活，运动起来，才有可能牵住蒋介石的牛鼻子。化被动为主动，找到好的战机呀。至于这一点，我们还是要做下面战士的工作呀。好，这样，老总啊，一军团的工作你去做。至于彭德怀那里，我亲自去。
8: 好啊。
7: 同志们啊，这国民党的中央军、川军、滇军、黔军还有其他的部队啊，要我说呀，就像这五根手指头，
9: 我们要一根一根的把它给切下来。这具体要怎么切呀？我们呀，要用这牵牛、宰猪、打狗的办法。哎，你看，大家都要问了，怎么打呀？那我就跟大家仔细的说一说。具体来讲啊，就是派一支规模不大的部队继续北上，伪装成我们红军的主力啊。然后呢，用打了就跑的办法，把川军这头牛给牵住了。然后集中我们的有力部队，先打桐梓，再占娄山关，最后拿下遵义县城，痛痛快快的宰掉前军这头猪啊！
10: 对，没错，
11: 对，说得好，
12: 对
11: 呀，
12: 说得对呀，
13: 对
12: 呀，
13: 对呀。
9: 哎，打下了国民党的前军呢，就等于已经切掉了他一根手指头了。接下来我们占领了遵义之后，如果贵阳的中央军还敢来，那我们就再接再厉，再给这只从湖南一路追过来的狗当头一棒，打得它是嗷嗷叫
10: 了。对呀，
11: 对
10: 呀，
11: 是
10: 啊，
11: 好，
10: 好，
11: 好，好，
10: 对，
11: 就
10: 是。
9: 哦，彭雪枫同志
14: 到，
9: 李干辉同志
15: 到，
9: 你们的十三团在抢占赤水河渡口给全军开路上立了大功啊！我听说了，在二郎滩战斗中，他们缴获了前军尤国才一个团的物资啊，现在人家可是大地主，富得流油啊！我希望在接下来的战斗中再接再厉，在之后的战斗里啊，再立新功啊！
14: 没问题，主席。
9: 哎，那其他的部队怎么办呢？还有三个团呢，我们可不能服啊，我们得跟他比呀！
10: 比，
11: 比，比，
9: 对呀，跟他们比。看看谁到最后是真正的英雄团。
10: 我们要当英雄团，
9: 对，
11: 我们要当英雄团，
10: 我们要当英雄团，
11: 对。
9: 好啊，在这里啊，我还要跟大家强调一件事情。我知道最近一段时间呢，大家跑路跑得比较多，行军行得比较多，可能每天的行军路程啊是平时的一倍两倍甚至更多。但是大家想一想，我们跟国民党打仗凭的是什么呀？凭的就是我们这两条腿，我们呀比别人跑得快跑得远，我们只能跟他兜圈子，哎，就在这里打圈圈才能牵制住国民党这头牛啊，把他牵得怎么样，喘不出气来，到时候我们就一刀砍了他，是不是啊？
10: 对
11: 对
10: 对
11: 对，
16: 同志们，我们三军团怕不怕走路啊？
10: 怕
11: 怕
10: 怕
11: 怕。
9: 好啊，我看呀，今天晚上我们就出发，明天晚上到达桐梓发动进攻，我们一定要争取首战告捷呀。同志们，有没有信心啊？
10: 有
11: 有有。

0: 军长，政委，刚得到游击队送来的情报，通子县城里本来是一个团的前军驻守，今天上午，那个团长带着主力到北边松坎去了，他们现在只有两个连了。我想可能是九军团在北边发起的佯动起作用了，敌人误以为我们要从川东南去湘西。
1: 这么说，敌人还没有发现我们一三军团的动向？
0: 三军团还没有赶到，打不打？
1: 就这么两份小菜，还用得着等三军团吗？
2: 这可是天赐良机，打！
0: 好，马上进攻。

0: 我们从左路进攻比较稳妥一些。哎，老彭，荣臻同志，彭军团长，哎，辛苦辛苦辛苦！邓平同志，哎，彭军团长，咱们没有等到你们三军团到来，就率先打下了童子县，吃了独食。哎，你们可别怪咱们呀。
1: 有什么可怪的？这又不是吃酒席啊！来，快请。哎，
2: 我说，有没有水啊？啊，
1: 有的是，管够。
3: 荣臻同志，你们一军团率先打下了童子，我们也来到这儿呢，就有地方吃饭睡觉。这所想其成，受之有愧啊！
1: 这话说的，哎，明天你们三军团可是主力，咱们今天啊，正好有时间让战士们好好吃个饭，睡个觉，养足精神，打个胜仗。嗯，
3: 太好了。
1: 老婆，明天我们可得分分工。今天我们守童子，正好有你们去打娄山关，需要我们怎么配合？
3: 你放心吧，我们都计划好了。你们啊，只需派出一个团的兵力就行。
1: 一个团？哎呦，
3: 哎呀，我跟你说，你过来。
1: 啊，
3: 来，娄山关。
1: 啊，这儿，
3: 你们这一个团的兵力啊。
1: 从娄山关的左侧迂回至石炭关，
3: 再绕到娄山关的南侧，去攻击板桥镇之地，断敌人的后路。怎么样？不困难吧？
1: 嗯，好，
3: 好，
1: 来，彭军团长，坐坐坐。
3: 啊，
1: 正好咱们两个军团都在这儿，好好研究明天怎么打这场仗，
3: 对，
1: 好吧？
3: 好，
1: 坐坐坐，
3: 来来来，坐坐坐。

0: 团长，之前来报告，敌人快到了，
1: 抢占有利地形，准备战斗，走。

做好准备。

0: 击！
1: 回山上防守阵地。
2: 是。

0: 望远镜，停止进攻，小心埋伏。
1: 嗯，
0: 军团长，
1: 好啊，你小子这仗打得不错呀！啊，又打走了前军一个团。

0: 判断很正确，下面由邓平同志为我们布置作战计划。
1: 好。刚从三个俘虏口中得到准确的情报，退回庐山关关口的是刘恨明的第六团，关口南面五里处的黑神庙，有前军第十团接应，前军的指挥所呢，就设在这个黑神庙，指挥官是一个叫杜兆华的旅长，此人有丰富的作战经验。关口南面。
0: 20多里处的板桥镇是敌军第15团的驻守地。15团呢是一个预备队，根据我们目前掌握的情况做如下调整：13团到，从正面进攻娄山关；
2: 是，
0: 12团到，从后面接应；
3: 是，
0: 你们游击队带路，10团、11团从南溪口右侧山路进行迂回包抄，攻击娄山关南面的黑神庙、板桥之地。
4: 军委干部团做总预备队。好，同志们，等待我们的会是一场硬仗。现在我们没有退路，敌人想倚仗娄山关的险要地形，负隅顽抗。但是我们有4个团，再加上干部团还有一军团的第一团，我们有6个团。
5: 6个团打3个团，没有失败的理由，所以天黑之前必须拿下娄山关关口，明白吗？
6: 明白。
5: 出发！
7: 是。快！
8: 同志们小心！
9: 加把劲儿，走到敌人前头。
8: 小沙同志，照这个速度，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到娄山关南面的黑神庙和板桥镇呢？
10: 我们要从大娄山的西边到一个大圈，最快也要明天中午才能到达黑神庙。到达板桥可能也要明天下午。
11: 跟上，
12: 后面的跟上，
11: 快走快走，快跟上！
13: 注意隐蔽。

0: 曹雪芬，我告诉你，
1: 老彭，
2: 你再这样，我唯你是问。
3: 是，
1: 老彭。
0: 哎呦，朱老总，你怎么来了？
1: 什么情况了？
0: 来来来，进屋说。
4: 朱老总，你看，娄山关地势险恶，易守难攻，我们强攻了很多次，实在是打不下来呀。
1: 地势很陡峭啊，别着急，我想想办法。对了，我给你们带来了一个老乡，他叫黄老伯。黄老伯，你熟悉这里的情况，你给我们介绍一下啊。
4: 黄老伯，这除了川黔公路，还有没有其他的路可以到娄山关上去啊？
3: 有啊，北边就有一条猫狗小路。
0: 什么？孔雪凤，怎么侦查的？
5: 报告，我们的侦查员确实没有发现那有路。
0: 你，
3: 不是首长，这事儿不怪他们，那是一条悬崖路，要爬很高的一段悬崖，我们当地的老乡好多人都不知道呢。从那儿可以绕到关口的尖刀山，一下子就能戳到关口上面侯家军的后脊梁骨了。我们每年都要到那里挖药。
0: 老伯，你看能不能在这张图上把那条路给我们画出来啊？
5: 哎，对，老伯，来画下来吧。
0: 对啊，
3: 我不会画呀。这样好不好？如果你们能信得过我，我来给你们带路怎么样？
0: 好，
1: 好啊，
0: 我们当然信得过呀。老乡，如果这样的话，太好了，太谢谢你了。
3: 不用谢，不用谢。你们红军对我们干人这么好，我们为你们出点力，那是应该的。什么时候可以走啊？
0: 军情危急，马上就出发。
5: 是，
3: 要得要得。
1: 别着急，

0: 你们来看，我们重新部署一下。你们看是这样，我们派一支部队在敌人正面阳弓，再派一支部队让黄老伯带着你们去攻占点金山、大尖山。虽然山崖陡峭，克服困难，不管付出任何代价，一定要把这两座山给我拿下，配合正面的部队，一举拿下娄山关。
1: 明白，明白。朱老总。 那就我带着一营和二营，从正面佯攻，让三营跟着老伯爬悬崖。
0: 可以，
2: 一定要保护好老伯的安全。
1: 是，
2: 出发。

0: 旅长，这关口已经打了半个多小时了，慌什么呀？娄山关什么地方？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有你们的六团、十团，还有那金足点的15团，不也到了板桥吗？我就不信他共军那么神勇。
1: 刘和明，娄山关我可交给你了，你可给我守好了。有任何闪失，我拿你是问。
2: 放心吧，旅长。
3: 这娄山关的防御都是我亲自部署的，就凭共军那点兵力，他想从我娄山关越过去，简直是以卵击石。
0: 你这么说还踏实点儿。你们十团啊，做好准备，随时增援六团。
4: 是。
5: 同学，命令一营发动攻击。
4: 是。

0: 你们俩一起去，我们一起回去。
1: 黄老伯，谢谢你，我让战士们送你回去。
0: 我自己能回去。
1: 好吧，谢谢你了。
0: 好，
1: 走。

0: 连长，这坡太陡了，我们还是绕过去吧。
1: 不行，时间来不及了，我们必须迅速的占领阵地，命令部队迅速隐蔽接近。
2: 有红军！
3: 将领们，给我打！

0: 想办法绕上去！是掩护。什么？你再说一遍，杜兆华，我可告诉你，你少啰嗦，丢了龙山关，你就提头来见。
1: 司令，此番共军攻击娄山关，意在于夺取遵义。如果娄山关有失，遵义就无限可守了。
2: 我知道，那我也没有办法呀。三个团全在杜兆华的手上，遵义城只剩一个团了，我拿什么支援他呀？
1: 要不，就把梅潭的第八团、打鼓新塘的第五团调上来，加上遵义的第一团一起增援。
2: 现在这个情形，只有倾全力与共军一战了。
0: 马上命令驻守土城的何志仲第一师立刻回军攻击童子，减轻娄山关的压力。你们三位带158三个团，立刻支援娄山关。
3: 然后我带独立营留守遵义，
0: 你看这样可以吗？行吧，给五团八团发电报，命令他们今天晚上务必赶到遵义城，明天一早支援娄山关。
3: 是。司令，马上向贺国光和老蒋发求救电报吧，让他们派川军中央军南下攻击童子，
4: 抄袭共军的后路。同时，命令贵阳城里的薛岳渡过乌江，驰援遵义。
0: 薛岳，哎呀，你们认为
4: 薛岳会来遵义吗？
2: 哼。
0: 薛岳不可来救，贺国光、老蒋会救。贺国光负责西南三省的剿共，老蒋负责全国的剿共。遵义是贵州第二大城市，如果丢了遵义，贺国光没法向老蒋交代。道理是这个道理。行吧，你给蒋介石发电报，我给贺国光打电话，让他们逼薛岳出兵。
2: 是。
5: 命令：一，重庆中央军上官云湘、陶孟龄所部迅速南下綦江、松坎一线，向童子突击前进，驰援前进。二，川南剿总郭勋祺、廖泽所部川军迅速向土城、东皇殿方向进军。 抄袭童子后路。三，贵阳区域组部中央军火速派兵围渡乌江，驰援遵义。
6: 嗯。

0: 却约的中央军已经出动了，吴奇伟纵队出了贵阳，正沿川黔公路驰援遵义。我们的北面，上官云香、郝梦麟中央军的三个师，出了重庆，往祁蒋、松垦而来。
1: 我担心九军团挡不住中央军的三个师啊。
0: 北面还有五军团呢，不要紧。我现在担心的是南面。 吴奇伟纵队28日才能到遵义，我们要争取这个时间呢。26日要拿下娄山关，27日拿下遵义城。我们先对付王家里的前军，然后才能腾出手来，专心的对付吴奇伟的中央军。告诉彭德怀，我们已经没有退路，让他今天晚上最迟明天上午必须拿下娄山关。
2: 我到彭德怀那儿去看看去。

0: 敌人的火力点都这么长时间了，你怎么还在这待着呢？
1: 团长，敌人火力太猛了，我们几次防击进攻都没有成功，需要炮火支援啊！
0: 到底能不能干？老子自己来！
2: 同志们，跟我上！

0: 陈阵地，我们的情况怎么样了？
1: 朱老总，我现在已经第三次冲锋了，不知道怎么搞的，就是没打下来啊！
2: 马上要进行第四次冲锋了。
3: 老彭，无论如何，今天也要把娄山关谷拿下。
2: 报告团长，红军的攻势太猛烈了，急救增援，急救增援！
3: 报告连长，
2: 一号阵地和二号阵地已经被红军拿下了。
3: 什么？
2: 你一定要给我顶住！告诉兄弟们，只要守住阵地。 人烧五块大洋，
3: 不了烟筒，你要是把阵地给我丢了，要了你的脑袋！
2: 什么情况？小剑山丢了两块阵地。
3: 刘和民，你不是说万无一失吗？你不是说铜墙铁壁吗？你，
2: 旅长。
3: 我告诉你，你要是丢了小尖山，王司令那儿我保不了你。
2: 旅长，我，旅长，丢的是小尖山最外围的两块阵地，离关口还远着呢。再说，我还有点尖山的重火力支援呢，就凭共军那点火力，他们要想攻下来，不可能。

0: 大剑山失守了，你们一定给我夺回大剑山，否则老子放了你们！你带着你的营反扑大剑山，如果夺不回来，你就不用回来了。
1: 是，
0: 你们两个集合部队。
2: 是，
0: 全体集合。刘和明，你到前线督战，把小剑山给我守住了，失去的阵地也给我夺回来。是。
3: 宋浩轩，
1: 到，
0: 你带领师团，
1: 在点金山和大尖山一带布防，随时准备增援。是。
0: 一群废物！
1: 营长，敌人已经跑了，下一步我们该怎么办？
4: 在他们未发起反攻之前，我们迅速赶到点金山。
1: 你带你们连在前方侦察。

0: 营长，敌人已经反扑过来了。
1: 多少人？
0: 大概有3个营从点金山过来，好机会啊！
1: 你带你们连在左侧进行埋伏，注意啊，一定要听我的枪声为令。我们枪响了，同时发起进攻。
0: 放心吧，九连跟我走，
1: 其他连跟我走，
0: 快，快！

0: 三座，红军追上来了，
1: 给我顶住啊！
0: 顶不住了，快走吧！爷，顶住！
1: 是。

0: 你们手都靠背，把头抬起来。有没有认识的？
1: 报告，有。这个人，我手里这个烟枪就是他的。
2: 这不是我的，
0: 把枪收起来。这位老弟，
1: 这不饶命啊！
0: 老弟，
1: 这不饶命啊！
0: 别害怕，我们红军优待俘虏，不会杀害你们的。前军弟兄们，你们都是穷人，我们红军也是穷人。红军打仗。 就是为了能让穷人翻身，不再受欺负。只要你们不再跟着王家烈干，我们一定会放了大家。

0: 老弟，我们需要你们的帮助。好，长官，我愿意跟你们干。
1: 老弟，能完成任务吗？
2: 放心吧，长官，我们已经准备好了。小尖山这几个火力点，对我们来说太熟悉了。闭着眼睛就能打下来，长官。
1: 好，就看你们的了。
0: 放心吧，长官。
3: 营长，
4: 营长，
3: 滇军山南坡有前军在活动。
4: 前军，
3: 继续侦查。
4: 是。
3: 廖连长，
5: 到。
3: 敌人的援军应该到了，你迅速带领九连到南坡搞好阻击，为团主力争取时间。我随后支援你们。
4: 是。
0: 开始吧，
6: 是长官。
0: 炮手就位。

0: 三营已经把电信山拿下了，给我冲！
1: 冲啊！

0: 喂，集团部！报告团长，红军向小金山发动进攻了。
1: 什么？

0: 营长，
1: 这边走。
2: 团长，这个阵地我们已经拿下来了。嗯，加固工事，防止敌人反扑。
3: 是。快！怎么样？
4: 小尖山失守了。
3: 失守了。

0: 绝不做，平安出行更快乐。三轮载人太危险，切莫搭乘保安全。乘车系好安全带，
1: 真棒，
0: 危险来临无伤害。文明乘车不嬉闹，投手护身自护好。私自骑车不可取，无证上路更不行。文明交通，快乐同行。
2: 要是有个任意门就好了。

0: 歌唱。
1: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

0: 住院。
1: 欢迎欢迎。
2: 三二一，
0: 后仰薄葬，丧事简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3: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4: 当山野的野遇见时间的后，恰到好处，温书折耳根。

赶紧给我回去！违抗军令者，就地正法！

0: 营长，
1: 到。那边那个可以再高一点，还有那边，实在不行就挖个坑。
2: 是，
0: 明白吗？
3: 明白。来，慢点。
0: 参谋长，通知三营顶级山那边随时炮火支援。
2: 好，快。
4: 敌人上来了，
0: 卧倒，准备战斗。

0: 军团长，军团长，军团长，军团长，我们还能打？
1: 能打？拿什么打？我问你，你们团还有多少人呢？
0: 我们十三团，就算还剩一个人也能打。
2: 我告诉你，这次战斗你们伤亡已经过半了，一定要下去休整，还有很多仗要你打呢。
1: 军团长，冯雪峰，执行命令吧。
3: 是。

0: 吴志兵，
1: 到。
0: 虽然夺取了关口，但是还不够。南坡至黑神庙一带，还有前军两个团没有撤走，说明他们不死心，还会来夺关的。
1: 明白了。
0: 另外，多点些篝火，入夜以后让战士们举着火把，满山移动一下，迷惑敌人。
1: 是。
0: 还有啊，前军善于偷袭。
2: 十四团就是例子，明白了吗？明白了。同志们，加固工事。
3: 是。
2: 这个彭德怀啊，真没有他不敢打的仗，愣是在天黑前拿下了娄山关口啊。
3: 嗯。
4: 可是我们现在还没有彻底的控制娄山关呢。
3: 敌人还有两个团没有撤出战场，还在南坡上。他们迟早还会回来的，要么晚上接战，要么白天抢关呢。
4: 我们现在两个团的兵力对付他们两个团，在兵力上并不占优势啊。
3: 哎，迂回进攻黑神庙和板桥的三个团呢？
4: 没有电台，联系不上啊。
5: 茫茫大娄山，山高林密，人烟稀少，不会迷路了吧？应该不会啊，有游击队给他们带路呢。一群窝囊废，占据了天时地利人和，我派个民团都能守得住的娄山关，你们装备这么精良，竟然把它给我丢了！你能不能给我夺回来？
6: 旅长，我亲自到阵地看过了，红军防守严密，真的是没办法偷袭啊！你，小刘，
1: 到，
6: 注意加固工事，防止敌人偷袭。
1: 是。
5: 大家回去好好睡个觉，养足了精神，明天早上吃饱了饭，一举夺关。
1: 是。
5: 旅长，就今天下午，共军是通过偷袭夺占了大尖山和点金山，他们得手之后，又通过正面配合攻占了娄山关关口。我想，明天。 我们对小尖山和点金山同时发起进攻。
6: 你的意思，咱们正面关口佯攻，主攻点金山？嗯，
5: 不行，两边同时打，都是主攻，而且我会从金组点那儿调来一个营，增援我们。
6: 旅长，十五团守的可是板桥，那个是我们最后的退路，板桥一旦失守。
5: 我们可真的没退路了！你成天就知道退路，丢了娄山关还有退路吗？啊！
1: 旅长，司令部来电报说，明天一早，王司令、百师长将亲率第一、第五、第八三个团从遵义赶来增援，叫我们一定要死守娄山关，绝不能后退。
5: 都给我听好了，明天早上，王司令赶来之前，一定要给我夺回娄山关。 听清楚了吗？
7: 是。
5: 下去吧。
7: 是。

0: 旅长，这司令部是不是不知道罗山关关口失守的事儿啊？
1: 你还有脸说？
2: 是。
3: 主席，王佳丽正在遵义集结军力，准备增援娄山关。吴奇伟纵队快到乌江大渡口了，正驰援遵义。

0: 你看，这个地方。
1: 争夺时间，就是最后的胜利。明天我们要彻底的控制住娄山关。
0: 嗯。
1: 明天一早啊，让总预备队的干部团也拉上去，必须彻底打败在关口南面敌人的这两个团。

0: 旅长，犹太长说关口还是攻不上去，请抽支援。
1: 老子就一个警卫排了，拿什么支援？是不是要老子的命啊？你告诉他，给我夺回阵地，要不然就制裁吧。
2: 报告，
3: 旅长，板桥已经失守，进足点队伍已经垮了，门口有一股不知名的红军已经冲上来了。
1: 别，兄弟们，给我顶住，快去！
0: 旅长，咱们只剩一个警卫排了。
1: 真是的。
0: 这样，你们赶紧通知六团师团，逐步收缩，绕过板桥，在高平镇集合。听清楚了吗？
4: 是，
0: 快去！让兄弟们收拾东西，警卫排集合。
4: 是，
0: 收拾东西，快撤！
5: 站住！都不许往后退，要往回走，过回关口，快！
6: 团长，团长，
5: 快撤吧！旅长他们都走了。
6: 啊！这队伍旅长是他妈的属兔子的吗？
7: 团长，
6: 咱们也撤吧！我们别走大路，从山上的小路走。
7: 快撤吧！
5: 团长，走啊！
6: 走啊！团长，走啊！
0: 撤！

黑神。

0: 这是指挥部啊！哎，你们长官是谁啊？杜长官，哎，杜长官。哦，杜兆华，难怪这么不禁打啊。
1: 报告。
0: 啊，团长。哟，嚯，还烫着呢。看来是没跑远啊，湖不错。
1: 茶也不错啊，把茶倒了，把壶留着，好东西别毁了。
2: 是，长官，那个饶命啊！
0: 送我们回家好不好啊？饶命啊！饶命！抽大烟吧。
2: 抽两口，抽两口。
0: 哎，哎呀，这王家烈的双枪兵啊！王团长，
3: 到，
0: 登记一下，所有抽大烟的，都把他们的烟枪和烟土全都没收，发路费，让他们回家。
3: 是，
4: 谢谢长官，
3: 谢谢长官，
0: 起来，
3: 谢谢长官，
0: 起来，
3: 起来，
0: 走，
3: 走，走，
0: 快！
5: 老朱，这边。哎，士兵，等等，快放下！
6: 主席，总司令，
5: 躺好，士兵，躺好。
6: 怎么了？
5: 腿断了，腰锯掉。士兵，我记得。 第五次反围剿的时候，你丢掉了一根手指头，这一次又丢掉了一条腿。
2: 主席，
5: 那么多战友都牺牲了，
2: 我这一条腿算不了什么。躺好，躺
5: 好，士兵，这边，你是好样的。 来人，快送医院！
6: 对对对，快抬走。

腾空雁叫双尘月，双尘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

0: 哎，你们好啊！哎，你们好，你们好，好，好，好呀！
1: 你这边请。哎，谢谢，谢谢。
2: 是当地的特色。哦，
3: 这就是那个油茶吧？
1: 是，这里的乡亲们真是热情啊！
4: 这里的老乡中有很多就是我们的红军家属呢。哦，
5: 这可是我们的老根据地了啊！
1: 怪不得呀，我一到这里就很亲切，感觉现在在江西也回到了苏区一样。
6: 是啊。
1: 来，来一场。走啊！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准备阻击我们夺取遵义城。如果按时间推算，王家烈很有可能在董公寺，还有飞来时阻击我们。嗯。
1: 板桥距离遵义80里路，高平离遵义有60里。我们不能给敌人有什么喘息的机会啊！命令一三军团，今天晚上就不要休息了。
0: 连夜出击，彻底的打垮这股敌人。
1: 好，
0: 不能让王家烈的援军跟他们相汇合，更不能让他们跑到遵义城里去。
1: 嗯，但是咱们的战士已经连续作战一天一夜了，会不会太疲劳了？
0: 哎，我们疲劳，这敌人更疲劳啊。现在就要看我们跟敌人谁能坚持到最后了。
1: 嗯，
0: 我估计吴奇伟的中央军。 现在已经到达乌江边上了，我们要跟他们比时间呢，要在他到来之前，彻底的打败王家烈，然后集中优势的兵力，好好的对付吴奇伟的中央军。
2: 同志们，快醒醒！同志们，快醒醒！哎，醒醒醒醒啊！ 把他们叫起来，快！醒醒！同志们，别睡了啊！哎，把后面人叫起来，快！大家听我说啊，听仔细了，军委有令，啊，要求我们赶紧追击敌人，绝对不让他们逃回遵义城，都明白了吧？
3: 明白了。
2: 好，出发！
4: 出发！
2: 出发！哎，快快快，把火灭了，快，把东西检查一下啊！
4: 来，动作快，跟上，跟上啊！快，旅长，这里就是高平镇了。高平，
2: 对。
4: 啊，算了，太饿了，兄弟们走不动了。
2: 是，
4: 你呀，去找点吃的，今天晚上。
2: 就在这儿安营吧。是。哎，刘团长，人太多了，走散了吧。
4: 行行行，别管他了，去找吃的，去，快快快！
2: 啊，是。
4: 你们三个，跟我走。报告，刘团长他们追上来了。啊！人呢？
5: 旅长，
4: 你们还有多少人？
5: 就剩182人了。
4: 宋浩轩呢？石腾呢？
5: 没看见，全打散了。

0: 这样吧，今天晚上咱们就在这儿安营，吃了饭好好睡一觉，明日早上再走。
1: 旅长，共军可最善于夜战，说不定会追上来的，此地不可久留啊，我们吃完饭就赶紧撤吧。
0: 好吧，先填饱肚子，吃完饭晚上再说。
1: 隐蔽。

0: 报告政委，什么情况？我们来晚了一步，有几百个前军在两个小时以前就撤离了。两个小时？
1: 对，
0: 逃不了多远。同志们，一个都不能放过，继续追击！
2: 快，是，
0: 跑步前进，快，跟上。
3: 歇会儿吧。咱们现在丢了娄山关，你说一会儿见了司令，怎么跟他交代啊？
0: 就说红军火力太猛，人数众多，而我们又没有补给，又没有增援。
4: 这是借口吗？这不白说吗？那可怎么办？报告，杜旅长，共军已经追上来了，距离我们这儿不到两个小时。报告完毕。

0: 司令，丢了娄山关，你还有脸回来？司令，我司令，我们实在没有办法了。共军人数众多，他们的火力又太猛，我们什么补给都没有，打了一天一夜，两个团的兵力损失了1000多。防守板桥的第15团，又让共军给端了。 他们这是要抄我们后路啊！旅长都亲自上到第一线指挥了，这不差点就……
1: 司令，他们已经尽力了，兵力有限嘛。好了，赶紧抬回去治疗吧。
0: 是。

0: 哎，参谋长，这股前军应该不是从娄山关败下来的，我觉得他们是来增援的。仔细侦查一下，重新组织进攻。
1: 是。
2: 报告。
0: 怎么了？
3: 四团六团来了。
0: 太好了，人呢？
1: 在后面。
0: 参谋长，
3: 你们来的正是时候。现在正面阵地应该是有两个团。 你们四团往左，六团往右，进行迂回包抄。我们的两个团从正面进攻敌人。
4: 是，
3: 去吧。大家听我口令，打！
5: 追！同志们，快追呀！
6: 千万不能让敌人跑了，快，后面跟上，快！

把左翼生包围起来，待军团主力

0: 曾局长，曾局长，
1: 怎么了？刚刚截获的前军电报。
2: 继续监听。
3: 是，
1: 周副主席，这是刚刚截获的敌人的电报。
2: 好，继续努力啊。
1: 好，
2: 什么内容啊？
1: 看看吧，老总。主席啊，王家烈已经向薛岳求救，吴奇伟这会儿已经过了乌江。
2: 哦，
1: 这么快就有反应了？
2: 大毛啊，这吴奇伟来的够快的呀，
1: 在他的后面啊，肯定有薛岳和老蒋在催着呢。
2: 我们现在啊，有两个紧急任务，一是要夺取遵义城，另一个是要阻击吴奇伟啊。我看啊，为了让一三军团能够协调作战，更加的方便灵活，我建议呢，让彭德怀组织这个前敌指挥部，把一三军团还有干部团全都让他统一指挥。
1: 嗯，
2: 我要什么事情都汇报嘛，要懂得灵活的处置，这样好啊。
1: 让一线的指挥员有充分的自主权。
4: 好，
1: 那就这么定了。嗯，
5: 组长，电报好。哎，
1: 老彭，军委的这个决策好啊，全力下放，
5: 让一线的指挥员灵动处置。这种事情在三个月以前是没法想象的呀。你看，
1: 嗯，好。 这又回到了我们第一二三次反围剿的传统上来了啊！现在我做如下调整：命令第一军团负责川黔公路的左侧，迂回包围遵义的东侧和南侧，并严密监视东部增援之敌中央军。我们三军团负责川黔公路的右侧，直接进攻遵义。
6: 天黑之后，同时进攻。干部团，作为预备队。您看看，发布命令吧。啊，李参谋，
7: 到，
6: 马上让电报员给一军团发过去。
7: 是。
6: 老彭。
7: 是不是还有什么不放心的？
6: 遵义，我们太了解了，城墙又高又厚，敌人防守很严，我们必须做好充分的准备，不能贸然行动啊。那这样，我去前沿侦查一下。
7: 好，你去我就放心了。
6: 哎，邓平，
7: 注意安全啊！
6: 放心吧，走。
7: 诸位，如果大家还愿意和我王家烈拼死一战，我保证，我就算是倾尽家产，也会提供军饷。
8: 愿与遵义共存亡。
7: 哎，坐下说啊，大家都坐下说啊，坐下说。
8: 我判断，红军现在正在做攻城前的准备工作。 天黑以后，应该就会发起攻击。我们现在要抓紧时间巩固城防。好在第五团已经回来了，现在城里足足有四个团的兵力，可以抵挡一阵子。只要中央军吴奇。

0: 及时赶到，和我们内外夹击，打败红军，就可以扭转战局。
1: 好，参谋长说的非常对。另外呢，我还会亲自给贺国光、薛岳他们发电报求助，让他们呢敦促吴奇伟加快行军速度。
0: 我现在就去给吴奇伟打个电话，看看他们到什么地方了。
1: 好。
2: 王家寨几点？
3: 主任，这儿还有。
4: 啊。这个王家烈真是急眼了，一连几封电报催促。
3: 一败桐梓县，二败娄山关，三败板桥镇，四败董公司。现在红军又兵临遵义城下，他能不着急吗？
4: 以蒋委员长的名义，电告薛岳，就说遵义告急，让他火速派兵增援，否则贻误战机，绝不姑息，军法处置。
5: 是。
6: 总指挥，贺国光又来电催促了。
5: 别管他。
6: 他是以委员长的名义来电催促的，口气相当的强硬啊。

0: 一会儿你们十一团
1: 趁天黑逼近城墙，建筑工事作为我们攻击的支撑点。你们十一团等到东门西门先发起攻击之后，你们再出击，让敌人误以为我们的主攻方向是在东西两侧。你们出击一定要快，一定要狠，要在明天天亮之前拿下遵义城。
2: 好，那为什么要把南门空出来呢？
1: 困兽之斗，懂吗？艾平，你看一下，一会儿一定要记住，敌人这几个火力点，待我们发起攻击时，首先把他们给敲掉。
2: 是。参谋长，这太危险了，咱们还是先回去吧。
1: 没事，我还得到前面去看看。

0: 德泽，我们今晚先赶到遵义城南的中庄铺宿营。
1: 报告！报告！中心上门快守不住了，请求增援。
2: 告诉他们别废话，无论如何给老子守住。
0: 是。
1: 参谋，
3: 到。
1: 赶紧给吴奇伟打电话，问他到哪儿了，让他快点。
2: 是。
1: 报告。中央军副军长回电。奶奶的，吴奇伟距离中庄铺还有三个多小时，让咱们坚守到天亮。
2: 啊？
1: 中庄铺距离遵义城至少还有一个多小时啊！搞什么呀，这是？
4: 老子跟他拼了！陆旅长，不要冲动。现在离天亮还有六个小时，
5: 六个小时，六个小时，不知道还能不能守得住啊！
4: 现在为今之计只有一个办法，除非你亲自去求吴奇伟出面。残阳如。
6: 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7: 欢迎欢迎，
8: 三二一，
6: 后仰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过来，我能办到。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gal！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5: 老鸭山上的共军不足一个团，你们三个团一起上，一鼓作气拿下老鸭山。
6: 注意一边，

1: 首尉，老衙山失守了。什么？行程数万里，寻访红军长征足迹，回溯波澜壮阔的历史。
2: 于都军民在这条宽阔湍急的河流上架起多座浮桥，
3: 敌人的飞机在天上轰炸，地面有重兵围追。
4: 桥渡金沙江，飞夺龙渡桥，激战烂路口。
5: 陕北既是落脚点，又是出发点。
6: 从伟大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中汲取宝贵精神力量。
7: 红军总政治部在贵州的习水发布了。 告工农劳苦群众书是县城最早长征两个字的党内正式文献。
8: 长征是我们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伟大的历史实践。
9: 完成历史核实的赋予我们的全国建设、民族复兴的。

0: 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5: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同志们，你们放心吧，你留下的棉衣。
1: 我叫顾寒旭，是一名贵州演员，我饰演了许多红色题材的作品，对贵州这片土地上蕴含的长征精神有着自己的理解与感悟。
2: 那太震撼了，我听时我都起鸡皮疙瘩了。
1: 鸡皮疙瘩，
2: 哎，真的是。你什么感觉呢？
1: 今天这场是学生场嘛，觉得如果是能给学生，我们的下一代，能让他们更好理解到这种精神的话，我就会觉得我们的工作呀这些东西都是有意义的。
2: 我就一直不太懂，就这个事情在中国为什么还这么重要嘛。
1: 为了解答包子的这个疑问，我决定带着包子一起去长征故事的发生地，切身处地地体会长征精神带给人们的影响。首先第一站，我们的漫记就从一张纸条开始。赵先生，我听说您的爷爷赵金河就是当年买猪条这个事件的亲身经历者，是吗？
3: 是啊，
4: 对，买猪条到底是什么？我到现在我都不知道。
3: 这个买猪条哈，应该是红军长征留下的那个收据。1935年，红军长征到遵义，经过凉水乡，陈叔勇连长带了一支红军。

0: 哎，这张相就是青冈坡，我父亲因为青冈坡这张树上留下来的。他在带着他的战友，在冲锋的时候啊，一颗子弹也打穿了他的左腿，而且身上还有十多次伤，所以昏倒在战场上了。所以部队要转移的时候，清朝战狼的时候，他还没苏醒，都以为他牺牲了，部队转移了，一直到第二天下午他还苏醒过来，最后被当地的百姓发现了，把他救在青冈坡一个矮缝里藏起来。这张相就是我父亲在青冈坡藏的一个山崖，
1: 他藏在这里，
0: 藏在这里。这个高，这个矮缝高不到一米，长不到两米，
2: 就整个人就是蜷缩在里面，
0: 蜷缩在里面。
1: 那不是好难受吗？
0: 没有办法嘛。那个时候是元月份，天气很冷的，每天就晚上恰恰到送点吃的。在他们的细心照顾下，伤慢慢好了，但这个腿已留下了终身残疾了。
1: 那他里面待了多久？
0: 在这里面待了有几个月嘛？
1: 几个月啊？
0: 是吗？
2: 对。
1: 看看这里都是在讲故事，是吧？
0: 对。
1: 感觉何爷爷就看着就很可爱，就
2: 很慈祥，
1: 很善良的一个人。
0: 是的。
1: 而且你看这边这小孩子都感觉好
3: 喜欢
1: 他，
3: 是吧？
0: 但是我们楚城小学经常他到了学校里面去跟学生讲故事，教他们唱红军歌。
1: 对，对他们来说他肯定是一个英雄，是吧？
0: 是的，是的。
1: 因为我们小时候我们听故事只是从书里面或者什么或者看电视听的嘛，但这个就他当时正是在，然后可以讲他自己的
0: 经历过的，所以他就讲得出来，
1: 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感觉。

0: 因为1935年红军来到青安坡，因为当时我父亲是红三军团第50师教导营的一个班长，那他也不想拖累救他的百姓，他选出了装聋哑人，这一装
1: 就
0: 不讲话，就一直装到新中国成立了14年。
2: 14年不讲话。
0: 是啊，从1935年到1949年。
3: 家人你不知道吗？他会说话就是。
0: 不知道。
3: 在家里。
0: 我让母亲也不知道。他能，如果他说了，他能保证自己不说话，但是不能保证其他的不说，所以一直都没有说话。
3: 就为了一是为了考虑就大家的安全。
0: 哎，是吗？就是。
1: 是的。
0: 因为解放了，他就可以开口说话了啊，就很高兴的跟我们母亲讲，说不出来，说所以我母亲说，是你在说话吗？但我就是，但是说不成长。
3: 怎么就没用过？
0: 因为长期闭口，那个声带已经萎缩了，不能正常说话了。
3: 就这个，那我们都真的哭了。就我作为一个外国人，我都有点感动。
0: 就他也没有放弃，他为了把战友们的这些红军故事要讲给更多的人听，他就每天在河边去练去吼，在青安坡就对着战友们的坟头去练习说话，一字一句的慢慢的练。经过将近4年的时间，
3: 他练了4年才恢复他的语言，
0: 基本上能说话，但是没有完全恢复。
4: 因为我自己，我大学学的专业是声乐专业，就是我是知道，就是你声带长时间不用，你萎缩掉，然后再慢慢长时间的训练恢复你的声带机能，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而且。每个人说话我觉得是一个很本能的事情，你在生活中14年你会遇到大大小小各种事情，他会下意识的去出声，但是他能凭借这种意志力去忍住14年不讲话，包括对他的爱人对他的孩子，我觉得是真的是很伟大的一件事情。

0: 但是从一个可以说不能说到能说却无法说的这种漫长的这种过程，全靠爷爷的他的一种一己之力，去通过他的刻苦练习，然后讲给后辈们听。所以我们也是受益者，如果没有他的坚韧，那他的故事他的歌谣都没有办法传承下来。
1: 对，
2: 尤其十岁的带土生生长的都会唱我父亲教他们唱的红军歌。

因为当时的何老先生是为了守护自己的家人，去守护自己的救命恩人，虽然他当时没有开口讲出的话，但是他的后人会继续把他的故事讲出来让我们知道。所以说虽然当年的他是沉默的，但是他想说的话，他想表达的精神已经由他的后代的后代的后代一代又一代的讲给后人听。所以我写下那句话是，你的沉默我能听见，因为我通过他的后人我真的听见了。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

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醒您，现在开始。
1: Hello， 大家好，又是我小包子。哇，前段时间了解了很多关于长征的故事，然后我真的特别佩服当时的红军的坚持。然后我就一直很好奇，现在的中国人他们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延续长征的精神呢？如果你们知道答案，记得在评论区跟我说一声。
2: 大家好，我是陈怡，是包子的粉丝。我了解到包子一直很关注长征精神，在我们沿河就有萧志金师傅这样一位护猴人，数十年扎根深山守护黑夜猴。今天我向包子发出邀请，来到沿河亲身感受萧师傅平凡的日常，或许在这里能够找到他一直在追寻的答案。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3: 花柳絮呀、啊。

0: 哇，这个太好听了！你们离得这么远，还对唱得这么好听啊，感觉好厉害啊！是这样的，包子，山歌啊，是我们沿河土家族人的一种暗号嘛。
1: 暗号？对，只有山歌一响起来，那个调子一出来呀，不管是隔着山隔着水，都能唱到一块。
2: 是吗？
1: 就是一会儿你要去见的那位猴王啊，他和我们黑猴之间也有这么一种特殊的一个暗号。
2: 上次说的那个猴王是谁？为什么叫他猴王啊？
1: 嗯，这个嘛，等一会儿看见他你就知道了，我就先不剧透了。
2: 妈呀，好事！你现在我就更想见他呀。
3: 那好吧，我们现在就进山里找猴王去。好，跟着你走。哇，好多猴子啊！好可爱哦！哦呀，小心吓到它。
2: 不要打扰它，是吗？ Ja, als ich zum ersten Mal die Affen gesehen habe, die waren ja echt zuckersüß. Also vor allem, die sind auch so nett, also so liebevoll. Ich kenne sie irgendwie so, die anderen Affen, diese grauen Affen kennt ihr wahrscheinlich auch.
4: Wolle,
3: was so? Nein, Mann, nein, nein, nein. Was so, was so? Nein, nein, nein. Zille, nein. Tai, kuai,
5: Mann. Ey, ey,
3: ey, ey, ey, ey, ey, ey,
2: ey, ey, ey, ey, ey, ey, ey, ey, ey, ey, ey, ey, ey, ey, ey, ey, ey, ey, ey, ey, ey,
3: ey, ey, ey, ey, ey, ey, ey, ey, ey, ey, ey, ey,
2: 你是叫猴王，因为他们离的关系很近嘛，我看他们一点都不怕嘛。
3: 不是，因为我和他们的相处时间比较长，哎，所以他都认识。
2: 从小到大，他们都认识你吗？
3: 对。哦。自从保护区成立以来，在这里面已经工作了三十七年了，一黑猴打交道的时间呢比较长，所以说呢，随时能够叫他，他会弄来的。
2: 哦，我很佩服这个工作，你觉得我可不可以跟你一起当一天的护林员呢？
3: 当护林员很辛苦嘞，能不能够坚持？
2: 可以的，我不怕吃苦。
3: 好啊，那就跟紧我走吧。
5: 好的，
2: 走。
3: 肖
2: 师傅，我看有一些猴子，它的毛跟我的很像，就是近似的，但是大部分都是黑色的，那为什么会有区别呢？
3: 不是，像这种猴子啊，就是成年了。 像那个小的那个猴子啊，它就已经是有五个多月了。它才出生的时候头部是金黄色的，它要陆陆续续的才变黑。87年成立了保护区，97年就是开展了一个野外人工投食循环，是科林项目。搞这科林项目后，我在猴王洞，我吃住在山洞里面。
1: 在山洞住了2个月，就为了让他们相信我。哦，所以说现在人这个猴子与我们的相处是比较好的。
2: 现在是不是比之前多了他们的数量？
1: 对，数量现在要多了。之前我记得只有200多只吧，全球只有2000多只，哎，但我们这儿就有几百来只了。哦，我们运气还挺好的，见到这么多黑夜猴。
3: 我觉得最重要的原因可能是因为有猴王在。其实我还挺喜欢走森林里面的，走林区里面就要注意脚下，安全。这只植物老百姓叫这个鸡脚梗，但是也叫土黄连，这个是
2: 中药材。
3: 中药，治好多种病。哦，我们禁止任何人来。这个挖柴，这个土棉叫马铃光，又叫光华树，但是这个叶子猴子不吃。
2: 那这也是保护植物吗？
3: 是保护植物。
2: 啊天啊，我都觉得就是一个树，好神奇啊这里。
3: 好累啊，师傅。好累啊，慢慢走啊。
2: 30多年啊，你是怎么走下去的呢？
3: 你是第一次跟感觉累。
2: 但是我们搞护林工作，我们一个月兴奋了，我一般早上4点从家出发，下午5点才到家，最远的时候来回要走30公里，就觉得不累呀。哦，就习惯了嘛。
3: 习惯了，嗯。
2: 哎，这太谦虚了吧？
3: 你看，这棵树，好大。
2: 这是酸枣。那它是酸的吗？或为什么？
3: 哎，对。
2: 那这个猴子喜欢吃酸吗？
3: 它狼都可以吃。 有些它吃酸的，有些它吃湿的，有些它吃辣的，它就根据它的身体素质的安排吃食物。
2: 那猴子好聪明啊，是吧？
3: 聪明，它比人都聪明点，是我说。你要跟着学护林员，当护林员啊，我们巡山的时候。 就观察哪个山头有没有猴子。
2: 哦，
3: 往这黄沙黄沙的一个地方，亭子下面啊，就是猴子住的地方。
2: 就是我不知道要看啥猴子，我没看到。
3: 不是看猴子啊，就是看一黄色的，那个石壁边上一黄色的东西，就是猴子窝的粪便。
2: 哦，
3: 哎，它有痕迹。
2: 那我要多学习啊！所以护林员他不仅就一个工作，是不是？有很多很多都要负责，是吧？
3: 哎，很多很多。哦，走啊，
2: 走，继续看。哇，这个水看着好清爽啊！
3: 是，洗个澡吧。
1: 好凉快啊，
3: 哎，好凉快！
2: 刚刚爬了，我都出汗了。肖师傅，我没有遇到什么危险的时候，有没有受伤、什么摔倒的是吗？
3: 巡山的时候啊，也碰到过毒蛇。
2: 毒蛇？
3: 哎，毒蛇吓得我。
2: 你怎么刚刚没跟我们说啊？哎，早说我都估计不敢进来呀。
3: 天刚蒙蒙亮的时候，我爬到洞口，有个黑乎黑乎的，仔细一观察一看，就是一只毒蛇。一发手把我黑啊，从树丫里面就缩到半山腰，给我捆住去了。
2: 那要你怎么处理呢？
3: 没咬到，
2: 没咬到，
3: 没咬到。
2: 哦，那就好。
3: 有时要逃过，要过河，一洪水淹到过冲过，因为当初有四个人。最终呢，我一个人坚持下来。为参加保护区工作之前抽烟，后头我都要考虑了这个问题。既然我是一名护林员，干脆把这个瘾戒了。所以从此以后我就不抽烟了，
2: 完全就戒了。
3: 那就戒了。
2: 哎，太棒了。

0: 我现在跟你们介绍的是我们贵州埋河保护区科研监测和基础设施建设项目里面的生物多样性监测平台。
1: 那这个方块是什么意思呢？
0: 这个方块就是我们的网格化的一个分区，每个网格里面都安装有我们的野外监测红外相机。
2: 那这数字是代表啥呢？
0: 数字是它相机和这个地域的一个编号。像我们这个抓拍到的一些物种信息啊，给你们介绍一下
2: 啊。它还会认别它是什么动物吗？
0: 对对对，
1: 好智能啊。
0: 这些都是野外的一些黑猴，
3: 跑得很快。
0: 然后我们这个黑夜猴啊，可能说你们这两天在这个附近看到的比较多，觉得这个不稀奇，只是这周围的这些黑夜猴啊比较熟悉人类了，已经就相对于没那么怕人。但是野外的话是其实是不常见的，
2: 就在路边看了几个，但是在山里还是很难找到它了。
0: 对，这就是我们保护区另一个比较出名的物种白冠长尾雉啊。
2: 还有小猫咪哦，
1: 它应该都比较怕人。
0: 对对对啊，这是野外抓拍的猕猴活动的画面。
2: 这是什么动物？
0: 毛冠鹿，二级野生保护动物。
2: 那老师，现在有这么好的一个系统吗？那护林员还是需要这么辛苦进山呢？
0: 对，因为我们这个保护区啊，管理站的管辖范围啊比较大，然后我们护林员他工作的更多的意义啊，可能是在这个社区宣传或者林区防火方面的工作。然后野生动物监测的话，更多只是依靠我们现在的这个天地空一体化监测设备，或者说我们生物多样性监测平台这样的科技手段来实现。
2: Und was ich echt super finde, ist, dass man jetzt in der Moderne auch moderne Technologie einsetzt. Also

0: 好香啊，
1: 好香啊，阿姨你炒的这个菜
2: 好香没得了，好香点呗。
0: 平时就是你在家里做饭吗？
2: 嗯，是啊。
0: 你觉得你老公的工作怎么样呢？
2: 嗯，反正他个村干部的儿是幸福啊，有两个娃儿啊，又是牛又是猪，一个人对不啦，肯定是幸福的。
1: 那肖师傅当时肯定是顾不上家里面的事情哈、
2: 啊。嗯，他跟不上，他有时候出去出差呀、开会呀，他是以他的工作为主，他也不是以家庭为重。
1: 那当时有没有劝过肖师傅换一份工作呢？
2: 他换什么工作啊？就算工作够都二三十岁了，他又才得伯父娶妻，你喊他不干，他自己也要去干嘛？
0: 他又不听话是吧？他就是爱做这个。
2: 但是我也没想过他换过一个工作，他一直就是这么坚持下去。
0: 那妹妹有没有想到要做护林员吗？
3: 没有。
0: 没有，为什么？
3: 因为我觉得挺危险的。
0: 那在你眼里面，你爷爷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3: 我觉得他是一个有担当、特别勇敢的一个人。有的时候他也让我帮奶奶干一些事情，因为奶奶平时身体不太好嘛，所以爷爷他就让我帮奶奶分担一些，但是我就是我不会做的爷爷都会来做。
0: 那肖师傅真是个好男人。

0: 如果遇到什么事情，比如说一些有趣的呀，或者是危险的呀，你回来跟阿姨会说吗？
1: 不会，如果我在外面遇到什么事情，我不跟她说，跟她说了，她心里就急，她就更担心了。
2: 就小事没必要说，
1: 对，小事不要说。
2: 阿姨，你说她很晚才回来，你心里会急吗？
1: 但是我如果在山上没回来，在那很晚，她很担心的，那时候没来电话。他就打听，我就到那个地方。
2: 我一直都很好奇，就是你说你在那边待了两个多月，就让他们慢慢熟悉嘛。但是到底是做到哪一个事，才让他们把你当朋友？
1: 你看当初就是在意外悬挂的时候，就是跟所有的死人把他扣在一个地方。就说猴子在这个地方，那么我就把死人扣在了，人又在这个地方，看他干不干的。每天天还没亮。就必须要赶到洞口喂食，因为这些猴子它进洞晚出洞早，所以后来干脆吃住在溶洞，坚持了两个多月的时间，
0: 就是一步一步的建立信任嘛。
1: 通过三年时间努力实现了意外人工透视驯化，宗旨就是让所有的学者专家进一步的了解我们海猴的生活习性和规律，它一天到底是在做什么，他每个家畜有多少，这个结果基本上得了。那么我们疫情是为了个科研，科研成果我们已经有了，我们现在就要想办法都要把我们这黑猴放回归大自然，一定要拒绝任何人作为黑猴，也不允许近距离的靠近黑猴，让它自然的生存。好多年我也没想这样召唤它了，它熟悉我的声音，我喊它下来，他还是依了我的名字，也没收信，也从山顶上来就扑下下来了，这是所以观众们都看得起了，对起了很兴奋。
2: 可能也是因为
1: 因为我是个85年9入的党，当年今年都是41年了，我今年37年工作，但是每年就退休了，哪怕就是退休了，我也是永远不会放弃他的，还是义不容辞的支持工作，直到我干不动。这一群黑以后，这一猴以后来讲的话，对我有深厚的感情。那么我这边把我们的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黑以后保护好，把我们的生态保护好，这是我的愿望，也是我的宗旨。
2: Ja, hat er jetzt ja auch über 30 Jahre an einem Ziel gearbeitet und dann halt auch immer mit einer positiven Grundeinstellung. Also ist echt zu bewundern und kann man auch als Vorbild nehmen. Ja, 真的感谢你带我到这儿啊，真的很美，也非常好的体验。
0: 护林员工作体验下来感觉怎么样？
2: 今天我见到肖老师，跟他一起走他30多年走的路，我就体验他干的事嘛。就肖师傅这种人，也是为了守护山、守护猴子、守护大自然。可能他的难度不一样，他的路不一样，但是就是一时坚持，在他身上就还是能看到现代的长征精神。
3: 家人们，你们看我到哪了？我现在在美丽的贵州沿河大山里啊！哎呀，我在这边我就找到了当代的长征精神的样子啊！他就是一个人走37年的山路，是平凡的人做不平凡的坚持。我感觉这就是新时代的长征精神。而且这两天的护林员职业体验也让我发现，亲身走进一个职业。亲手做一份工作，比听多少个故事，就能更懂他的精神。所以我决定，我要开启我的职业挑战。如果大家知道什么了不起的职业，或者非常有趣的工作，一定要留言。然后我们就下一个职业再见。
4: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 万般变化。

0: 华。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红富裕，心相连。

0: 你尝尝。
1: 谢谢。好香啊，我也给花姨尝尝。花姨，现烤的粑粑。
2: 我真的是太高兴了，希薇，我一直都想感谢你，要是没有你的一直努力，这些年轻一代的小孩恐怕根本不会来学咱们的侗族大歌。
1: 花姨，那你可得多教我们唱，毕竟整个寨子里会侗歌最多的人就是您了。
2: 你妈妈会的也很多呀。薇薇，你和萧华……哦，
1: 对了，花姨，我想跟您商量件事。啊，您看我们侗歌里面能不能加入一些创新，让一些听不懂侗语的人也能感受到侗歌的魅力？
2: 什么创新呀？
1: 您听听看，来。是这样的，我听说接下来的比赛中有一位评委是非常有名的流行音乐制作人，我想能不能在侗歌中加入一些乐器伴奏，我们把强烈的节奏跟人声融合到一起，比如说现在很流行的爵士乐，这样说不定能让他更有好感度，也能让我们评分高一些。
2: 胡闹。
1: 花姨，
2: 喜薇，老祖宗传下来的东西不能这么糟蹋了。
1: 花姨，你误会了，我不会放弃传统侗族大歌的，但是我们歌队组建的时间不长，确实需要一些特色让人印象深刻。
2: 绝对不行，只要我活着一天，我就不允许你们把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加入到侗族大歌里面。
1: 花姨，我真的很想尝试一下。
2: 你
1: 花姨，花姨，花姨，
3: 花姨，花姨，
1: 花姨，花姨，你没事吧？花姨，
3: 花姨，
1: 快叫救护车！花姨，花姨，花姨，花姨，花姨，花姨，花姨，花姨，如果我不跟他顶嘴，花姨是不是就不会出事了？
0: 你放心，不管发生任何事，我一定会给她找最好的医生。
1: 医生，花姨她怎么样了？
2: 病人已经苏醒，暂时没有生命危险，请尽快通知病人家属过来。
1: 花姨她无儿无女，我就是她的家属。
2: 好吧，他是肝癌晚期，已经没有多长时间了。
0: 夏曦薇，夏曦薇，
1: 花姨，
2: 薇薇醒了。
1: 花姨，我刚做了个梦，梦见医生说你……
2: 其实查出来已经半年多了，只是一直没告诉你们。傻孩子，人老了哪有不生病的，我的病跟你没关系。
1: 花姨，现在医学这么发达，我们积极治疗一定能好的。嗯，
2: 喜薇，带我逃出去。
0: 各位，你们都是这个领域的专家，现在可以说说这次的治疗方案了。
4: 我们一致认为有两种方案可行，第一种就是立刻控制肿瘤扩散，采用化疗和手术结合的方法。
5: 第二种呢？
4: 第二种就是保守治疗，保证他的生活质量，让他不要那么痛苦。
0: 第一种治疗方案治愈可能性是多少？
2: 我自己的身体我自己说了算。医生，第二种治疗方案我还能活多久？
4: 至少一个月。
2: 够了，多一天都是赚的。
1: 花姨，
2: 我说了算。邵先生，麻烦你帮我办一下出院手续吧。薇薇，咱们回民宿把大家都叫来，我教你们唱歌。
1: 花姨，在医院也能唱歌的， 留下来吧。
2: 与其躺在医院里头受罪，还不如让我有尊严地活着，开开心心地走完接下来的日子。我是咱们寨子里会唱动歌最多的歌师，我可不想就这么死了。我只有这一个心愿。
1: 可是，
2: 如果夏姐还在世的话，我相信她也会这么选择的。

0: 为花姨准备最好的保守治疗方案，一切费用我来出。请小少总放心。
1: 薇薇，帮我收拾东西。嗯，好。我接您回家，回家之前先陪我去个地方。 这是我出生那年，阿达为我种下的树，看长得多好。打开它，这不是我爸妈吗？你们是一个歌队的？本来我们约好一起出国演出的，人都到机场了，你外公突然去世了。 你爸妈就没走成，约好下一次再一起出国演出。没想到，永远没有下一次了。这些 VCD 是我们录制的侗族大歌的视频，包括这个歌本，薇薇，你都拿去吧。
2: 花姨，你说好了要亲自教我的。当然了。
1: 我还有件事情要拜托你们，我死以后就把我葬在这棵树下。
0: 花姨，
1: 你的病一定会治好的。
0: 花姨，我答应你。

0: 孙。
1: 我就是不明白，花艺明明看起来那么健康，他那么好的一个人，为什么会突然得癌症呢？
2: 有些痛。

0: 是不需要告诉别人的。
1: 为什么？难道我们不值得信任吗？
0: 不，即便是告诉了，也不会痊愈，反而会让其他人跟着我们一起痛苦。所以，我们为什么将痛苦带给别人呢？不如不说。
1: 那你也是这样吗？因为害怕麻烦别人就不说，可你怎么知道？我不想听的。

0: 平找我，明天下午。好，我会去的。
1: 邵先生，你看这个怎么样？
0: 这一款夏曦薇的手机可以用。
1: 你怎么知道我是给薇薇买的？
0: 若是您给别人买，您会叫我陪您一起吗？
1: 这么说你是默认你跟我们薇薇关系不简单了。就这个吧，帮我抱好看一点。
2: 好的。
1: 这是我赔给薇薇的。
0: 这么说您是同意她创新了，在动作大哥里面加入一些流行音乐之类的元素。
1: 邵先生，你之前是做什么工作的？
0: 明乐团，你有听过吗？
1: 很感谢你请来专家为我治病，我知道你是看在薇薇的面子上。
0: 您言重了，不过有件事情我想请教您。既然您一早就知道得了癌症，可您为什么不治疗呢？
1: 我一发现就已经是晚期了，与其在医院里耗着，不如做点开心的事。我这辈子呀就喜欢唱歌，我们侗族人讲饭养身，歌养心，唱着唱着呀也就忘记自己得癌症的事情了。邵先生，我也有个问题想问你。
0: 您说，
1: 你还很年轻，路还很长，怎么就不能走下去看看呢？人这一辈子呀，活的就是个精气神。
3: 霍阿姨，邵思明，你们怎么在这儿？
0: 是啊，再继续走走看。

0: 怎么睡着了？马上复赛了，我听说有一支神秘的队伍，实力强劲。
1: 神秘队伍？
2: 神秘的队伍？什么神秘队伍啊？
0: 好像发起人是从北京过来的。
2: 北京？那他们唱什么？山歌？民歌？
0: 也是侗族大歌。
2: 那好啊，多一个队伍唱，那春晚上能让大家听见侗族大歌的几率就更大。
0: 我们微微呀，格局这么大。
2: 那我们就再唱一首歌给花姨听吧。
3: 好，
2: 那我们就唱《外婆爱唱歌》。
0: 好。

0: 什么？
1: 复赛一共十个比赛队伍，这是他们的资料，包括花姨今天所说的

0: 你对我，这么快你就拿到资料了？
1: 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嗯，其实知道也没用，唱歌嘛，比的就是嗓子。你还是好好看看另外一个唱侗族大歌的队伍是谁吧。
2: 这次比赛，我一定要赢！
3: 姐，你快点，月月马上要回来，
4: 还有一个汤。爸，姑妈，
5: 月月，
6: 你可算回来了，爸爸都快想死你了。
5: 爸，我也好想你啊。姑妈，
4: 哎，乖，
5: 我也好想你。
4: 好，赶紧把东西放下，先吃饭吧。
5: 月月越来越漂亮了，来，你吃点肉。
6: 都瘦了，谢谢姑妈。
4: 多吃点这个，这个你在外面肯定吃不着。
5: 对呀、啊，我老想这一口了。
4: 是的，
5: 你也多吃点啊。
4: 哎，好嘞。
6: 爸，你也吃。
4: 好。
6: 哎，月月，那个村歌大赛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4: 姑妈，你放心吧，我这一次为了这个比赛，我特意从民乐团借调回来，加入了一个专业的歌队。他们之前就通过了初赛，明天排练问题不大。
5: 姐，你听听，专业歌队。
6: 这个专业的事儿，
4: 就得让他们专业的人办。那就好，那就好。来，月月，你多吃点啊。姐，你看我们家月月多有出息，这刚毕业了就进了民族乐团，不像那个希薇，大城市毕业了非得回来。
5: 爸，人家希薇这么做肯定是有她的理由的，你要尊重每一个人的选择，不要这样总是说妹妹。
4: 啊，对对对，快吃，来，姐你也吃点，吃饭吃饭。
6: 你们先吃着，我去看一下汤好了没有。多吃点啊。好。我说你个死丫头，
4: 你怎么向着你姐呀？
6: 爸，再怎么说，她也是姑妈的亲女儿。要想姑妈向着我们，得换一种方式。
4: 还是我宝贝女儿聪明。
6: 明天就是奶奶的生日了，夏曦薇啊，肯定是要回去的。我这么久没和她见了，我也挺想她的。

0: 别给我跑啊！
1: 上司命令好了没啊？
0: 马上了。
1: 这都第6个马上了，你要起飞啊？
0: 你再跑，你再跑，信不信我把你全家都抓住？
1: 有这么难吗？我来吧。夏曦薇，

0: 好了。
1: 你不会连韭菜都不认识吧？
0: 我认识你就够了吗？
1: 放着吧。那陆小月是我舅舅的女儿，她又漂亮又有出息，大家都说我嫉妒她。
0: 那你嫉妒吗？

0: 那是羡慕。十岁那年，我舅舅和姐姐突然出现在家里，我当时可开心了，我准备了很多好玩的想要跟姐姐分享，结果呢，我妈把东西都从我房间拿了出来。我问我妈为什么呀，她说姐姐可怜，让我把房间让给她住，后来干脆让我去住校，甚至把我一楼房间都给姐姐当排练室，因为大家都说姐姐天赋好，以后能成为歌唱家。我妈就把所有的钱都拿给姐姐当学费。那我也想学音乐呀，我去求我妈，她就说姐姐可怜，我得多让着她。就因为她可怜，每天放学都得给她洗衣服。就因为姐姐可怜，我就要把我有的一切都让给她。难道她可怜是我造成的？我也有音乐梦，我也能成为歌唱家。我也有音乐梦，我也能成为歌唱家。
1: 小希薇，打败他。
0: 当然。
1: 那这顿饭还吃吗？
0: 是啊，我亲手做的，我凭什么不吃？
1: 好，那你等我一下。嗯。
2: 外婆，生日快乐！
3: 妈，生日快乐！
0: 嗯，外婆，你酿的米酒好香啊！来，再喝点。
4: 越来越不懂规矩。
2: 来，恭祝外婆松鹤延年，吉祥安康，生日快乐！
3: 好啊好啊。
2: 希薇做了一桌子的菜，辛苦了。
0: 我不辛苦，倒是你啊，也不知道成天忙什么，都忘了给外婆带生日礼物呢。
3: 希薇，你不要太过分。
2: 奶奶，我这次回来的太匆忙，给您准备了一个红包。
0: 外婆的手机收不了红，别在这假客气。
2: 所以这个手机也是我给奶奶的。
5: 我哪用得上这么好的手机呀，你留着
0: 给你的外婆，你就收着吧，她指不定在哪儿发财了呢。她说了，以后过上好日子要对我们好的。
3: 这一家人难得在一起吃饭，希薇你少说两句。
2: 我这次回来呀，就是专门孝敬奶奶和姑妈的。
3: 乖乖乖，微微吃菜。
0: 来，喂您啊，您尝尝我新学的菜品怎么样？好吃吧？
3: 哎，小少没来一起吃饭？
2: 是刚才那个满头鸡毛的人吗？他是你男朋友吗？人好不好呀？要不要姐姐帮你把把关？
0: 关你屁事。
1: 抱歉，我来晚了。抱歉，我来晚了。奶奶，生日快乐！
3: 谢谢小少。
0: 谢谢啊，
2: 少先生，远来是客，快请坐。
0: 来，坐。别客气。嗯，
2: 邵先生不是本地人吧？来尝一下我们这的特色菜。
1: 我不习惯别人给我夹菜。
0: 啊，来尝一尝，这是早上欺负你的那只鸡，自己报仇啊。这是我给外婆做的，都炖了一早上，多吃点。
4: 看看这个死丫头，现在越来越没大没小。
3: 够了，希薇，今天是外婆生日，一家人难得在一起吃饭，阴阳怪气的干什么？
0: 谁阴阳怪气了？总是偏心。
3: 你还敢顶嘴？我，
1: 你要干嘛？
3: 邵先生，这是我陆家的家事，你一个外人，少跟着掺和。

0: 小华，你这是什么话？小少是自家人。没事儿，外婆，我店里还有事儿，我们先回去了。哎，走吧，少思明。西薇，我这好不容易回来一次，你怎么就走了呀？吃饭也要看对象。
1: 你一来，我是一点胃口都没有，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是来干嘛的，赛场见。看你们家西薇，
0: 外婆，我会再来看你的。
1: 这么多好东西，妈，这么多东西也吃不了，一会儿我带点回去，给月月。
0: 哎，你行。那个邵思明是什么人？夏曦薇什么时候帮上的？
1: 哎呀，就是他民宿的客人，这个丫头，走狗屎运。
0: 原来只是客人，那我还有机会。不，就算他们在一起了，我也有机会。
2: 替我出了口恶气，徐守之郎。
0: 哦，对了，我有样东西要给你。
2: 如果你要送我礼物的话，我可什么都不缺。但是，你要是非得送我的话，
0: 民宿钥匙，钥匙回来晚呢，你就自己进去了。哎，你看那儿，你看那儿，那好美啊！

0: 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臀部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完了，我的票。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t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5: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0: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

0: 外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1: 欢迎欢迎。
2: 三二一，
0: 后仰薄葬，丧事简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0: 水泥都已经剥落了，露出了很多锈迹斑斑的钢筋。
1: 谁？
0: 叫梅嘉诚。
1: 明白了。
0: 怎么搞的？要我们帮什么忙？
1: 别急。

0: 我先走了。顺便执行科长的命令。
1: 按照科长的指示，现在由我指挥。
0: 我服从指挥。
1: 好，我们大家现在一起来研究一下如何落实科长的指示，并且尽量配合科长的行动。我有点初步的想法，说出来我们讨论一下。坐。现在呢，我们要做两件事情。第一，侦查桥北高地的敌情，做好重新攻占桥北高地的部署和准备。第二，派出一个班带着机枪和迫击炮，在桥头附近做好埋伏，准备随时接应科长他们。大家觉得怎么样？有没有什么需要补充的？
0: 说明可以啊，侦察科跟着科长没白干啊，都到沉船了，这是。真为你高兴。
2: 陈队长，还有多长时间到公路？
3: 我们就在公路边上，翻过这个坡就到了。有敌人。
2: 此时美军好像还没有起床。
3: 这是什么部队？
2: 工程部队。离玉江桥那么近，一定是为了修桥准备的。当然了，前提是我们得把桥先给炸了，才能用得上他们。郑队长，咱们不往前走了，就从这儿下公路。
3: 好，
4: 曹队长，
5: 走。
0: 科长，
4: 起路。
2: 郑队长，你带着大家前出观察。
3: 好，这边跟我走。
2: 你俩身材差不多，把衣服换。
5: 不是，科长，那我岂不是参加不了行动了？
2: 劫车用不了那么多人，但是呢，曹排长必须在。快快。
5: 是。

0: 换完了，大家都过来一下，分个工。李万福、崔一鸣还有我，我们是一组。于小山跟曹排长还有末日跟你们是二组。下到公路之后，一组走在前面，二组始终保持在一组后面100米左右。来车之后，你们看清楚，如果确定车里头是炮弹或者炸药，就朝我们挥手。一组看到之后，马上反身截车，其他人分为第三组。 由齐路负责，沿公路在树林里头随行，随时准备支援我们，明白了吗？
1: 明白。
0: 开始行动。
2: 是。
3: 二环，黄牛。

0: 你这边情况怎么样？
1: 情况不太好，敌人增兵了，高地上有一个连，想要强攻的话，代价太大了。

0: 那儿有个弯儿，接下来咋办？
1: 继续。
2: 不是，科长。

0: 야, 너.
1: 네, 또 물어보겠습니다. 돌아가겠습니다.
2: 시간이 끊었습니다.

0: 看哦，没了。
1: 这次刚好海马里正几艘，对，大的。

0: 科长，导火索需要多长时间？3分钟。好。
1: 不是，1分钟。1分钟？跑都来不及。这车炮弹里边有将近1吨的炸药，危急几百公尺啊！
0: 我直接从桥上跳水。
1: 让我去吧，我会开车。开车你是没问题，但是那么高的地方，跳水，你行吗？我从小在水边长大，水性比你好，我去就行了。啊，
0: 不是，跳水有啥不会的？
1: 科长，我和班长一起去吧，遇到检查我还可以应付一下。
0: 一个人能完成任务，不要两个人去。 这桥多高啊！你要一下跳不好，万一被水拍晕了呢？就回头淹死在水里头。我去就好了，服从命令。
2: 科长，你让我去，就是因为我侦查不够仔细，才让敌人钻了空子。炸桥失败，牺牲了那么多同志。如果你不让我去，我这辈子过不去这个坎。
0: 这事儿跟你们没关系啊，去警戒。

0: 曹排长，把导火索的时间调回到3分钟，拉火管放在方便一点的地方，跟叶班长交代清楚。
1: 记住啊，拉着火之后，马上跳桥，往下游能游多快游多快，千万要小心。是。其他人跟我上山，准备火力支援叶班长。班长，遇到检查你什么也别说，先把通行证给他。要是还不让你过，你再把证件给他。
2: 一班长，记住，一定要把车停在从桥北边数的第一个桥墩的正上方，只有在那儿引爆，效果最佳，才有可能炸断大桥。桥北边的第一个桥墩，放心吧。
3: 把我的东西交给齐路保管，待会儿我跳水不方便。
1: 班长，你没有武器怎么行？
3: 装俩手雷。哎，班长，小心！阿拉大姨妈，你俩干啥呀？
4: 侦查任务失败，我没有责任。一起去。
3: 下来！下来！我是班长，这是命令。

0: 성명서를 제출하십시오. 근데 왜 혼자 폭탄을 운송하는 겁니까?
1: 야,
0: 됐습니다. 통과하십시오.
1: 고맙습니다.

0: 我们现在只有三分钟，导火索有三分钟，咱们的任务就是阻止敌人接近车辆，都明白了没有？
1: 明白，
0: 射击准备。

0: 这个位置对吗？
1: 不对呀，还没到桥墩正上方。
2: 哎，胖老爷上去了。呀，他是花瓶呢。

0: 报告连长，指导员，我们观察哨看到绿色信号弹了，是城那边打的。
1: 太好了，我知道了，继续观察，有情况报告。
0: 是。
1: 可以确认炸桥成功了。我有个提议，你们来听听，看看是否合适。我觉得桥一段，桥北高地的敌人没了退路，没有了支援，一定会产生慌乱。 如果这个时候我们发动一次坚决而猛烈的进攻，就有可能一举拿下桥北高地。师指给我们的炸桥期限是最晚9点，我们只要攻占了桥北高地，坚持到9点，我们的主攻部队到时一定会打过来控制局面，坚守将近2个小时。以我们侦察连现有的装备，还有战斗力，我觉得一定没问题。
2: 我赞同两位领导意见。
3: 那好，罗连长，对桥北高地的进攻和防御由你来组织，这方面你比我强。
2: 那我也就不谦让了，就一句话，保证完成任务。
0: 好，那你先去布置，我去电台给师指报告。
2: 好，走。
3: 师长，炸了！梁辰他们把玉香桥炸了。
2: 太好了。
3: 命令前锋部队以最快的速度向前推进，不要怕打乱仗，不要怕把敌人甩在身后，打到玉江桥，跟穿插部队会合，彻底堵住敌人退路就是胜利。
4: 是，马上传达。我跟哥哥，他不得得不要。어떻게말입니까？예알겠습니다。바로가겠습니다。
2: 唐同志，你怎么不走了？我来跟大家说一下，集合。上级给我们炸桥的最后时间是9点钟，也就是说，咱们的进攻部队在9点以后就能够控制玉江桥附近的局面。现在是7点钟，还有2个小时，我不能确定敌人会不会在这个时间里面修复桥梁。
5: 但是我知道美军的修复能力，他们的工程机械、建筑材料一应俱全。别说是修桥了，在短时间之内架一座新桥，那也是不在话下。科长说的对，美军工程部队的机械化程度非常高，像玉江桥破坏的这个程度，他们很快就能恢复通信状态。
2: 我明白了，科长，你是想要去袭击我们刚刚发现的那支美军工程部队？据我所知。 工程部队没有什么战斗力，我们出其不意，不以杀伤敌方的人员为主，主要是破坏他们的工程机械和建筑材料，应该不是什么难事儿。一班的同志们，
6: 到。
2: 你们两个也过来。我想请问你们一个问题。按说我们已经完成了炸桥任务。
6: 我们完全可以回去交差了，可是为什么我们还要冒险袭击敌人的修桥部队？你们怎么回答？
5: 因为如果敌人把桥修好了，我们班长不就是白牺牲了吗？
6: 对，但是这还不够。
2: 我们这袭击修桥部队，不仅是为了保卫了1万俘虏同志，又生命换来的战果，更是为了争取整场战役的胜利。这是我们志愿军所具有的敌人所不具备的主动作战的战斗精神。我们在审问俘虏的时候，会问他们：“你为什么？” 要到朝鲜来打仗啊！经常听到的回答是：“我是军人，

0: 执行命令，履行职责。他们的军人是你叫我打我就打，我们的军人是我要打而且必须要打胜。你们说这样的两拨军人遇在一起，谁能胜利？
1: 但是我们，
2: 是我们，
3: 我们
0: 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懂得李万福同志为什么会有如此强烈的责任心和任务意识。我们会记住他，他才是我们真正的侦察英雄。大家说是不是？
4: 是
5: 是是。

0: 现带来的不平凡故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阳。那么今天我们请到节目现场的是著名的影视剧演员王丽云老师，她同时也是我们今天的健康传播大使。掌声欢迎王丽云老师。
1: 健康从这里开始。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云。
2: 王丽云，国家一级演员，曾荣获中国话剧研究会金狮奖，出演《非亲姐妹》《丈母娘来了》《妯娌的三国时代》等电视剧作品。
0: 我们今天讲的这个话题啊，要跟瘦身有关，我觉得请您来真是太对了。
1: 为什么？
0: 说实话，我跟您讲，我妈可能跟您是同龄人，我妈得比您大出两个号去。
1: 其实我也挺胖的，我就是一个别吃少吃管住嘴。我就迈不开腿，我能管住嘴，但是很痛苦的。他们说你这么大年纪了，你别太要体型了哈。我说我不是要体型，我是要健康。
0: 是，
1: 因为我只要一敞开吃，我血脂高，它不就不健康了吗？
0: 您说现在人吧，又得注意形象，又得注意健康，然后其实又不太想亏着自己的嘴，让自己太受委屈。
1: 对，
0: 这听起来挺矛盾的，
1: 挺矛盾，挺痛苦。
3: 其实女性只要是方法对了，管理好自己的身材并不困难。
0: 我今天一定得好好听一听，一定得好好了解一下咱的方法。
3: 我们胖是因为我们体内水湿比较重，当湿邪严重了之后，它会困住我们的脾，它运化能力失调了之后，我们身体里的垃圾、脂肪、水湿是不是都出不去了？那堆积在哪里，哪里就会肥胖。所以我们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你不同的时间段，你的气血是流注于你不同的经络的，这大家能理解吗？9点到11点就是三焦经当令，11点到1点，啊，我们中医管这叫子时，是胆经当令，胆也是主疏泄的，1点到3点是丑时，是肝经当令，肝是什么的？肝是人体最大的
1: 藏血
3: 排毒器官，肝是主藏血的，但它也是解毒排毒的。所以这个时候气血在你肝经运行，然后再加上我们的有效的方法助它一臂之力，那大家想是不是更容易把你身体里的脂肪、垃圾、毒素代谢出去？表面上看你在睡觉，但如果说配合上我的这个方法，你的身体在工作，在代谢，在排毒。
0: 哎呦，哎，
1: 真是有道理
0: 啊！我们电视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要是也像我一样动心啊，您现在呢就可以拿起手机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的详细的知识啊！提醒大家，前提是健康。
3: 湿邪它是分类型的，那你看有的人就是痰湿重。有的人就是湿热重，先知道自己是属于哪一种类型的湿，然后再有针对性的去调理，这个时候你的方法就是精准的，才会有好的效果。
0: 什么样的人是痰湿，什么样的人是湿热呀？哎，
3: 我给大家准备了一个题板啊，大家和自己对号入座。第一个是面色发白、泛懒、不爱动、容易疲倦。因为在湿的同时体内有痰，那这个痰是怎么导致的？寒，这种白是寒象。还有第二点，就是头昏沉、早起、眼皮肿、肉是松软的，肉越松说明体的湿邪越重。这个松和湿
1: 不锻炼有关系吗？
3: 和你脾虚有关，因为脾主肌肉。第三是腿粗，走路腿沉。
1: 我腿细。
3: 哎呀，这腿
0: 看来和这个不太一样，
3: 就抬不动。不，就是我说的这些不用都有，蘸上两条就可以了。还有呢，就是舌苔白腻，舌体胖大，有齿痕。有齿痕就是脾虚。
1: 我齿痕挺重的。
3: 对，舌体胖大啊，这都是脾虚，都是体内有湿的表现。还有就是大便稀啊，容易腹泻。另外就是沾马桶，这都是脾虚的表现。
1: 我已经占了三条了。
3: 对，我们再来看这个湿邪的另外一种表现方式，就是湿热。好，我们看第一个，头面部爱出油，毛孔大，还有酒糟鼻，而且最重要的什么，爱长痘。就是湿热严重的人，他给人的外在感受就是就这个人油腻腻的。
1: 对，
3: 有这样的吗？
1: 有。
3: 第二就是舌苔，那这个呢，舌苔是黄腻，而且舌尖有一点红啊，面啊手掌都是比较红的，是不是一派热象啊？
1: 是的。
3: 所以有湿的基础上还有什么，有热啊。再一个就是食欲特别好，容易饿，就像你胃里边始终有个小火炉在烤着，你的食物腐熟的速度就比别人快。 所以容易饿，特别有饥饿感的人，记住了，不是你馋啊，是因为你有热。
0: 我终于以后给我自己嘴馋找到了理由。
3: 还有第四呢，就是容易有口气，口臭啊，甚至呢，有的人会体味比较大。当然这是达到一定程度了。还有就是大便干结，为什么大便会干呢？
0: 热嘛，
3: 燥有火嘛，这两种湿是很好区分的。痰湿是一派寒象，然后湿热呢是一派
0: 热象，
3: 大家这回会区分了吧？
0: 所以大家看啊，咱们中医呢特别讲究什么呀？分型辨证，因人而异。怎么办？教你一个小方法。您看现在屏幕上有个二维码，赶紧拿起手机扫描一下啊，就能获取更多的小知识，也许对您判断自己的这个身体的这个分型啊有帮助。赶紧行动哈！这个呀，其实就是刚才咱们徐老师说的那个代茶饮，
3: 对，
0: 是吧？
3: 是的，我们先品尝一下吧。
4: 这个味道还
5: 香，
4: 对，还挺清香的啊。
3: 味道是可以接受的哈，
0: 可以接受，清香，微微有一点苦味儿。
3: 对，这是我的一个原则，因为如果说它很苦很涩的话，那我相信谁都不会坚持了。你像这个口感，哪怕是小朋友，他们也都能够接受的。
2: 用荷叶、冬瓜皮、陈皮、化橘红、茯苓等，每天煮水喝即可。每个人的个体差异不同，如果您也有类似痰湿的症状表现，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您也可获取针对自身情况的精准方案。
0: 那湿热的这种情况，我们代茶饮用这个是不是就不对了？
3: 肯定是不一样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也为大家准备了湿热的朋友适合的这个代茶饮。来。
0: 这颜色好像要淡很多，
3: 对，颜色要淡一点啊，大家可以尝尝这个口感。
4: 这个酸的，
0: 对啊，
3: 最最重要的是这个，叫豆蔻。也有的叫肉豆蔻。它是温性的，因为你像荷叶也好，生山楂也好，菊花也好，它是偏寒凉的，所以我们用肉豆蔻来干什么？调和一下，既能把你体内的热给它清出去，还不会让你出现偏颇和寒凉的问题。所以你看，这个组方的搭配是非常重要的。
0: 天哪，这才知道里面原来有这么多的窍门哈！
3: 所以我们中医是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的。
0: 那么针对电视机前的您啊，我们现在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啊，来详细的了解我们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我们又应该适合一个什么样的方法和技巧，大家赶紧行动起来。
2: 针对湿热型肥胖，许辉老师推荐以荷叶、生山楂、菊花、豆蔻来做代茶饮，清热祛湿，化痰消脂。每个人的个体差异不同，如果你也有类似湿热的症状表现，可以在此基础上做加减饮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你也可获取针对自身情况的精准方案。
0: 观众朋友，您现在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啊，那详细的能够了解我们的睡眠祛湿瘦身法的相关的小知识，赶紧行动起来。这人基本上到这个岁数好像都会发胖，
3: 就人到一定年龄之后，你的体质就会发生变化，再加上脏腑都亏虚了，体内的湿邪就排不出去了，所以这个时候他收获的就不仅仅是一个靓丽的外在，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没错，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是有类似的情况，我上了点年纪了，我又希望自己瘦，又希望自己能够健康，您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上的这个二维码啊，来获取详细的我们的这个每个人自己的一份啊这个调理的方法啊，赶紧行动。今天我们这期节目真的收获特别多，这要特别感谢徐老师，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获取您的有针对性的详细方案。我们今天讲的这个话题啊，要跟瘦身有关。

0: 我觉得请您来真是太对了。
1: 为什么？
0: 说实话，我跟你讲，我妈可能跟您是同龄人，我妈得比您大出两个号去。
1: 其实我也挺胖的，我就是一个别吃少吃管住嘴，我就迈不开腿，我能管住嘴，但是很痛苦的。他们说你这么大年纪了，你别太要体型了哈。我说我不是要体型，我是要健康。
0: 是，
1: 因为我只要一敞开吃，我血脂高，它不就不健康了吗？
0: 你说现在人吧，又得注意形象，又得注意健康，然后其实又不太想亏着自己的嘴，让自己太受委屈。
1: 对，
0: 这听起来挺矛盾的，
1: 挺矛盾，挺痛苦。
2: 其实女性只要是方法对了，管理好自己的身材并不困难。
0: 我今天一定得好好听一听，一定得好好了解一下咱的方法。
2: 我们胖是因为我们体内水湿比较重，当湿邪严重了之后，它会困住我们的脾，它运化能力失调了之后，我们身体里的垃圾、脂肪、水湿是不是都出不去了？那堆积在哪里，哪里就会肥胖。所以我们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你不同的时间段，你的气血是流注于你不同的经络的，这大家能理解吗？9点到11点就是三焦经当令，11点到1点啊，我们中医管这叫子时，是胆经当令，胆也是主疏泄的。1点到3点是丑时，是肝经当令。肝是什么的？肝是人体最大的
1: 藏
2: 排毒器官，肝是主藏血的，但它也是解毒排毒的。所以这个时候气血在你肝经运行，然后再加上我们的有效的方法助它一臂之力，那大家想是不是更容易把你身体里的脂肪垃圾毒素代谢出去？表面上看你在睡觉，但如果说配合上我的这个方法，你的身体在工作，在代谢，在排毒。
0: 哎呦，
1: 真是有道理。
0: 我们电视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要是也像我一样动心啊，您现在呢就可以拿起手机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的详细的知识啊。提醒大家，前提是健康。
2: 湿邪它是分类型的，那你看有的人就是痰湿重，有的人就是湿热重，先知道自己是属于哪一种类型的湿，然后再有针对性的去调理，这个时候你的方法就是精准的，才会有好的效果。
0: 什么样的人是痰湿，什么样的人是湿热呀？
2: 我给大家准备了一个题板啊，大家和自己对号入座。第一个是面色发白，犯懒，不爱动，容易疲倦。因为在湿的同时体内有痰，那这个痰是怎么导致的？寒，这种白是寒象。还有第二点，就是头昏沉，早起眼皮肿，肉是松软的，肉越松说明体的湿邪越重。这个松和湿
1: 不锻炼有关系吗？
2: 和你脾虚有关，因为脾主肌肉。第三是腿粗，走路腿沉。
1: 我腿细。
2: 哎呀，这腿
0: 那你看来和这个不太一样，
2: 就抬不动。不，就是我说的这些不用都有，站上两条就可以了。还有呢，就是舌苔白腻，舌体胖大，有齿痕。有齿痕就是脾虚。
1: 我齿痕挺重的。
2: 对，舌体胖大啊，这都是脾虚，都是体内有湿的表现。还有就是大便稀啊，容易腹泻，另外就是沾马桶，这都是脾虚的表现。
3: 我已经占了三条了。
2: 对，
0: 这个是
2: 湿热了。我们再来看这个湿邪的另外一种表现方式，就是湿热。好，我们看第一个，头面部爱出油，毛孔大，还有酒糟鼻，而且最重要的什么，爱长痘。就是湿热严重的人，他给人的外在感受就是就这个人油腻腻的。
0: 对，
2: 有这样的吗？
0: 有。
2: 第二就是舌苔，那这个呢，舌苔是黄腻，而且舌尖有一点红啊，面啊手掌都是比较红的，是不是一派热象啊？
0: 是的。
2: 所以有湿的基础上还有什么，有热啊。再一个就是食欲特别好，容易饿，就像你胃里边始终有个小火炉在烤着，你的食物腐熟的速度就比别人快，所以容易饿，特别有饥饿感的人，记住了，不是你馋啊，是因为你有热。
0: 我终于以后给我自己嘴馋找到了理由。
2: 还有第四呢，就是容易有口气，口臭啊，甚至呢有的人会体味比较大，当然这是达到一定程度了。还有就是大便干结，为什么大便会干呢？
0: 热嘛，
2: 燥嘛，有火嘛，这两种湿是很好区分的。痰湿是一派寒象，嗯，然后湿热呢是一派
0: 热象，
2: 大家这会儿会区分了吧？哦，
0: 所以大家看啊，咱们中医呢特别讲究什么呀？分型辨证，因人而异。怎么办？教你一个小方法。您看现在屏幕上有个二维码，赶紧拿起手机扫描一下啊，就能获取更多的小知识，也许对您判断自己的这个身体的这个分型啊有帮助。赶紧行动哈！这个呀，其实就是刚才咱们徐老师说的那个代茶饮，
2: 对，
0: 是吧？
2: 是的，我们先品尝一下吧。
1: 这个味道还
4: 清香，
1: 对，还挺清香的啊。
2: 味道是可以接受的
0: 哈，可以接受，清香，微微有一点苦味儿。
2: 对，这是我的一个原则，因为如果说它很苦很涩的话，那我相信谁都不会坚持了。嗯，你像这个口感，哪怕是小朋友，他们也都能够接受的。
5: 用荷叶、冬瓜皮、陈皮、化橘红、茯苓等，每天煮水喝即可。每个人的个体差异不同，如果您也有类似痰湿的症状表现，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您也可获取针对自身情况的精准方案。
0: 那湿热的这种情况，我们代茶饮用这个是不是就不对了？
2: 肯定是不一样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也为大家准备了湿热的朋友适合的这个代茶饮。来。
0: 这颜色好像要淡很多，
2: 对，颜色要淡一点啊，大家可以尝尝这个口感。
1: 这个酸的，
0: 对啊，
2: 最最重要的是这个，叫豆蔻。也有的叫肉豆蔻。它是温性的，因为你像荷叶也好，生山楂也好，菊花也好，它是偏寒凉的，所以我们用肉豆蔻来干什么？调和一下，既能把你体内的热给它清出去，还不会让你出现偏颇和寒凉的问题。所以你看，这个组方的搭配是非常重要的。
0: 天哪，这才知道里面原来有这么多的窍门哈！
2: 所以我们中医是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的。
0: 那么针对电视机前的您啊，我们现在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啊，来详细的了解我们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我们又应该适合一个什么样的方法和技巧，大家赶紧行动起来。
5: 针对湿热型肥胖，许辉老师推荐以荷叶、生山楂、菊花、豆蔻来做代茶饮，清热祛湿，化痰消脂。每个人的个体差异不同，如果你也有类似湿热的症状表现，可以在此基础上做加减饮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你也可获取针对自身情况的精准方案。
0: 观众朋友，您现在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啊，那详细的能够了解我们的睡眠祛湿瘦身法的相关的小知识，赶紧行动起来。这人基本上到这个岁数好像都会胖啊，
2: 就人到一定年龄之后，你的体质就会发生变化了，再加上脏腑都亏虚了，体内的湿邪就排不出去了，所以这个时候他收获的就不仅仅是一个亮丽的外在，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没错，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是有类似的情况，我上了点年纪了，我又希望自己瘦，又希望自己能够健康，您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上的这个二维码啊，来获取详细的我们的这个每个人自己的一份啊这个调理的方法啊，赶紧行动。今天我们这期节目真的收获特别多，这要特别感谢徐老师，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获取您的有针对性的详细方案。我们今天讲的这个话题啊，要跟瘦身有关，我觉得请您来真是太对了。
1: 为什么？
0: 说实话，我跟你讲，我妈可能跟您是同龄人，我妈得比您大出两个号去。
1: 其实我也挺胖的，我就是一个别吃少吃管住嘴，我就迈不开腿，我能管住嘴，但是很痛苦的。他们说你这么大年纪了，你别太要体型了哈。我说我不是要体型，我是要健康。
0: 是，
1: 因为我只要一敞开吃，我血脂高，它不就不健康了吗？
0: 你说现在人吧，又得注意形象，又得注意健康，然后其实又不太想亏着自己的嘴，让自己太受委屈。
1: 对，
0: 这听起来挺矛盾的，
1: 挺矛盾，挺痛苦。
2: 其实女性只要是方法对了，管理好自己的身材并不困难。
0: 我今天一定得好好听一听，一定得好好了解一下咱的方法。
2: 我们胖是因为我们体内水湿比较重，当湿邪严重了之后，它会困住我们的脾，它运化能力失调了之后，我们身体里的垃圾、脂肪、水湿是不是都出不去了？那堆积在哪里，哪里就会肥胖。所以我们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你不同的时间段，你的气血是流注于你不同的经络的，这大家能理解吗？9点到11点就是三焦经当令，11点到1点啊，我们中医管这叫子时，是胆经当令，胆也是主疏泄的，1点到3点 是丑时是肝经当令。肝是什么的？肝是人体最大的
1: 藏血
2: 排毒器官。肝是主藏血的，但它也是解毒排毒的。所以这个时候气血在你肝经运行，然后再加上我们的有效的方法助它一臂之力，那大家想是不是更容易把你身体里的脂肪垃圾毒素代谢出去？表面上看你在睡觉，但如果说配合上我的这个方法，你的身体在工作，在代谢，在排毒。
1: 哎呦，
4: 真是有道理。
0: 我们电视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要是也像我一样动心啊，您现在呢就可以拿起手机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的详细的知识啊。提醒大家，前提是健康。
2: 湿邪它是分类型的，你看有的人就是痰湿重。有的人就是湿热重，先知道自己是属于哪一种类型的湿，然后再有针对性的去调理，这个时候你的方法就是精准的，才会有好的效果。
0: 什么样的人是痰湿？什么样的人是湿热呀？
2: 我给大家准备了一个题板啊，大家和自己对号入座。第一个是面色发白、犯懒、不爱动、容易疲倦。因为在湿的同时体内有痰，那这个痰是怎么导致的？寒，这种白是寒象。还有第二点，就是头昏沉、早起、眼皮肿、肉是松软的。肉越松，说明体的湿邪越重。这个松和湿
1: 不锻炼有关系吗？
2: 和你脾虚有关，因为脾主肌肉。第三是腿粗，走路腿沉。
1: 我腿细。
2: 哎呀，这腿
0: 看来和这个不太一样，
2: 就抬不动。不，就是我说的这些不用都有，站上两条就可以了。还有呢，就是舌苔白腻，舌体胖大，有齿痕。有齿痕就是脾虚。
1: 我齿痕挺重的。
2: 对，舌体胖大啊，这都是脾虚，都是体内有湿的表现。还有就是大便稀啊，容易腹泻。另外就是站马桶，这都是脾虚的表现。
3: 我已经站了三条了。
2: 对，我们再来看这个湿邪的另外一种表现方式，就是湿热。好，我们看第一个，头面部爱出油，毛孔大，还有酒糟鼻，而且最重要的什么？爱长痘。就是湿热严重的人，他给人的外在感受就是，就这个人油腻腻的。
1: 对，
2: 有这样的吗？
1: 有。
2: 第二就是舌苔，那这个呢？舌苔是黄腻，而且舌尖有一点红，面啊、手掌都是比较红的，是不是一派热象啊？
1: 是的。
2: 所以有湿的基础上还有什么？有热，再一个就是食欲特别好，容易饿，就像你胃里边始终有个小火炉在烤着，你的食物腐熟的速度就比别人快，所以容易饿，特别有饥饿感的人，记住了，不是你馋啊，是因为你有热。
0: 我终于以后给我自己嘴馋找到了理由。
2: 还有第四呢，就是容易有口气、口臭啊，甚至呢，有的人会体味比较大。当然这是达到一定程度了。还有就是大便干结，为什么大便会干呢？
0: 热嘛，
2: 燥有火吧，这两种湿是很好区分的。痰湿是一派寒象，然后湿热呢是一派
0: 热
2: 象，大家这回会区分了吧？
0: 所以大家看啊，咱们中医呢特别讲究什么呀？分型辨证，因人而异。怎么办？教你一个小方法。您看现在屏幕上有个二维码，赶紧拿起手机扫描一下啊，就能获取更多的小知识，也许对您判断自己的这个身体的这个分型啊有帮助。赶紧行动哈！这个呀，其实就是刚才咱们徐老师说的那个代茶饮，
2: 对，
0: 是吧？
2: 是的，我们先品尝一下吧。
1: 这个味道还
6: 清香，
1: 对，还挺清香的啊，
2: 味道是可以接受的哈，
0: 可以接受，清香，微微有一点苦味儿。
2: 对，这是我的一个原则，因为如果说它很苦很涩的话，那我相信谁都不会坚持了。你像这个口感，哪怕是小朋友，他们也都能够接受的。
5: 用荷叶、冬瓜皮、陈皮、化橘红、茯苓等，每天煮水喝即可。每个人的个体差异不同，如果您也有类似痰湿的症状表现，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您也可获取针对自身情况的精准方案。
0: 那湿热的这种情况，我们代茶饮用这个是不是就不对了？
2: 肯定是不一样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也为大家准备了湿热的朋友适合的这个代茶饮。来，
0: 这颜色好像要淡很多。
2: 对，颜色要淡一点啊，大家可以尝尝这个口感。
1: 这个酸的。
0: 对，
2: 最最重要的是这个，叫豆蔻。 也有的叫肉豆蔻，嗯，它是温性的，因为你像荷叶也好，生山楂也好，菊花也好，它是偏寒凉的，嗯，所以我们用肉豆蔻来干什么？调和一下，既能把你体内的热给它清出去，还不会让你出现偏颇和寒凉的问题。所以你看，这个组方的搭配是非常重要的。
0: 嗯，天哪，这才知道里面原来有这么多的窍门哈。
2: 所以我们中医是非常讲

0: 就因人而异，辩证施治的。
1: 那么针对电视机前的您啊，我们现在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啊，来详细的了解我们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我们又应该适合一个什么样的方法和技巧，大家赶紧行动起来。
2: 针对湿热型肥胖，许奎老师推荐以荷叶、生山楂、菊花、豆蔻来做代茶饮，清热祛湿，化痰消脂。每个人的个体差异不同，如果你也有类似湿热的症状表现，可以在此基础上做加减饮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你也可获取针对自身情况的精准方案。
1: 观众朋友，您现在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啊，那详细的能够了解我们的睡眠祛湿瘦身法的相关的小知识，赶紧行动起来。
0: 我们胖是因为我们体内水湿比较重，当湿邪严重了之后，它会困住我们的脾，它运化能力失调了之后，我们身体里的垃圾、脂肪、水湿是不是都出不去了？那堆积在哪里，哪里就会肥胖。所以我们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你不同的时间段，你的气血是流注于你不同的经络的，这大家能理解吗？9点到11点就是三焦经当令，11点到1点啊，我们中医管这叫子时，是胆经当令，胆也是主疏泄的。1点到3点是丑时，是肝经当令。肝是什么的？肝是人体最大的
3: 藏
0: 排毒器官，肝是主藏血的，但它也是解毒排毒的。所以这个时候气血在你肝经运行，然后再加上我们的有效的方法助它一臂之力，那大家想是不是更容易把你身体里的脂肪、垃圾、毒素代谢出去？表面上看你在睡觉，但如果说配合上我的这个方法，你的身体在工作，在代谢，在排毒。
1: 哎呦，
3: 真是有道理。
1: 那么我们电视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要是也像我一样动心啊，您现在呢就可以拿起手机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的详细的知识啊。提醒大家，前提是健康。
0: 湿邪它是分类型的，啊，你看有的人就是痰湿重，有的人就是湿热重，先知道自己是属于哪一种类型的湿，然后再有针对性的去调理，这个时候你的方法就是精准的，才会有好的效果。
1: 什么样的人是痰湿，什么样的人是湿热呀？哎，
0: 我给大家准备了一个题板啊，大家和自己对号入座。第一个是面色发白、犯懒、不爱动、容易疲倦。因为在湿的同时体内有痰，那这个痰是怎么导致的？寒，这种白是寒象。还有第二点，就是头昏沉、早起、眼皮肿，肉是松软的，肉越松说明体的湿邪越重。这个松和湿
3: 不锻炼有关系吗？
0: 和你脾虚有关，因为脾主肌肉。第三是腿粗，走路腿沉。
3: 我腿细。
0: 哎呀，这腿
1: 看来和这个不太一样，
0: 就抬不动。不，就是我说的这些不用都有，加上两条就可以了。还有呢，就是舌苔白腻，舌体胖大，有齿痕。有齿痕就是脾虚。
3: 我齿痕挺重的。
0: 对，舌体胖大啊，这都是脾虚，都是体内有湿的表现。还有就是大便稀啊，容易腹泻。另外就是站马桶，这都是脾虚的表现。
3: 我已经站了三条了。
0: 对，
1: 这个是湿热了。
0: 我们再来看这个湿邪的另外一种表现方式，就是湿热。好，我们看第一个，头面部爱出油，毛孔大，还有酒糟鼻，而且最重要的什么，爱长痘。就是湿热严重的人，他给人的外在感受就是就这个人油腻腻的。
3: 对，
0: 有这样的吗？
3: 有。
0: 第二就是舌苔，那这个呢，舌苔是黄腻，而且舌尖有一点红啊，面啊手掌都是比较红的，是不是一派热象啊？
1: 是的。
0: 所以有湿的基础上还有什么，有热啊。再一个就是食欲特别好，容易饿，就像你胃里边始终有个小火炉在烤着，你的食物腐熟的速度就比别人快，所以容易饿，特别有饥饿感的人，记住了，不是你馋啊，是因为你有热。
1: 我终于以后给我自己嘴馋找到了理由。
0: 还有第四呢，就是容易有口气、口臭啊，甚至呢，有的人会体味比较大。当然这是达到一定程度了。还有就是大便干结，为什么大便会干呢？
3: 热嘛，
0: 燥嘛，有火嘛，这两种湿是很好区分的。痰湿是一派寒象，嗯，然后湿热呢是一派
1: 热象，
0: 大家这回会区分了吧？
1: 所以大家看啊，咱们中医呢特别讲究什么呀？分型辨证，因人而异。怎么办？教你一个小方法。您看现在屏幕上有个二维码，赶紧拿起手机扫描一下啊，就能获取更多的小知识，也许对您判断自己的这个身体的这个分型啊有帮助。赶紧行动哈！
0: 非常明显了，
1: 这人基本上到这个岁数好像都会发胖，
0: 就人到一定年龄之后，你的体质就会发生变化了，再加上脏腑都亏虚了，体内的湿邪就排不出去了，所以这个时候他收获的就不仅仅是一个亮丽的外在，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一个健康的身体。
1: 没错，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是有类似的情况，我上了点年纪了，我又希望自己瘦，又希望自己能够健康，您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上的这个二维码啊，来获取详细的我们的这个每个人自己的一份啊这个调理的方法啊，赶紧行动。今天我们这期节目真的收获特别多，这要特别感谢徐老师，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获取您的有针对性的详细方案。好，那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再见。再见。
4: 使用电子银行
5: 能减碳，
4: 快递盒回收
6: 可以减碳，
4: 不用一次性餐具
7: 也能减碳，
4: 旧衣回收
6: 同样减碳，
4: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碳循新生活，耶、yeah!

0: 请你们记住，不管上级给我们什么样的任务，但是在我们的心中永远都有一个不变的任务，那就是打胜仗，保家卫国。一万，
1: 一号，
0: 出发了。

0: 알겠습니다. 조치하겠습니다. 진호.
1: 小心，小钢炮，大牛，避雷针，跟我走。
2: 是。

0: 我们已经解决完了，放心，他们的工程机械我保证一个都用不了。
1: 现在是8:20，同志们，我们的任务完成了，撤退，返回江北。
2: 敌人
0: 是。

0: 中队长，
1: 是。
0: 去玉乡最近的路怎么走？往那边走。你带路。
2: 戴总，

快！

八十路热，预备。

들어! 내가 줬는데 날 따라와! 헛소리 모조리 소멸하자!

0: 나라부터 떨어진 놈은 군법으로 처리한다.
1: 右边埋伏，下。二小组，右边埋伏，接应一组。

0: 三组，你们留在这儿接应一二组。
1: 是。
0: 张林，这儿离江边还有多远？
1: 大概还有一里路。
0: 带路。
1: 这边。

0: 중심!대위 부대 보내서 제압하고 나머지 사람들은 그대로 죽여달라!
1: 예, 알겠습니다! 이 부대! 왼쪽으로 가요!
2: 부통! 부통!

0: 别站，受伤了，
1: 没伤着骨头，跟那三块都没个好。
2: 一人打了你也怨我，
0: 你压着我了。
1: 行了，别斗嘴了。我说你们俩啊，跟别人一组不行，再一起有草。跟我说，我马上到江边了，你们俩一会儿赶紧跟上口长他们，到了江边，赶紧找一个好主机敌人的地方，准备掩护大家过江。
0: 是，走。
1: 受伤了，我背你。
0: 你是想让我替你当子弹吗？
1: 好心当成驴肝肺，
0: 别吵了，你俩。
3: 我留下掩护，你们先走。
4: 怎么可能？志愿军从来都不会留下女同志。
3: 我是游击队长，不是需要照顾的女人。
4: 我受命令，崔一鸣，你去告诉齐路，让默认跟赶快过来。
5: 留一个组机，其他的人过来准备渡江。
6: 是。

0: 我们先撤，我跟你有点着。
1: 金灵官，走！
2: 可燃料列车马上过去，用一个左组机，其他人马上过去准备换枪。
1: 那你们三个先撤，我和金灵官马上都到。快，
3: 是，
1: 走。

0: 科长，我们回来了，齐鲁马上就到。
1: 莫日根安排绳索，赶快。
2: 是。
1: 大家一定要要求，以后全队撤退，坚持到最后过江，净受废话。齐鲁已经把任务给咱了。
3: 对，你是上员，你先走，就我一个人就够了。
1: 我是小组长，咱俩我说了算。你屁大点的官，就管我一个人？命令谁呢你？
4: 命令你，抓紧修工事，一会儿齐鲁下来。
1: 一个跟着一个下水。 赶紧游走到对岸后集合。郑同志，你先下。
5: 你们先下。
1: 没时间了，你要不下，我就给你扔下去了。
5: 我不会游泳。
1: 莫日根，郑同志交给你了，你要把他安全的带到对岸。
2: 我先吧。

0: 你没事吧？
1: 没事儿，
0: 我养活你，你先冲啊！快！
2: 出来！出去！
1: 秦六，你放开我，我没事儿。
0: 腹部受伤还没死，
1: 就是差了点。
0: 少卖嘴，大牛，别认真。
3: 我们在这儿。
0: 我先把金雷管送过去，你们俩先顶上，一会儿过来支援你们。
3: 放心，我俩。

0: 慢点，崔一鸣，过江后注意隐蔽。啊，
1: 放心吧，科长，你也小心。
0: 抓紧我！科长，科长，
2: 是我们。
0: 入缸了，划了个前钩，没事。
2: 能拉着绳子下去吗？可以，快下。
0: 来，慢点。
2: 好，
0: 秦璐。
2: 你带着张志成游过去。哎，
0: 不行，科长，你先走，我要去替大牛他们。
2: 你不用管了，我会带着他们过江。
0: 不是，科长，科长，哎，进来过，
2: 没事，
0: 哎，科长，科长。

0: 连个觉悟都没有，命令谁呢？一起走！
1: 好，我数一二三，空丹，一起走。

0: 还给你。
1: 大娘，我没事，你快走，你快走，
2: 我没事，大娘。
1: 好给你，
2: 我给你去死，我给你去死。

0: 你们没事吧？
1: 满秋，快去上营！
0: 你们三个，快点！

0: 我们是火力压制敌人。
1: 是。
0: 崔一鸣，你把激励管带回去，顺便汇报一下我们这边的情况。
2: 好。
0: 张排长、郑排长，我们去下游找科长。
3: 好。

一直都没有粮从这儿的踪迹，他不会是已经凶多吉少了吧？不会的，我们扩张水星河，对面有李卫军，他们应该也在寻找粮格塔，至少说明还没有落到敌人手里。走，接着往下走。

0: 산사시 수색한다. 어느 한 구서도 놓쳐서는 안 된다.
1: 네. 네.
2: 就那个领导，看一眼，我看应该有用。不管他带回去啊，把有用的优先秘密给部下，动不动的都是宝贝啊，都带回去啊。
3: 是。
4: 师长，
2: 您怎么过来了？现在这里还不太安全，江南就是敌人，就得在残敌还没清理干净呢。
4: 怎么，您能来我不能来啊？我就那么金贵。
2: 反正您比我金贵，一个是萨团长，师长就一个。
4: 少说废话，情况怎么样？
2: 除了部分敌人，囚徒关将跑了，剩下的全被我们堵这儿了。我已经部署了烟江防御了。这次啊，梁辰和侦察连可立了大功了，不光暗示把玉江山给炸了，侦察连还占领高地，堵住了企图翻身逃跑的敌人。
4: 梁辰呢？

0: 梁辰还没找到呢，我也派部队协助侦察连加大了搜索力度。
1: 可以派小分队到江南去寻找，一定要找到梁辰。
0: 是，现在寻找梁辰的工作是陈树民在抓，我会转告他您的指示，有什么需求，我们团全力配合。
2: 师长，各部队就就位了，师值办公地点也都安排好了。梁辰找到了吗？侦察连和三团派出的沿江搜索部队都还没有发现，侦察连派了三个小组过江去找了，顺便侦察敌情。哎呦，梁辰这些年从参谋到科长一直在我眼前蹦跶，这看不见他。 这心里还不太适应。师长，梁辰多次化险为夷，这一次也应该能渡过去。嗯，有梁辰在，我都感觉自己耳聪目明，料敌如神。这跟梁辰他们机智灵活、英勇无畏是分不开的。对。
0: 等梁辰回来，我们一定要给他报功，报大功。还有这次行动牺牲和受伤的人员，我们都要记功，特别是李万福。

0: 부대장동지여교대는동무에게맡기겠어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败高大上。
0: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We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5: 使用电子银行
6: 能减碳，
5: 快递盒回收
7: 可以减碳，
5: 不用一次性餐具
8: 也能减碳，
5: 旧衣回收
7: 同样减碳，
5: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9: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10: 欢迎欢迎！
11: 三二一。
9: 后仰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12: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0: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3: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军，让人生别样精彩。

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10月6号，
1: 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气候宜人，生活从容，越来越多的外地人选择到兴义安家创业。从走走看风景到留下过日子，他们是怎么想的？来看记者国庆期间从黔西南带回的报道。
1: 贵州红色旅游人气高涨，红飘带科技赋能引客来，遵义会议纪念馆客流如织，伟大转折剧场歌声嘹亮，亲自研学感悟长征精神。
0: 国庆假期，贵阳掀起最炫民族风，非遗与时尚交融，让古老记忆在烟火与潮流中生生不息。
1: 贵州铁路、机场高速桥梁等重大交通项目攻坚提速，建设者坚守一线，抢抓工期，确保安全推进。
0: 国庆消费新一足，新能源车订单增长28%，智能穿戴消费增长超450%，细分需求催热市场，消费活力迸发。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铜烂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1: 这个国庆假期，有人奔赴远方，有人则把远方变成了家。在黔西南州兴义市，两位新兴人迎来了各自的客人，一位带着老同事看篝火晚会游万峰林，一位在民宿里教客人扎染品茶。今天的直击旅游，来看他们如何在动静之间解锁万峰林的烟火。
3: 祖国，然后就有一种很自豪的感觉，也希望我们的祖国越来越繁荣昌盛。
4: 大家的一起合唱，感觉内心非常的震撼。
5: 今年呢，我们保留了八音坐唱，然后打铁花，还有烟花秀，增加了一些互动环节，增强游客的体验感。
6: 歌声、掌声、欢呼声烘托出浓浓的节日氛围。在热闹的联欢中，记者遇到了几位特殊的客人。
7: 今天的晚会真的是让人特别的就兴奋，
8: 第一次感受兴义的篝火晚会，我们这儿50多的、60多的、70，不由自主的就翩翩起舞，而且从头跳到尾啊，绕着火把转圈，越转我们越年轻。
9: 我们算是新的兴义人，今天是带了这些朋友来呢，我们非常热爱生活，也喜欢这些活动。
6: 卢燕，江苏人，是中石化中原石油勘探局的职工。2018年退休后，来兴义买房安家，东栖海南，下居兴义。这次国庆假期，他邀约分别定居深圳市和美国旧金山的老同事赵红、赵小英姐妹来兴义相聚。作为新兴义人，卢燕当起了导游。
9: 整个万峰林的这个下面有上纳回、中纳回、下纳回。现在呢，我们待的这是属于下纳回的一个旅游小镇，这个树都有百年的历史了。这个网红打卡点就是徐霞客提的词，叫“天下山峰何其多，唯有此处峰成林”。一二三，哎，好。
6: 在卢燕带动下，目前已有40名同事和他在兴义的同一小区购房安家，整个单位已有上百人在兴义定居。这一次前来的两位老友，在领略万峰林的烟火后也动了心。
8: 我听我姐说，赶紧把西安的房卖了，到这儿来买房，就会长期的感受兴义的空气的。

0: 美、人的美啊，以及环境的美。篝火晚会就给人一种激昂、兴奋、热闹。到了万枫林了，就是又是一种静的享受。哎呀，太美了！
1: 我也准备买到这儿，我们大帮养老、抱团养老。
2: 从一个人到一群人，从卖风景到卖生活。今年上半年，新义市的周外人员购房套数占比达24.66%。
3: 上半年呢，每四位购房者当中就有一位是来自于我们周外外地人，来到我们新义呢，享受这里的气候和我们的慢生活，牵着狗散散步，拎着篮子逛逛菜市，背着背篓去赶赶村场，已经成为了他们的一种习惯。越来越多的外地人选择了留下来住下来。
2: 在万枫林景区，另一位新兴艺人苏秋烟过的是另一种生活。他是福建人，在新义定居21年，目前是万枫林一家民宿的主理人。每到赶村场，他都会去为客人采购伴手礼，一包万枫林的米串联起的是主客之间的烟火情谊。
4: 那我希望就是我们去讲服务、讲品质，而不是说啊，我去搞一些花里胡哨的东西。他其实游客来到这里，他最想感受就是咱们道地的，或者是少数民族的一些文化，日常当中他可以体验到的。
2: 苏秋烟把扎染、茶艺等在地体验搬进民宿，让客人变成参与者。这个假期民宿几乎满房，北京来的一家五口连住了3天。
5: 酒店就是很标准化，但是民宿就很贴心。对，我们平时上班就节奏很快了，为什么在这儿选择住了3天，而不是说一天就走，就是想说能慢下来。贵州是一个可以让人放空的这个地方，如果不是回去上班，其实现在都已经很不想走了。
4: 客人他一来，你就给他一个家的感觉。我为什么选择自己来经营？我自己还比较享受这种互动。
2: 目前万枫林已聚集民宿400多家，是贵州规模最大的民宿集群。今年国庆假期前，途家民宿发布数据显示，黔西南民宿预订增速位居全国第二。
6: 文旅的1.0时代是看景点拍张照就走了，挣的也是门票钱。而到了3.0，旅游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和消费的逻辑就变了，不光是为了风景而来，更多的是停留下来体验这个地方的文化生活习惯。旅居是从看风景变成了过日子。
3: 黔西南州发展旅居产业，首先呢是景城融合的这个优势，第二个呢我想是气候生态的一个全季旅居的优势，第三三个呢是村字号的品牌优势，第四呢我想是成熟的一个交通优势。我们将全力的打造全季的旅居康养目的地，让更多的新兴艺人在黔西南住得下、留得住、过得好。
2: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国庆假期，贵州依托长征国家文化公园贵州重点建设区资源，推出系列红色主题活动“红色地标，人气旺”。在贵阳，贵州长征文化数字艺术馆红飘带凭借科技化、沉浸式、年轻化的表达，持续引爆文旅市场。假期前4天，接待游客近20,000人次。
7: 每天有10场，省外游客、年轻的游客占比越来越多了。我们和场馆内的飞度泸定桥 XR 体验以及我的宇宙 XR 体验馆做了一个联动，让游客在沉浸式的观影之外，通过互动的体验去感受长征精神。
8: 老一辈革命先烈为我们伟大祖国做出不可磨灭的功勋和贡献，深受感动，学习长征精神，永远在路上。
2: 不久前完成保护性修缮的遵义会议纪念馆迎来客流高峰，长征沿线7家革命纪念馆联合策划的《我的长征：来自亲历者的回忆》专题展吸引众多游客。
9: 国庆来到这里，觉得非常有意义。对于我们青年一代来说，工作中、学习中遇到什么困难，我们可以以革命精神启发自己。
2: 不远处的伟大转折剧场，观众在声光电变幻中重温长征岁月，感悟奋进力量。为满足游客需求，剧场加密演出场次到每天7场，每到剧目尾声，全场起立齐唱歌唱祖国，嘹亮歌声回荡剧场，成为动人一幕，
10: 非常的震撼。今天通过沉浸式的感受，我把这段历史有一个更清晰的认识，全体的演职人员以及全体观众一起歌唱祖国，思想得到洗礼和升华。
11: 赤水丙安古镇红一军团陈列馆、仁怀红军长征过茅台陈列馆、瓮安侯场会议会址、印江木皇会师纪念馆也迎来大量游客，不少家长带着孩子专程前来，把红色故事融入亲子教育。
12: 红军长征留下了很多可歌可泣的故事，都呈现在了我们的面前，做得非常好。
13: 火力打击敌机的场景很震撼，亲身参与之后，更能体会到当年革命先辈在装备落后的条件下奋勇作战的艰辛。
14: 在他的流离厉害，你一定要铭记先辈的付出，才有我们今天的生活。
15: 利用国庆长假这个时间呢，计划从黎平到瓮安到遵义会议、赤渡赤水等红军长征的时候，在咱们贵州所走的这个路线走一遍，小朋友也很喜欢。
11: 夜幕降临，镇远古城五羊河两岸流光溢彩，亮灯仪式后，一艘艘游船缓缓驶出，游客挥舞国旗，齐唱今天是你的生日、我和我的祖国等经典歌曲。
16: 大家在河边一起唱红歌，非常团结友爱，感到很幸福。镇远很美，很有特色，非常值得大家来玩。在国庆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我祝我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11: 江口县的河畔音乐会也开启红歌专场，观众在互动表演中感受家国情怀。
17: 每一次演唱红歌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现场全员合唱的，深深感受到岁月静好、国泰民安的美好。
18: 带着家人和孩子来听红歌，不仅让孩子感受节日的气氛，更能让他从小聆听红色故事，这样接地气的国庆活动特别有价值。
19: 来贵阳赴一场非遗游园会，在百年建筑里赏非遗，把融合传统与时尚的非遗带回家。国庆假期，贵阳依托非遗项目、非遗产品，拓展出更广阔的文旅消费市场。
20: 国庆假期，在贵阳百年建筑大觉精舍内，榕江县百倍村的百鸟衣惊艳亮相，伴随着音乐，传承人们身着盛装款款而行。百鸟衣是百倍村代代相传的苗族盛装，由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苗绣刺绣而成，衣服上绣满花鸟鱼龙蝶，裙摆装饰有洁白羽毛，被誉为穿在身上的苗族史诗。
21: 这种服饰比较少见，我觉得是现代美学，他们虽然不是专业模特，对自己民族文化有自豪感，挺让我震撼的。
22: 今天我们带来十件，全是用真丝线自己养蚕然后去做，所以它是非常昂贵的，最高的价格是一件国家级收藏65万，一般的服饰是在3到8万之间，更好的看见才会是更好的传承。
23: 我们用了苗族常用的蓝色的基调做了一个小小的舞台，苗族跟蝴蝶也非常有渊源，走秀的设计是百鸟衣从蝴蝶里面走出来，然后用非遗做的产品跟着走出来，它有一个传承和延续的作用。
20: 此次非遗秀场源于炫街公益市集，炫街是侗语赶集的音译，市集吸引了来自侗族、苗族、水族等多个民族的80多位手作主理人参与，带来贵州本土风物，不仅让游客能购买到贵州的民族手工艺品，也为非遗传承搭建起交流共创的平台。
24: 这种文化性的传播能够更加理解当地的人文风俗，还有比如说服装少数民族传统的一些礼仪文化，我希望这种舞台一般到更多的地方去，让更多的人看到。
20: 如果说大觉精舍里的非遗是指尖的匠心，那么多彩贵州城则把非遗搬上了长街的舞台。国庆期间，一城千面多彩奇遇夜主题活动在多彩贵州城举行，不仅为游客带来傩戏演绎的沉浸式体验，还有地道风物展、戏剧艺术空间等丰富业态。
25: 领了一面具回来，开始自己慢慢的画，还可以调色，小朋友也特别开心。
26: 非遗的文创包括一些体验的项目我都挺喜欢，集合了贵州地方的特色，这个地方值得一来。
27: 我是第一次来，之前在网络上看到视频，很喜欢里面的民族文化，这里苗族、侗族等各种民族都有，服饰很好看，表演很有趣，我很喜欢。
20: 当古老文化以更年轻的方式走进游客的假期，人气也随之而来。
28: 我们推出有贵州特色的一些特调，白砂和酸汤融合的木姜子抹茶结合的一个特色饮品，日均销售300多杯，
29: 7天大概会在10万人次，同期增长10%到20%，全街区的互动内容会比去年增长了10种以上。到晚上9点半，我们一直有精彩的演艺活动。
11: 今天的假日来贵州，为您推荐遵义务川龙潭古寨和贵阳清镇大冲村，体验哥老族风情，感受湖光山色旅居生活，总有一种风格适合您。
0: 走遍大地神州，假日请来贵州。

0: 跟我走进遵义务川龙潭千年歌寨，看最古老的哥老族村寨，品非美食，过不一样的假期。龙潭古寨被称为世界上最古老的哥老族村寨，97%的村民都是哥老族。石板路被磨得发亮，每一块青瓦，每一扇木门都藏着哥老族故事。逛累了，一定要体验哥老族最高待客礼遇三幺台，一台茶，二台酒，三台饭，油茶咸香提神，酒到碗全是地道农家美味，吃的是美食，品的是千年传承。
1: 第一次吃三幺台的酒到碗，很好吃，老寨子安安静静的，来了就不想走，强烈推荐大家来龙潭古寨。
0: 第二站九天母石，这里是哥老族发祥地，传说哥老先民从这里走向四方，看一场庄重的祭天朝祖，再看高台舞狮在八仙桌上翻腾，你会明白什么叫看龙潭之天下哥老。
2: 假期我们增加非遗展演频次，高台舞狮每天两场，晚上有歌舞晚会，确保游客玩得安心舒心。
3: 这个假期我带大家来到清镇市洪峰湖畔，大冲村三面环水，它让你有推窗见山、伸手触水的真实感，也让你有不紧不慢、不慌不忙的松弛感。
4: 洪峰湖水域面积57平方公里，178个岛屿星罗棋布，而大冲村就藏在洪峰湖的核心腹地。全村86家民宿，574间客房，从农家小院到精品湖景房，每一家都有自己的脾气。
3: 关口蓝白小寨把布依族文化与地中海风情揉在一起，被游客称作为黔中圣托里尼。
4: 住下来，清早跟着主理人去集市买菜，中午吃一锅现炒的辣子鸡、糟辣鱼，点一杯咖啡，时间就慢下来了。想动手就去非遗蓝染工坊，亲手染一方布，傍晚在湖边散步等日落。这种日子住一天不够，住一周刚好。
5: 最喜欢的还是和大自然接轨的元素，建筑元素，用自然的材质的更接地气。
6: 不忙的时候就会去一些地方松弛一下，所以这个地方还是蛮推荐朋友们过来打卡的。
0: 国庆假期，贵州一批重大交通工程迎来关键节点，在铁路、机场、高速桥梁等项目现场，建设者坚守一线，抢抓工期，确保项目安全推进。
7: 横跨北盘江大峡谷的安盘高速天门特大桥是目前世界最高的双向六车道钢横梁悬索桥，当前整体施工进度99%，主体工程全部完成，正加紧实施桥面沥青铺装、主塔涂装等收尾作业。
8: 这个国庆假期，我们全体建设者坚守一线，轮班攻坚，紧盯关键施工节点，严把安全关、质量关、进度关，待所有收尾工序完工后，即刻进入全面检测验收阶段，力争项目早日全面竣工通车。
7: 西部陆海新通道重点项目黄铜至白色铁路建设加速推进，贵州段核心控制性工程杨架河特大桥正在开展连续梁、连续钢构施工，大桥平均墩高超50米，41号主墩高达117米，相当于39层楼高，是国内同等级铁路单线最大跨度梯形钢构桥。
8: 整个的形象进度已经达到了88%，节假日期间持续施工，目前隧道是24小时不停工作业。
7: 铜仁至吉首铁路日前完成第一批预制箱梁浇筑任务，目前贵州段115孔箱梁架设任务已完成过半，重点控制性工程铜岩隧道正稳步推进掘进支护施工，项目建成后将串联梵净山、凤凰古城等旅游资源。
9: 抢抓施工黄金时间，严把安全质量关口，脚踏实地推进工程建设。
7: 盘州关山民用机场项目建设现场，500多名建设者坚守岗位，攻坚航站楼基础施工、飞行区场地整理。目前，机场跑道、滑行道精确平整基本结束，建设骨架全面成型。
10: 项目周边地势复杂，场地高差大，土石方工程量大。我们削平了场内20座山头，下一步将集中力量推进跑道水稳、飞行区消防、排水及航站楼主体工程施工。
11: 把露营装备装进后备箱，用智能家电分担家务。越来越具体的生活需求正在催生新的消费选择。今年国庆假期，贵州商圈里新能源汽车、智能家电等产品吸引消费者体验，叠加特色消费补贴，节日市场消费活力持续迸发。
12: 我在呢。
13: 国庆节我的朋友会来贵阳玩，帮我推荐一家好吃的烤肉店吧。在这之前，我要先去机场接一下我的朋友。
12: 你更新路线，先去机场接朋友，再去小胖烤肉，最后送到关山湖亚朵酒店，全程约64分钟。
7: 几轮对话，多项行程就被串成一条路线。汽车新功能吸引顾客体验，置换补贴带来实惠。今年一月起，贵州启动汽车以旧换新活动，符合条件的消费者购买新能源乘用车，报废更新最高补贴20000元，置换更新最高补贴1.5万元。
13: 今年五月份以来，咱们燃油车置换的比例已经高达70%。国庆的订单和客流同比增长了28%左右。提到露营、旅居和户外出行的客户确实越来越多。目前咱们在售的所有的这个车型都是后备箱大开口，后备箱支持完全放倒，户外 K 歌、看电影、做饭、炒菜啊，这种娱乐活动都能在户外变成现实。
14: 新能源经济实惠，智能化比较高，操纵比较方便，我们都喜欢贴入。后备箱空间更足，能续航久一点吧。
7: 产品用途在拓展，选购场景也在变化。汽车门店开进商圈，让顾客逛街时就能体验产品。
15: 以前你买车你要专门去 4S 店，好像是家长一个人的事情，但现在的话其实车是全家人一起用，
16: 孩子都是汽车迷，
15: 有时候我们出来自己看了一下有感觉了，反而是有助于做决定。
17: 整体的销量是在去年的基础上增长了接近是120%，消费者群体越来越年轻化，客户高频的这个问题，充电速度、真实的续航、售后的保养、使用成本，更多的成熟的就是有消费力的这个客户在接受就我们的国产的新能源。
7: 与万象城一街之隔的苏宁易购门店，智能家电和可穿戴设备成为消费市场的增长亮点。
18: 今年国庆假期，门店智能家电客流成倍增长，选购智能家电主力大多是25到45岁新房装修或者旧房改造的家庭客群，看重居家智能便捷安全，而智能穿戴主力更偏年轻化，运动爱好者还有不少关注健康的中老年人用户。核心诉求是健康监测、运动记录、日常便捷，偏向个人使用、月己消费。
7: 今年上半年，贵州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同比增长超过450%。从全家出游到家务分担，再到个人健康管理，消费需求正变得更加细分。
0: 纵览媒体关注贵州，下面来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光明日报头版，央视共同关注贵州大地指纹音乐会。截至目前，大方县国庆假期已接待游客近14万人次。音乐会现场，游客在山野乐章、民族风俗中沉浸式感受贵州文旅融合的独特魅力。央视多个栏目关注贵州农产品，地接32万多亩次梨进入采收期，通过订单收购延长产业链，促进农民增收。位于贵州遵义的中国辣椒城，国庆期间交易火热，全国客商通过数字化平台高效便捷采购遵义辣椒。经济日报头版报道，贵州各地各部门协同发力，建机制、出政策、强服务，推动经营主体量质齐升。今年前8个月，全省新设经营主体35.98万户，其中新设企业9.47万户。
19: 2026年中国山地自行车联赛贵州兴义站日前在兴义市云屯生态体育公园举行，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300余名骑手同台竞技。
20: 黔南长顺首届顺 BA 小篮球公开赛开打，全省87支队伍650名小球员参赛，赛事为期3天，设 U6至U147个年龄组别。六盘水市盘州市发现报春花科新种盘州报春，相关研究论文日前在国际植物学权威期刊《植物科学前沿》发表。该品种生于海拔1700至1800米的喀斯特湿润崖壁，目前全球仅知约100株成年个体，被评估为极危。
7: 近日，遵义市习水县为20对新人举行中式集体婚礼，用婚事兴办践行移风易俗。
11: 国庆假期，贵州各地夜游活动精彩纷呈，各式各样的音乐会精彩上演，极具特色的非遗演出轮番登场。
0: 游客徜徉在夜色之中，沉浸式感受多彩民族文化，在流光溢彩的山水间乐享假日时光。

0: 大家好，今天向您介绍的旅游目的地是位于贵州旅游北线的遵义市。遵义市南临贵阳市，北倚重庆市，西接四川泸州市，是西南地区承接南北、连接东西、通江达海的重要交通枢纽。同时，遵义市还是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也是国家首批中国历史文化名城。走进遵义，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幅绚丽多彩的山水画卷。亿万年的地壳运动孕育出了遵义俊秀壮丽的山水传奇。看万亩竹海，碧波荡漾，在浮光岩上领略世界自然文化遗产赤水丹霞的地质奇观。这里也是巴蜀文化与夜郎文化繁盛交融的地方，丙安古镇、习水土城，带您领略古代商路的繁华，体验世界文化遗产海龙屯的沧桑变化。提起遵义，很多朋友都会想到遵义会议，这是中国革命的重要转折点。位于遵义老城中的遵义会议会址，是遵义的一张响亮名片，更是著名的红色旅游胜地。其实红色旅游也是遵义旅游的一大亮点。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的娄山关，习水的四渡赤水纪念馆，以及狗坝会议会址，都是遵义这片土地上值得重温的红色印记。此外，遵义值得称道的还有这里的美酒，国酒茅台在这里诞生。走进茅台国酒文化城，品一口国酒茅台的源远流长，让您感受最美遵义。
1: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0: 春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山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2: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1: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3: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1: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4: 直接打乱了，
1: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5: Let's go！
1: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0: 笑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易学就会。

0: 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我认为啊，我们应当在简章中旗帜鲜明地宣布，攻读互助社是根据互助论的理论实行的，没有任何约束的共产主义。
1: 嗯，老郭这条提得好，我同意啊。
2: 稍微等一下啊，既然互助社实行共产主义，那么我认为所有的社员都应当明确地脱离家庭关系和婚姻关系。
3: 那你认为社员之间是什么关系？难道什么都可以互通有无吗？
2: 不，白兰，你误会了。我是说，社员之间应该是同志的关系，是思想上和财产上完全通融的关系。这种同志关系呢，不应该受家庭、学校和婚姻的羁绊。
4: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难道要跟家里脱离关系吗？这太不通情达理了，有这个必要吗？
5: 有这个必要。不劳动者不得食，这是共产主义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我们就是要靠自己的双手养活自己，创造世界，而不是依靠父母跟家庭。
4: 陈延年，你要跟父母断绝关系吗？
5: 不是要跟父母断绝关系，而是要跟家庭断绝经济关系。入社以后，不要让家里再给你寄钱了，能做到吗？
4: 我能做到，我这两天就给家里写封信吧。
6: 哥，那咱们是不是也不能回家吃饭了？
5: 啊，这个问题我说一下啊，我们大家不仅不能回家吃饭，也不能在学校吃饭。哎，这一顿不算，你们接着吃。我们要办自己的食堂，吃大锅

0: 爸，穿大夹衣。
1: 太好了，我来给大伙做饭呢。我父亲，著名山东鲁菜馆的厨子，我可是得到真传了。葱烧海参，那可是咱的绝活。
2: 给刘海威鼓个掌。
0: 好，那大家就下去各自准备吧。
1: 芙蓉糕、喇嘛糕、油炸烩子、炸元宵。
3: 报告我已经看了，
4: 平民教育本身是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内容，
3: 教育普及了，新文化才能传播下去。
5: 所以想演团也好，共读互助社也好，它就是个实践基地，也是我们走向民众的一个标志。我完全同意。
6: 太好了，蔡先生。其实这件事我和政府已经商量过，我们想找人向社会募集资金，另外每周评论啊、新青年啊也要开辟项目，同时指导这两项活动。我这有一个不清之请啊，蔡先生，
5: 你说，
6: 向社会募集资金的事儿还得由您来牵头才行啊。
5: 责无旁贷，我来牵头。
6: 太好了，另外我建议平民教育讲演团应该先从北大做起，先从北大的校工开始做起，先易后难，然后逐步扩大到全省。
5: 好，拿出个方案出来，有什么困难让政府视之帮忙，他们一定会支持。
6: 好，

0: 妈，怎么了？
1: 云林乔年，你们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啊？
2: 是怎么回事？
1: 没怎么回事。对了，你们怎么这么晚才回来？
2: 您说实话，这种情况到底出现多少次了？
1: 没多少次，就一次。
2: 就这一次？上次小豹都直接送到家里。
1: 上次那事就别提了。
2: 他知道吗？他还是不管是吗？
1: 他怎么管？你爸爸手上有这么多重要的事情要做。年年，清者自清，身正不怕影子斜。这句话你一定要记住。好了，没事，来，跟你妈回家，来。哎呀，走，没事儿。哎呀，没事儿，走，走，走，来，进屋。仲甫，
3: 你来帮着洗啊。
1: 仲甫，仲甫，年年和乔年回来了。
4: 乔年哥，
5: 怎么回来这么晚啊？
2: 哟，您在家呀，难得呀。
5: 我不在家去哪儿啊？
1: 没事干，柳梅没跟你们一块回来啊？啊，
0: 她在学校给家里写信呢。哦，
1: 想家了？
0: 不是想家，是在写给家里断绝关系的信。
1: 断绝关系？出什么事儿吗？
0: 没出什么事儿，我们这次来也是跟你们脱离关系的。
1: 跟我们脱离关系？嗯，
0: 爸。姨妈，我跟你们读一下我们的声明。陈延年、陈乔年自愿组织并加入攻读互助社，践行互助论，实行共产主义，从即日起与家庭脱离一切经济关系以及所连带的责任和义务，特此声明。
1: 搞了半天，你们就为了搞这个互助社，就要跟父亲、姨妈还有弟弟妹妹们断了关系啊？这哪是什么互助社嘛，这叫六亲不认社。好，
2: 你爸，您误会了，我们不是要脱离血亲关系，我们是要撇清经济连带关系。从今天开始，我和乔年就不能花家里的钱了，也不能回家吃饭，我们要自己养活自己。
0: 因为我们共产了。
1: 共产？这不是小孩子过家家吗？政府，你是不是你撺掇他们弄的呀？

0: 妈妈，什么是脱离关系啊？
1: 小孩子不要问这个，赶紧睡觉。
2: 我之所以要跟你们郑重地谈一下，是因为你们现在要做的事儿不是小事儿，你们不是一时心血来潮，你们在做一种实验，但是你们要做好失败的心理准备。
3: 我可没这准备，我不会失败的。
2: 自信是优点，但不能盲目自信。
3: 我没盲目啊，我在用最先进的理论做指导。
2: 现在欧洲流行很多种理论，你凭什么说无政府主义就是先进的理论？
3: 这我就闹不明白了。你不是也说过无政府主义是好主义吗？
2: 我认为无政府主义有好的东西，但主张多实验，要在实验中检验它。我是想提醒你，这种实验可能你会付出巨大的代价，因为它未必符合我们的国情。
3: 我对无政府主义跟踪研究好几年了，我相信我自己的判断力。无政府主义的互助论是能够救中国的先进的科学理论。
2: 什么理论最先进，什么理论最适合中国，这要比较和实验，不能妄下结论。我支持你，因为你在做，可是有一些人是空谈主义，不要盲目听信。
3: 你指谁呀？
2: 比如吴志辉。
4: 你说我就说我，你平白扯上别人干什么呀？
5: 我为什么不能说他？我今天就要说他。他整天唱高调，把自己打扮成良德的圣人，欺骗年轻人做他的信徒。一旦你不信他了，这种人说翻脸就翻脸，你不能跟他接触得太近，
2: 你要留点心眼才行。
6: 您也没少翻脸啊，我是不是也该对您留个心眼啊？哦，对了，您也不算翻脸，因为您直接就带了个假脸。
3: 你嘴上支持，心里却不认同，口是心非为假。因为你个人的言行给家里带来这么大的麻烦，却若无其事也是假。像你这样的人，你有什么资格站在道德的高度上说别人？
2: 我在用我的人生经验与你共勉，你为什么要这么抗拒呢？我在跟你说正经事儿，你为什么要说这些混蛋的话？
7: 我也在说正经事儿，可我没干混蛋事儿。
8: 干嘛呀？你这是不是让你好好说话吗？
9: 哥，
8: 哎，等一下，闫妮。

0: 多蘸点酱，把我自从来了北京啊，就没吃过这个。
1: 何方王爷，你想，真香。来，尝尝。
2: 张伯，
3: 好辣！
1: 啊，你怎么回来了？
3: 哎呀，实在对不住啊，我以为你今天晚上不回来了。这些都是我青岛的一些老乡，今天太晚了，就在这里借宿一宿。
1: 没事儿。
3: 他们是来做什么的？
1: 来请愿的。
3: 要求政府收回未得货占领的青岛，这还带了万民哲。
1: 那这是大事儿，你们在那儿踏踏实实住，我找赵世炎倒腿去了。哎，闫年，你来。啊，哎，过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堂弟郭新义，也是这次请愿团的头，这就是我给你经常说的陈独秀先生的长子陈延年。
4: 杨章陈同学呢？
5: 你好。
3: 你好，年年，这事儿你得帮忙。他们都是学生，刚来，连请愿书往哪儿送都不知道。
4: 你就别跟我客气了，这事儿我责无旁贷。这样，我去把毛泽东还有赵世炎他们叫过来，咱们一块儿商量一下这事儿怎么办。
3: 好，好，这个主意好。那咱俩现在就去。
4: 走，
3: 走。白兰，你照顾一下啊。
5: 放心，交给我。来，那个委屈大人在这凑合就行。

0: 我们已经递交请愿书和万民哲，但我们都是第一次来北京，不知道这件事该怎么做，还请首尚先生能给予点拨和指导。
1: 点拨和指导谈不上，青岛请愿团的这份请愿书，不光代表了你们青岛，也代表了我们全体中国人共同的心愿。北大理所应当的响应和支持。哎，我看这样吧，新高，你去找一些写字好的同学。 把请愿书抄上几十份，在北大的公开场合张贴，最好还能印成传单，广泛的印发，可以扩大影响。
2: 好，
1: 冬梅，一会儿你们去找一趟胡适教授，请他帮个忙，把给英美法裔各个使馆的预请信翻译成英文。
3: 好。
1: 至于请愿书、万民哲预请信怎么送上去，巧了，一会儿我们要召开个校务会，我跟大家商量一下。
0: 集众人之思，众人之力，
1: 我相信一定会有好的办法。你们看，行吗？
4: 谢谢
5: 宋先生。

0: 持着钢笔、毛笔、打字机都在这儿。不管你用哪个，每周评论的文章，你今天必须得写出来。
1: 今天你还必须？
0: 哎，
1: 你这不强人所难吗？我都不用。
0: 怎么强人所难了？
1: 看我这么多事儿办，真忙不过来呀。
0: 我问你，你是不是新青年的头名编辑？
1: 我是啊。
0: 那每周评论是不是新青年的重中之重？
2: 怎么强人所难了？
1: 你耍你的无赖，我不跟你说，我跨资料去。
3: 看来今天你真把这无赖进行到底啊。
0: 哎，你知道我一向不为人言，就耍无赖了。
1: 这不是欺负老实人吗？
0: 就是要欺负老实人。我告诉你，你这种老实人不欺负你，永远都是老实人。
1: 你这什么逻辑啊？
4: 石石先生好。
1: 你好。
4: 我们今天下午一直……陈伯伯，你怎么躲到门后啊？
1: 没事没事。
4: 陈伯伯好。
1: 哎，
4: 石石先生，是这样的，这是我们给英法美意四个使馆写的要回青岛的预请信。
1: 给我看看。
4: 嗯，
1: 挺好的呀，挺感人的。仲修，你也看看。
0: 啊，我不用看，一定很好。如果因为这四封信得到这四国的支持，那对于收回青岛一定大有裨益。
4: 石石先生，首长先生让您翻译成英文，让请愿团的同学给各公使馆送过去，今天必须翻完。
1: 今天？
4: 嗯。
1: 必须？
4: 嗯。
1: 我这还有个今天必须等着我呢。柳梅，这样啊，胡叔叔也给你汇报一下我最近的工作。
5: 我的导师杜威教授马上就要来花讲学了，我要翻译他的演讲稿，还要安排他的日程，安排他的演讲地点、考察地点。
0: 行了行了，石志，别说了，关乎青岛，你这些算什么事儿啊？这样，你先把这活干了，这事儿不容推脱。
5: 行，那首长的事我做，你的事儿我就不做了。
0: 哎哎，什么叫我的事就不做了？是先把这活干了，白天把这个翻译了，晚上把每周评论的文章写了。
3: 晚上十点我还得睡觉呢。
0: 十点之前写完，十点上床了。哎，多好！
3: 你不把我当成驴了吧？
0: 不是当驴，是当骆驼。行了，刘梅，堵门口，他不翻译出来，

0: 行，我翻译，你还真听他的。哎
1: 呀，怎么去了这么久？再等会儿，
0: 同学们，
1: 手札先生，
0: 好消息啊！
2: 教授们非常关注青岛的回归问题，都表示
0: 北京大学一定全力支持青岛请愿团的请愿活动。
3: 就在刚才，蔡先生给外交委员会的委员长汪大燮通了电话，希望汪大燮能够给予支持。

0: 汪大谢同意，今天下午在他的办公室接见各位代表。这个汪大谢呀，可做过政府的代理国务总理，他主持的外交机构是中国最高的外交机构，所以由他出面交涉，我相信青岛请愿团一定会步入十年。而且， 我们北大的文科学长陈独秀先生，也表示全力支持青岛请愿团的请愿活动，不光要在《新青年》《每周评论》上发表我们的请愿书，玉请信还要刊登一系列的评论文章，以督促政府加大收回山东的力度。
1: 谢谢首长先生，各位。 中华民国政府已经同意了青岛市民的请愿书和万民折，现在递交仪式正式开始。

0: 女士们、先生们，刚才我经中华民国徐世昌总统和钱能训总理的委托，代表政府正式接受青岛民众的请愿书和万民折，同时我也受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驻华使馆的委托，代为接受并转交青岛请愿团至上述四国的预请信。徐世昌总统让我转告大家。 民国政府和青岛民众的心情和愿望是一致的。参加巴黎和会的中华民国政府代表团已经顺利地到达了巴黎，他们将和各战胜国一起商讨并解决战后中国和德国的关系和利益，维护中国的主权和民众的利益。美、英、法、意四国的驻华公使闻讯以后，都请我向大家致意。 他们将秉承公正正义的原则，维护中国的主权，保证大小国家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不远的将来，山东半岛将会完整的交还给中国。因为我们毕竟是这场世界大战的胜利者。 我们有理由得到胜利的果实。
1: 中国万岁！

0: 眼看就要成功了，偏偏闹出这么大的事来。这个蔡元培和陈独秀他们真是能见缝插针，无孔不入。
1: 之前国会不是已经接受罢免蔡元培的提案了吗？怎么又给打回来了？
0: 还不是这请愿团闹的。因为欧战胜利了，国人的爱国热情空前的高涨，这会儿又闹出个青岛请愿团，立马就博得民众的支持。
2: 而南北政府不和，素来就被民众所诟病，
0: 好不容易逮这个巴黎和会能转一些视线，在这个节骨眼上自然就不会多生事儿，这不就给打回来了。
1: 这几个老东西还真是老奸巨猾。他说，那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
0: 你天天在北大，你就没有发现他们有什么新的动向？
1: 倒还真有件事。
0: 金銮，去那个屋吧。

我们这儿有个叫王小红的，他是个外国人，他在国外留学，他们学校里有个叫王小红的，他们学校里有个叫王小红的，他们学校里有个叫王小红的，他们学校里有个叫王小红的，他们学校里有个叫王小红的，他们学校里有个叫王小红的，他们学校里有个叫王小红的，他们学校里有个叫王小红的，他们学校里有个叫王小红的，他们学校里有个叫王小红的，他们学校里有个叫王小红的，他们学校里有个叫王小红的，他们学校里有个叫王小红的，他们学校里有个叫王小红的，他们学校里有个叫王小红的，他们学校里有个叫王小红的，他们学校里有个叫王小红的，他们学校里有个叫王小红的，他们学校里有个叫王小红的，他们学校里有个叫王小红的，他们学校里有个叫王小红的，他们学校里有个叫王小红的，他们学校里有个叫王小红的，他们学校里有个叫王小红的，他们学校里有个叫王小红的，

0: 我们要继续下去，盯紧了这个护主社。您觉得这里边有文章可做？这种伤风败俗、龌龊的社团，有责任，有义务向民众揭露他们的真面目。好，我知道了。
1: 来一来，坐一坐。今天的军情是真不错，你一言我一语，互相帮助是真理。来来来，快入座。来听爷您把话说，来把话说。同学们，把凳子搬好了，咱们就入座啊。今天咱们正式开会。同学们，今天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 我们北京攻读互助社第一实验小组诞生了。同学们，从现在开始，我们十三个人就是一个大家庭的成员了。社内大家互称同志，诸位没有什么异议吧？
2: 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从今天开始，我们就是有着共同理想和信念的同志了。
1: 那好，诸位同志们，我们就先来互相自我介绍一下，谁先来？
2: 我先来吧，来。同志们好，我叫石存统，浙江金华人，1896年生，是浙江第10范学校的学生。我之所以来北京参加咱们工读互助社，是因为我向往，我向往一种无政府、无强权、无法律、无宗教、无婚姻、无家庭的理想生活。而我认为咱们工读互助社就是这样的生活。我理解的所谓工读互助，公是劳动，读是劳心，而互助是进化。 我们社员们一边劳动，一边劳心，终生工作，终生学习，其乐无穷啊！这里，我向各位同志宣誓：从今天起，我即是社，社即是我，社的厉害就是我石存统个人的厉害。
3: 好，好，好，好。
2: 同志们好，我叫于秀松，浙江诸暨人，1899年生，我跟石存统一样。 都是浙江第10范学校的学生。昨天我给我的父母写了一封长信，信里边详细的解释了我为什么要来北京参加攻读互助社的原因。其中提到，我的目的是想实现我的理想生活，想传播到全人类，使他们共同享受这份甘美、快乐、博爱、互助自由的新生活才算完事儿。
4: 好，大家好，我叫何梦雄，湖南澧县人，1898年生。
5: 现在访问专有馆学习，同时在北大旁听。我参加互助社就是想尝试一种新的生活，别无他求。没错，我也一样。冒昧冒昧。同志们好，我叫易群仙，是因为反对父母逼婚跑出来的。我来这儿的目的呢，跟何同志一样，就是想过上自由开放的生活。嗯，没了。
1: 好，这是咱们互助社的记事本，咱们边传边说。那边是几人？六人。同志们，咱们攻读互助社第一实验小组从明天开始就要正式的开张了。法文进修馆大门西边那个小院我们已经租下来了，后面几间房子给外地来的社员当宿舍，前面几间临街的咱们用来当食堂，办公办读，财产公有。兰兰。
5: 嗯，你跟大家公布一下咱们的财产状况。好，启动资金现在全都在这儿了，我给大家看一下。一共呢是523块大洋，这其中社会各界捐赠350块大洋，社员的入社费和社员捐赠一共173块大洋。
1: 关于打工呢，我先说明一下，我和乔迁还有老郭，我们三个人在新青年搞发行，白兰在使馆区当家教，这些都继续做，只是工钱必须要交工。我们现在落实到三样业务：一是攻读食堂需要6个人，二是洗衣服需要4个人，三是放电影需要3个人。这三项业务咱们大家商量一下。
6: 嗨，不用商量，我来搞食堂。金刚、闫妮。 白兰、柳梅，你们几个平时要没事儿的话呀，过来给我打下手就行。
1: 行，没问题。

0: 没问题，我跟你说，青岛马上就要回来了。哎，我老郭这两天心情大好，别说给你打下手了，就是当仆人都行。<笑>那我负责洗衣服吧。你算我一个，
1: 也算我一个，也算我一个。哦，我什么都不会，我放电影？
0: 什么都不会？那好办啊，你什么都不会，来到了互助会，放电影可是高难度，你不会也得会。<笑>
2: 行啊，一个个睡挺香啊，让你们睡，让你们睡。谁呀？
3: 你就说，都起床了，几点了？
4: 我这大半夜喊什么？你梦游啊？
2: 大半夜还睡？还睡？
5: 干嘛呀？
2: 起床！别睡了。
3: 什么呀？
2: 大半夜，你知道现在几点吗？知道今天什么日子吗？
3: 什么日子？
6: 少年别照背。
2: 今天工读食堂开业第一天，六点半买饭，现在都六点了。
3: 啊？
2: 差点误大事了，
7: 兄弟快去！
2: 起什么起呀？今天还没大名呢。
7: 等着天都亮了，打什么名啊？
3: 收拾你，快去！
2: 哎，你干嘛去？
7: 等他们打门，等一晚上，我收拾他们去。
2: 老郭，你快去喊女同志啊！
3: 喊女同志，
2: 女同志早起来帮忙了，你们这帮男同志连女同志都不如，丢人！
8: 晚起的男同志想早起的女同志先鞠一躬。哎，别，受不起。晚起的男同志们，你们还是回去歇着睡吧，这不需要你们。来来来来，惭愧惭愧。
9: 那个晚起男同志，你看看人家早起的女同志和一夜未睡的海威同志啊，把这个院子还有灶台打扫了，多漂亮！这多亏了我们的山东大厨。晚起的男同志，你接着回去睡。 早起的女同志，她干活不觉得累。年年同志你仔细听，简洁食堂今日开张，什么来着？全中国之最！哎，对对对，快快快快快！
2: 来来来，
9: 挂牌，开张，
2: 开张，
9: 走走。
2: 对对对，
9: 好。
10: 同志们，简洁食堂就是我们的家了。同志们，加油！
11: 加油！
10: 开张！
12: 干活！

0: 大家加油！加油！油饼、包子，端出锅里看看吧。有油饼，
1: 您来尝尝吧。
2: 对，您来尝尝，您来看看吧。王真的包子，赶紧去买。贾玲，这里要好，这里要好。哎，
3: 这么早？
0: 先生好，
3: 大家早上好。
1: 先生，刚出锅还热乎呢，您来一份吧。
0: 施之先生，来点
4: 油饼和包子吧，我们这儿便宜。对，您尝尝。好，我尝一尝。香，
0: 是不是？怎么样？
5: 真香啊！
0: 是不是？哎，
4: 多吃点，多尝尝，
0: 多尝尝。
4: 哎，
0: 我觉得咱们简洁食堂啊，得好好宣传宣传，找一个报纸赞助，登广告，把门口那四个字，还有那副对联，给它拍上。

0: 登上去，那可是你们招牌啊。
1: 哎，对哈、啊，咱们牌匾上四个字是蔡先生写的，两旁的这个对联是鲁迅先生提的。
2: 看看啊，这么好的资源你们没有好好利用起来，是不是可惜了？
1: 哎呀，先生说
3: 也
1: 也
3: 对了，
4: 我们学生会可以帮忙啊，
5: 到时候肯定麻烦你们了
6: 啊。大家把这个资源利
7: 用。有包子和油饼没有？
8: 有有有。
9: 九长先生，
1: 九长先生好。
9: 同学们，你们第二单生意来了啊！
10: 哎，芝芝，你也来卖早点？
0: 我不是来买早点的，我是他们的义务宣传员。啊、哦，庄先生，今天是我们简洁食堂第一天开张，怎么给我们捧捧场呢？
10: 我来这儿就是捧场来的。哎呦，这个地儿弄得真不错。
1: 好好好好好好，
10: 简姐，哎，一个油饼一碗粥。
1: 好嘞，啊、先生请坐。
10: 好，
1: 一个油饼一碗粥。
8: 好嘞，
9: 一个油饼一碗粥不够啊，
2: 守朝先生那么大的个儿，必须三个油饼三碗粥。哎。
10: 我吃不了这么多，你吃了几个油饼啊？
2: 我有家规，我不能在外面吃早点。
10: 没带钱吧？严姐，哎，三个油饼三碗粥，我和石石先生在这吃了。
2: 好，行行行，哎，
0: 严姐，不行，家规就家规，我不能破啊。这样吧，我明天早上给你东秀婶子说，别做早餐了，我们俩一块儿来简洁食堂吃早点，怎么样？
1: 好啊，
8: 好。
0: 我走了，小王兄。同学们、哎、辛苦啊 ，see you later。
1: 先生再见。
5: 石石先生慢走。
4: 哎，我也走了啊！哎，这明天我还来啊！
5: 我可给你记账了啊！
4: 挂账，挂账！
1: 哎，
4: 你
5: 好，小胖子还挺能吃，
1: 这胖子。
10: 林姐，哎，来，这有十个大洋压你们这儿，以后我天天来这吃早点。哎，
1: 这不合适，先生，您的钱都追去穷人了。哎，
10: 别听他们瞎说，蔡先生其实每个月扣下三十大洋，直接给我夫人送了。所以我这儿呢也没有什么顾虑，你们也别有什么想法啊。
1: 谢谢先生，
10: 真香。
1: 同志们，第一单正式的生意，十个大洋。
10: 生意兴隆啊！
1: 谢谢先生。

0: 你说你这么大个人了，跟孩子们置什么气呀、啊？我都替你害死了。
1: 话不能乱讲，我可没跟他置气。
0: 你没跟他们置气，干嘛不让我去景天食堂买早餐呀？
2: 爸爸，我也想吃燕燕哥哥做的早餐、
3: 啊。我也想吃。
1: 那家里有吃的，干嘛要去买呀、啊？有钱没地方花呀、啊？
0: 说你。那简洁食堂今天第一天开张，我不该给他们加加试啊！
1: 你今天去了，你明天去不去？
4: 既然是实验，
1: 那就要客观事实，得出的结果才有价值，让他们靠自己吧。行了，你们踏实吃吧。
0: 你干嘛去啊？我把粥都给你盛好了。
1: 我吃饱了，我去转转，消化消化食。

0: 哎呦，别擦了，这桌子擦得跟镜子一样，这一个客人也没有，你擦它干嘛呀？
1: 怎么回事啊？一个油饼都卖不出去。
2: 别炸了，炸那么多有什么用啊？一个客人都没有，炸了也是浪费。
3: 不是，你这话我听着怎么扎耳朵呢？什么叫浪费啊？这饼卖不出去，就是你们招揽有问题。
2: 我们没出去吗？
4: 我过来
5: 什么呀？啊，
4: 是不是做的有什么问题
5: 啊？
6: 那我还说呢，你技术有问题。
3: 我技术有问题？
6: 对。
1: 郭氏先生都说我的饼好吃，
6: 那我认为你的饼不好吃。
1: 你们怎么不出去揽人去啊？一帮人坐哪儿坐了一上午，老哥都睡着了。
6: 啊、
1: 行，咱们今天第一天开张，人家心有顾虑是正常，咱慢慢来，这事儿急不得。
7: 我为什么心有顾虑啊？
1: 行，我不跟你扯了，爱怎么着怎么着。
8: 咱们是绝了，我们小坐在说什么？
1: 这事儿急，
9: 各位，生意兴隆啊！
10: 祝福先生好。
9: 先生，您快请坐。先生，请坐。给先生腾点，
10: 快！
9: 来。先生，您坐。
11: 政府先生，您还。

0: 吃早饭吧。
1: 啊，没吃没吃，来点什么？
2: 啊，你们这有什么呀？
3: 不慢。
0: 怎么不慢？
3: 陈延年，不需要同情。
4: 陈延年，这是我们大伙的生意，你一个人说了不算。
5: 先生，您见笑啊，我给您介绍一下吧。我们这儿有粥、包子、油饼，还有豆浆，而且豆浆还是我早上起来现磨的。哦，
2: 那就来一碗豆浆，还有一个油饼。
4: 哎，好嘞，
3: 一个不够。
5: 先生，大钊先生早上来过了，他一个人就点了三张油饼，三碗豆浆。
2: 啊，他吃那么多啊？
6: 对。
2: 那给我来两张油饼，一碗豆浆。
5: 好嘞，
3: 好嘞，
7: 好嘞，好嘞。
3: 啊，我去。
5: 行，您稍等啊。哎。
6: 这是新鲜的，
0: 先给您来一张刚出锅的，
2: 还不错，
8: 现磨的豆浆，您尝尝。
2: 嗯，好。
5: 你们去忙吧。
0: 好，
5: 你看我这生意做的。

0: 同志们，我们简洁食堂今天第一天开业，虽然是小本买卖，但是第一，我们不接受别人的同情；第二，不允许赊账。
1: 哎，那傅斯年早上起来可是刚挂了账啊。
0: 傅斯年是学生，从今往后除了学生谁都不能赊账。哎，老郭啊，
2: 你可得盯紧了啊，今天要是吃饭不给钱，千万别让他出这个门，要坚决抵制吃白食。
3: 你说谁呢？什么吃白食的？这含沙射影的。
0: 你怎么吃着吃着还吃急眼了呀？您没带钱啊？
4: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养德。
1: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0: 一百二十六万座山峰，4697条河流，地质学的奇观，物种的基因库。这就是贵州，在这里，自然生境与人群彼此塑造，构建多元交融的文化走廊。 时间的观察者施展，沿8条不同寻常的线路，带领我们深入山水之间。对话智者溯源乡野，了解历史，认识未来。
1: 500年历史的凝结。
0: 这一站贵州第二季，发现贵州，理解中国。
2: 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里的味道冠名播出。本集我们将沿古代高速公路滇湖大道横穿贵州，见证贵州如何因路而建省，并形成一条多元文化的苗疆走廊。我们将去到2022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大松山墓群。
3: 大松山墓群，它是平民墓。这个碑的话，肯定是来自于这儿的海洋。
2: 明清古道遗珠之上塘古驿道，
0: 这个明显的就是一个马蹄。
2: 茶马古道见证者之普安白沙古驿道，
4: 公路底下是不是还是古驿道啊？
2: 以及云贵高原东缘的堡垒、水路交通枢纽镇远古城。
3: 被缅人也往这边来是吧？
4: 对。
2: 如果你想理解多民族贵州， 为何如此多元与包容？滇湖大道是不可替代的路线。

0: 数千万年来的地质运动，造成贵州境内群山连绵，地貌崎岖。这里的山脉走势张扬，河流四散奔流，缺少盆地和平原，长期以来被视为是阻隔交通的一道屏障。难道真的是这样吗？距贵阳不远的大松山墓地，地处贵州交通枢纽位置。在贵州已发掘墓群中，它规模最大，延续时间最长，从两晋一直到明清，延续1400年，却从不见于文献记载。2022年7月，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北京大学、四川大学、中山大学，对该墓群开展了抢救性考古发掘，清理出2192座墓葬。出土的4000多件文物，大都是日常生活用品，他们的主人也都是默默无闻的平民。然而，大松山却入选2022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是的，经历时间长河沉积的日常，自有不凡之处，平平无奇的生命也能熠熠生辉。
1: 这个宾馆现在还在用吗？
2: 在用啊，这个就是因为我们把它租下来之后，就说我们的临时库房。
3: 大松山墓群的临时库房。
2: 对，我们所有的那个出土文物啊，这些都是放到这个地方，包括资料这些。
0: 前期挖掘工作已接近收尾，接下来考古工作者们要对出土文物进行整理、修复，并进行研究和解读，这也是最考验定力和功夫的地方。
1: 啊，您修复的这是什么呀？
2: 啊，这个陶土，
1: 这破损的相当严重了，然后人工把它给补出来。哎，胡老师，我一直特别好奇，就是像这些片儿碎成这个样子，彼此之间已经看不出该怎么拼接的一个逻辑关系了，是怎么把它们给组在一块儿，以及怎么判断出这些应该是一个罐上的呢？
2: 这个就是我们在那个墓葬里面把它提取的时候，它出在一个位置。最开始的时候我们采用的方法就是一片一片的取回来，但是后来我们发现这个方法难度非常大，因为你取了之后的话，你就不知道哪个位置了。后来我们就把整体用那个塑料薄膜把它包了之后，
1: 把整个
2: 给打回来，
1: 那块土给包出来，
2: 对
1: 吧？
0: 参与考古工作的还有马场镇一带的村民。贵州有很多地方都叫马场，因过去每逢马日赶场而得名。他们一般都在交通便利的地方，便于南来北往的人们聚集，交换生活物资。出土文物按一定的组合方式随墓主安葬，反映了古人视死如视生的观念，是墓主生前生活的客观写照。
1: 咱们那个大松山墓地已经都发掘完毕了吗？
2: 大松山墓地已经发掘完毕了。
1: 总共出土了多少东西？
2: 总共出土了应该有4500-5600件吧。
1: 这边挖掘出的器物主要都是什么类型的？
2: 瓷器、铜器，然后还有一些金银器以及玻璃珠之类的。
1: 这是本地产的还是从外面进来的？
2: 两晋、隋唐甚至宋代瓷器都是外来的瓷器。像来
1: 外来主要从哪儿来呢？
2: 长江中下游的也有，广东广西的也有，湖南的洪州窑的可能也有，江西的景德镇窑的也有。现在看到明代的青瓷八方包的话，可能来自于浙江那边的龙泉窑。
1: 东面跟南面的都有，
2: 对，更从另外

0: 那个侧面说明我们的大松山的话，整体的一个商贸性质比较那个浓厚。这个是一个方记，方是那个我们汉字的方，记的话88文的记字，哎，它就是汉巴合体的印章。元代应该是比较流行这种印章的，它作为商队的合同章，它可能在我们这边有一个商队，比如说什么方记啊，或者什么刘记啊、李记啊之类的，类似于这种的。然后这是大松山呢唯一一件能够跟我们儒家文化有关系的东西，上面有圣人两个字，还有就是这个贝类吧。
1: 这个是什么年代的呢？
0: 明代。
1: 明代是吧？这种贝好像主要是在马尔代夫那边产是吧？
0: 这个贝的话肯定是来自于热带海洋，我们这边是没有的，贵州肯定没有。这种黑色的桶形珠在我们中国古代的话，我们就没有这个制造工艺，它就是在东南亚一带，应该是就是走我们所谓的南方丝绸之路啊之类的过来的东西。这种纺锤状的跟那个今天的山东淄博那边有关系，这个的话可能是云南那边过来的，这种玻璃珠可能是我们本地烧的。还有像这个，
1: 这是簪子吗？
0: 铜发簪
1: 啊，这么长。
0: 尾部的话一般会垂一串珠子下来，我们可以想象像是那个女性用这个铜发簪，再加上这种银质的梳背，本身是木梳，然后有一个银的包边，我们想象这个人的话，他对着玻璃珠的发钗，然后插着木梳，然后身上再缀着各种各样的饰品，然后再加上那个手上戴着一些串珠啊之类的，整体上就显得那个人民族味道是非常浓的。
2: 墓葬中的大量装饰品显示出多民族文化的融汇。
0: 我很有意思，我把它称作和平之地吧，我觉得，因为我们整个那个几千座墓葬里面没有发现一件铁饼体。
2: 大松山一带曾经发现多座汉到明代的古墓，在20公里以外清镇的宋墓就曾出土过兵器。
0: 这是铁器修复。
1: 铁器。
0: 大松山大概有170-180件铁器吧，大多的应该就是这种铁锅，还有这种铁剪刀。
1: 剪刀。
0: 我们这个大松山比较有意思的是铁制农具也少，我们现在目前可以出了3件铁制农具，这有一个铁叉，还有一件铁的镰刀。
1: 铁镰刀，
0: 像我们现在镰刀不是刃口都向里面吗？
1: 对，它是朝外的。
0: 它是朝外的，应该是那种挥出去那种感觉。最后这一件铁锄，总共只有这3件，没有发现第4件。
1: 生产工具一共只发现这么
0: 只有这3件，大多数剪刀是出在明墓里面。明代的时候呢，这个地方人口呢应该是大量的增加了，商队要运了这个工具进来，剪刀获得比较容易。
2: 持续1400年富足安宁的生活，是史书中所不曾记载的。挖掘工作完成后，考古队在不同时期的墓室种植了不同种类的花草，多彩的生活，生生不息。
1: 那这个地方怎么会汇聚这么多墓葬？
3: 大松山墓群，它是平民墓，从两晋到明，每个时代的墓葬都有。没有断代。
1: 从两晋到明，它不同朝代的这些墓地，同一个朝代是挨着的吗？还是散落分布的？
3: 它很有规律的。我们这块墓地的上面的边缘到松林那里了。它两晋的墓在上面，隋唐的墓也在上面，宋元的墓在中间。从两晋、隋唐、宋元、明，我们现在站的下面这一块，
1: 这片都是
3: 都是明代的
1: 明墓。
3: 到那边上甚至有清代的墓。
1: 这片儿住了这么多人，当年应该是有一个政治的设置的吧？
3: 就是我们黔中地区处于一个交通枢纽的一个位置所在。汉代汉文化进入贵州有3条通道，一个南夷道，一个茅台酒所在的治水河，另外还有一个通道就是乌江。
1: 这3条基本上都是南北向的。
3: 南北向的，就是从汉代的时候，汉文化是从北面。进入
1: 从
3: 往南
1: 四川方面，由北向南进入到贵州地区。
3: 贵州，但是随着中央的政治中心南移到江浙一带，往我们贵州这边的交通的枢纽的方向，主干道就变了，变成东西向。
1: 东西向。
3: 贵州有一条滇湖大道，就是从云南到贵州到湖广，所以政治中心的南移导致了我们交通的东西向的发展。那么黔中地区就是这种南北和东西交。沟通的一个交汇点。
2: 大松山的考古发现贡献了一部埋藏在地下的贵州通史，来自四面八方的物产汇聚在这里，显示了大松山作为古代交通枢纽的繁华。通过对墓葬中出土的人骨进行 DNA 鉴定，

0: 结果显示，他们与南方汉族和现代苗族在血缘上有着紧密的关联，而充满异域色彩的纹饰和特别来自海内外的精美珠子，透露出古人对美的热爱与追求。
1: 我觉得在大松山墓地，我们看到这些都是生活性的器物，然后都是那些饰品。
2: 其实我们这平民墓葬，应该是当时除了帝王将相之外的话，真正的普通人生活的就是这个样子。
1: 对，过去的印象，对于古代的贵州，这是一个交通极其困难、极其艰涩、没有路的地方。
2: 对。
1: 但实际上你通过这些文物是可以看到贵州它始终是有各种各样的这种交通脉络存在的，只不过这些交通脉络它未必进入到公共知识层面。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哈，我感受到一种特殊的价值。就任何一个政权或者一个帝国来说，它真正的活力一定来自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个方面，是不可偏废的。
2: 嗯，
1: 没有自上而下的这样一个整体的建制的话，它的秩序很难扩展。但没有一个自下而上的活力来支撑的话，它整个这套秩序会僵死掉，变成僵尸。
2: 对。
1: 那么我们过去所有的公共叙述，所有的公共表达，他们都是一个自上而下的视角。可是我们这个民族，我们这片土地，它的活力不是仅仅能靠这样一个视角就产生的。在内地，因为有很多王侯将相，于是人们的注意力、吸引力都被那边给吸引走了。反倒在贵州，类似于大松山这样，它可以让我们真正的看到一个自下而上的，是被这种公共叙述给遮蔽掉的，真正带来活力的一层。
2: 对，
0: 大松山墓地颠覆了过去人们对贵州的认识。贵州并非是长期游离于中原的化外之地，相反，潜在的路网四通八达，并且早在两晋南朝就已经与海外有了密切接触。贵阳以西的普安地区，位于汉文化最早进入贵州的通道上。贵州游侠，原名国栋，贵州的二代移民，50岁以后游遍贵州，留下大量游记。
3: 这是我自己绘制的旅游景点图。
1: 哦，您自绘的是吧？
3: 每个县一张，所有的古驿道、古建筑、自然风光都标记为有。
1: 平时您是做什么工作呀？
3: 原来是制药厂的干部，从2007年开始就没有干什么工作了。
1: 啊，专门从事这个旅游，
3: 这已经走了16年了，
1: 十几年了。
3: 所以省内很多地方我都走过。在1926年以前，贵州是没有一条公路的。
1: 啊，
3: 从此以后才陆陆续续修了很多条公路，也正是修这些公路，才逐渐的把古驿道蚕食掉了。
1: 啊，
3: 把古驿道变成一段一段的。
1: 那您走这些古驿道里面印象比较深的有哪些地方呢？
3: 我认为最漂亮最有意义的是白沙古驿道。
0: 白沙驿道是滇湖大道西段进入云南的交通要道，古称夜郎驿道，又是汉代南驿道和宋元茶马古道的组成部分。它可以北上四川，南下两广，与南方丝绸之路连接。徐霞客游历贵州时也经过这里，贵州游侠读过他的书，但途中的山光水色、风物人情，还是要亲力亲为才有所得。
4: 秦始皇修万里长城，隋炀帝修阴河，朱元璋就是修我们这古路嘛。
3: 对，你小时候看见那马帮过吗？
4: 哎，白天夜晚过啊。
3: 你看见马帮最多的时候有多少马？
4: 30-40个。
0: 历史上，白沙驿道一直起到区域枢纽的作用，连接着川、滇、黔、桂。和徐霞客一样，贵州游侠坚持用双脚丈量土地，实地勘察奇峰险道，用汗水和欣喜装点平凡的生活。
1: 哎，这个驿道走到这儿，这就被公路给截断了。
3: 驿道一般是沿古道的走向走
1: 啊，
3: 现在要从这走的话，这个坡度对于公路来说就太陡峭了，
1: 对，
3: 所以它就少部分地从这儿绕了。
1: 然后前面这个公路底下是不是还是古驿道啊？
3: 对，按照这个走向，应该这个公路就完全覆盖了古驿道，很多古道就是这样完全被淹没了。
0: 随着交通方式的更替，古道渐渐被遗忘、被淹没。今天，在贵阳以东的黄平，

0: 还保留着当年的古驿道。
1: 杨老师，你小时候长大的地方离这儿有多远啊？
2: 离这儿大概还有点距离，几十公里远。这个驿道是现在保留的比较完整的这个古驿道，大概有12公里。
1: 那这个古驿道是一直在用是吧？
2: 一直在用，所以说它没有消失。
1: 那这个驿道上，我看它总得这么穿山嘛，这种桥是不是就会比较多啊？
2: 贵州嘛，山多，水多，那么桥自然也多了。
1: 这个桥是什么年代的？
2: 至少到明代就肯定这个桥是有，它也是在经过不停的修复啊。修缮啊，像这种过程。
1: 这个驿道，这看着就不宽了，那边很宽。
2: 实际上，整个路基将近2米。然后当初我们来的时候，在村民经常走，这个路就很宽。现在不太走了，我估计再过几年就看不见路了。这条驿道往东走，从黄平就到四平，从四平到镇远，从镇远经过宜平就到湖南省了。再往西走就到凯里，到贵阳，通到云南去了。
1: 所以这是一个东向的走法，
2: 对，它就和这个贵州境内的东西走向的庙岭山脉有关系。这条山脉呢，就是全长大概是200公里左右。最大的特点呢，它没有主脉，山与群山之间呢，它会形成一些有通透性的一些小路。所以相对来说，这个驿道啊就比较容易通过去。那么这条道路修通以后，很快就取代走四川的那个线路。就从云南进入中国内地呢，就选择了贵州这条线，一下节省了2000多里路程。哎，看这就是这条古驿道上的一条马蹄印，这个地方因为最好落脚的可能是这，然后就不停地长期踩着这。
1: 啊，这个印儿太清楚了。
2: 这个明显的就是一个马蹄印。
1: 这个厉害。几百年的历史就凝固在这一个点上，能够被咱们今天感知到、触摸到。
0: 贵州全境皆山，西山阻绝，四塞重组。别看这些山道只有2米来宽，在过去它们可算是高速公路了。马帮川流不息，小小马蹄竟能踏石成穴。
1: 这房子好像时间也很长了，是吧？
3: 大概是300来年
1: 啊，300多年了这房子。
3: 来吧，尝一下吧。
1: 行，好。
2: 你们这个宅子全部都是汉族？
3: 哎，我们下边就统统是汉族。
2: 你们好久来了？
3: 明朝时候来的。
1: 明朝的时候。
2: 有好多代了。
3: 17代。
2: 哦，17代。
1: 最初是从什么地方过来的？
3: 我就是江西人。
0: 随着明王朝在滇湖大道沿线设置卫所，驻军屯守，大批逃避战乱与寻求机遇的汉人寻路进入贵州。他们大多来自安徽、江西、湖南等地，经过数百年的屯垦，艰难地生存下来。
1: 我就是这个古驿道走完就有个感觉啊，这种山里面实际上仍然有各种各样的通道，只是有可能历史里面没有记录下来。
2: 贵州不是没路，只要有人的地方就会有路。
1: 对，
2: 贵州开通苗岭走廊以前，不能说它是封闭的，但是呢，因为它这个地形结构不太适合于农耕民族在这个地方生存，有路，但是呢，这个路呢没有上升到国家层面而已。
0: 作为本地出生的苗族人，杨志强在1993年赴日本留学，开阔的眼界使他能跨越历史、地理和人类学的壁垒，以不同于传统学术思维的模式看待问题。
2: 这条线上，它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汉文化构成了底层逻辑，然后少数民族就像石榴子一样的，既有它的个体差异，但是呢，又有一个共同的底层逻辑，把它们就像胶水一样的，粘连在一起，你比如说你来到贵州，你就会发现，民族之间的边界并不明显，就苗族见到其他民族，他的那种族系的那种感觉并不强烈，他更多的是一个地域共同体的一个概念。
1: 对，而且这种地域的共同体实际上是自然形成的，民族的身份它反倒是建构的一个结果。
2: 很多人见面的时候，他第一感他绝对不会想到他是什么民族。你家是哪里的？我家是黄平的，我家是石平的。
1: 它是基于各种各样日常的微观的互动过程而行。

0: 此时你是什么族并不重要的。
1: 费孝通实际上早就对这个已经说得很足，叫做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嗯，就是我们要关注同一个地域下不同文化的，才生活在同一个地域空间中，他们产生的这种包容性、相互认同，不同的民族在一起跳舞，他们丝毫没有说你是苗族，我是侗族，因为你根本就感受不出来。日常生活中间，我苗族又怎么样，我汉族又怎么样，也就是说见怪不怪就是常态。实际上汉文化是东亚文明体系的基层逻辑，
0: 对，
1: 它是跨越民族和国家存在。
0: 对，就汉文化它实际上是一个远大于汉族的东西。
1: 你把汉文化只理解为汉族的东西，那真的是太狭隘了。
0: 汉文化是跨族群跨地域的，
1: 它是一个价值观体系，或者是一个叫做世界体系的东西，就告诉你们文化多样性它正是一个文化繁荣必须的条件。
2: 无论是原生的花草，还是吹来的种子，都在贵州落地生根，形成多民族的交融。为保障军粮运输，明王朝在滇湖大道路沿线增设驿站，负责人员接待、马匹调度。飞云崖就是这样一处驿站，位于黄平县城东北12公里的圣果桥畔。
3: 这里面跟刚才那外面完全俩世界，就是你在外面你感受不到里面会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1: 这条一道沿线它都有官方的这个招待所嘛，沿线它都有这样的设施，但还不止这一点，包括就是我们说的南方丝绸之路，他们都碰到过这样的专门的接待官员。辽东走廊与南方丝绸之路共同组成的一个战略通道，它这个出口是南亚、东南亚，进而到波斯湾，在公元前4世纪，就已经有这个通道了。它的总人口量，中印加上周边各国，它是将近占了全球人口的一半。大家都知道，有人才有生意可以做嘛。它作为一个经济走廊的现实性是非常高的。
2: 驿站既保障物资运输，也保障信息传递，使西南和中央王朝成为一体。
1: 云贵高原，如果说从一个更大的格局上来看，中国的地缘政治格局和整个中华帝国的这种格局来看，云贵高原实际上就相当于人身上的一个梗阻之地。它既是一块阻碍周边交往的一个地方，同时呢，它本身就是一个枢纽，它可以又把周边连带起来。
0: 对，
1: 这个东西向的道路打开以后，明代中期费贝行钱基本上是中原的货币到了云南，然后又依托这条道路，它实际上就形成了一个经济走廊带。云贵高原就不再是一个很分散的一个地理的方位的概念了，它变成了一个有内在紧密文化关系、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的一个文化空间就出来了。它这个是把云南的这个整个经济从南亚、东南亚的这个阵营里面就拉入了中华帝国的经济圈，它带来的影响是绝对很深远的。
0: 首先贵州这个交通要道它从南北向转成东西向，贵州设省之后，它就带来了周边的地理空间格局的变化。云南内部的它从大理转向昆明，四川那边重庆兴起，所以就是贵州这个地方牵一发动全身，绝不仅仅是贵州本身。
1: 对，
0: 但是因为这个梗阻被打通了，使周边一下子整个格局就全变了。
1: 这个打不过比方嘛，云贵高原就相当于人体身上的臀部嘛，屁股这一带嘛，以前这个屁股是麻木的嘛，麻醉的嘛，动不了，然后就整体它就受影响。它就中枢这一带，你看它很不重要，但是呢，它又连接四方。
0: 那么中国的大西南作为一个稳定的大后方，真正的稳定下来是由贵州这儿。
1: 对，
2: 梗阻变为枢纽后，原本被视为蛮荒之地的贵州，迎来多元文化的碰撞与交流。从黄平再往东，经过施秉，就到了五羊河畔的镇远。物资在这里弃岸上船，沿沅水顺流而下，在洞庭湖进入长江，可东达大海，北抵京师。在前工业时代，水运是人类最经济的长途运输方式，作为水路交通枢纽的镇远由此成为黔东的堡垒，进而发展成为商贸重镇。
0: 镇远的历史上就有

0: 现在还剩多少座？
1: 现在还剩下12座码头，府城这边呢有7座码头，在渭城这边呢就有5座码头。这个码头呢，它就是渭城码头。

0: 让你船毁人亡。
1: 繁荣的贸易创造大量商机，各类移民来到，或经商，或从事服务业，几代之后便扎根下来，成了新的贵州人。
0: 我的爷爷是湖南人，湖南迁到这里来的，父亲也是造船的，他们靠的是小船，把这个东西拉到下面一个镇上去卖。那我呢也是搞这个。
2: 那您家三代都是做航运啊？
0: 哎，三代都是做航运的。这个就是祝圣桥，以前叫古西桥。这个桥它没有用到钢筋水泥，松木打底，竹子单钢筋，糯米石灰鸡蛋清桐油作为粘合剂，所以这座桥呢相应的坚固。
1: 祝圣桥始建于明洪武年间，迄今已有600多年历史。
3: 这个桥横跨在五羊河之上，连通武陵山脉跟苗岭山脉。这个楼阁叫魁星阁，俗称状元楼。在清代，它是滇黔的学子通往京师赶考的必经之路。上面的这几副对联，很能说明祝圣桥交通上的历史地位。
4: 辟开崇义路，缅人骑象过桥来。这怎么还有缅人是吧？
3: 朱元璋建都在南京以后，他就开通了京滇之间的这个轨道。那么通往云南以后，它就是继续通往这个缅甸等东南亚国家的。
4: 所以缅人也往这边来是吧？
3: 对。
4: 就今天这么一个不那么处在交通中心的一个小镇，当年居然是这种国际共识往来的一个通道。
3: 它往东进入湖广地区了，就属于楚地了，往西就上了云贵高原了，也被称为湘黔咽喉。所以历史上凡是到过西南的一些官员名人都到过镇远，像明代的王阳明啊、林则徐。
4: 那像这边通航的话，到这儿再往上走，这个是水浅了，不大好走了是吧？
3: 对，大船就上不去
4: 啊。
3: 所以他的货物在镇远就是要弃舟登岸，梯航分道嘛，要走轨道，要上阶梯了。正因为它这个物资水路转运的一个口岸，然后它就逐步逐步就形成了一个商业都会。
4: 那么咱们才可以看到这么多的建筑风格呀，各种不同的文化在这儿融合的一个效果。
3: 对，最直观的就体现在这个建筑风格上。
1: 沿水而来的不仅有各式物资，也有带着各自文化属性的人，他们带来不同的宗教、生活方式，各自的行会、商会。
3: 中豪山呢，它正好处于这个府城的东边，属于青龙之位，所以在历史上建设了各种各样的古建筑群。在下边这一组湘赣风格的烽火三强就是万寿宫，万寿宫是江西会馆。
4: 江西商人在这边影响力特别大是吧？
3: 对对对，江西过来的商人移民也非常多，一进来的第一个建筑就是这个戏楼。在后面正殿就是杨氏将军殿嘛，通常戏楼都是正对着正殿，它这戏楼不光是于人，它同时也是于神的。镇江王杨氏将军，江西人把他们供为保护神，它主要是跟洪患有关系嘛，老百姓希望能够镇住这种水患。那么万寿宫往北这一组叫中原禅院，最早叫中山寺，老百姓习惯把它叫中原洞。它就是利用一个天然的溶洞，招家开凿，就作为礼佛的一个殿堂。这个溶洞它的早期在里面有一些道教的活动。那么现在的中原禅院这个佛寺是在明代嘉靖年间才开始的。这个石床就是有一个传说，张三丰云游到这的时候，修炼十岁的石床，
4: 单台玉床，那真的跟玉似的。
3: 你看它这个磨的锃亮以后，有点像那个黄龙玉或者像那个琥珀的那种感觉。
4: 是，这真跟玉差不多。
3: 它这个交通系统也设计得特别巧妙，从山门到这平台，到石拱桥，然后到木构的连廊，光是这一块就是四层的立体交叉，
4: 自然和人为完美的结合在一块。
3: 对，这一个建筑就是它的主体建筑大雄宝殿，它里边的玉佛就是从缅甸请来的，东南亚的一个风格。 上来供的财神。

0: 庙啊，财神庙那个对联很有意思，颇有几文钱，你也求他也求，给谁是好啊？不做半点事儿，朝来拜夕来拜，叫我如何？这个大门就是紫阳书院的大门，人们习惯上把紫阳书院叫紫阳洞。它最早建的时候是纪念朱熹嘛，然后道教的一些文化就逐步逐步渗透过来。左边这个圣人殿，它是在几块石头上底部架空的，
1: 有点模仿苗寨那种建筑方式
0: 了吗？对对，它就是西南三地少数民族建筑跟汉族地区这种平原建筑结合的典型建筑。中间最高的这一组，它骑在这块石头上，后边它又骑在里边的那个通道上，所以它又有岭南建筑里边的那种骑楼的，
1: 骑楼似的啊。
0: 中间这个三角亭的右边这一组就是青龙洞，最高的那一栋建筑叫玉皇阁，它就是从洞里边悬挑出一个平台，然后在平台上又建了两个楼阁，洞中有楼，楼中有洞。
1: 这个地方真是特别少见的这种融合的程度。
0: 对, 对, 对，
1: 首先是三教的融合，儒释道。
0: 对 对, 对, 对。
1: 接下来是地域的融合，就是像您刚才讲到的，有广东骑楼似的，
0: 对，
1: 有这种徽派的建筑，然后还有本土的这种建筑，嗯，
0: 对，
1: 有汉式的，然后还有苗式的、侗式的，就是地域、民族、宗教多重的融合呈现在这一个地方，这真的是非常少见的一组建筑奇观，可以说是。
0: 它是三教并存，和谐共处在同一座山上，而且它的文化还互相影响，互相渗透。
1: 我猜想这边如此之多的融合，应该是跟镇远这个地方它特定的这种地理环境相关。
0: 对对对。现在所在的位置，这是整个青龙洞古建筑群海拔最高的一栋建筑。从这看过去，古城就在这个群山环抱里边，五羊河就蜿蜒穿城而过，所以有九山抱一城，一水分府卫的这个说法。府城跟卫城正好像一个太极一样，一南一北，一文一武，一阴一阳，就形成了一个太极古镇的这么一个奇观。
1: 这个有意思啊，就是咱看整个青龙洞所有这些建筑，基本上都是人和自然找到了一种最完美的结合，全都是依托着山形地势把所有的势都给借起来了，
0: 对，
1: 然后又造出来一种曲径通幽的感觉。
0: 而且下边就有一块碑上说的特别好，罗结以穿曲其路，就像螺丝，螺丝打结一样，蚂蚁穿行一样，罗结以穿曲其路，勾心斗角量其功，这两句话是对整个青龙洞古建筑群和它的道路系统的特点的最好的总结。
1: 实际上要理解镇远如此之多元、如此之丰富、如此之多彩的融合，它跟这边的地理结构是分不开的。
0: 对, 对, 对，
1: 水陆所交嘛，整个贵州也基本上是被这种山和水所塑造出来。
0: 陆路交通不发达的时代就是靠水路，然后到了明代就把原先荒野的古道又提升为国家的轨道的干道，是吧？到了民国时期又基本上沿着这条轨道又修建了金滇公路，解放以后又是湘黔公路，富昆高速、嘉绒高速、湘黔铁路，逐步逐步陆路交通繁荣以后，水运才退到次要的地位。
1: 在今天我们看贵州有了不仅中国甚至可以说世界上最壮观的大桥，
0: 对，建了一个高速平原，
1: 把整个云贵高原开发出来之后，对整个中国而言有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大后方。这么大几百年的时间，又是因为贵州这个被陆而定义的省份它的存在，贵州以陆定义了大半个中国。
2: 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
3: 对生活的渴望，对美的追求，让冒险者踏上旅程，连接大陆与海洋，互通有无，带来生活物资，

带回精美的瓷器与珠串，重山叠嶂之下，世人如浮萍飘荡，他们沉淀在时间的驿道上，混杂而居，从质朴的需求出发，追求生命的欣喜。人生各自归途，而情同此心。

我是李庆庸，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养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园，不分你我。
1: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2: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我！
0: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We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看着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跟在电视里的一样嘛，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
3: 126万座山峰，4697条河流，地质学的奇观，物种的基因库，人文要山水，时光克峰峦，在黔中大地上，自然生境与人群彼此塑造，构造多元交融的文化走廊。时间的观察者施展，沿8条不同寻常的线路，带领我们深入山水之间，对话智者，溯源乡野，了解历史，认识未来。
4: 这个明显的就是一个马蹄，
5: 数百年历史的凝结。
3: 这一站，贵州第二季，发现贵州，理解中国。
2: 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
3: 本集我们将旅行穿越到古代贵州，去拜访四处商贸中心与物资集散地，陆路与水路汇聚的商业枢纽镇远古城。
6: 到那边河下不过浮桥，从船上就可以踩过去了。
3: 穿沿入黔的商品集散地丙安古镇和马桑坪小镇。
6: 所以是那个时候这个地方的盐巴堆得很多，这运不赢嘛。
3: 黔黔经运的见证者，西南第一的钱币类博物馆——贵阳光华钱币博物馆。
7: 为了纪念道路的建成，所以他铸造了叫贵州汽车币。
3: 以及水运3000里、木商500年的清水江木材贸易中心，锦屏县茅坪镇。
8: 我原先就是从江河一直到武汉去的3000里。
3: 如果你想要从古代商贸的角度理解贵州历史，追溯盐、铅、木等物产进出黔地的过往，这就是一条难得的路线。

0: 镇远，明王朝歇入云贵高原东大门的一座堡垒，瞭望台曾经燃起烽火，与驿道沿线的卫所遥相呼应，护卫着横贯贵州的滇湖大道。公元1413年，贵州建省，军粮、贡物和各类民间商品运输量增加。作为出入贵州的重要水路通道，五羊河历经多次疏通，一时码头喧嚣，商贾云集。独特地理位置给镇远带来持续500多年的繁华。这里充满风险，也充满机遇。
1: 你这里的是贵多了呢，东门口那里都是便宜。
0: 没有人知道，这个平凡无奇的老人是镇远历史上首富傅家的第七代传人。
2: 这三块，
1: 哎呦，住的好没有。
0: 200多年前，傅家的先祖，一个来自江西的货郎，也是这样平平无奇地走在镇远街上。他细心观察市场行情，勇敢地投资第一笔生意，改变了家族的命运。
3: 傅老师，
1: 好，请
4: 您先生。
3: 傅老师，咱这儿就能算是傅家大院方向了，是吧？
1: 这里看不到。
3: 啊，这儿还看不到。
1: 这是我们这是渭城这边路，我家是在府城那一边路。府渭两城嘛，五羊河从中间穿过，把这个城分成两半。
3: 府城、渭城当年是有什么差别啊？
1: 一般府城嘛，它就是府衙做的地方，相当于现在的那个政府部门都是在那边，不管你是政界的、军界的、商界的，甚至帮界的，那些头都是坐在那边，
3: 头都是住在那边，
1: 有钱的人都是在那边。所以那边的大院很集中。
3: 那边有当年有多少个大院？
1: 现在还保留的都是20多座。
3: 啊，现在还有20多座。那当年更多吧？
1: 当年更多，街面上也有，那个半坡上也有。现在就是剩下那些巷道里面那些半坡上的东西，那些大院了。街面上的基本上都拆掉了。
0: 傅家的产业除了桐油、茶叶、矿业等各类物资，更以镇远物流业界的翘楚玉胜老行而名闻四方。
1: 像这些墙，当年都是玉胜老行的，都是我们家，
3: 都是你
1: 的仓库。
3: 你们家仓库？
1: 我们家仓库。
0: 极盛时，镇远府城街的半条街都是傅家的堆栈，用于存放往来商户的各类物资，甚至包括官府的财产。
1: 以前这个路很低，后来在70年代呢，这个这里变成印刷厂以后啊，才把这个路填高上来的。
3: 为什么当时要填高啊？
1: 他为了拉车啊，以前是人工抬啊，挑胶啊。你看以前的门顶就这么高。
3: 那这填起来好多啊。
1: 填了两三米就高。你看玉胜老行的以前这几个字都在这里。你看，玉字基本上还有痕迹。胜，你看，甚至
3: 这还有一勾，
1: 还有一点玉胜老行，这个传掉了。
3: 对，
1: 你看这个门顶抬高了，
3: 起来至少有2米。
1: 是2米多了。这是我们现在的老家。
3: 现在还在里面住吗？
1: 还在里面住，请进。
3: 扁担传家。
1: 我们的父母就说，任何时候不能忘记我们家是靠两个扁担起家的。我们的祖辈从江西南昌府一路走来，就扛着这个扁担在码头上做苦工啊。因为这个扁担比较长，既可以当工具又可以当武器啊。
3: 这扁担我可以拿下来看看？
1: 可以。

0: 哇，这扁担还是挺有分量的，这跟我以前在北方见的扁担还不大一样。哎，
1: 对，这是得担什么东西，需要这样的一种形状啊？既可以抽紫的东西，也可以抽铜的呢，比如说，这个柴火啊，什么都可以，再加上两头尖尖的带铁的，
0: 可以防身，
1: 可以防身的。
0: 那这扁担也是两百多年了，
1: 两百多年。
2: 这张金丝楠木床采用五层雕花工艺，费时七年完成，凝住着傅家往日的荣华。
1: 我们家这个傅家单元呢，就是在这个所有院落之上最高的位置，以前都能看得到我们家的码头。
0: 那就当年这下面应该是和尚特别的繁荣啊，
1: 基本上最繁华的时候啊，他们说从这边河啊到那边河下不过浮桥，
0: 直接从船上
1: 从船上就可以踩过去了。当年每一家的船呀，它那个旗子不同，管家看船什么时候到了，通知这个仓库的人马上来卸货装货。
0: 那这个从上游采购到下游销售终端大概能有个四五百公里。
1: 有湖南的洪江啊、常德啊、来的汉口啊，都有我们家的分公司。
0: 傅家当年是做什么生意做大的？
1: 我们家祖辈啊，开始来的时候啊，很穷，积攒一点小钱之后呢，都做那个桶油生意。因为当年呢，镇远这个五粮河啊，很多的木船，木船必须要用桶油。
0: 哦，防腐是吧？
1: 防腐防水嘛。
0: 桶油刷在木头上。
1: 哎，对，把这里的桶油运下去，瓷器啊、布皮呀、雨伞呀，
0: 运上来。哎，
1: 那些工业品运上来。这两头岛。鼎盛的时候啊，开了这个裕盛老行，就相当于现在的大型的物流公司。进出镇远的货物都得通过裕盛老行来调配。有钱到什么程度啊？光绪年间，青龙洞那个万寿宫啊失火了，烧了怎么办？要复修啊，每一个包啊出一点钱，余下的就是傅老太爷捡底。谁出的钱最多，修好了之后啊，由他第一个来点那个戏，这第一个点戏的是傅老太爷嘛。
2: 傅家的兴盛一直持续到清朝末年，但镇远历史上成百上千家商户兴衰更替却是常有的事。持续的繁华吸引着络绎不绝的冒险家，全国十三省的商号在这里开设会馆，也带来各地特有的保护神。远在东海的妈祖女神便随着福建商人涉江万里而来。财富与风险寄于一线山道与急流险滩。明王朝的屯卫制度把贵州纳入全国经济圈，随着商贸活动日益扩大，一套完善的商业保障体系呼之欲出。而它的出现也与一种能获得暴利的生命物资有关，盐。
0: 哎，孟老师。
3: 哎，施老师您好。哎，
0: 你是什么时候到的？
3: 中午到的。
0: 最近这几年你主要关注方向是具体在什么？
3: 跟保险、航运还有这些贸易有关系。
0: 保险、航运、贸易，那差不多就是这边的贸易史、经济史。
3: 是的，是的。
0: 这是什么档案啊？
3: 这是盐务方面的档案。
0: 盐务什么年代啊？
3: 民国26年，也就是1937年的档案，惠州的食盐分区的一个档案。
0: 哦，你现在是在做什么题目呢？怎么对这个盐务开始关注呢？
3: 因为之前我们不是收集关于保险的史料嘛？然后保险史料里头，它跟航运、盐运这块是很相关的，大约有1/5的内容是盐运的保险。
0: 它不是由国家专营的吗？
3: 对。
0: 那么它的保险是走市场保险啊？
3: 因为贵州的盐运的途径非常的崎岖，难度也比较大，所以那些商业性的公司它是不愿意来做的。在那盐务局的主导之下，就变成了一行业自保，成一个基金，盐运自保基金。
0: 这个资本金是哪来的呢？
3: 由各家去凑，
0: 平摊风险。
3: 对，是的。
2: 作为大件货物，盐运输到。

0: 贵州，要通过水路与山道联运。然而贵州四境皆山，无论是沅水、赤水河还是乌江，沿途都要穿越峡谷，水路险滩众多，山道蜿蜒陡峭，加上盗匪横行，经常发生事故。
1: 贵州跟别的地方不一样嘛，叫做官都商运
2: 啊，
1: 就是还是商人来运输，还是商人来销售，只是销售完了之后，那个最后的那个利润的分配和那个税收那一块是由政府来主导。
2: 那当时官都商运的这些商主要是贵州人还是哪人？
1: 它分三个部分，主要是贵州人、四川人和陕西人。
2: 是跟盐的产地有关吗？
1: 跟盐的产地有关系，跟那个丁宝桢改革有关系，还跟这个历史上就是传统上盐的开采的那帮商人有关系。
0: 虽然贵州四境皆山，但群山间也密布着山间小路，他们一度成为私盐贩运的通道。盐业改革后，中央政府采取了整治收编的政策，充分利用起这些潜在的路网。
3: 贵州它本身是不产盐吗？就是从外面的对盐的需求这么大。
1: 对，贵州是整个中国南方唯一不产盐的省
3: 啊，唯一一个不产盐的省份。
1: 对，盐主要是形成在那种海象的盆地呀、啊、或者是海边嘛。
3: 嗯，
1: 贵州的地下不可能有这种盐矿盐的这种分布，
3: 缺少这样一个地质前提。
1: 对，贵州的盐的价格比周边要更高的。
3: 嗯，
1: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走私盐会往这边多、
3: 有利可图嘛。
1: 对对对，然后它的盐价高到什么程度，最高的时候能达到斗米升盐的这种地步，或者甚至是斗米精盐，它的运输条件非常恶劣。
3: 嗯，
1: 贵州的盐它是多元化的一个供给方向。
3: 嗯，
1: 它有川盐，它也有滇盐，滇盐从云南过来。
3: 嗯，
1: 也有粤盐，粤盐从吐鲁番，然后还有淮盐，淮盐就是从这条河五羊河进来。
3: 嗯嗯，
1: 贵州历史上因为缺盐嘛，缺盐导致大家吃东西就是淡食，很多文献里面就两句话，就是两个字儿，淡食。
3: 嗯，
1: 就是你没吃东西没味道，所以最早辣就在贵州开始吃的。《思南府志》里头介绍说，土人淡食，以辣佐之。
3: 但是辣椒是在发现美洲之后才过来的呀。
1: 是的，是的。
3: 更早的时候用花椒吗？还是什么？
1: 更早的时候用花椒和灰。
3: 什么灰啊？
1: 各种植物烧成的灰，
3: 用它来佐食。
1: 对，大量的含有钾盐，还有钠盐。
3: 哦哦哦，
1: 包括我们所在的这个镇远这一带，整个五羊河流域，他们流行吃的一种食物叫灰碱粑，就是把那个稻米和灰和在一起制成的这食物，这里头就是吃上去就是淡淡的咸味。
3: 哦，
0: 清代，由于四川总督丁宝桢的盐业改革，使得川盐入黔通道繁盛起来，并形成四大沿岸，分别是经永宁河至叙永，再经陆路运往贵州毕节等地的永岸，经赤水河运至茅台，转运到黔中腹地的仁岸，自江津沿綦江至贵州桐梓，再到黔北遵义等地的綦岸，以及从涪陵沿乌江至思南等地的涪岸。像毛细血管一样，沿路串起大大小小的城镇村寨，在输入食盐的同时，也交换土特产等物资，大大促进了贵州近代经济的发展。丙安是赤水河上著名的大险滩，商户不得不在此停住，丙安古镇由此而兴。
4: 我们这个古盐道从清代沿街四川开设盐井，穿越入黔，所有的商人、所有的官人都要在这季节晚上要走这个地方。
1: 哦，
4: 做生意的，不管腰边的生意、布生意、啥子生意、药生意，还是盐运，不管是人驮、人背、挑马帮来驮，都要在我们这季节。他必须要在我这丙安古镇歇晚上。
1: 哦，
4: 这个石鼻子，石鼻子的作用就是用来套船的，就用铁杖拴在这个里头，
1: 拴
4: 哎，拴在这个有船就靠边，靠边就稳住了，船我就可以歇二艘，可以叫二人，
1: 固定那个船的作用，
4: 拴船安全，换气歇哨的作用。
1: 哦，就从那个地方。
4: 在钓边拉起来，就要靠一条拖拖。因为这个河，钓边船要多装点东西。一旦进两条滩来了，上边来了，滩多陡，装不起很多东西了。这东西要起起来，先背在岸边去，一杆儿杆儿送上去。
1: 再从那边，
4: 这大资本搬下来，在岸边上船。
1: 哦。

0: 省的哩，
1: 叫永顺来马帮，永顺来运了。结果他是最恼火的，在我们整个道上，结果他是大兵，那边叫小兵。如果打仗，全要推装给主人感觉，东边干架上，全要去坏，东西要生火，船上吃得好干的人，也要掉到河头，不安全。古言道上有句俗话，就说过了小兵到大兵，恭喜老板赚对本，这两个他也过了，安全了，就可以安全的到吃水，安全到河江，到四川。
2: 从丙安古镇逆流上行到二郎滩是另一番景象。网上的30里水路，河道异常狭窄，两岸壁立千仞，险滩丛生，大船完全不能通过，只能卸下全部货物。每天有上千名盐工背起重达100多斤的货物，沿陡峭湿滑的山崖鱼贯而上，翻过30里山路，到达马桑坪。在这里，所有货物被装上体量更小的木船，送往茅台。
3: 那这个就是原来的古码头所在地，对吧？
4: 对啊，从平台那个地方，就是以前的老盐号的基地，所以说那个时候这个地方的盐巴堆得很多。但这个盐号堆不完，上面啊那个地方那里堆也堆过。下面街上
3: 也堆。
4: 这运不赢嘛，就是这样的。这是一个盐号，四川进来的盐巴就堆在这个盐号里面，然后又装上船，拉到那个茅台。贵州云南吃盐巴就在这个地方交头。以前的盐是一坨一坨的，它那个封装是用那个包针是这么长的，拉那麻绳这样缝起来，就把它抬在那背篓上
3: 开始背。那这样一坨的话有多少斤一般？
4: 100多斤嘛，
3: 100多斤，
4: 一百多斤。但是以前我们背着的时候就是这样背，这个我们叫楚爬。我们假如说一艘人背累了，想在哪里休息一下，站起来就这样的，
3: 歇脚，
4: 歇脚，然后你就放个气，有些人放一口气，起码松一点，就是这样背的。以前就是这样的啊。
2: 除了赤水河外，乌江、綦江等河道上同样险滩密布，由此形成一连串驿站和商品集散地，连缀成商品交易网络。川盐入黔之路沟通了长江水道和滇湖大道，也带动了茶叶、马匹、铜矿、铜油、药材、粮食、生漆等物资的贸易，积累起巨大财富的盐商，有的还投资实业，如茅台酒业、造纸业等，带动了贵州近代商业和工业的繁荣。
5: 咱们这个博物馆所在这叫大觉精舍，这是一个什么来历啊？
6: 它是这样，就1924年的时候，贵州的这个民族实业家，叫华之宏，他建的一个禅院，
5: 是他的一个私家禅院。
6: 对，私家禅院，他祖上就搞盐业的，挣了很多钱。在贵阳民间还有一个说法，华家的银子，高家的谷子，唐家的顶子，用今天的话来讲，他叫首富，贵州首富。华之宏的父亲叫做华连辉，他是茅台酒的创始人。
5: 那如果一直留着，今天就是全国的首富了。
6: 他是在1953年的时候，他的孙子华文渠掌管家业的时候，把他和赖家和王家三家就组合成了今天的茅台酒厂，是这样的，公私合营的时候。
5: 对，公私合营。
6: 对。
2: 自明代废备行前后，贵州开始流通中央政府发行的货币。清代中央政府控制了黔西北的铅锌矿，当时北京两大黔局所需铅锌基本由贵州供给，称为黔铅京运。
5: 贵州这边是什么时候开始自个儿有铸币的呢？
6: 确切的是在崇祯时期，当时崇祯时期有一枚货币背后铸造了一个贵字，贵州的贵字。一直到南明时期，那个永历皇帝，包括孙可望铸造的新朝通宝，到清代雍正皇帝的时候，才出现了贵州的铸造局，贵州简称黔嘛，宝黔局。
5: 铸造这种青铜货币，实际上它是 需要两种原料嘛，一个是铜，一个是铅。
6: 没有，
5: 铜是锡。对对对。

0: 清代制钱里面就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加了大量的锌在里面，所以它的钱皮呈现黄铜的这种感觉，比较硬。前西北地区出产铅锌矿，所以呢，特别在清代的时候，贵州也算是铸币的原材料出产地。
1: 铅锌矿被开发出来比较成规模的，那是大概的什么时候？
0: 在清代了，就是在改土归流以后。
1: 改土归流，
0: 对，
1: 雍正之后。
0: 对对对，因为没有改土归流之前，大量的土司政权不太受中原王朝的一个控制。到后期改土归流以后，那这个的利用一下子就起来了。
1: 那当时那些铅锌矿往外运，它所走的具体通道也是走镇远，然后往外走水路，
0: 主要是以水路，还有包括那个云南的铜、滇铜。保钱局开始是设在黔西北的，没有在贵阳，就是因为它在这个通路上啊，它就方便铸造，铜从云南过来，然后本地又生产铅锌矿啊，他就就地就铸造，是后期的时候才在贵阳也设的有那个铸造局。
1: 然后要往外运的话，都得从那条通道是吧？
0: 对对对，
1: 从镇远出去，然后上水路。
0: 对对对对对，这个就是咱们贵州银行的货币。民国元年，贵州官钱局发行的货币，两年后成立了贵州银行。是谁在负责呢？修这个院子的主人叫华志宏。
1: 哦，画家的银子是吧？
0: 对对对对。而且当时为了稳定整个贵阳的金融市场，他就拿了五万元，就是真金白银，拿来
1: 五万大洋是吧？
0: 对对对，拿来给老百姓兑换，好不容易把贵阳的金融市场给稳定了。
1: 所以他这会儿这相当于还是储备货币是吧？
0: 对对对，早期是这样。
1: 哎，上面这个图案我看这都是什么？
0: 这是贾秀楼，就是我们贵阳的一个很出名的一个地方。
1: 这还标出两张换一元，
0: 对，
1: 五张换一元，孔雀。
0: 啊，它还有各种抽奖局啊，你看，甚至还有那个军事善后券啊，
1: 军事善后借款。
0: 对对对，那个
1: 民国22年，
0: 因为当时太混乱了，那个省长不断的上任，不断的又被赶下台。
1: 这都相当于一个一个的这种小的经济体，他自个儿发，
0: 自个儿发的，
1: 某种意义上法人自个儿发，就。
0: 所以贵州的货币很有点意思，这个是贵州的银币啊，竹子银元啊，这是民国38年了，
1: 这已经马上就要解放了，
0: 对，马上解放了，解放前，铸造了这个铜币啊，
1: 铜元，
0: 半分铜元，这里我们也比较特殊的，民国17年，周锡成当贵州省长时期啊，当时他发行的一个货币叫贵州银币，因为他那个背后有一个汽车的图案。叫贵州汽车币。
1: 哦，这是贵州建了第一条公路，然后专门弄过来一汽车跑一跑，是吧？
0: 对对对，这辆汽车是把它拆成了零件，然后给运进来，
1: 好多个方便袋儿。
0: 对对对，然后又在这里组装，为了纪念道路的建成，所以他铸造了这个货币。他还把那西城两个字，在草里面隐隐约约的含的啊，7钱2分。它既有点传统的一种中国式的这个计量方式，
1: 对，对，
0: 这一面又是一元。
1: 这就是那辆汽车是吧？
0: 对，这就是那一辆汽车。贵州一直到这个时候它才有公路，但是你看今天贵州的这个道路就不得了啊。
1: 对啊对啊。
2: 沿路的兴盛带动了贵州贸易与实业的发展，随着近代工业的兴起，贵州金融业也迈上正轨，整个商业体系日趋完善。在黔东南，丰饶的木材从专供皇家的贡品演变成全国生产与交易市场的一环。清水江流域内气候温暖，雨量充沛，自古以来丛林茂密，生长着山、松、楠、樟等树木。从明代开始，清水江木材成为专供京城建造宫殿的黄木。
1: 清水江这边它是在贵州内部以及出了贵州，它是怎么一个具体的流向啊？
3: 它是发源于黔南的，它经过了黔东南的好几个县，凯里啊、麻江啊、石饼啊，就汇入了湖南的沅江。
1: 清水江的北边是五羊河，平行着往前走，然后进入湖南之后，两个河交汇在一块儿，最后就变成沅江了。
3: 对对对，到了常德以后汇入东平湖。
1: 清水江跟五羊河在贸易内容上有什么区别吗？
3: 五羊河百货什么的都可以通，而且很早。清水江它追求的还是皇宫那个大柱子，
1: 大木材主要就在清水江这边。
3: 在这里，
1: 明清的时候产这种大木材主要都是在贵州吗？
3: 别处原来也有，但是都发完了。还有一个就是你怎么能把木材运出去，这也是个问题啊。这条水道是正好啊，它从山里头通过那个小溪流，如果有这么宽。

0: 三角溪流就能把一个木头漂起来，然后再煮成牌子，然后它直接就能到洞庭湖啊。到了洞庭以后，就能到长江啊。到了长江以后，它通过那个运河又可以运到北京啊。
1: 那它这清水江两岸，它的人的分布是什么样的？
0: 人的分布呢，就是苗族和汉族地区的一个过渡地带。明末到清初这样，它已经是首苗地区了。山里的话呢，那就是，我们说的生苗，他们伐木的从山上下来，从支流啊，从清水江啊，运到这里，然后在这个三江来进行这个木材交易。
1: 上面叫三客，下边来的各地的商人，那叫水客。
0: 三客和水客之间不能见面。
1: 商客是生苗，
0: 水客是下游的汉人，
1: 下游的汉人，
0: 以熟苗作为中介。
1: 对对对，它正好是一个熟苗和生苗的一个连接地带。
0: 那会儿不能见面，是说语言不通，还是说就是官方的
1: 语言不通是一个方面，另外
0: 政策上就不行。
1: 政策上也不允许。
0: 啊，
1: 国家给了这个三江这个当江这种权利。
0: 通过这个三江来沟通生苗和熟苗，
1: 三江是什么概念？我们现在这个地方是王府坪，往上是王寨，然后再往上挂寨。
0: 三江就是基本就这三个镇子，
1: 就三个镇
0: 叫三江。
1: 对三江。
0: 然后谁来负责管理这些贸易过程是叫做当江是吧？
1: 它就是自我管理。
0: 它管理都具体要管理些什么内容啊？
1: 木行，你这些像吃住行啊，他都管啊。然后这个东西能归估多少价，估价这是非常重要的了。
0: 定价系统他们来定。
1: 你三客来了，把它放这儿就行了，你不用管了。啊，谁客来了，我给你谈好价钱，这批木材就是你的。
0: 三江就是这儿中间商嘛。
1: 对，原来这个清水江是全国最富裕地区。
0: 啊啊啊！
2: 很长的时间里，清水江一直是化外之地。
0: 林业的兴盛吸引全国各地商户和移民来到清水江，不同的人群带来不同的文化习俗。如何建立正常交往的渠道，成为林业发展的前提。
3: 大清在治理台湾的时候，当地有三种人曾福建一带迁移过去的汉人，一个是当地的那些土著，被称作生番，就是类似于生苗嘛。
1: 对，
0: 还有一个是熟番，也是土著汉化了。大清在那儿就会用熟番这个中介性的力量，一方面两边都认，或者说都通，但另一方面又两边都排斥你。 除非朝廷给他一个认可，他才能够获得一个足好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他对朝廷的忠诚跟他自个儿的利益是同构的。只有这种忠诚跟利益同构的情况下，这个忠诚是最可靠的。
1: 对，
0: 而到了现代，要关注的就是在统一的前提之下，如何去更多的照顾到多元。
1: 对。
2: 退休老支书龙贤勋是放牌技艺传承人。
4: 清水江上最后一代牌夫，两位老师好，哎，您拿这是什么呀？啊，这个是扎牌的打狗，靠这个去扎木头上来拿成牌，这样扎起啊，才瞄得准。你第一个月扎个一个眼子在那里，它浅，难得拉，还要扎第二个，你第二个去你要。
0: 扎那个
4: 样子进去，就把那个木头哎，
0: 弄过来，
4: 弄过来，木牌弄过来，哎，就是要这样讲起来，用力一刷，
0: 瞄准，
4: 噗，哎呀，还刷得准，
0: 而且这是体力活，
4: 哦，体力活，
0: 对，一天得扎好多根木头吧？
4: 哦，那要上百根呢，
0: 一天上百根，
4: 哎，
0: 我估计我这扎个几根之后，我的胳膊就不行了。
4: 上面的就是从小区来的，
0: 啊啊，
4: 它就是一个传条管子。
0: 然后到这个校服来个之后的话，就是八字牌。
4: 八字牌是说八根木头吗？八字牌的话，那就有10个地方了。然后的话就是刀八字，刀八字的话，那有20多个方。到我们这里来个就扎成这个新疆牌，或者是合字牌。
0: 那上面还要
4: 打棚子，那个甲方老板啊，还在我那个棚子里面住宿。
0: 那木牌会搭到很大的一个木牌，
4: 很大的，它的宽度是4米，长度就是12到13米。这几个屋子全部停完牌，我们呢就直接走过去了。
1: 全都汇到这儿，然后这。

0: 这边扎成排，再往下游走。
1: 哦，
2: 对，
1: 我原先的话就是从剑河一直到武汉去的，
0: 一直到武汉啊？
1: 哎，一直到武汉3000里，到个这个常德的话，那就拿个钢丝绳，那1000个方。就是一个排，
2: 那湖里头没有什么水流，它动力怎么办呢？
1: 那就要靠张古老，哦，就是专门管这个天气的
2: 啊，风
0: 啊，
2: 风。
1: 那风不对的话，你半年都过不到湖。过半年呢，长江的水呀，大了，灌上常德来了。我在那个洞庭湖哎，等水，都等个42天，
0: 等了42天，
1: 等个42天。茅坪至洪江的有149个滩，
0: 嗯，
1: 我们的这些年轻人还没下河的时候，
0: 嗯，
1: 都要跟那老师傅学，第一个滩叫什么，第二个滩叫什么，你走过第一个滩，你第二个滩，他的礁石在哪边
0: 啊？啊，
1: 你都要难记于心，
0: 那些都是在水面上看不到的，是吧？
1: 哦，有的是看不到，有的是冒出来哦。
0: 但撞上基本就散架了。
1: 哦，那时候就要靠灵活了。
0: 149个滩，那么多，这个航路图你们是仅靠脑子记吗？
1: 我家里面是发出来的。3-4米可能也有。
0: 这是不小的工程。
1: 这个图哎，就是茅坪至洪江的滩名应该。
0: 所有的滩名和原因，
1: 149个高滩啊，低层起青浪喷出，那再起沿下去的149个滩。
3: 清水江沐运图是清水江放牌人的指路经，它以贵州茅坪为起点，湖南洪江为终点，全长400里，江中的急流险滩是放牌人最大的难关。要熟记水路，胆大心细，一般由老牌夫领队在前面唱起放牌歌，提醒后面的人如何走滩。但在极为凶险的河段，若牌夫处理不当，很可能会牌散人亡。史书记载，清朝嘉庆年间，清水江木材市场进入鼎盛时期，入驻三江的木行达200多家，他们围绕着木材的采伐、交易与运输，形成一整套完善的交易体系。
0: 这是复印，
4: 这里20个，
2: 都是你收集的啊？
4: 嗯，对。
0: 嗯，这是
4: 贵州茅
0: 啊，茅
2: 茅，
4: 这是清水江木材水运局的。
2: 哦，
0: 这是使用的时候直接往上一砸就行，是吧？
4: 对，先沾油漆，朱砂泥。
0: 哦，敲完之后是红的，是吧？
4: 对对对对，
2: 这就是打到每一颗木头上。
4: 对，
0: 都得是100多年前的了，是吧？
4: 60年代的。
0: 这个60年代的。
4: 这个60年代。因为水运局它是1960年成立的。
0: 6、7、8、9、10。
2: 这个呢？
4: 这个剪瓷的，那木材有多大？
0: 啊！
4: 前身，这个就是贵州深工局，1953年的时候，他在这里有个那个铸木厂。
2: 最早的呢？
4: 最早的，这个就早了，这就清代了。宋有盛，
2: 宋有盛啊，
4: 这是三刻的。这一把就是水刻的啊。孙仪盛，
2: 孙仪盛，
4: 这是江西的，帮皇帝买木材。
0: 黄木的啊。
4: 那时候他是常驻茅坪，还有一种防伪斧戒，非常少的一种，我也是第一次见这个。你看这个章字，它一边深一边浅。
0: 对，
4: 这种叫做防伪斧戒，
2: 防伪
4: 的。
2: 嗯，
4: 它这一面是正常的。
0: 正常的。
4: 我收了有40多个，只看到一个特殊的，就是这种。
2: 这个。
0: 这是怎么收到的？民间里面在家里还有是吗？
4: 偶尔的时候有，现在都很少了，现在很少了。包括账本啊，那些做木材的器具啊，在这里。
0: 这是账本是吧？
2: 契约，
4: 契约，这是专门做木材生意的契约。
0: 440，
4: 5两，
2: 5两。
4: 这是有一个木行叫做龙洪光木行，这是买客的，
2: 这个，
4: 这就是水客来的。
0: 嗯，
4: 这是对三客价目，然后这是三客，这是水客。
0: 啊，这两个都是木行的账本吧？
4: 啊，这是一套木行，一个买一个卖的。
0: 所以您收集这些是搞了多久了？
4: 8年。
0: 8年就是纯是出于自己的爱好是吧？
4: 对，爱好。
0: 啊，怎么一个动因开始做？

0: 这个书籍呢？
1: 哎，这个应该说是很无意中吧。开始的时候是玩的是瓷器，然后再慢慢的，然后就过渡到本地的东西。
0: 哎，那您这些复印啊、账本啊什么收完之后，您是未来有一个什么样的规划吗？
1: 是怎么说呢？反正说理想的话，想建一个博物馆。
0: 不只是复印是吧？
1: 不止，反正我总共差不多。

0: 的话，因为在我们这边很多本土的东西没有了。这柱子上这么腐基的全部是山客和水客留下的，腐基越多呢，说明这家那个木行的生意越好。
1: 先敲一个，
2: 官方制定交易规则，民间合作建立诚信，这种契约精神造就清水江500年的林业繁荣。通过对经济的管理，古代中央政府在清水江构建起多民族合作互利的生态体系。
1: 宗祠哦，
3: 这个老宗祠，
1: 这外观看着这就跟一个教堂似的，
3: 跟一个教堂那样。
1: 它的建筑风格上很多西方的风格，但是它的内容却又是一个完全中式的内容。
3: 对
1: 对，水客什么的有好多徽商是吧？
3: 对，
1: 徽商的影响力大，所以咱们看到这些房屋的建筑风格好多都是徽式的风格，
3: 好多是徽式。安徽的房子这么建，他们来了以后也这么建。
4: 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
2: 数百年来，活跃在贵州古代贸易之路上的商人、马帮、排夫和官员，如匆匆过客，但他们之间的合作、博弈与创造，繁荣了贵州的地方经济，也把多元民族、多元文化融汇为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

0: 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5: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6: 我不想多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7: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8: 直接打过来，我敢打。
0: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9: Let's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别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育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0: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3: 欢迎欢迎。三二一，
2: 厚养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 您看，油饼您吃了吧？
2: 吃了。
1: 豆浆您喝了吧？
2: 喝了一口。
3: 那喝了一口也是喝呀，那不就是吃白食吗？
2: 什么吃白食？我不是说了吗？等我回去取了钱，我送过来。
1: 坚决不能赊账。
4: 哎呀，我已经听见了，傅斯年不也赊账了吗？
1: 那傅斯年跟您不一样啊，您是谁呀？您一个月挣多少钱啊？
4: 那怎么办嘛？我就是忘带钱了，怎么着？我把衣服脱给你。
1: 不，我们不能要您的衣服。那这样，我们是无政府主义的共产主义互助社，遵循的就是互助原则，不劳动者不得食。
5: 洗碗抵账吗？
2: 洗碗？
1: 哎，啊，那不行，劈柴火、洗衣服、喂鸡、挤羊奶、
3: 磨豆浆，
1: 还有那个不信封，都行，您选。
2: 行。那我洗碗。
6: 政府先生，你怎么能洗碗呢？
2: 别，按照你们规矩来，一分钱难倒英雄汉，我洗碗。
5: 您先吃吧，吃完再洗。
2: 我先洗再吃吧，啊，要不然我吃不踏实。能难住我们这个碗呢？你们碗在哪儿呢？
1: 哎，实在是不好意思啊，您这饭没吃完呢，您得吃完了饭洗自己的碗。
2: 陈延年，你这是诚心挤兑你老子是不是？
7: 谁挤兑你了？
8: 师母好。
6: 师母好。
7: 你们也是，让你爸给你们洗碗，他还不把你们的碗都给砸了，就知道你没带钱。来，年年，这是你爸给你的钱。
1: 同志们，第三笔生意啊，谢谢。

0: 客人，入账。谢谢周五先生。你今儿早上不是吃过早餐了吗？没吃饱啊？ 本来今天早上呀，是我要先来给你们架架势的，结果你爸不同意，死活不让我来，结果好，自己到捷足先登了。关键是啊，还没带钱，也没白来。哎呀，我今天第一次到你们这儿来，待会儿站着吧。
1: 好嘞，行。
2: 这我们两家共有财产。
0: 哦，那边是钱房。挺好，挺好。

0: 你放手！
1: 我不放！
2: 进了互助社就要有一切共产的觉悟。
1: 这是我的私人物品，凭什么要共产？你放手！
2: 你放不放手？
1: 我不放！
2: 你不放好了！
1: 你喊！
3: 玉泽，干嘛？出手！
2: 陈延年同志，你来的正好，你给评评理。参加互助社，实行共产主义，我激动的一宿没睡。
4: 下来。
2: 我把我的衣服都
3: 下来。
2: 既然共产了，就不能再有这些私人财产。我把我带来的衣服都摆出来了。我这一想，于同志是富家子弟啊，我就过来动员他把衣服也摆出来。这有三条新裤子，你猜怎么着？他不肯。
1: 你这位女同志好没有道理啊！大家给我评评理。他一大早跑来开我的箱子，让我上交衣裳。这箱子里都是我的私人物品和学习用具啊！是，这里面是有裤子，那是男同志裤子，你也穿不了啊！
2: 你好不讲道理，谁说我要穿你的裤子了？我穿不了你的裤子，可是其他同志能穿呀。你这人怎么这样？你这有三条新裤子，你就不能分享给裤子已经破了或者只有一条裤子的同志们吗？亏你还是大家推举的社委呢，自私！
1: 我自私？你是裤子精吗你？你左一句裤子右一句裤子啊？啊？谁说共产主义一定要上交裤子？咱共同互助社章程里有这一条吗？
5: 行了，别吵。社员的衣服要不要共享，还没有明确的规定。你有这个想法，可以提交大会表决一下。在此之前，维持原状。开饭。
6: 委员长，陈总长到了。
7: 不公，
8: 什么重要文件要陈总长亲自送来啊？啊，
7: 您自己看吧。
8: 这是怎么回事？
7: 拒不接受，原样退回。
8: 出了什么事了？
7: 昨晚日本驻华公使小帆约见我和美英意法四国公使，声称山东半岛问题的核心不是中国和德国的利益，而是日本和德国的利益，要求我们在巴黎和会上不要节外生枝。今天一早，徐大总统就把我和吴炳湘找他一起，要求我把这请愿书和万民哲退还给你，要求吴炳湘采取措施，北京街头再不能出现标语和传单。紧接着，美英法意四国使馆也将青岛的预请信悉数退回。
9: 岂有此理！泼出去的水还能收回来吗？徐世昌他要干什么？拿我当猴耍？青岛不要了吗？
7: 徐总统还让我转告你，青岛还是要要的，但是要讲究策略，别把日本人惹毛了。小不忍则乱大谋。
9: 忍，他就知道忍，打败了要忍，打胜了还要忍。我看这个国家是中了邪了。
7: 弱国无外交，这是铁律。
9: 那还讲什么公理啊？啊，那四国使馆是怎么？

0: 这是什么事儿？
1: 韦尔辛的话也不算数了吗？美国使馆在退回信的时候特别强调，美国对中国的态度一直是保持一致。哼，
0: 我看未必啊，这就是信号。巴黎和会要惹麻烦。
1: 伯公已经有麻烦了。
0: 怎么了？
1: 代表团在接到国内人员排名的时候。 已经闹炸了天，王正廷大骂徐大总统奇耻难防政府，石兆基撂了挑子，陆征祥干脆跑瑞士去了。现在全靠顾维钧在做周旋，
0: 这是意料之中的。我已经分别给陆征祥和顾维钧发了电报，
1: 日常
0: 要顾维钧出面。
1: 关键时候，陆征祥必须出马。顾院长运筹帷幄，全胜千里，令人佩服。
0: 麻烦还是在国内，曹汝霖、张宗祥、陆宗舆这些人太可恶了。
1: 亲日派嘛，实力不容小觑。
0: 说来说去，还是要看外国人的脸色，真是太窝囊了。

0: 这个名录呢，原则上呢，它可以被公布，但是呢，它是一个非常严谨的流程，是大钊先生推荐的人。对，好，来坐。
1: 谢谢。
0: 攻读互助社呢，是大家非常关注的新事物，当然也是我们报社所感兴趣、之前予以报道过的。 刘小姐，您这次来啊，提供的这份名录呢，原则上呢，它可以被归属为社会类新闻，我们刊登没有问题。但是您讲到的这个食堂啊、习社，包括电影放映组的介绍，其实是属于广告类，是要收费的。不知刘小姐您这边是否知晓呢？
1: 嗯，攻读互助社里都是学生，攻读就是勤工俭学，我们肯定是没有钱做什么广告了。
0: 我这次来就是想申请一下，看看贵报能不能赞助我们一下。刘小姐，您这样呢，其实让我们很为难，因为您这样的赞助在董事会上是很难通过的。
1: 嗯，
0: 我呢倒是可以出一个主意。
1: 您说，
0: 不仅不用你们登广告，只需要来写一篇新闻稿，你找一个记者，把你那些食堂呀，包括习社呀，包括电影放映组，统一呢做一个采访。 写成一篇新闻稿，不仅可以在报纸上发表，而且其他媒体也会予以转载。这样子的话，不仅没花一分钱，而且这种影响也会产生很大的成效啊。<笑>
1: 那这很好啊，那要不就请主编帮我们写一篇报道吧。
0: 哎呀，小姑娘，你呢还是太实诚。这个记者呀，不仅得你们自己去找，最好啊还得是专栏性记者。 运气好的话呀，说不定他还会付你一笔采访费呢。
2: 我也不了解你们这行，我不知道该从哪儿去找这样的记者。
3: 小谢啊，你这工作期间三心二意的，这可违反社规啊！
0: 老张，你来了，来，
4: 把我给你送来了。
0: 好，这样，刘小姐，你运气可真好，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呢是我们《学海要闻》专栏的负责人，并且啊，他还兼任着。
2: 北京和上海几家报社的特约负责人，
0: 来，你们认识一下。
5: 你好，
2: 你好，你好。
0: 对了，老张啊，我记得你之前说你不是很想了解一下这个攻读互助社吗？嗯，那你就帮帮这个柳小姐吧。
2: 攻读互助社可是个好题材呀，我非常感兴趣。
1: 谢谢张先生。
2: 那咱们找个地方谈谈。
1: 嗯，这不就挺好吗？
2: 这哪行啊，采访也不是三两句话的事儿。这样，旁边有个咖啡馆，我请客。
6: 行，
7: 走，进。
8: 走了，老谢，
6: 不送。
1: 谢谢主编，
6: 不谢。
8: 同学们，
9: 洗衣服，洗衣服，宿舍捡零食的，
6: 下次来啊，
9: 吃衣服，
6: 下次来，哎，谢谢。
8: 不嫌弃，
6: 来，同学们，到这边来。
8: 吃，
6: 电影，电影，电影。给您介绍几个英语系的同学啊，他们问吃饭和洗衣服能不能打包，然后按月结账，折扣给一点优惠。
8: 行行，没问题，来来来，
6: 不嫌。

0: 媳妇找谁啊？
1: 媳妇到那边啊，帮我到这边来，我再帮你们照料照料去啊。
2: 我们那儿有一山东大汉，厨艺特别好。
3: 我这电影票半天只有两个人问津，怎么办啊？
1: 你们啊，真死心眼。你哪见过一群大老爷们儿主动看电影啊？北大没有女生，你电影票卖给谁去？
3: 那你们北大学生不看电影啊？
4: 看啊，
1: 都到别的学校陪女同学看去了。你们要真想把票卖出去，我给你们想个办法。
5: 易军坚，
6: 哎，来了！
5: 易军坚，来这边。
6: 哎，同学们，过来一下。
1: 马上帮你解决。
6: 我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位女同学。
7: 你们好，我是协和女子大学艺科的谢婉莹。
3: 你好，
8: 你好，
3: 你
8: 好。
3: 你们学校女生多吗？
7: 我们是女子大学。
1: 女子大学？哎，
2: 你们学校男孩陪女孩看电影吗？
6: 废话，你以为是都跟你似的？
5: 来，我们帮我洗衣服呀，特便宜。哎，
9: 我们这还可以帮我洗衣服。哎，我们这还可以帮我洗衣服。哎，我们这还可以帮我洗衣服。哎，我们这还可
0: 以帮我洗衣服。哎，我们向您汇报一下关于成立平民教育讲演团的事情。
10: 好，说说。
0: 根据您上回的建议呢，我们国民、新潮还有马尔克斯研究会几个社团在一起讨论了一下，决定先在北大成立一个校艺夜班，也就是工人夜校，每周呢三个晚上给工友们普及文化、讲解时事，然后我们决定在这个基础之上正式成立平民教育讲演团，向社会的各界去招募同伴。这是我们草拟的简章，还有招募启事。您看一下。
10: 好。哎，这件事和陈学长汇报过了吗？
0: 汇报了，因为办校夜班涉及到地点和经费的问题嘛，所以我们当时专门请教了陈学长，他特别热心，当时就请事务长啊把校夜班的地址给我们定了下来。
11: 周副先生最后还给平民教育讲演团的宗旨立下了两句话。
10: 哪两句？
11: 增进平民知识，唤起平民自觉心。
12: 哎呀，这个仲总兄啊，是到现在也没忘了他那个爱国心和自觉心。
11: 好啊，
12: 有了仲甫先生和蔡先生的支持，这件事儿就好办了。
11: 我建议啊，我们再多找一些人，好好的研究一下这个招生简章还有章程，然后尽快在北京大学的日刊上发表。
12: 平民教育讲演团的主体是学生，但不仅仅局限于北大的学生。可以作为学生救国会的一个组织，这样他的号召力会更大一些。
11: 舒昌先生，那这样讲的话，我也可以报名了。
12: 当然了，你当然可以报名。那我们现在好好去研究研究。
11: 好，
12: 走。
13: 哎，柳梅同志，说说登报的情况。
7: 好，晨报的主编啊是个热心肠，他给我介绍了学海要闻的记者。那个记者呀，对咱们攻读互助社特别感兴趣，说要给咱们做一个免费的系列报道。我一听免费的，我就可劲儿跟他聊啊。我们俩聊了挺久的，我觉得谈的还是挺不错的。他说今天下午要过来给咱们做个采访，我就想问问大伙儿，大伙儿乐不乐意？如果大伙儿说行，我就让他过来。
3: 这是好事儿啊！
14: 可以啊，
3: 我觉得可以商量，大家同意吗？
15: 同意啊！
16: 同意。
7: 他也同意，他也同意。
17: 通过，
7: 同意，
17: 好，通过。
18: 我可不去啊！我可不去啊！我多大年纪了？我还上什么夜校？我不去啊！
19: 李大叔，
18: 我可不去，我可不去。
19: 李大叔，
18: 我可不去。
19: 学到了，
18: 我不去，我不去，不去。
19: 李大叔，
18: 哎，你干什么？你干干啥呢？
19: 李大叔，我为跟您说这一句话，我都跑了一个北大了。我发现了，您这身体。比我好，但是您光身体好不管用啊！您说您现在认识的那些字，还不够您那一簸箕呢，说句多丢人啊！我们开这个夜校，教读书，教认字，还是免费的，多好的事儿啊！
18: 免费的啊，真的
19: 免费的呀！全是最好的教授，最好的先生，这您打着灯笼，您上哪儿找去呀？
18: 那我儿子能不能学？
19: 您儿子。大叔是这样，我们这夜校现在只招收咱自己的工友，还不收家属。
18: 那拉倒吧！
19: 哎，不许！
18: 不许！
19: 李叔，李叔，
18: 不许！哎，
19: 李叔，
18: 哎，暂停！
19: 能！别跑了，别跑！能！
18: 不跑不跑！
19: 能！
18: 你说，
19: 想读书认字的越多越好，这事儿我做主了。后天晚上，您和您的儿子一起来参加咱们夜校的第一堂课。你看好不好？
18: 好好啊，这可是你说的啊，免费的，不要钱，
19: 不要钱，不要钱。

0: 去啊，后天到这来休息来啊。
1: 好，
2: 好，
1: 咱们说好了，李大叔。
0: 好，
1: 那我先走了，
0: 好，
1: 你先走，
0: 我儿子去，
1: 都给你记上了啊。哎。

0: 王大爷，王大爷，后天晚上咱们夜校开课了，到时候您一定记得来，咱们这事儿就这么定了。
1: 怎么就这么定了啊？我可没那行功夫啊。
0: 哎，王大爷，您别跑啊，读书有什么不好啊？
2: 夜校？
0: 对啊，要不要去啊？
2: 你先别问我要不要去，我们想先问问你是不是跟我们开玩笑的。
0: 没有开玩笑，我们这个夜校啊就是专门给咱们工友准备的，只要你们想参加，我给你们填单子。
3: 哎，我想问您一下，像我这种人也能去上学吗？
0: 咱们呀是最伟大的劳动者，是最有资格去学习的。
3: 那我去。
4: 我也去。
0: 好，我马上给你们登记啊。
2: 好。
0: 哎，这几位师傅要不要去啊？
5: 我年纪大了就不去了啊。
6: 我呀太笨还学不会，
2: 我一个字不认识，去了也是白耽误功夫。
6: 起。哎，
7: 好嘞。
0: 就是因为咱们不识字啊，才更需要学习。你们看，我们在北大做义工最不方便的是什么呀？
6: 高一点。
0: 哎，稍等啊。来来，小师傅，我来我来我来。啊，
4: 谢谢。
0: 来，师傅。哦，哎
6: 呦，好，谢谢谢谢谢谢。啊，
4: 谢谢。
0: 哎，我接着说啊，师傅们，你看，我们在北大做义工最不方便的，就是会讲会说，但不会写。别人写了呢，我们也不识的。这个账啊，有的时候会算，就是记不下来。就像你们平时说的，睁眼瞎，干什么都不方便啊。
2: 你这话说到我心坎里了。你看我带着这些工友们做活啊，进个料分个工钱，这个行，账我能算明白，可是不会写呀，急得我啊，我住那个房子里四面墙上划着全是杠。
4: 这杠话多了，你自己也不记得。
2: 我不记得，你工钱也没少你的。
0: 没关系啊，以后就不会了。咱们北大呀专门为咱们义工啊开办了夜校，而且呢请的都是咱们学校最有名的老师，教咱们识字写信还有算账，教的呀都是咱们平时最有用的知识。关键是啊，上学不收费，课本呢也是免费的。我们是夜校，白天呢不耽误我们做工，这是多大的好事啊。
2: 听您的意思啊。哎，您的意思就是说，就是北大给我们这些穷苦的人办义学呗？啊，
0: 也不只是义学，是尊重你们受教育的权利。嗯，
2: 啥叫权？你说这个我又听糊涂了。
0: 就是啊，北大办了个夜校，专门给咱们工人啊长知识用的。我们呢长了知识，有了文化，我们做工作就方便了。您呢还可以回家教教您的孙子，对自己、对家庭、对学校都有帮助啊，是不是好事啊？几位师傅放心吧，如果有任何的费用，你们呀都可以来找我，毛泽东。
2: 刚才这番话，听明白没有？
8: 听明白了。
2: 咱们呢就安心上学，万一有人跟咱们要钱，咱们就找毛泽东。
0: 找我，找我。
2: 好，
0: 好，
2: 咱们园艺房的人啊。全都去读书。
9: 好，好，好。王大爷，我当了学长了，这是多好的事儿啊！您就别跑了，我这都绕北大跑第二圈了，您能不能停下来听我说两句啊？
10: 哎，是这个彩吗？彩人，你怎么叫这个名字啊，张先生？太逗了。
11: 这是我的笔名，但是他比我的本名还要有名，你就叫我彩人。
10: 好，
11: 你们都可以叫我彩人。
10: 好好好，彩人先生好。
11: 你好，你好，你好。
10: 到了，就在这儿。走啊。哎，彩人先生。啊，
11: 刘小姐，有一件事儿我要向你说明一下。
10: 您说。
11: 我这个记者身份在北大从来没有暴露过，所以我不能采访北大的学生，请你理解我。
10: 理解理解。今天啊我们采访的四个人当中没有那两个北大的学生，所以你不用担心，你也不用和他们见面的，放心吧。
11: 那就好，走吧。
10: 走
11: 走。
10: 来，我来帮你。
11: 我来我来我来。谢谢谢谢谢谢。
10: 这边呀、就是女生宿舍了。

0: 同事们都在里面等着你呢。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呢就是学海耀文专栏的记者彩仁先生。
1: 欢迎。
2: 这名字听起来怎么有点欺负人呀？这位同志。
1: 您上过学，看过报纸吗？
0: 上过呀，我现在就在女高师旁听呢。报纸天天看。这
1: 既然是个天天看报纸的女大学生，怎么连彩人都没听说过呀？哎，那个彩人兄，请见谅啊。我们这位异同志啊，心直口快，并无恶意，请您啊不必计较。没事儿。
0: 我就是觉得您的名字有点奇怪，一时没忍住，得罪。
1: 没关系，没关系。
0: 那咱们开始吧。来，好，开始，坐，
1: 坐，
3: 您坐。
1: 尝尝，哎呦，谢谢。
4: 吃，
1: 别客气，
4: 这个尝尝，哎呦，别客气，
1: 那你们也吃，来来来，你们也吃，你们也吃，哎，
0: 谢谢。
1: 来，你也吃，你也吃，好，谢谢。哎，这位同志很有意思啊，他大蒜当零食。
4: 牙疼，
1: 牙疼好啊，不，大蒜好，消毒，消毒。
4: 那我就把我们工读互助社的情况向您介绍一下。
1: 介绍就不必了。
3: 我国会还有一个采访，就简要紧的说吧。啊，这样，刘小姐，你先把你们13个人的家庭背景啊、动机还有学历跟我讲一讲。那不还是情况介绍吗？
1: 李同志，刘小姐，从你开始吧。
3: 好，倒水去。
5: 我呢是上海侦探学校法文班的学生，
3: 也没什么家庭背景，参加攻读互助社啊，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
5: 就是觉得新鲜，
1: 不会吧？不可能没有背景的。替人先生，喝水。不好意思，不是替人，踩人。哦，踩先生，喝水，喝水，
5: 喝水，喝水。
1: 他是不好意思跟你说，我跟你说，他爸爸是上海的大亨，柳文耀。刘小姐，你太谦虚了。嗯
5: 不，这位同志，你爸爸是谁啊？
1: 易奎龙，你认识吗？国会议员易奎龙。啊，这谁不认识啊？那你也是图新鲜来的？差不多。
5: 他不是，他呀，逃婚逃出来的。
1: 哎，
5: 这个不能往文章里面写，这要被我爸看见了，就得弄死我了。
1: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新闻点呀。
5: 不要写，不要写，我告诉你一个更大的新闻。
1: 什么新闻？
5: 你知道柳眉的男朋友是谁吗？哎，
1: 谁呀？
5: 是赫赫有名的陈独秀的大公子，陈延年。
1: 不
5: 是他说的那样，我跟陈延年就是普通同志关系。
1: 陈延年也在搞共读互助社？
5: 啊，
1: 好事儿，
5: 太好了！我一定要好好的谢谢你们。我想问一下，你们这个互助社所有的工作都是陈延年统一安排的吗？
1: 是啊。

0: 鸦雀流毒十分一解，到我中华一百年，英雄埋没知多少，耗费金钱真可怜。
1: 谢谢。
0: 燕锦虽言如儿戏，如今公卖将出现，一笑外人尚小事，害我同胞。
2: 挪开眼，
0: 来看电影吧，国产电影黑你冤魂。
3: 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
0: 哎，看电影
3: 怎么样？票面怎么样？可以开始放映了吗？
0: 差不多了，已经卖出200多张了。
3: 太好了，你可帮我们大忙了。这样，等一会儿电影放映结束了，我们请你吃宵夜。
0: 于秀松同志，你。

0: 连裤子都共产了，拿什么请人吃宵夜？
1: 不是易菊轩同志，你怎么还拿裤子说事呢？
2: 好了好了，一会儿等电影散场了，我请大家吃，好不好？谢谢。
1: 谢谢。你不许吃。
0: 哎，又不是你请客，你管得着你？
3: 秀秀。
1: 哎，
3: 这边怎么挂不上去啊？你会不会上啊？
1: 好，我马上来。
4: 哦，你好，还有电影票吗？
2: 有有有有有，几张几张？
5: 两张
2: 两张，来。
6: 咱们这个
3: 看电影，
2: 欢迎欢迎，这边请这边请。
3: 看电影，
2: 看电影，看电影，
7: 看电影，
2: 黑鸡
7: 妖魂
2: 马上开始了，
7: 国产电影。
8: 你穿了一身破衣烂衫，又要吃什么幺蛾子？
9: 我说，大收获，我终于找到陈独秀的软肋了。
8: 什么软肋呀？
9: 他的两个儿子。
8: 什么意思？
9: 他们在搞攻读互助社，实行共产共妻。

0: 老爷，张议员来了。
1: 这么晚了，有什么事吗？
0: 请。
2: 但是，小石奉仔有两件事要向您老禀报。
1: 说吧，
3: 先生。其一，先生的两篇小说我已经安排妥当了，今生下周会在上海新生报发表，姚梦随后刊出。
1: 哦，哼，甚好，此两篇小说一发表，可出我一口恶气，这样一来，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志留的日子就不好过了。来，坐坐坐坐啊。
3: 先生，这其二，我了解到陈独秀唆使他的两个儿子在北京组织了一个攻读互助社，纠结十几个青年男女，实行无政府的共产主义，这些人群居群作，宣扬西洋的歪理邪说，诋毁政府，敌视家庭，实行共产共妻，既扰乱了社会，更伤风败俗，以激起公愤。
2: 有这种事，都是些什么人呢？
3: 多数都是北大周围的一些人。哦，还有一件事，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煽动一些学生，正在组织平民教育讲演团，准备把他们的新文化搬到街头、工厂和胡同里。
4: 而且听说您老人家就是他们攻击的活靶子。
2: 狼子野心，其心可诛。
5: 没什么气，
2: 但是我们正在加紧收集证据，准备正式向国会弹劾蔡元培，驱逐陈独秀。张昌龄，你让我很失望，这样的话你说了无数次了。现在陈独秀、蔡元培他们不仅要推翻我们的国教，而且还要搞什么丧失人伦的共产共妻的实验。你身为国会议员，你的职责和信念跑到哪儿去了？
5: 张昌龄，你能不能
2: 给老夫一句真话？你到底是有辙还是没辙？
5: 有辙，有辙，这次真有辙了。过去我是孤掌难鸣，这次我有搭档了。议员易奎龙的女儿也参加了攻读互助社，我们可以利用她。
2: 那好，你给我一句准话，什么时候提交罢赛之前的议案？
5: 恩师莫急。恩师，现在是巴黎和会期间，徐世昌要求吴炳湘加强经师治安，防止学生闹事，并严令要求教育部整肃大学校级，这是正好的时机啊！我去找易奎龙，争取下一周提交议案。
2: 还争取什么呀？必须，
5: 必须。
6: 说话算数不算数？
5: 走走，坐手坐手。

0: 这次我们一定要把陈独秀这个妖孽驱逐出北京。是。来，请。你说什么？少女现已陷入龌龊之地，到底是怎么回事？你快说。
1: 在下。 怎敢欺骗义兄啊！这些狐族社的社员，现在不仅到处宣扬歪理邪说，诋毁政府，还群居群作，共产共济，甚至还逼迫入社的成员跟家庭断绝关系。现在已经激起了民愤，上下军士一片声讨啊！
0: 岂有此理！岂有此理！我现在就把他带回去。
1: 义兄刘部，义兄刘部，义兄请坐。来来来来，请坐。义兄啊，小弟还有一个不情之请。你说，义兄，你知道互助社是谁挑的头吗？
0: 是，
1: 正是现在。 年轻人纷纷追随推崇的蔡元培和陈独秀，令爱必然是受了他们的蛊惑，才离家出走，参加了互助社。义兄固然可以把女儿带回家，但此举是治标不治本呐。只要不把蔡晨儿人扳倒，令爱不可能真正的脱离危险，回归家庭。
2: 你说吧，需要我怎么做？还望义兄助我一臂之力，向国会提交罢免蔡元培、驱逐陈独秀的提案，挽救千万学子于水火之中。
0: 就按你说的做。行。

0: 大总统，蔡校长到了。
1: 大总统真是日理万机啊。
2: 蔡校长，大总统叫您呢。

0: 有你蔡杰明在，我徐世昌就得少活十年呐。嗯，
1: 大总统，是谁惹您生那么大气？您把我召来是让我替您发牢骚吗？
2: 好，既然你喊我大总统了，我就要以中华民国总统的身份对你和北大训话，请。
1: 卑职洗耳恭听。
0: 蔡元培校长听训，现在我中华民国是非常时期，
2: 几十年来好不容易才打了一场胜仗，成了战胜国，
0: 我国代表正在巴黎参加和会，
2: 这个会
0: 关系到我中华民国的根本利益，你蔡校长要切实履行好你的责任，
2: 管理好你的学校，你学校的学生和老师，
0: 切勿节外生枝，破坏大局。
1: 大总统，卑职让你给训糊涂了呀，请问北京大学怎么节外生枝，破坏大局了？
2: 好好好，好，你看看，你看看，这些状子都是告你蔡元培和北大的，你都看看，你看看这个，嗯，
0: 这是孔教会会长马七常，告你蔡元培数典忘祖、颠覆礼教、丧失人伦的状子。
2: 我再给你看，你看看这个，
3: 大总统，段祺瑞到了，请您从处议事。
0: 你敷衍一下，我马上就到。

0: 决策机构见不得人，得躲起来办公。什么决策机构？啊，我来吧。啊，我就是那个聋子的耳朵，白硕。哎呀，
1: 看得出来，大有大的难处。你不登兄也是牢骚满腹。
2: 不说我了，你到我这儿来，有什么事儿啊？
1: 一大早。 我就被徐大总统叫过去了。我在总统府门口排了一个钟头的队，进了总统府之后呢，又让徐大总统数落了半个小时。他
0: 数落你什么呀？
1: 说我鼓吹新文化，现在北京大学成了多事之地，要我悬崖勒马。说是现在是巴黎和会的敏感时期，要我自重，管理好学生和教师，切勿节外生枝，破坏大局。 谢谢，他这是做贼心虚。伯丹兄，我就不明白，巴黎和会应该说是战胜国的胜利，我们去享受战胜国的果实，怎么是敏感事情呢？
0: 金明啊，你太天真了，你还觉得我们是战胜国吗？
1: 我不明白，所以，我来请教你啊。你想知道什么？内政外交，越详细越好。内政不是我分内的事情，外交嘛，现在是风声鹤唳，正处在火山口上啊。那天啊，说不定就会要出大事儿。
3: 怎么，巴黎那边不顺当？岂止是不顺当，那就是没人待见呐。
4: 巴黎和会说是战胜国的盛会，可实际上呢，那就是美英法意四国的会议。
3: 意大利不受重视，主要是美国总统威尔逊、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和法国总理克里孟梭说了算。按规定，只有涉及到中国利益的时候啊，我们才能够派两个代表去参加呀。这不，都十几天了。 我们连个出场的机会都没有。
1: 若国无外交，就我懂。我关心的是，我们这次能不能把山东半岛给要回来？
3: 那就要看日本人的态度了。目前看，前景不乐观。
1: 有什么不顺当吗？

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服务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2: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3: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4: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3: 对，
5: 还要施肥，
6: 还要收割，
7: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3: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8: 这个少来点，
9: 对，不许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2: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0: 恋爱互动，懂你。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日常生活中排除家庭火灾隐患，防患于未然才是确保安全的关键。大功率电器要单独接线，分开使用，
1: 接线板周围不要堆放可燃物，
0: 线路和接头要按照说明书定期检查，及时更换。锅在火上，人不能离开。厨房明火要有专人看守，屋内门口和楼道的杂物要及时清理，安全存放。醉酒和躺卧时不能吸烟，平时要向孩子讲明火灾隐患和危害，教育孩子不能玩火。关注生活小

0: 细节，预防火灾，祝平安。
1: 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
2: 126万座山峰，4697条河流，地质学的奇观，物种的基因库，人文要山水，时光克峰峦，在黔中大地上，自然生境与人群彼此塑造，构造多元交融的文化走廊。时间的观察者施展，沿8条不同寻常的线路，带领我们深入山水之间，对话智者，溯源乡野，了解历史，认识未来。
3: 这个明显就是一个马蹄印，
4: 数百年历史的凝结。
2: 这一站，贵州第2季，发现贵州，理解中国。
1: 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
2: 本集我们将体验古今贵州人为适应山高水险的环境而采取的生存演化策略。沿着历史的进程，我们探访4个站点，顺应自然的古老生态农业范本，从江侗寨美德村的稻鱼鸭农田，
5: 上个月没能力吧，
2: 一屋同源身心同志的传统苗医，同仁是松桃苗族自治县的苗医世家，
6: 药太好吃了。
2: 古代贵州人改造自然的范本，始建于明朝的安顺鲍家屯水利工程，
3: 有生无息在以水，
2: 以及当代贵州人进一步改造自然的案例，横跨关岭与贞丰两县的花江石磨化治理示范区。
7: 这么走一趟就理解啥叫一碗泥一碗饭了。
8: 西游记拍摄的地方。
2: 如果你想要了解贵州人与山川精灵共生的生存繁衍智慧，这就是一条难得的路线。

0: 亿万年的地质运动造成贵州独特的喀斯特地貌和岩溶地形。从古至今，生活在这里的不同人群适应苛刻的自然环境，以各具特色的求生智慧创造着他们的家园。黔东南从江县的山间有许多侗族人居住的村寨，美德村是其中一个。他们沿溪流建房，在水稻田里放鸭养鱼，延续着一种天然的生态农业。
1: 李老师，
2: 欢迎欢迎。
1: 这就是从江的鼓楼吗？
2: 是的，鼓楼呢就是侗族的标志。
1: 不是，这打大老远看过来，这是一塔呀，这根本不是鼓楼啊，跟北京西安什么建那鼓楼完全不是一概念。
2: 对呀、啊，那个是汉族的吧，这边是少数民族的。
1: 那他这修成这塔的形状有什么意象吗？
2: 它这不是塔啊，它是树，是一棵杉树。所有的侗族民族啊，它都有一种树柱崇拜，
1: 笔直的树或者笔直大柱子。
2: 对，侗族它就崇拜杉树。
1: 侗族民族这个概念，国内好像不是特别的熟悉。您是怎么定义、怎么划分的呢？
2: 就是至少它是在4000年以前，就开始种植水稻，
1: 初民时代。
2: 哎，整个长江流域。它往南，那就是一直到长江以南；往北呢，最初它可以到淮河流域。在4000年前，侗族它开始迁徙，进入了云贵山地。它把远古的生产方式

0: 传承下来的。这鼓楼因为它很高嘛，您看它这个主柱就非常非常的粗。
1: 我这大树这得多少年了呀？
0: 300年以上，
1: 直径的能
2: 两个人，
3: 能够是吗？
2: 这边够不着了，
3: 两个人合不拢啊。
1: 俩姚明能成，咱们俩是不行。
4: 这最上面是鼓是吧？
0: 对，他把上面这鼓是不能随便敲的，过去特别重大的事情，比如发生战争啊，召集全寨人集合的时候才敢敲。
1: 它不是一个日常生活空间里的东西。
0: 也有日常生活，就是聚会、商量事情或者对歌。
5: 鼓楼是侗寨兴旺的标志，也是维系族人精神情感的空间。
0: 云贵山地，我们看到这些少数民族的。都是山中间有一个小盆地，这边叫坝子，每个寨都很小，或者一个族群在这里生活，但是都有一个自己的神，
1: 有自个儿村庄的神树啊，或者一个神主啊。
0: 对，每个寨它不会有一个共同信仰一个神。我们现在看的贵州的道族文化，它是传承了长江中下游远古稻作文明的根脉的稻作文化，
1: 跟今天我们所熟悉那种大规模的现代化农业不是有
0: 完全不一样。他们现在传承的稻作农耕方式至少可以追溯到6000年前。
5: 侗族人在历史上经历了多次迁徙，但一直以稻米为食。由于水稻种植依赖良好的自然环境，侗族人很注重保育水土，养护山林，也把许多古老的稻种保留下来。不过由于现代农业方式的普及，侗族传统的生产方式也面临消亡。
1: 这边您是待过多长时间啊？
0: 我来过很多次。我们要去的这个寨子呢，我在那个地方看到那个稻种就非常的古老。
1: 那是不是它的产量相对也差点？
0: 低，300斤吧，亩产。
1: 那味道怎么样？
0: 味道很好，它的古老稻种就是叫一家蒸饭，全寨飘香。
1: 跟东北大米相比，那味道怎么样？
0: 比东北大米还要香。
1: 这今儿咱能吃着吧？
0: 估计能吃着。稻鱼鸭共生系统。6000年前，它是自然形成的，但到后来，这些稻作民呢进入贵州以后，湿地很少，环境差了很多，它就是一种人为的生态系统。我们今天因为现代的这思维，把业态分得很细，嗯，稻属于农业，鱼属于渔业，那鸭呢属于家禽业，嗯嗯。就全给分开了，落到刚才我们说的产量很低嘛，嗯，但这一代的传统稻作民他觉得不低，因为他没有单算水稻的产量，就说亩产300斤稻米，怎么也得产个40-50斤鱼，
1: 鸭子、鸭蛋、
0: 田螺、螺丝，他这么算，
1: 加在一块儿，这一点都不低，而且蛋白质什么特均衡，
0: 对，所以这个系统的价值就在这。它就让我们反思，我们现在农业好像已经变成了一种工业化的思维的农业。
1: 对，
6: 现在把很多东西的理解理性化了，然后标准化了，抽象化了，但是把一些很具体的意义层面的东西就给丢了。
0: 对。
5: 张传辉40岁了，他庆幸自己回到了熟悉又亲切的侗寨。初中毕业后，张传辉南下广东打工。他做过五金抛光，收过废品，开过餐馆。那段日子里，他没有一天不想回家。在遇到现在的妻子凤英后，两人一起返回侗寨。
7: 现在呢，到我们择禾的季节了。今天呢，我们就再跟两个老师一起来复习一下择禾歌。
8: 好，
7: 预备起。
9: 探狗金盘。
5: 夫妻俩建造起云上粮仓，也在村里开办乡土课堂。每周末，这里为村里的孩子进行乡土科普，也传承古老的侗歌。
10: 两位老师好。
1: 你好，你好，
10: 欢迎欢迎欢迎。
1: 云上粮仓这名字是怎么个由来啊？
10: 首先，那今天来

0: 打在这里，它就一下雨就在这个云雾的上面，云上洞寨。二楼过去我们都是放的粮食，现在的种子博物馆就在二楼。这个是我们目前收集到的这些种子的信息表。
1: 这个就是现在你们村一共有这么几种香河糯是吗？
0: 对，十个品种。我们会拿我们的种子去跟其他村寨交流交换，目前一共是有153个品种。这边是水稻，稻谷类，
1: 豆类，
0: 杂粮。这个就是香河糯，糯米的品种。
1: 那你们现在主要是吃糯稻呀，还是粘米？
0: 平时的话就是一半一半都有在吃，但是在一些重要的时候一定会有糯米。侗族人收稻谷，一定会留一些在田里面，给山上的生命。还有就是这种黑糯米，它的稻谷跟它这个芒里面的米粒都是黑的。
1: 这个很古了，
2: 很古了，
1: 远古的野生稻，它就是黑的。
3: 所以咱们吃到这种白米是后来驯化的。
1: 对，
3: 这剥出来你看里面真的就是黑的。6000多年前，
1: 21世纪的今天，这种东西在这儿能看到，那真的是
3: 活化石。
0: 它现在种的人太少了，生活方式发生变化过后，种的人就越来越少。我们希望都能够尽量的去把它收回来，而且还要把它种下去。
3: 这不只是在为侗族保存一些东西，它实际上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关于6000多年前的一些历史记忆。
0: 美德村的建寨历史是有300多年。现在正式收稻谷的季节，刚收过来的稻谷，村民就会把它挂在河晾架。这个是村民家里面的粮仓，
1: 它这开着口，对不对？
0: 嗯，
1: 就这种设置，咱们给偷光了。
0: 在侗族的话，它就会有一整套的那个自治的那个规则，叫村规民约。过去你偷别人的菜，比你去偷别人的牛，惩罚力度更大。菜的话，只要用一点点的那个能力，你就去种得到了。
3: 哎，这个惩罚机制跟咱们熟悉的樊楼里完全不一样。
0: 现在我们在这个地方，就是高登乡最高的一个海拔了，1800海拔的高度。远处那里啊，最低的那个地方啊，海拔相差400-500米，那就是都柳江了。我们侗族有句话叫山有多高水就有多高，
3: 主要的水都是从山上这么下来。
0: 哎，对，就一块一块的就灌溉到下面的田。
4: 稻作民族有着良好的自治机制，稻田的分水系统需要统一协调，收稻时也离不开大家互助，由此形成侗族人不同一般的思维方式。
0: 侗族人收稻谷不是自己家收自己的，我家收完了轮到李老师家，然后再到石老师家，是很多人一起去帮忙。
1: 嗯，
0: 这就是田里面的鸭子了。这个鸭子已经长大了
3: 啊，
0: 我们一般是插秧过后就放的鸭苗。侗族的稻谷鸭里面鸭子的作用很大，它可以吃杂草松土，可以吃害虫，对稻田生态发挥很大的一个作用。来，飞了，飞起来。
1: 好，
0: 里面要拿摘禾刀啊，要把一些稻穗啊放进去。
3: 摘禾刀，这一会儿怎么用啊？
0: 然后我到田里面，我教你怎么用。今天我们来帮供应的妈妈收稻谷，这就是香河糯，手的一掰过来就断了。收到3根4根过后，就把这个叶子稍微再齐一下，有一个弧度，叶子是不要的。收稻谷还需要配合的，每个人收了过后，跟旁边的人一起搞成一个合把。
3: 咱是要来上一把吗，李老师？
1: 来一把。
3: OK， 好。
4: 摘禾刀专门用来采集糯谷，在其形制上还保留着新石器时代采集工具的特点。

0: 现在上手了啊，主干活都不想说话了是吧？嗯，我一下割了两根下来。哎呦，你的技术提高了，一下割了两根， 可以是吧？可以可以。折禾要一根根折，耗费大量人力。喂，人们通过互助，把劳作变成联系情感的时光。
1: 终于把这一小片复利完了，
2: 咱这够一碗了吧？
3: 够半碗。
4: 三个人没弄，这一碗，这碗办不好吃。<笑>
5: 适应有限的生存环境，让人与物发挥最大效能。动作人创造了一种生生不息的生活范式。
6: 今天晚上我们看到这一桌菜呢，也是风云做的。
4: 这是我们的鱼稻黄鱼，它的鱼鳞是软的，这是鸭子。
1: 稻田鸭，
7: 鱼和鸭都是软面的。 这个是香河糯，这个是黑糯米，野生稻，这个是水牛毛糯，这个呢是用密蒙花来染的黄米饭。今天晚上我们这桌菜就是祖先给我们留下来的品种，然后我们种了我们养，充分体现了侗族的稻鱼鸭饮食文化。
1: 三哥一开吃了，
3: 看着真的是
1: 太勾引食欲了。
7: 比较建议手抓。
8: 酸菜呀、腌肉啊，把它放在里面。哦，就这种吃法。
7: 对，然后就这样。
4: 侗族传统的就这样吃。
1: 鱼也用上。
8: 鱼可以用上。
7: 我
8: 试一把，
7: 我早想用手了。
1: 这个米特别香，我来一把。
7: 嗯，
8: 这比东北大米香，
7: 是吧？
1: 嗯，
7: 极高的评价。
4: 今天您讲到稻鱼鸭农作的方式，咱们出名时代最开始就是这么做的。
7: 对，
4: 我们今天看到的是活态的，和6000年前的近似的东西。我和凤英都在外面打了将近10年的工，很早的时候，其实我们跟爸爸妈妈一起干农活的时候，也知道我们是这样的耕作的方式。嗯，但是这种耕作方式到底有多重要？ 当时并没有太多的意识，但是我们打工的时候就特别想知道这些家乡的味道。嗯，有一点点遗憾，就是错过了老一代生活的场景。我们希望通过我们在做的这些乡土教育，希望孩子们从现在就能够接触到这些乡土的知识、农耕的文化。
8: 博采贵州，
1: 我认为它重要的底色就是稻作。
9: 风土给了你什么样的一个自然处境，在这个自然处境当中，即使你是不同来源、不同血缘的人，你都得做同样的适应性演化。
10: 对，所以环境和人在这里完美的融合。嗯，多样的物种滋养着多样的文明，在黔东北，一种古老的蚁穴至今仍在利益着人们。铜仁市松桃县，地处武陵山脉。
11: 是古老的苗族聚居地。地瓜花，红地瓜啊，藤香青。这个就是当归，会整臭牛了。
12: 哦，会整臭，是封丹了嘛。
11: 这个臭降邪压邪过后，这个叶子后有毒没？
12: 没得，有等级消毒。
11: 这个治疗跌打损伤，止痛消过后，
12: 哎，
11: 这个臭虫叫哪样药啊？
12: 外来的嘛。
11: 哪里在过来的？从方内山我下来摘的，摘了好多年了，20年了。这虫的，
12: 这确实是我们很好的一味苗药啊。
11: 对，
12: 外面可以治百味病。
11: 如果老年皮肤痒、花椒腹片，就是没东西生白糖色三味药的。
12: 哦，
11: 有几代人了，写这个书。
12: 有外人了。
11: 我在看有哪不懂的啊？
9: 读过大学的唐海华和唐兄唐求顺都是苗医，但分属两个时代。在唐求顺身上，还延续着一个古老的苗医传统。有别于现代医学的知识体系，松桃地区在先秦时已有苗族等远古先民繁衍生息，保存着浓郁的巫文化传统。
13: 唐老师，嗯，你好，你好。
14: 哎，您今儿穿这个衣服，这是苗族的传统服装吗？
13: 哦，这个是苗医大师服。我之前看到一些说法，说苗医几乎是身边的所有东西都可以入药，是吗？
14: 是的，所以苗医说。

0: 的是百草都是药，个个都会医。
1: 哦，都会医。
0: 哎，因为医给我们的生活融洽的非常的紧密。比如说这个羌瓣板蓝根，治疗咽喉肿痛也是很好的。这个是辣子鸡，加入了很多的苗药，比如说花椒呀。
1: 花椒在苗医里面也是入药啊？
0: 是的。
1: 是怎么用啊？
0: 驱寒，增加食欲。
1: 啊，这药太好吃了。天天吃的药如果都是这个味道的话，那人们肯定就全都长胖了。
0: 我们医学是起源于巫，巫就是一种宗教，它跟灵魂学说有关系。
1: 不只是苗医，所有的传统医学都是这样，就像古希腊医巫也是同源的嘛。
0: 嗯，
1: 应该是跟最初人类共享的某种宇宙观是相关联的。
0: 医是起源于巫的。
1: 嗯，
0: 所以我们在造字方面，医学的医下面都是巫之地。
1: 对，
0: 然后到了酒草结合的年代，又演变了一个酒之地。巫本来是个中性词，它是中国的历史的一个文化。唐秋盛是我的哥哥，他的祖上嘛都是老巫师，但是这些老巫师都是给人家治病的。这个是个斧啊，
2: 生死的，
0: 一般砍病都要划水吧？划水用于哪些方面呢？
2: 黄连黄连的。
3: 唐海华在撰写有关苗医学的著作，他需要把古老的苗医精华翻译成现代语言，并进行科学解读。
0: 我们讲的鬼，它不是迷信，就是一种致病因素。我们的医生，也就是巫师，根据他的这些表现，用不同的方法去打扮。
4: 我看看
2: 一见的一等见都是三昧，
5: 有时候会有那种上风的那个疼痛，
2: 如果有这个哪里都一弱的后一弱的后了，啊不那个扶，把天扶在那心头，可不能吹牛来的，人们。
6: 昨天晚上你给我看一下，他晚上哭的嘛那个。
2: 晚上身上有点虚等见了。
6: 啊，这个昨晚是一直很多。
2: 你晚上好睡了，你才得好。
6: 哈、啊。不行、啊。
3: 在古代先民迁徙求生的过程中，巫医对保障人类的生存繁衍起到过非常重要的作用。
1: 医巫同源的话，在部落的社会里面，一般来说巫它都是对这个社会会有比较强的感召力啊、凝聚力啊。
0: 过去是的，它可以负责这个片区的苗民的健康，那些苗医啊非常的受人崇拜。
1: 苗医和苗药，我猜想它应该跟苗族的比较多迁徙的这种生活状态有关联吧。
0: 是跟历史上的战乱有关，苗族人在逃避战乱的过程当中，为了生存，他生病不可能去医院，所以他依赖的就是山上的药草，他们不断的尝试，总结出了经验。所以很多苗医，你要问他擅长什么，来的病他基本上都能够解决。
1: 什么病都得治，反正你在野外啥状况都碰上，你就不能挑了。
0: 对。
3: 苗族人认为，苗药起源于远古时代尝百草的神农氏，山林中的草药蕴含了物种在自然演变过程中积聚的信息，若懂得善加利用，就能治疗各类病痛。面对险恶的生存环境，人类有勇气探究自然，战胜病痛，也有智慧和能力开拓荒野。贵州安顺市西秀区大西桥镇的鲍家屯村是明朝最早的驻军屯垦地之一。明洪武二年，有一支人群跨越数千里路程落地他乡，这里依然

一派江南遗风，徽派木雕花，古老的祠堂，多重防御工事，小桥流水，跨越了600年时空，

0: 报事机关南京子弟社惠州府涉县新安卫。
1: 徐老师，欢迎你。
2: 我一直听说咱们这边这个水利工程号称小都江堰，到现在有多少年了？
1: 652年了。当时我们家的施主奉旨征兰
2: 啊，
1: 征兰走开以后，又奉旨屯田戍边
2: 啊，
1: 就写了包家屯这个地点，就是四个方面的考虑。第一，以种植水稻为主要生计方式，要水源丰富；第二，要有山林，山林能够涵养水源，保持水土；第三，要有可以开垦的广袤良田。
2: 这儿有多少亩啊？
1: 有2300亩。分布在多个村镇。第四，交通方便。交通方便，利于经商。
2: 嗯，
3: 鲍家屯水利工程结合天然河道与村寨、农田的地形地貌，修建8道拦河坝，构建梯级灌溉系统，破解了工程性缺水的难题，旱涝保收。
1: 有收无收在于水，收多收少也是在于水。因为有这个水利工程的保证，1983年的时候，严农平就把我们鲍家屯作为推广杂交水稻的试点。
4: 杂交水稻之前，我们这个地方亩产多少斤？
1: 600斤。走，杂交水稻呢？1300斤。
2: 嗯。
4: 现在我们是在猫跳河的源头，600年前，这个地方开展了猫跳河源头的最早的梯级开发。
2: 这边就是鱼嘴吗？
4: 对，弧形的这一片，原来的天然河道，上游下来过后，我们修了2道坝。这边是老的河道，这边是新的河道，上游形成了一个龙头水库，这个鱼嘴起到了分流的作用，既可以灌溉，又可以分洪。
2: 鲍老，您家祖先他们怎么能有这么好的一个水利的思路呢？
1: 我们贵州水袋子不能变成笔袋子，我们家的祖先啊，就把安徽修水利的经验移植贵州高原。
4: 整个贵州哈，叫工程性缺水，贵州降水是很丰富的，不缺水，但是有水得不到水用，河道比我们上面的田地要低好几百米，有坝连续抬高一点水头，这样子我可以自然的分流下去灌溉。
1: 不叫地下水白流，要叫地下水抬头。
2: 嗯，
1: 修好水利田湾了，白日无夜能丰收。
2: 嗯，
1: 这个坝呢叫做大群山坝。
2: 这都是天然的石头了。
4: 这个是我们典型的岩溶地区地貌特点，溶沟溶槽非常发育，所以说整个坝基直接利用了原来的石崖，依地形达到最少的工程量。
2: 600多年前，这确实是有智慧。
4: 这个是门前坝，清朝的时候开始了水能开发利用，布置了6个水点房。
1: 这里的稻谷加工成大米。
4: 这个地方哈叫龙口哈，上龙口枯水期水库里面蓄的水，从上龙口溢流下去跟下游供水，底下还有个低龙口，冲沙的作用，淤积的泥沙带到下游去，保证我们600年来上游一点都没有淤过，这是一个动态平衡。我们每年在农闲时节对整个大坝进行维护，这个叫岁修制度。
1: 岁修安排在农闲，春耕地耕，农历的正月间，主持全村的劳动力修这个大坝，把地龙口打开，水位降到河底，我们喊你黄泥巴丢在这个坝上，
4: 挖出来拿来作为耕织土，这么多年过后都是非常肥沃的土地。
1: 水连连的农家乐，解放劳力上山坡。从此高一得一亩，农工生活时间到，最后一道把要回龙坝。

0: 这边是人工河，这边是泥石河，两条河这里交汇，然后就出包头下去。
1: 这个坝的布局啊，它有非常明显的一个特点，整个跟我们主河道这个方向啊，它是斜交的，它并没有选择最短距离来修这个坝。另外这个坝是 S 型的，叫做迷宫堰。我们这个坝迷宫堰技术比欧美的更早了500年。
2: 它修成迷宫的好处是什么呢？
1: 本来这个河道是比较窄的，洪水量还是比较大的，这个迷宫堰加长了它的坝的长度，
2: 泄洪的面儿就更大了，是吧？
1: 这个水利工程的从上游开始，雨水分流，布置一个龙头水库，保证供水；下游回龙坝，保证南蓄，还有泥沙防淤这个技术，所以说这是一个综合的、非常科学的、非常系统的这么一个工程。
2: 因为水利工程，所以这么多年水旱都没有什么大的问题。
0: 1959年，水灾真严重的时候，24小时把这个禾苗全部都淹了。24小时以后，水就小了，禾苗就显出来了，没有淹死。就是2010年，我们贵州出现历史上百年罕见的旱灾，天无三日晴不见了，天天都不下雨，高家德没有受到旱灾的这个影响。因为有这个固水的工程，高家德春夏一片从容，秋来十里稻香。
3: 古代贵州人巧妙借力，与山河协作，孕育出永续发展的生态家园。数百年后的今天，当贵州加快发展，面对新的问题，人们将如何应对？在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贞丰县的擦耳岩村，环境问题迫使人们采取科学的行动。贵州山地的地质地貌极为脆弱，人类的生产活动也常常导致环境恶化。
4: 各位同学哈，我们贵州石漠化非常严重，那我们需要监测水土流失它情况是怎么样的。要垂直，对，10厘米深。
3: 罗亚长期从事石漠化治理，他的研究已经取得显著成果，在许多地方重建起良好的生态体系。不过罗亚更希望帮助村民建立起可持续发展的农业体系。
4: 我们现在走的这个就是典型的已经石漠化的这样一些石头上面，没有什么植物，但是你看，你能看到这样一些在岩缝里面生存的，
5: 但它长不大吧？
4: 如果这个植物它的生命力足够顽强，它的根啊可能会一直延伸到下面去。
5: 已经石漠化的地方怎么样能够再恢复起来呢？
4: 通过生物措施的话，人工的去种植一些林啊草啊，工程措施坡改期的形式修筑梯田，治理好了以后，我们要想的是怎样增加老百姓的收入，会种植一些经济物种。
5: 那么多少年能够慢慢的再成土到比较多的长植物呢？
4: 有人预测可能在20到30年的时间。
5: 真壮观啊！
4: 叫做观山海。您看那个是86版的《西游记》拍摄的片头的地方，
5: 哪个场景啊？
4: 你牵着马，我挑着担。哦，
5: 这么一说，看着就眼熟了。
6: 罗老师，那边这个植被看着还是挺好的呀。
4: 原来它不是这个样子的，2001年的完全土的。
5: 这么严重？
6: 现在的治理都20年，谁能达到这个水平吗？
4: 前提是人不要去动它。2002年以前啊，这个地方的主要的农作物就是玉米嘛。然后2002年不是退耕还林以后呢，原来种玉米地的这些坡耕地啊，都退耕了。但是后来外出务工的富裕劳动力啊，
5: 又回来了。
4: 又回来了。
5: 还林的那些地方，它又上山了，是吧？
4: 对，地又不够用了。遇到社会经济变革的这种情况下，人的主观能动性你是没有办法很好的去控制它。这一片就是花椒嘛，是我们石漠化治理选择出一种经济树种。
5: 花椒香味已经出来了。
4: 对，这个地方的青椒很出名的，叫顶坛花椒，它的芳香烃的含量比较高，
5: 特别香。

0: 因为它干热嘛，它就要分泌出这些东西来，减少蒸发。
1: 哎，这石头怎么回事？怎么都鼓起来了？
0: 我们人工的把它改进以后，把它来监测。水啊土啊它都会沿着喀斯特的裂隙啊往下垂向流动嘛，那到底它能流多少，
2: 所以就在这儿模拟
0: 出来。对对对，模拟出来。
1: 这个还有土啊？
0: 这个是根据我们监测的需要放上去的。
2: 土已经都不剩什么了，这两年都冲干了。
0: 对，这个就是我们讲石文化地区它已经无土可流的一种状态。
2: 但是上面居然还有草，有一个很小的小灌木。
1: 这石头在这监测有多长时间了？
0: 两年了。
1: 那应该数据已经不少了。
0: 准确来讲还是不够，数据短的话它你不知道它到底是气候变化带来的还是人为活动变来的、哦、这个还不太清楚。这个的话呢主要监测的是地下的、哦、对应的上面还有一个净流厂，监测的是地表的水土流失的情况。无主净流厂哈、啊、代表不同的作物和不同的植被覆盖度、啊这是一米乘一米的沉沙池，收集从净流厂冲下来的水和土。这个是枇杷树的泥沙的沉积的情况，
1: 大半池子了。
0: 对，
2: 从今年什么时候开始的？
0: 一月份，
1: 十个月
0: 了。我们会一年掏一次，然后就会称重，看看有多少泥沙。哎。这个就是花椒的，
2: 流的这么少啊？
0: 对，通过对比了以后你就知道啊。
2: 花椒树这水土保持效果好，
0: 我们就可以有依据的去指导到底种什么合适。来嘛来嘛，特色菜，
3: 好吃的都是的吧。
0: 饶大哥哈，1999年我就认识他和嫂子的了，那我还是本科一年级的学生的时候，到今年我们都是24年的交情了。
2: 24年了，
0: 我每次来吃住。都在他们
2: 家里是吧？
0: 这个是白老师，我们硕士他是我的师弟嘛，他现在其实也在做这边的研究。来，我们尝一尝，水豆腐加上这种花椒油做的蘸水啊，挺好吃。饶大哥做的这个花椒油是一绝。
3: 我们说这个，眼看花椒好，油水好不着，姑娘往外跑，机会他不着，除非是要生娃娃才得到大米饭吃。
4: 饶大哥说，以前的时候吃的是包谷饭，当地的说是一把
3: 往泥巴一碗吧，
0: 一碗泥巴你种一株玉米，一株玉米接一个玉米棒子，那一个玉米棒子不就刚好可以做一碗饭吗？
3: 这石磨话真的，我觉得变化特别大。以前我们这全是石山，生态恢复还是比较明显。
2: 所以白老师，您最近的研究主要是什么方向？
4: 我碳中和、碳汇方面的也做一些个工作。
2: 什么叫碳汇啊？
4: 把空气中的二氧化碳捕获回来，变成液态或固态的一种形式。在贵州喀斯特分布广泛的，它有一种特殊的碳汇，叫做岩溶碳汇。
2: 岩溶碳汇，
4: 哎。二氧化碳和水会形成碳酸，那么酸呢会对这种可溶性的岩石呢有一个溶蚀作用，它在溶的过程中它会捕获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过程中，除了我们人类很努力之外的，这石头呢也很努力。
2: 具体人是怎么帮助石头完成这努力啊？
4: 比如说罗老师说的这个石磨治理，在石磨治理过程中呢，这个岩溶碳汇的作用就会加剧。
0: 我们以贵州为中心的这片西南喀斯特地区都是我们未来
2: 从这儿获得碳配额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区域。
4: 是这样的，
2: 过去我一直以为水把石头给
0: 溶解掉了，
2: 我一直以为是一个问题，合着这它是解决问题的一个手段。饶大哥种花椒树是多少年了？
3: 20来年了。
2: 在那之前是种什么呢？
3: 这都是什么种玉米，但种玉米被收成啊，
2: 就自己吃都不够。
3: 对，
2: 一年花椒产量能有多大？
3: 在1万多块钱。
2: 这棵种了有几年了？
3: 5、6年了吧。
2: 才想过吗？还是5、6年它就只长这么高？
3: 5、6年才长了这么高呢。这个花已经矮化蜜子。
0: 矮化呢是便于它采收，蜜子的话呢让它产量比较高嘛。
2: 每一茬它的产量都能够维持稳定吗？
3: 不稳定。现在说土板级，在20公里下面接着切入给它打。
2: 板结的这个感受很明显。
0: 在不同的阶段，我们石磨化治理要解决的问题是不一样的，不然板结是新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
1: 在这种环境之下，又有现实的人地压力的冲突，怎么样既能够满足经济需求，同时还能够有水土的保持？

0: 这真的是一个大课题。这个地形过去我只会拿它当一个景点，竟然还要种地。
1: 对，老百姓还得把它用起来。
0: 你看这里也有一棵花椒树，这不是人为种的吧？
1: 可能是种子掉过来的，它也在这个地方生存了。
0: 这一盆土啊。看味道到位，这么走一趟就理解啥叫一碗泥一碗饭了。朋友们，你们猜我是在贵州还是在墨西哥？这么大的仙人掌，这真的没法想象是在贵州。它这个地方很干旱啊，它原生的就有。
1: 您参与治理这20多年之前，这边是什么样子？原来的话，它的植被覆盖度哈，我们算过，在98年的时候是它的 NDVI
0: 值啊31%，近年呢已经达到近60%了，
1: 提高了一倍。对，您说到之前这边是因为种玉米开始让这些山上的土受到伤害是吧？有个农民家，他的谱书上就说了，他们家是清朝末年移到这里来的，移来的时候。 就说了是放火烧山烧了7天7夜，然后才开始耕种。那可以想见，当时的那种森林的覆盖率，可以想象一下，应该还是挺茂密的。
0: 这么干旱的地方，玉米那样的作物，它更容易成活。
1: 玉米的话，它带给这个人类的这种影响，就是说它能够供养的人口更多了。
0: 而玉米最初就是在墨西哥被驯化的嘛。
1: 对，确实，
0: 我觉得玉米种到这儿，它就会有回到家的感觉。地理大发现，美洲那么遥远的地方，它所驯化出的一些作物，然后逐渐的漂洋过海来到这片土地之上，
1: 对，
0: 一点一点的往内地迁移，最后引发了这边的石墨化的一个结果。我来考察之前，我不会想到从石墨化这个问题里面，能够牵扯出这么多的东西出来。
1: 对。
0: 今天跟白老师聊到了岩溶碳汇，而碳配额这个事儿本身，它又是一个在全球秩序当中获得定义的这样一块土地，它的生态前景到底会怎么样？是受制于全球化的进程，它的呼吸、收缩。
1: 其实治理石墨化就不再仅仅是局限于我们这么一个地块，
0: 不只是贵州的事儿，
1: 全球的经济和全球的气候变化都有关系的。
2: 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大自然的伟力塑造着贵州独特的地貌。古代贵州人为适应环境，发挥巧智，开荒拓耕，同时修身明心，制定乡约，以扶佑一方水土。身处于这变动不居的世界。 新一代贵州人扎根故土，因地制宜，积极应对新的变化。生活并不只有活着，听从内心召唤，品尝万物味道，分享丰收所得，尽所能帮助他人，由此而言传久远。

0: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

0: 是谁？
1: 还要唱歌。
2: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3: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4: 这个少来点，
5: 对，不许浪费。

0: 舟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2: 这个我会啊。
1: 一键开机即看，常备易学就会。

0: 十年味，插入至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过来，我能不能？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t's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饰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

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使用电子银行
1: 能减碳，
0: 快递盒回收
2: 可以减碳，
0: 不用一次性餐具
3: 也能减碳，
0: 就一回收
2: 同样减碳，
0: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沿沙发等可燃物保持安全距离，切不可将衣物直接放在上面烘烤，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车或充电。珍爱生命每一秒，消防安全伴一生。

0: 那我们的菜名叫做麻香辣子鸡。
1: 一道辣子鸡，它要做的好吃，关键在哪儿？你觉得？
0: 我觉得最主要一定要香，香气一定要够
1: 香，所以我们要把味道给它叠起来。
0: 我觉得干锅是一个非常香的一个
1: 对
0: 一个技法，
1: 而且它越做越香，就是你放上锅之后，你越煮就越香，真大一盘哇！看着好过瘾，香气油泼辣子香气也会比较明显。我平时吃到有些辣子鸡，它那个味儿是往上走的，这个有一个往下走的暗流的那股味。
0: 为什么你知道？有两个东西，
1: 一个是我们的宣威火腿，
0: 对，还有一个是我们的油泼辣子，对。好，我们今天呢跟大家分享这个辣子鸡的做法哦。那我们的菜名叫做麻香辣子鸡。为什么会这么做呢？因为大家我来到贵州之后呢，我发现一件事情。
1: 什么事情？
0: 就是辣子鸡到底是哪边的菜啊？
1: 这是个谜耶。
0: 四川有，哪边都有，台湾也有，但台湾叫做辣子鸡丁。哦。对，但台湾的辣子鸡那个辣是没办法比，差太多。
1: 对对对对。
0: 辣子鸡丁在台湾就是用鸡胸肉。
1: 哦，台湾是用鸡胸肉，
0: 台湾就是用，
1: 跟这边不太一样。
0: 对，这边是就是我在贵州吃的辣子鸡呢，是连骨头都放进去，一个盘子。嗯，
1: 但我们先因为是鸡胸，所以也就没有骨嘛。
0: 然后我也会把它切大块一点，以满足我来这边吃辣子鸡的遗憾。
1: 挑挑拣拣有点麻烦的遗憾是吗？
0: 对对对对。那它有一点做法有点像干锅，所以我是把辣子鸡跟干锅花菜放在一起。干锅花菜也是，
1: 干锅花菜、干锅包菜啊，
0: 干锅系列也是我非常喜欢。
1: 你发现干锅和辣子鸡可以做一个很好的结合，是？
0: 对，而且这道菜我曾经在台湾做过类似，对，但我没有那时候没有辣子鸡，我就是做干锅花菜。但我比较特别的地方是我把这个火腿放进去，所以我们用了宣威火腿。做菜你可以随时就找寻你心目中觉得怎么样做好吃的方式。
1: 还有一点就是师傅一边在可能一边自己也在做菜，一边也是去全世界各地去旅行，那些味道和经验又会丰富你的新的菜谱。
0: 应该说我对食物是非常喜欢的，所以一旦我发现有一些新的做法或干嘛，我就会想来试试看。然后在试的过程当中，可能这个没有办法去拿到那些东西，所以我们就要想说，哎，那如果没有的话，那我们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取代，做一些变化。好，那该切的我们已经切了，我们还准备了这个花椒跟青花椒，对不对？然后这边是花椒油，
1: 花椒油，
0: 对，然后酒，这边准备锅子，那我们现在准备来腌鸡肉。
1: 好，鸡胸肉。
0: 对，这鸡肉它是小里脊跟鸡胸放在一起，所以我们一样把它去开。我们把它化成有点像鸡片，
1: 有一定厚度的是吧？
0: 对，这样子的话，我们在过油的时候，它吃起来也比较过瘾，对不对？
1: 一道辣子鸡，它要做的好吃，关键在哪儿？你觉得？
0: 我觉得最主要一定要香，香气一定要够
1: 香，所以我们要把味道给它叠起来。
0: 我觉得为什么我会想说把辣子鸡跟干锅放在一起？因为我觉得干锅是一个非常香的一个
1: 对
0: 一个技法，
1: 而且它越做越香，就是你放上锅之后，你越煮就越香，
0: 越煮越香，会吗？
1: 到后面它有点煸到有点干干的，就很好吃啊。
0: 我觉得干锅是一上桌就很好吃，
1: 对。
0: 然后当然你说酒
1: 的话，因为它在不停加热嘛，旁边变得越来越干。
0: 你把它想成了烤鱼了，是？
1: 它到后面不是越来越像吗？
0: 不，
1: 后面的都快吃完了。
0: 我倒觉得我反而不喜欢最后太油腻。对，来盐巴，
1: 来胡椒，对吧？
0: 大块哈，
1: 真大块，真是宴客。
0: 对，来酒。你知道为什么你打蛋会破吗？
1: 我不知道，
0: 因为你要啪一下就开了，轻轻一拨就开了。
1: 是它打开的瞬间，我手指头就得插进去了，是吗？
0: 不是，它打开就一倒。

0: 那我难道不是打了一道吗？
1: 没有啊，你是敲，然后把整个壳都敲破，然后再用手硬去掰它。
0: 哦，所以它只需要轻轻的在这里，看有一个小小的一个着力点，我就可以去把它用手指。它主要不是敲裂的，
1: 对，
0: 它主要是拿手指在那一个小小的点上，
1: 在这个碗旁边放，它就有一个裂开，就轻轻拨就好。
0: 了解了解，一点点是吗？我们是用全蛋的，大概
1: 因为我们今天会我会放点酱油哦，对，
0: 所以颜色就没关系，
1: 对，一点点就好，不要冲动，不然会很黑哦。
0: 你的脸会很黑，这么一点，
1: 一点点，有一点酱色就可以了。
0: 好，
1: 然后水给我，来再来点。
0: 现在通过打的方式把这些水还有酱给它
1: 打进去，
0: 打到我们的鸡肉的纤维里面。
1: 对，
0: 也不能太多，对吧？多就把味道给稀释了。
1: 粉进来。
0: 什么粉？
1: 太白粉或玉米粉，只要就是淀粉就可以。
0: 那把味道扒住。一般有时候我们在腌肉可能会提前一天腌啊，如果提前一天腌的话，这个粉太白粉玉米粉或者什么什么淀粉类的，我们即将要烹饪的时候再把它
1: 放。我的习惯是这样子，我腌的话我不太会放粉进去，腌一个晚上我只是让它入味嘛，但是那粉是保护它嘛，所以不一样。
0: 就是我们在烹饪的时候再把这个粉放进去。
1: 对，那这边来，这边是花菜，
0: 白花椰菜，
1: 这也是
0: 干锅系列
1: 干锅花菜的必备
0: 杰出代表。
1: 对，
0: 好像确实干锅白花菜比干锅西兰花要多哎，
1: 因为白花菜颜色会维持
0: 的口感，
1: 绿色它有时候炸过之后它会颜色会变哦，对，所以大家比较不喜欢用绿色。
0: 这是要煮还是也是一样过油的？
1: 过油过油，干锅就是要快速的过油。
0: 因为师傅也说过，过油其实是如果你想请很多人到家里来吃饭的话，是很好的一个技巧，因为它能快速让食物熟，并且让它保持完形，
1: 而且脆度够。嗯，对。那唯独就是花菜的话，过油速度要快，
0: 然后
1: 油要高，不然容易吃油。对。
0: 把它切成差不多的大小，
1: 对，对，这样比较快。
0: 那我们花菜要抓一点什么？要还是直接就过油就好？
1: 不用，因为我们待会这边会炒一个料，到时候进去破的时候就很快了。这边就先多放点油进来。
0: 这个叫滑油是吗？
1: 没有，进去滑油，所以温度要很低。
0: 我们现在加油是为了它好拌开，
1: 对对，
0: 不会一进去来不及拌，它结成坨，对吧？
1: 对。
0: 所谓滑的意思是
1: 温度低，
0: 温度低，滑进去。嗯，现在大概是110、120，
1: 再高一点，
0: 再高130左右。
1: 有没有？它现在温度就降下来了。
0: 嗯。而且每一片都是散开的。嗯。要让它全熟的状况吗？现在
1: 没有，这边差不多是8分熟左右。
0: 因为我们一会儿进到这边的那个炒料锅里，还要再让它加热，对吧？
1: 这个是一个，再来就是我们现在把它捞起来放这边，它还在加热，
0: 是吗？
1: 对。哦。你这边就要确定每一块
0: 没有血水，是吗？
1: 都要滑到，
0: 都要滑到，
1: 就是油都要粘附到，有的是比如说粘在一起没有粘附到，那就比较
0: 要让它松开。
1: 对，然后这边温度拉高。用这边其实它还是一样
0: 在导热，
1: 在导热中。哦，这边继续让它导热，因为我们要现在接下来要炸这个花椰菜，温度要相当高。对，宴客当然以中餐来说，它可能就是大菜，对不对？那宴客还有很多种不同的方法，好比说你的宴客是请谁来？
0: 你要看你请到家里来吃饭的人，他是哪里的人？他有没有忌口？然后他最近还要看最近有没有什么节气。
1: 好，这边花椒就进来。姜跟花椒一定要先把它炒香炒出来。嗯。好，接下来大葱。大蒜，炒辣椒，这些要把它炒到什么？炒它烹。
0: 烹是什么意思？
1: 干辣椒要炒到烹。

0: 那你看哦，我现在把辣椒放进来，它要朝它烹。
1: 好，先放鲜辣椒，再放干辣椒，是吧？
0: 现在洗一下，它辣椒待会会烹。好，开始有点烹，但记住不要炒到黑。有没有辣椒开始烹了？
1: 哦，有有有，像充气了一样，鼓起来了。
0: 好，酒进来。
1: 这个时候就是把它炒香，哇哦！

0: 黑了，
1: 对，
0: 就要保持这个色泽。
1: 好，这边来看一下油温如何。
0: 试油温就是用一个湿的筷子放进去是吗？泡泡大表示油温比较高。变色了，哇，好快呀，大概15秒左右花菜就熟了，对吗？
1: 它还没有完全熟，
0: 还没有完全熟，
1: 但它现在还会再继续打。
0: 好，
1: 对，我们的锅子小了一点，
0: 就是我们在油锅里操作的时间大概就15秒左右。
1: 鸡肉也进来了，
0: 真大一盘，哇，跟一个辣子鸡，看着好过瘾。
1: 青花椒进来，哇，
0: 香啊，闻到那种麻香味儿了。
1: 然后这个时候要收汁，盐跟酱油，
0: 酱油很香哎，
1: 酱油，
0: 勾鼻子，哦，你炒这一锅子，有朋友到你家来吃饭，绝对胃口大开。
1: 当然，然后鸡肉也熟了，
0: 进砂锅。
1: 然后这边有花椒油，进来一点花椒油，
0: 还有我们的油泼辣子。
1: 对，
0: 辣子鸡怎么能
1: 油泼辣子？你可以在刚刚炒的时候放进去也行，但是如果刚放进去的话，它会很辣，所以我会建议在这个时候再放。那你如果喜欢吃辣的话，你刚刚在这边油泼辣子就可以放进来。
0: 最后放的话，它也就香气，油泼辣子香气也会比较明显。
1: 对，然后最后来。酒温度拉起来之后，来盖盖锅，好，这就好了。好，这就是我们的那麻香辣子鸡，试试看。这个我跟你说，这个我在台湾做，每个人疯狂迷恋，
0: 真的下手了，
1: 下。香哦，哦，嫩吧，
0: 嫩啊，
1: 而且你看熟的刚刚好，
0: 吃起来像鸡腿肉一样，而且麻麻的，
1: 鸡肉，可能只是滑一下油放进来，但你有没有发现它有一个很沉的底蕴？
0: 有，它不像我平时吃到有些辣子鸡，它比较，它那个味儿是往上走的，这个有一个往下走的暗流的那股味。
1: 为什么你知道？有两个东西，
0: 一个是我们的熏煨火腿，
1: 对，还有一个是我们的油泼辣子，刚刚炒香了嘛，在炒的过程它就是有点香气，然后你在放一点水煨的时候，它就把熏煨火腿的味道给煨出来了，对。当然你如果说有时候你拿不到熏煨火腿，其实培根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还是有差，因为熏煨火腿还是比较味道比较沉。哇，
0: 它这个你是过了炒了一下是吗？
1: 什么东西？
0: 它吃起来像肉干，还挺香的。
1: 对，我们今天最主要是以这个干锅花菜跟这个辣子鸡，我们来做一个结合，然后我们把它用类似像宴客的方式把它呈现出来，你也知道以后你要在家里面你要宴客，这也是一个方向。
0: 提供了一个很好的。
1: 我们这两个。

0: 锅算小，你要是要做大盆的锅换大，你一样可以做得出来。
1: 最好是下面还有火锅的那种。
0: 哇，你要求太高了。好 ，OK， 可以吧？
1: 吃哎，
0: 鸡肉嫩哦。
1: 嗯，好嫩啊。
0: 它有一个很沉的底蕴。
1: 有，它不像我平时吃到有些辣鸡，它比较，它那个味儿是往上走的，
0: 嗯，
1: 这个有一个往下走的暗流的那股
0: 味。为什么你知道？有两个东西，
1: 一个是我们的宣威火腿，
0: 对，还有一个是我们的油泼辣子。

0: 因为现在是大闸蟹的季节，可以看到这个大闸蟹。然后这时候我们今天做第一步，真是很不好意思。喂，
1: 开心啊！
0: 然后这个就是鲜奶油蟹啊，
1: 现在就可以放了。
0: 对。然后为了证明我们的大气，先放一罐进来。
1: 哇，蟹黄酱的意面，
0: 但我绝对不会浪费的啦。好，我们今天做的是秃黄油，因为现在是大闸蟹的季节哦。那我们这边很厉害的是，我们有一个拆蟹小组啊，把我们的大闸蟹都拆了。我有遇过那种大闸蟹吃的，它就是只吃里面的黄，吃完丢旁边。
1: 哦，真的，
0: 这真的是真的非常，
1: 它真的是视黄如命啊。
0: 那是真的太浪费了。所以我们如果说遇到这样的人，那也好，我们就刚好来把它的蟹肉拆解下来，我们来做意大利面。
1: 好，
0: 这边我们把盐巴放进来，然后这边是我刚刚花了一点时间煸的蒜味的橄榄油。
1: 哦，这里面是蒜是吧？
0: 对，里面是蒜。那一般在家里面，我们可以用180度烤箱，180度，然后放油进去，直接把就是烤箱里面烤也可以。
1: 那烤多长时间？
0: 10分钟。
1: 它也是蒜味的。
0: 对对对，然后那个蒜头也可以用，它到时候就很绵软。你吃大闸蟹吗？
1: 我吃大闸蟹啊。
0: 对啊，那你都怎么吃？
1: 清蒸。
0: 清蒸啊，大闸蟹我们在我们节目里面也算示范了很多不同做法。
1: 是。
0: 那以蟹肉跟秃黄油来做面，我是有一次就在上海待了一下，那时候我们去吃了很多的大闸蟹，那时候我们还吃了一个，它是用黄鱼跟这个
1: 蟹黄，
0: 对，蟹黄下去做的。
1: 所以其实蟹黄就是。它做成的秃黄油可以有很多不同的料理的。
0: 对对。好，那这边我们把面水放进来。
1: 好。这是要练一个什么呢？
0: 这个是最基本的面水，我们把这个洋葱的部分把它味道释放出来。这边我会放一点点的番茄酱，不要多，一点点就好。
1: 是把面汤进去煨的。
0: 对。这个的做法其实是我平常会在吃这个海胆的时候会这么做。对，今年吃了没大闸蟹？
1: 我今年还没吃到呢。
0: 啊，真的哦。嗯，今年我都吃2-3次了。
1: 太忙了。
0: 对啊，
1: 在工作。
0: 因为现在不是现在吃大闸蟹已经不是只有吃而已，它是一种季节
1: 提醒你秋天来了。
0: 对，
1: 该吃蟹了。
0: 而且但很妙，我爸爸不是很喜欢吃大闸蟹。
1: 啊，他不是很喜欢吃？
0: 他喜欢吃螃蟹，但不喜欢吃大闸蟹。
1: 他为什么不喜欢吃大闸蟹？
0: 他都没有肉。
1: 大闸蟹就是没有肉，慢慢剔着吃的
0: 啊。
1: 你就这样才能一边吃那个吃大闸蟹，一边喝酒，一边。
0: 因为刚好在大闸蟹的季节，在很多地方也是别的螃蟹的季节。嗯。他目前喜欢吃的是，比如说一个叫黄金肉蟹。如果我们节目组有机会拿到的话，我想吃一次你会爱。
1: 他喜欢吃肉嘛？那他喜欢吃黄吗？
0: 喜欢啊。
1: 都喜欢。
0: 喜欢啊！一个爱吃螃蟹的人，怎么可能会不喜欢吃黄？
1: 很舒服吧，吃起来
0: 就吃下去的时候，一吃第一口的时候，你闻，从闻的时候再吃第一口，到最后结束那一口，有一个地方是在往上翘，
1: 你的嘴角，
0: 太开心了。
1: 面要煮到全熟对吧？
0: 我这边大概煮大概八分左右。
1: 里面其实还是有一点那个番茄洋葱汤，你是故意留的。
0: 对，
1: 你要用它去煨它。
0: 你要去煨它。然后这时候我们先做第一步，还是很不好意思。喂。

0: 开心啊！
1: 当然，何德何能可以这样子？这个已经这样就已经很惊人了。
0: 那不行，还是得把那两罐秃黄油放进去。
1: 然后这个就是现在油进，
0: 现在就可以放了，半杯，50毫升左右。
1: 嗯，可能下次要再多一点，我先放一点，对。然后为了证明我们的大气，先放一罐这个。
0: 哇，蟹黄酱的意面。
1: 但我绝对不会浪费的吧？
0: 这个是精华。爱了，
1: 哇！然后整个颜色就不一样，
0: 变成那种奶橘色的了，很香哎。接下来呢？
1: 接下来这边有 cheese， 它就会变成浓稠。那乳制品的东西跟蟹黄它就非常非常大，
0: 因为它们都有高脂，对吗？
1: 对，都有油脂。
0: 现在就是试一下味道，等它收汁。哇，香，
1: 开心。

0: 有一个汤匙。
1: 你是只要蛋黄吗？
0: 对，现在差不多快收汁不收汁的时候，你把蛋黄拿下来，把火关掉。
1: 火关了再放，为什么？
0: 不然蛋黄很容易会凝固。对，我要让它有点滑顺的感觉，啊，把它剥开，很快的剥进。
1: 蛋黄和蟹黄它就会傻傻的。
0: 它现在就有点凝固了，嗯，更凝固了，嗯，
1: 快耶！哦。这一定很好吃，
0: 吃的吓死了。
1: 香哎，都是蟹膏的香味。
0: 因为 cheese 本身它会让味道更足。
1: 这下面都是蟹黄蟹肉膏，
0: 对，所以这一个都不能放过。
1: 我们还有一罐呢，
0: 最后放在上面。
1: 棒，香，
0: 香，
1: 香。
0: 这个谁不爱？香，
1: 好香哦。这个一会儿吃的时候再拌开，对不对？
0: 对。是不是我说？
1: 那上面还有蟹，这个红红的，那是蟹油是吗？
0: 对啊。
1: 棒！哇哦，还真是一罐半了。
0: 对啊，也不用放的太多。然后最后的蒜头把它拿起来。
1: 哇哦！
0: 吃的时候你可以在旁边把它用刀子压一压，再把它拌进去。好。

0: 来，我们先把这个，把这个蒜头放旁边，
1: 香啊，
0: 你压一下，有没有？就变成蒜泥了。嗯。那你可以斟酌要不要放，然后这边把它拌一拌，
1: 好香啊！满满都是那个蟹膏的香味儿。嗯，谢谢。
0: 请用。蟹膏还有蟹肉，这里面大概应该有个4只左右吧。
1: 大闸蟹的蟹肉吗？嗯。

0: 遇到高级而好吃的东西，一下子就变得很安静。
1: 哇，今天的蟹膏很浓郁耶，
2: 好不好吃？
1: 好吃，就好像我们的意面都是用那个蟹肉蟹膏做的。
0: 那大闸蟹其实它的特色就是在它的蟹黄跟蟹膏。那当然很多人讲说啊，要阳澄湖，但有人给我讲，像西湖培养也不错。那其实不止，在很多像台湾现在有在养大闸蟹，嗯，但台湾养大闸蟹的，就是水质虽然是不错，但它可惜就它的蟹黄或蟹膏没有那么的
1: 浓郁，是吗？所以用枯黄油就可以，
0: 突然就可以补充这些事情。
1: 哇，这蒜好好吃，
0: 这蒜应该很好吃吧？嗯。你要为什么我要放蒜吧？
1: 加了蒜之后，它能够让那个大闸蟹那个蟹膏的味道更加沉。
0: 不能说沉，因为说真的，
1: 什么应该是？
0: 我们今天这样吃，有人当然喜欢，我们喜欢这种味道的，有人很喜欢。但有人会觉得说啊，我吃下去可能会比较腻口。
1: 啊，真的吗？
0: 对，我是不觉得，因为我很爱，
1: 我很喜欢。
0: 但如果放了蒜之后，它就比较可以把那个腻口的，
1: 它可以把层次拉出来。
0: 因为它毕竟里面放了什么？有放了 cheese， 对不对？又有放了鲜奶，又放了蟹膏。嗯，
1: 哇，嗯，好吃。
0: 所以不管是蟹膏，不管是蟹黄，不管是蟹肉，如果说有机会，大家又开始到了大闸蟹的季节，是时候了，该约一些朋友了。它可能也是一个朋友互相约的一个手段，
1: 可以，或者带好秃黄油酱到朋友家去吃大闸蟹，诚意满满。
0: 我之前是有从这边带秃黄回去，但是我的朋友都没有人知道，因为我就默默把它吃掉了。这是我对秃黄油致敬的地方。哦，试试看啦，不管是大闸蟹或秃黄油都很棒的。哦。
1: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士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
3: 满满都是那个蟹膏的香味儿，真是。
0: 请用。蟹膏还有蟹肉，这里面大概应该有个4只左右吧。
3: 大闸蟹的蟹肉吗？嗯。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

0: 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1: 直接打乱了我的表演。
0: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2: We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3: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4: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5: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4: 对，
6: 还要施肥，
7: 还要收割，
8: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4: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3: 这个少来点，
9: 对，杜绝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3: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4: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我是李庆庸，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别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服务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0: 介意，不可以，请停止。Go！
1: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2: 被吸烟，我不敢。
3: 梁士仪、曹汝霖这些亲日派不赞成中国统一管理铁路案，日本公使小帆呐、也向外交部提出了抗议，这就是信号。
4: 美国威尔逊态度，
3: 他一开始啊一直高调，吊起了中国人的胃口，现在不说话了，这就是个不祥的预兆啊。
5: 我来巴黎十几天，美英法意四国首脑我一个也没见到，国内的汪大燮、林长民一天一个电报问我进展，我人见不到，提案交不上去，哪儿来的进展？
6: 广州军政府派我来巴黎，原以为是个美差，没想到这么窝囊。
7: 你以为是让你来风光啊？我早说过这是个苦差事，没准啊还落得个遗臭万年的下场。
5: 要有这个思想准备。
8: 总长，中国代表团驻迪拜来了好多旅法华人，要求面见你。
5: 不见，就说我找英国人去了。
8: 这每天来的都是好几十拨人，门房收到的帖子和物品现在都放不下了。
5: 他们要干什么啊？他们要干什么？
8: 中心意思就是一个，要求中国代表团在七项要求之外追加取消21条的条款。
5: 你可以明确地跟他们讲，经政府允许，我们已经正式向和会提出了废除21条的申请。
8: 可是他们现在

0: 就想要看到结果。
1: 结果要等嘛，我们不是每天都求爷爷告奶奶请人家赏脸吗？
2: 这威尔逊话说得漂亮，人却不露面，这叫怎么回事？
1: 少川，我这个身体啊实在是顶不住了，我必须得去瑞士看病。哎，少川，这里就交给你了。如他搞外交，少川比你都好，你就多担待些。
2: 不是为的，你放心，我不计较名次。
1: 好，那就拜托了。
3: 大家都是中国人，分得清利害得失。
1: 好，少川说得好，我们共勉。

0: 请进。
1: 先生，这是国会派人送来的，说是下周参议院要举行质询会，质询北大有关事宜，请您和陈学长到会。
0: 国会要质询我们北大什么呢？
1: 听说有议员联名提案要罢免您。先生，鞋。嗯。
0: 哦。岂有此理！
2: 这个时候进入我们演讲，
3: 京城乃首善之区，为维护京师治安，巴黎和会期间严禁学生携带标语、横幅、旗帜，成群结队外出，不得在公共场所长时间逗留，不得集会、演讲。
4: 太过分了！
5: 再当再当，再当再当！国学大师林纾，别小说精神，同时胡适、陈独秀，唯叛逆！再当再当！
6: 哎哎，报道报道！来吧。
7: 今天好运气，有个人免费给我们送报纸，还说卖多了有奖励。
8: 放开国库，隶属今年成立元气有钱人，
6: 报道。我看一下，
9: 看刚出版的《神州日报》，新青年痴迷信仰邪教，组织互助社，实行共产共妻。看刚出版的《神州日报》，新青年痴迷信仰邪教，组织互助社，实行共产共妻。
10: 鲁迅先生，出事了！鲁迅先生，您的对手来了。
11: 林纾老先生的这篇小说《京生》，比你那篇《狂人日记》写的那是厉害多了。
12: 厉害在哪儿啊？
11: 我给大家念念啊。
13: 哎，范总，念个大概意思就行。
11: 行，那听好了啊。这个小说《京生》说的是一个伪丈夫痛打狂生的故事。话说，身体强壮、武功高强的京生夜宿陶然亭，晚上啊，就听到隔壁有宛人、田其美、浙人金星义以及新归自美洲能哲学的狄墨三个人饮酒作乐，口出狂言，攻击古文和孔子。这个伪丈夫金生啊，他就听得怒火中烧，他就破门而入，痛打了三人。田其美被打倒在地，狼狈不堪，上欲抗辩，然后伪丈夫撇二指，摁其手，

0: 绞痛如被锥刺，更宜足见敌末，敌腰痛欲断。这人金心意，他是个进士，眼镜掉在了地上，跪在地上磕头，怕死如畏。
1: 结果不用说，肯定是狂生大败，惊生大获全胜，是吧？
2: 依我看啊，这个林清南先生还真是有才。
3: 人家写小说的功底堪比鲁迅。
4: 哎，还真是。
5: 我可比不了人家，我最多是动动笔杆子。林叔先生，林叔先生那已经开始呼吁北洋政府来镇压你们这些妖孽了。
0: 都听出名堂了吧？这三个狂生是谁啊？宛人田金美，那就是陈独秀。这个人金心意，钱玄同，新龟子美洲，能哲学的狄墨，非我们的胡适之墨属啊。这三位现在可是实实在在的以禽兽之言乱无倾听的妖孽。
1: 感谢他林大师赐姓，显为妖孽。我钱某人真是三生有幸啊。
6: 蔡先生，蔡先生，
7: 诸位还笑得出来啊？万箭齐发了。最新一期的《国古杂志》，不知道大家看了没有？《国古杂志》的总编辑黄凯，指名道姓的抨击陈独秀、胡适，是数典忘祖、败坏国伦的谗特；自诩自己呢，是拨乱反正、重振朝纲的有志之士。拯救斯文的有志青年，还有这个，这种无聊的小报，里边全都是攻击北大还有新文化的文章，那是长篇累牍，好热闹。
5: 南北夹击，万箭齐发，来势汹汹，是可忍，孰不可忍？
8: 比各位先生都已经看到了，阵势呢来得不小，来头也很大，但是远不止这些。徐世昌总统把我召了去，当面对我和北大严加训斥，语气和用词也十分严厉。国会呢也下了通知，要我和钟辅兄等人在下一周到国会去接受质询。真有一点暴风雨要来的感觉，所以请各位先生分析一下。
7: 蔡先生，我还是那句话，用不着分析，明摆着呢。同一时间，一南一北两家同时发生，一个借着小说影射，一个指名道姓的开战，还有这些小报，谣言满天飞。现在又来了一个国会，还有警察厅，这是有预谋的，而且来头不小啊。
9: 我看到了一股煞气。
0: 这次不仅攻政府，市值得钱，甚至直接把矛头指向了蔡先生。我看他们这就是要摊牌了。
10: 他们的这些言论我是都仔细的看过，
11: 有很多都是专门攻击我们攻读互助社还有平民教育讲演团的，显然是蓄谋已久了。
5: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我觉着新旧文化到了决战的时候，孰是孰非该做个了断。
3: 反击，忍无可忍，无需再忍。
12: 各位先生都别太激动了，咱们先平复一下。既然蔡先生来了，咱们听一听蔡先生有什么要说的。
8: 大家都知道我蔡元培这个人一向认为凡事要循序渐进，不要激烈。我也一直认为新旧文化之争那是学术之争，应该摆下争议。旧派也好，新派也好，大家都是在做学问，都是在思考这个国家发展的出路，不应该剑拔弩张，不应该走到你死我活的地步。于是我给林清南先生写了封信，请他给明代刘应秋的作品题词。这歌中的含义就是说，私底下我们还是朋友呢。
3: 蔡统，您就是太厚道太宽容了。
12: 哎，再见。

0: 你坐下。宽容和厚道是蔡公一向的风格。
1: 非也，非也。宽容和厚道是我们读书人从小的习养，但是宽容和厚道它不是没有限度的呀。我们大家看看林琴南这篇小说，通篇充斥着妖言惑众，杀气腾腾，必将置于我等死地而后快。我们再看看国会那些议员，那个叫张什么？
2: 张常理。
1: 张常理，一奎龙之流，他联名写信写了什么？说是不罢免蔡元培，教育就没出路；不驱逐陈独秀，京城就无安宁。好嘛，国会下了通知，京师警察厅连布告都贴在了家门口，徐世昌大总统亲自出面叙事。
3: 陆逊先生说的对，决战时刻到了。
0: 我的新小说《空一集》马上就完稿了，先生，我会再写一部小说，我就要跟这个林青南较个高低。
4: 既然大家都同意反击，谁千万人吾往矣。我陈独秀是去是留无所谓，但我绝不能容忍他们把我们一手培育的新文化运动扼杀在摇篮里。明年开始，我们四个杂志一起上阵，我负责新青年，首长负责每周评论和国民，市之你负责新潮，大家都要写文章，各显神通。不光是我们的杂志，还要发动学生广泛的给各大报纸刊物投稿，来这个铺天盖地。市之首长，你们在学生中有号召力，把你们的门生发动起来，让讲演团到街上去，人家都打到门上来了，我们还能做缩头乌龟吗？

0: 新文化运动，万岁！
1: 恩师，您看，这是今天许多媒体对您的小说《今生》做出了反应，好评如潮啊！我看，残垣配合陈独秀的好日子到头了。
2: 先生，有这篇《今生》做铺垫，妖梦必定更加不同凡响。我敢断言啊，先生的这两篇小说将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华彩的篇章。
1: 对。
3: 冯仔啊，你通知《新申报》，幽梦还是不要发表了吧？
2: 什么？为什么？
1: 出什么事儿了吗？
3: 你们看看这个。
1: 蔡元培给您写的信。请您给出版明朝编修刘应秋的作品题词，这是何意啊？
3: 赵启蒙要出版名人刘应秋的作品，请求蔡元培帮助介绍我和梁启超、章太炎、严复等写个字或题个词。蔡可兴不计前嫌，亲笔致信与我相求，恳切陈词，令老夫感动和惭愧。
1: 何愧之有呢？
3: 我视他为妖孽，他却奉我为大贤，两相对比，老夫焉能不愧呀？思来想去，那篇幽梦是直接攻击蔡元培的，还是追回来不发了吧？
1: 恩师啊，您的心太软了。燕不知蔡元培看了您的小说，心许害怕了，他来讨好您，您可千万别上当啊！
2: 对呀，
3: 应该不会。蔡元培的信是5天前写的，那时京生还没有。

0: 先生，妖梦已经发牌，恐怕追不回来了。你赶快给新申报发电报，要他们务必停下来。有什么损失，我负责赔偿。
1: 先生三思啊，这违约金与补偿金加一块可不是个小数。金钱是小，人格是大。我老则老矣，但不能背上一个以怨报德的骂名。
2: 恩师，恕弟子直言。
0: 您太容易上当，太容易妥协了。我们好不容易争取和政府合力围剿新文化的大好局面，就这样让您给轻易的放弃了。
3: 我不是妥协，小说可以不发表，但我的文化立场绝不改变。我要给蔡元培写一封公开信，痛斥他纵容陈独秀、胡适之流。
0: 我要捍卫桐城一派的正统地位。
2: 恩师，
0: 好。
2: 先生果然是堂堂正正、一身正气的国学棋手。那我们现在就动手。你去发电报追回小说，我来写信痛斥蔡元培。
4: 是。

0: 不行，我还得去找这老夫子。
1: 哎，二叔，气头上呢？算了，
2: 不是，你说这老夫子他怎么想的？哎，写小说、写信都是马赛，何必要删减就范、舍近求远呢？
1: 二叔，您是政治家，不会去揣摩文人的心思。写小说是隐射，那是拐着弯骂人；写信那就不一样了，那是堂堂正正的亮明立场。老夫子要的就是这个堂堂正正。
2: 哎，你小子不会真的去拍电报把小说追回来吧？
3: 想把泼出去的水收回来，不是痴人说梦吗？
2: 要是老夫子把这件事告诉了蔡元培，将来三堂对峙，你怎么办？
3: 赌一把。明天我要给蔡元培写封信，告诉他妖梦已经追不回来了，我再给他上点眼药，不怕他不和老夫子真刀真枪的掐起来。
2: 行，够损的呢，迫不得已啊，只能如此了。
4: 刘斌同志，这篇文章到底怎么回事？你给大家说清楚。
5: 我不知道这篇文章怎么回事，我不知道《神州日报》，也不知道这个《反骨通讯》，我不知道是谁写出的这篇文章。
4: 刘斌同志，你先坐下。没事，坐下。各位同志，现在不是一味的责备柳梅同志的时候，现在最重要的是找到幕后真凶是谁。
6: 我觉得这个辽之啊，就是那个叫彩人的记者。
7: 对，咱们的敌人不是柳梅，而是这个彩人。
8: 不是，他什么时候变成我们的敌人了？
5: 我觉得不是他，你想想看，他是过来帮我们的，怎么会写出这样的一篇文章呢？
9: 对呀，
10: 对呀，对呀，
11: 人家是过来帮我们，
12: 是来帮咱们的，
13: 是不是？
14: 好了好了，大家不要讨论了。何梦雄，说说你的理由。
6: 这个彩人啊，跟我们谈过两次，给我的印象很差，感觉他就不像一个好人。两次采访，他根本就不在乎我们说的什么，只盯着自己感兴趣的问，尤其是延年、柳梅、群仙的个人问题，他紧咬着不放。我觉得他动机不纯，我相信我的感觉，这个人很阴险。第二，这篇文章的作者
15: 对我们互助社成员的家庭背景和经历特别熟悉。
6: 你看他说啊，共产互助社由一群受陈独秀新文化思想教唆的极端青年组成，除了陈独秀的两个儿子是发起者之外，还有因主张废除校导而被学校开除的异端分子，有逃婚和私奔的女子，有专门和政府作对的暴力分子等等。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些情况就是那个叫彩人的记者在采访的过程中最感兴趣的事儿。
8: 他私下采访了我两次，但是我跟他说的那些观点在这篇文章里面都没有体现。
6: 他关心的就不是你的观点，而是要煽动舆论，搞垮我们互助社，并借此诋毁新文化。
4: 那我们现在处境很危险，三个打工族惨淡经营，食堂没有顾客，洗衣组也招揽不到客人。

0: 目前只有放电影勉强不亏本，长此以往势必难以为继。现在出了这档子的事儿，颠覆了原本支持我们的社会舆论。同志们，我们不能坐以待毙，必须扒出这个幕后黑手。
1: 我不同意你的看法，我觉得啊，这篇文章它不是个坏事。你们想想，有人攻击我们，实际上是在跟我们做免费的广告，应该感谢的才是。
2: 哎，我也这么想的。我觉得这个辽之其实是在帮我们宣传。你们想啊，难。

0: 姐姐，我刚才在门口碰到几个陌生人，他们向我打听工读呼竹社，我问他们找谁，他们说找易军仙，我看有警察，我就推说我不知道，我估计啊，他们很快就找到这儿来了，所以我爸前院的门给插上了。
1: 完了完了，是我爸派人来抓我来了，那个我不想跟他回去，你们帮帮我吧。京城乃首善之地，他们还敢抢人吗？
2: 当我们吃素的。
3: 菊仙同志，你别怕，我们保护你。
1: 这样。
4: 你跟何梦兄带着他从洗衣房的窗户跳出去，去法门进修馆，其他的女生回宿舍打掩护。男同志跟着我去开门。
5: 好，
6: 小唐，走。
5: 开门了，开门了，开门了！
6: 来了来了来了，
4: 开门！
6: 哎哎，干什么呀？我们受光头议员一奎龙的委托，前来寻找他的女儿易群仙小姐。
4: 那为什么到我们这儿来找？
6: 我们接到举报，易小姐受骗，参加了工读互助社。
4: 就住在这里，没这人啊！
6: 我们不认识他呀，
4: 不对呀，
6: 我们这儿都是外地来的学生。
5: 没有，没有。
6: 女生宿舍在哪儿？
4: 有搜查证吗？
6: 这不是搜查，这是例行检查，请不要妨碍我们执行公务。
5: 走。

0: 站住！干什么去啊？
1: 倒水，犯法吗？
2: 全部起立，拿出来。

0: 报告警长，男生宿舍没有。发现易轩轩，立刻向娘主汇报。胆敢肆逆，严惩不贷。
1: 走，
2: 九松长年，哎，
3: 送送警察先生。
1: 好嘞。
4: 怎么样？我演的还行吧？
3: 特别好，就是最聪明的。
5: 关门关窗，防盗防盗。

0: 你要是不嫌弃，
1: 不嫌弃。

0: 见没见过彩人
1: 啊？没见过，没见过。
2: 哦，谢谢。真不好意思，麻烦问一下。
3: 哎，你好，同学，
2: 是一个叫彩人。
3: 请问您认识彩人吗？
1: 没听说过。
4: 我都说了，北大法科这么大，找个人就像大海捞针一样。哎，你们确定那个人是北大的吗？
3: 是，他私底下还采访过我两次呢。哎，但是我一跟他提见你们，他就支支吾吾的，肯定有什么隐情。
2: 就这个人。
4: 啊？这个人？你确定吗？

0: 哎呦，那可坏事了。
1: 你认识他呀？
0: 我何止是认识啊，这个人叫张丰载，我在日本的时候就跟他打过交道，复古派林殊的学生，黄侃的弟子，典型的保皇派。
1: 管他谁的学生呢，我去抓过来问问不就知道了。
2: 你这么直接去抓人家，人家到时候咬死不承认怎么办？
1: 你不问你怎么知道？
2: 不是，现在有几个问题啊。第一，咱没有直接的证据能证明那文章就是他写的。第二，新文化跟复古派的斗争现在已处于白热化的阶段了，别再牵连到了手长先生跟世之先生，还有陈独秀。我觉得这背后有一大局。
0: 严宁说的有道理。
1: 哎呦，出来了，快藏起来，藏起来，快快快！哎呀，来不及了，见机行事吧啊！
3: 见机行事。
1: 严宁，哎呀，哎，那个谁，七人，
4: 那叫几人？
1: 踩人，踩人。
2: 谁啊？
1: 把我们给忘了，前几天还采访来着。
2: 这不是易小姐吗？好久不见。哦，我想起来了，蒜瓣先生。怎么着，找我有事儿？
3: 有事儿。说说吧，这篇文章是不是你写的？
2: 什么报纸？不是我写的。
1: 不是你写的？不是你写的，谁写的？我们互助社成立以来就接受过你一个记者的采访，而且你私下里还约异同学出去采访过两次。这上面把我们互助社成员的家庭背景写的是有鼻子有眼的，满嘴的胡说八道，不是你写的，那谁写的？
2: 告诉你啊，别血口喷人啊。来，你看这个署名明明是辽之。
1: 这样不行。
2: 我叫什么？我叫彩人，跟我有什么关系？找错人了。
1: 哎哎，你
2: 干什么？动手是吧？
1: 我不动手，你跟我回去跟他们讲清楚。
2: 我跟你说的啥？
3: 你
2: 给我
3: 走。
2: 干什么？这可是北大，别伤着你自己。
1: 你回来，你跟我回去。
2: 这你在干什么？真动手是不是？
1: 你回来，你
2: 真动手。
1: 你去，跟我回去说清楚。
2: 你说什么？我喊人了。不是。
5: 哎，柯茂雄，你在干什么呀？你们在互助社批到我不成，现在来骚扰人家张先生，你有什么证据？
3: 柳梅，你什么意思啊？要不是你闯的祸，我们费这么大劲干嘛呀？
5: 什么叫我闯的祸呀？易群仙，当时登广告，我是不是问了所有人的意见？大家都同意了，你也没反对啊。后来我把人家张记者请过来了，你们也都接受采访了。为什么现在出了错就是我一个人的事儿？我不认账。张先生，您不知道，当时那报纸一出啊，互助社出现了一群狗，一群狂吠的狗，他们往我身上泼屎盆子。再难受再抱怨也没有人听我讲啊。我告诉你，这个互助社我柳梅不待也罢。
1: 柳梅，你这是胳膊肘子往外拐，你要是今天这个态度，我们互助社今天就开除你。
5: 开除就开除，我还不稀罕了呢。易群仙，我告诉你，你别以为你爸是国会议员就怎么着，我早就看不惯你了。
3: 你疯了吧你，柳梅，你真是一颗老鼠屎坏了我们一锅粥。
5: 谁是老鼠屎啊？我还说你呢，你逃婚不成，你回家呀，回家你也嫁不出去。瞧瞧那副嘴脸，我嫁不出去怎么着？
2: 各位同志，千万别因为我伤了和气。说实话，我是真心实意的关心爱护咱们互助社。我特别希望咱们互助社能像一根小草，经过雨水的滋润，阳光的沐浴，慢慢的长成一棵参天大树。我特别希望咱们互助社能够欣欣向荣，所以我怎么可能写这种下三滥的文章？
5: 张先生，你别跟他们解释了，他们互助社的人就是一根筋认死理，根本听不进去人话。我跟你说，黑呀，实在是黑呀，我三天三夜都跟你倒不完这个苦水。走走，这样，找咖啡厅或者茶馆什么的，我给你好好讲一讲，我要一层一层剥下他们的画皮。走，
3: 你个吃里扒外的叛徒，我直接咬死你！
1: 是，
3: 你给我回来！小白，你给我给我咬死你！回来，
1: 柳梅，你越来越过分了啊！
3: 这是柳梅的见机行事吗？
0: 啊，
3: 可以啊，那气死我了！要刚刚不是他拦着，我就要咬他了。
1: 我们俩没穿帮吧？
2: 没有没有，
1: 特别棒。
2: 但是柳梅现在是她一个人去，这踩人别再使什么坏啊！
5: 你知道这个陈延年吧？就是陈独秀的大儿子。啊，他是花言巧语把我骗到社里边的。如果不把他和他父亲他们俩的行为暴露给世人，我柳梅死都不甘心。
0: 既然这样的话，我可以帮你。
5: 真的假的？
0: 你还真别小看我。我实话告诉你，我们这边一直在酝酿一个大计划。来，我二叔

0: 经向国会提交了关于弹劾北大校长蔡元培的提案。
1: 你二叔是谁啊？
0: 他叫张长礼，国会议员。
1: 嗯，那是跟易群仙的爸爸是一样的是吧？
0: 没错，而且这次提案就是我们联合易奎龙一起提交的。我们这次一定要将陈独秀这帮人拉下神坛。
1: 把陈独秀他们拉下神坛，光一个议案不行吧？哎呀，
0: 向国会提交议案只是我们的第一步，我们这第二步还联系了多家国内和国外的媒体记者。你看，这些都是和我们合作过的记者名单。
2: 不是，别光我说呀，
3: 也该你给我爆点料了吧？来吧，
4: 老沈，这期编稿的主题相似，写的还算工整，你看看放在你的这个栏目底下合适否？
2: 好，
4: 抓紧审啊！
2: 哎呦，这个真政府啊，那天说的不是很明确吗？他来负责新青年，一天到晚见不着他的人影，这么多的文章，两个人怎么看得完呢？
5: 政府啊，现在是忙得不可开交，千头万绪全都集中在他一个人的身上。
6: 小波，听说新城那边被人围攻了，他赶去解围喽。
7: 啊，二位辛苦了。啊，我们来喽。
2: 又送稿子来了，真想把我累死啊！你们，
7: 我们不光是送稿子来了，还是帮忙来了。哎，都校对完了吗？
2: 校对完了。
7: 好嘞，
6: 德显兄，哎，你们这叫雪中送炭，有劳了，有劳了啊！哎
7: 呀，这个精神食粮要有，物质食粮也要有，所以我们俩赶紧弄点热乎的给送过来了。哎，收到多少稿子了？
6: 哎，这个没统计过。首长，仲甫、鲁迅都是一个人写了好几篇，再加上其他的那些，哎，用我们安徽话讲，郁了吧？
8: 什么叫郁了吧？
6: 太多了，用不了了，堵塞了。
2: 我说你们安徽人，这都是怎么了？安福系的段祺瑞、徐树铮是安徽的，北大这边陈独秀、胡适、高一涵是安徽的，还有那个京师警察厅的总监也是安徽的，都是乡党，你们怎么就不能通融一下？嗯，难怪那个唐二婆说
9: 就是看不惯你们这些人。
6: 我觉得这个叫唐耳朵的不是什么好东西，就这个唐二婆啊，最近好像一直在挑仲甫的刺儿啊。
2: 不是他挑刺，是最近仲甫做的太过了。
8: 李莫兄，你这话我就不爱听了，仲甫哪儿做得过了？
2: 这些天的报纸你没看呢，都是对着仲甫来的，可是说什么的都有，现在把蔡先生都卷进去了。
6: 老沈，我说你的立场可有问题啊，要帮谁说话了？
2: 真不是我立场有问题，我是为蔡先生担忧。听说今天一大早傅增湘又把蔡先生请到教育部去了，估计又是仲甫的事儿。

0: 杰明兄啊，你知道我的思想倾向，我是支持您和陈独秀搞新文化的，可是现在压力太大了，你我都担着国家的干系，容不得掺入个人感情的。
1: 你这是说笑话吧，袁叔兄？这是个人感情的事吗？这是原则，是公理，是吗？
0: 公理，哎呀，公理是需要人来判定的。张常理拿着《新青年》《新潮》还有《国民》三本杂志到处告状，说你蔡元培和陈独秀实为纲常名教之罪人。

0: 我要弹劾我这个总长和你这个北大校长。昨天，马启场也拿了几本《新青年》，大闹总统府，要徐世昌对妖言惑众、危害朝纲的蔡元培和陈独秀严惩不贷。你再看看这些报刊杂志，全是你北大的新闻呐。
1: 这个安徽孔教会的会长是马启场吧？他跑到北京来了？不光他来了，他还带了好几个桐城派的遗老遗少，专门告状来了。我还要告诉你，警察总监吴炳湘也给我发来了监控名单，里边就有你北大的陈独秀和李大钊。
2: 袁师兄啊，除了你告诉我的这些我知道之外，就是你没告诉我的，我也是预料之中。我要感谢你对我们北大的关心和支持。哎呀，杰明兄，我是要提醒您注意方式，善于通融。啊，
1: 你知道，我蔡元培不是那种蛮牛之人，能通融的地方，我一定通融。好。 告辞，
0: 告辞，
1: 慢走。

0: 你先回北大去，你把车停在边上，我下来一下。你先回去吧。
1: 好嘞，叫。
2: 今天的报纸来了吗？
3: 到了，请问你要什么报？
2: 我叫《公园报》。
3: 好嘞，谢谢。
2: 不客气。
3: 先生，您慢走。

0: 有家。
1: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2: 喂，李二帅，周末晚上去黄鸡汤烧烤吃点烤鱼，喝点酒嘛。
3: 要得要得要得，晚上见哈，拜拜。

0: 这一片以前可能都是那种工厂嘛，然后现在工厂没开了，然后就改造成这种类似于烧烤。
1: 好像就是这一家开始的嘛。
2: 对，相当于像烧烤小镇了。
3: 我是沈杰勇，大家都喊我沈二娘。
4: 老板娘有没有老板娘好？哦，
1: 干就干嘛，谁怕谁呀？
5: 不喝酒我都死了。
6: 哎，我的帅哥可以可以，带回去做老公，就带回家了。
7: 不干了，你们谁？
3: 我就要有两种烤鱼，一种是大鱼，另外一种呢是小鱼。大鱼是鲤鱼，至少要两斤以上。大鱼有很炭烤的香味，肉非常嫩。小鱼是鲫鱼，30两左右。小鱼腌和烤的时候要刷上不一样的香料，该香该香嫩。
8: 从成都专门坐高铁过来的，
2: 本来说去那边吃的，然后他们都觉得这好吃，然后就来了这儿。
0: 我吃烤的会比较少，以前可能都是红烧的。
8: 它是口齿留香，让我觉得我吃了一次，我会想二次。
9: 一个人一个劲道，他小的叫湘西，他小的就配这个，他大的呢
10: 要配这个拼片出来，
9: 就要配这个。
3: 烤小鱼要先新鲜的河鱼，鱼中的精神小伙。洗干净，要把水晾干。腌小鱼前给小鱼抹上盐，这样抹料的时候会更入味的，鱼翅也会变软，珍珠百味也保第一位。抹香料的时候更重要的是鱼肚和鱼身要抹匀净，小鱼才能腌透，烤出来的味才更巴适。
11: 要的是什么呀？
5: 这个问题不透露了。
11: 为什么不能讲呢？
5: 这是我的秘密噻。
3: 把腌好的小鱼放在冰箱保鲜3个小时，晚上就等客人来烧烤。小鱼烤的时候还要刷上一层不一样的香料，这个香料要更香一些，可以自己吃的。不喜欢吃鱼的客人也建议吃香料。最后要把干香干香的小鱼端给客人，客人烤我的味道好，我会更开心。
12: 烤小鱼的话，主要是它的一些干香的一些东西。
13: 一碳烤出来的东西，它肯定它的那个口感各方面就不一样。
14: 鱼皮很脆，
2: 因为它烤的比较干，所以它的香味就会比较浓。
9: 说不好是假的噻。
3: 烤大鱼是新鲜的鱼腩，不用腌就可以直接上炉烤。大鱼很重，一般是我和老公在烤，烤一条呢要需要8个小时，还要保证外酥里嫩。烤的时候要一直翻看，不能焦，鱼皮金黄金黄的时候鱼肉也要熟了。这个呢就要靠我十多年的烧烤经验。烤好的大鱼加上我亲手熬的紫水儿，整个矿机上找不出更好的。酱汁差不多要熬10个小时左右，再刷上藿香、豆豆、葱葱等多种配料，烤大鱼的口味就非常的丰富。大鱼酱汁的配方跟小鱼一样，我还是不得让你们晓得更多，管你有多少问号。

0: 烤大鱼的话，它主要是一个调料的味道，除了鱼肉的嫩和鲜之外，就更多是厨师赋予的一个味觉上面的感受，
1: 比较入味，然后吃的感觉松软嫩，
2: 就是喜欢吃他们家的。四川人本来就喜欢吃麻辣的这种东西，所以说它味道来说，相当于来说更接近我们的口味一点。
3: 小鱼和大鱼的香料是我的多家配方，所以呢，每天早上7点钟我就在市场挑选香料。时间长了，市场上的老板我们都很熟悉。
4: 你老公呢？
5: 从好久，
4: 近这段时间你给我调教的好是吧？
3: 但还有一个秘密哦，我喜欢交朋友，就连买东西的人也会到我店里消费。
6: 一二三
4: 四，你好久没过吃我烧烤了。
7: 我们找不到第二个。
4: 哎呀，说那些，
3: 除了自己亲手做才放心，更重要的是能接到他们。
4: 我能跟到帅哥做，最喜欢帅哥了。
8: 我们吃吃宵夜，我到这里来，
1: 主要是感情
4: 在嘛。他是我们认识很多年很多年，关系都很好。嗯，又包括我现在做的这个生意，他一直在光顾我的生意。
9: 我老公，这个我弟弟，这是我的闺蜜和她老公。
8: 这个菜跟南门南一样，美美。最后还是你比较成功。
4: 有你们，我才成功的起来。
8: 徐伟，徐伟，加倍。
4: 哎，来呀！开心最重要。我经常吃宵夜，我经常和我的亲朋好友一起吃宵夜。五哥，因为他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从开始到现在一直都是。我喜欢你，五哥。
10: 还是一家人一起嘛，和我儿子吃宵夜。我儿子。
11: 我想和方林一起吃宵夜。最需要就是安慰的时候他也在，只要我一个电话他都会来，不管我在哪儿都会来找我。
12: 我想和妹妹一起吃宵夜，因为我和她一起长大，我想和她一起长胖。
13: 10年以后我跟我女儿还是在这儿吃宵夜，我觉得这是最幸福的事情。
14: 喂，出来吗？叫个小名字，记住啥子？我在屋里想蛮久了，搞快点搞快点。

0: 我们的祖国，我们的祖国，我们的祖国，我们的祖国，我们的祖国，我们的祖国，我们的祖国，我们的祖国，我们的祖国，我们的祖国，我们的祖国，我们的祖国，我们的祖国，我们的祖国，我们的祖国，我们的祖国，我们的祖国，我们的祖国，我们的祖国，我们的祖国，我们的祖国，我们的祖国，我们的祖国，我们的祖国，我们的祖国，我们的祖国，我们的祖国，我们的祖国，我们的祖国，我们的祖国，我们的祖国，我们的祖国，我们的祖国，我们的祖国，我们的祖国，我们的祖国，我们的祖国，我们的祖国，我们的祖国，我们的祖国，我们的祖国，我们的祖国，我们的祖国，我们的祖国，我们的祖国，我们的祖国，我们的祖国，我们的祖国，我们的祖国，我们的祖国，我们的祖国，我们的祖国，我们的祖国，我们的祖国， 也来吃很多年了，觉得就味道一直很棒，
1: 就是一口就可以把它吃出来，然后骨头一个肉分到满开，
2: 每次来都会点这个凤爪。
3: 最招牌的是凤爪，无骨凤爪，大概是2003年的时候我研究出来的，味道独特。鸡爪炖之前比较匀，炖之前要准备好炖鸡爪的调料，八角、桂皮、洋姜、香叶，重要的是当然是配比了，我发明的配比。然后就是炖鸡爪了，把鸡爪放进高压锅里面，再放调料，倒点水。高压锅能很快的炖软鸡爪，再加上这些调料啊，鸡爪有了肉香味，炖的时候最重要是时间。

0: 好以后，鸡爪子很烫，必须要先晾一下，然后剪鸡爪的指甲，不然切的时候忙着把嘴巴划伤。
1: 就是在疫情改良啊，就是很多顾客的打电话哦，小明姐你怎么还没开始啊，还没开始又不起了又不起了，每份打包写上每个人的名字，他点的模式他点的模式他点的模式全部一分类，然后开车子送到他们小区门口。
0: 那个时候点鸡爪的人比较多，炖好了最好要炒一下，放调料，这些调料也很常见，特别加一个花椒，因为武汉这边的湿气比较重，加这个能够去湿气，然后就可以放进鸡爪炒了。最关键的是要小火，要小小火能让它入味，不能用大火，要保留鸡爪最好的颜色跟那个状态。炒鸡爪没什么技巧，就是要放锅放得轻一点。
2: 之前吃的鸡爪不太一样，这个鸡爪很软，
3: 比较软糯，香气还是很大，
4: 味道其实是蛮那个的，
3: 很
4: 精美，而且蛮香，
5: 蛮软糯啊。
6: 对啊，它有两种吃法，一种就比较好，放点香锅这样子，就一口就进去了。也有另外一种思维一点的起吧，就是一点点的起，但是越熟越有味。
3: 看起来的骨头都好像不用偷一样的，
7: 特别的容易理出来，很入味。
6: 一直洗澡就觉得是入口即化。
0: 就是这个凤爪入口即化的秘密，靠的是我多年的经验，
1: 就是那爪子烧出来那种香味，我就有那种经验了。我从来不是看人家这样时间的或者么子，那个味道一去了我就关火。
8: 可以吃个火烧，行，那咱们十分钟以后见啊。
9: 我叫刘飞英，
10: 三月要飞树的吧姐，
9: 保定操火人吧，反正都是操火刘的火烧是吧，哎，都叫刘姐，叫刘姐多吧，小姨发的，哎，有叫阿姨的，有叫奶奶的。
11: 这里要吗？
10: 叫他们谁过来给我沏壶水来，沏杯水。
12: 天上龙肉，地下的驴肉，这是有名的，这是。
13: 做火烧主要吃这个驴肉，咱们也不知道它那个配料是怎么弄的，但是就是很香。
9: 过程就是说。哎，那这就比如他就是四点多吧，就起来就把肉煮出来。第一步就是说把调料放进去，调料将近20来种吧，配比吧就是特别重要。你就是多一种别的，就是味儿出来以后就不是这个味儿了。
10: 商业秘密吧。
9: 把老汤锅煮开，煮开以后就是说把这肉放进去，煮成这么。3成熟吧，这是大火煮，再下来以后再压锅呗，就是说小火，小火就是说。

0: 煮开了以后，我再焖这一宿吧，就可以出锅了。多少年的那个汤了吧？老汤就说味儿好吧。他们家驴肉还是挺好吃的。
1: 我就喜欢吃驴肉，肥点我也吃肥点，肉肥瘦的，有时候板肠，板肠肉。
2: 个儿的，肉香。
1: 现在肉要出锅了，焖煮了一宿。
3: 鱼身上的部位，那块都特别特别细。这块是肋板，排骨那块，腱子，脖子上面的肉，板肠，就是加的人特别多。
4: 驴肉都有肥料，撇糖油特别多。
3: 红薯淀粉，那团粉，加肉汤，加那个肉末，葱姜，
4: 就是其实驴肉焖子。
5: 吃到纸了，吃到纸了。
6: 他这火烧是什么？外焦里嫩，基本上来了以后，不是说我要什么样的滚了，可以搭配着给你搭配了。
5: 这是八个火烧是吧？八个四十，这是一百二。
6: 那个
5: 火烧好不好吃？哎，一个肉一个火烧，就是说两者差一个都不行。
6: 他的火烧吧，就是好在哪了吧？
5: 火烧片儿刚拿出来，特别脆，而且上层那个肉啊，那个上层咬的都是一点不带差的。
7: 关键它这火烧是什么？外焦里嫩，这儿的火烧忒好吃。
4: 个儿也大，两个人新鲜的火烧，
8: 还不错。我吃的火烧当中是排得上前三的。
5: 哪个火烧再保证来说，上这儿个儿最大的了。
4: 一个火烧个儿大吧，再一个就是说特别软。
9: 我们把做火烧叫打火烧。
4: 打火烧那个没有特别重要，都是没得利用。碾成球以后上成，烙印子一打，它就成了饼了。那火烧吧，打火烧这叫打火烧。把火烧打薄一点，要不是火烧多厚，这难点儿哪儿去都有那个难点儿吧，手成特别重要。
7: 慢慢撩着卖，不能哈不溜，就是打一点卖一点。再盛上达成八成熟的样子，现在还差一点火，把火烧放在碴子上面，放进炉子里边烤几分钟，这样打出来的火烧外焦里嫩，特别好吃。
4: 外焦里嫩吧。
10: 驴肉剁碎，加进现打的火烧里边去。驴肉里咋都能加，加好了吃一口特别香。
11: 每周都会再来这家吃一组，
12: 三十来年了，
13: 一直到现在，
12: 吃了那40年的那个味儿没变。保定的传统就是驴肉火烧，两只手拿着。
14: 大口的去咬它，我觉得是最幸福、最满足的时刻。
15: 抱点盘子过来，没盘子了。
16: 20，30，一共30。
14: 第二轮过来了，啊，刚才垫了一轮了。
16: 哈哈哈哈哈。
17: 那吃了，哎呀，小时拿也有了。
16: 澡堂子旁边那会儿就开始吃。 我母亲和特别的开朗，经济的好多事儿，她就是现在特别豁达那种。一个是带着我们两个孩子，然后不仅把账还清了，而且给我帮助我们成家立业什么的，世界之友。然后她如果是不来这儿吧，总会感觉着少点东西。
18: 给你分着呢啊。
4: 我妈妈一个人操持这个店挺辛苦的，我特别感谢我妈妈，希望她以后能少操心，也去跳跳广场舞、旅游，好好享受生活。火烧打好了，到火车。累肯定累，累就是说看着孩子们刚接管，是吧？特别成熟吧，是吧？再一个就是说客人都认可，多给你干两年，把关吧。 我就是说，店要交代孩子们，我肯定就是说，祖国各地吧，大江南北，今天上北京，天安门。

0: 在人生中有没有哪个阶段是有一个你非常想要感谢的人？
1: 我觉得我应该感谢我的父母，因为是父母把我带到这个世界上来的。然后我觉得我从小到大就生活得很幸福。前任吧，因为有很多遗憾吧。
2: 我就想感谢我的爱人吧，就是从最开始工作，然后什么都没有的情况下，就非常愿意嫁给我。对啊，对，就一直铭记在心吧。三个女儿，幸福。
3: 我小学6年级的时候，特别特别感谢我的数学老师，因为我5年级的时候转了一次学，6年级就在一个完全陌生的一个城市，所以当时就是很无助，他会去让我升国旗，对于一个小学生来说，其实是很有荣誉感的一件事儿。那我呢，刚刚去到那个陌生的环境，老师就让我去当这个护旗手，其实老师出于对我的一种关心，让我就是更加自信一点吧。我觉得在这件事情上，他对我就是鼓励挺大的。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10月6号，
1: 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气候宜人，生活从容，越来越多的外地人选择到兴义安家创业。从走走看风景到留下过日子，他们是怎么想的？来看记者国庆期间从黔西南带回的报道。
1: 贵州红色旅游人气高涨，红飘带科技赋能引客来，遵义会议纪念馆客流如织，伟大转折剧场歌声嘹亮，亲自研学感悟长征精神。
0: 国庆假期，贵阳掀起最炫民族风，非遗与时尚交融，让古老记忆在烟火与潮流中生生不息。
1: 贵州铁路、机场高速桥梁等重大交通项目攻坚提速，建设者坚守一线，抢抓工期，确保安全推进。
0: 国庆消费新一足，新能源车订单增长28%，智能穿戴消费增长超450%，细分需求催热市场，消费活力迸发。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铜烂船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对招新风采。
1: 这个国庆假期，有人奔赴远方，有人则把远方变成了家。在黔西南州兴义市，两位新兴人迎来了各自的客人，一位带着老同事看篝火晚会游万峰林，一位在民宿里教客人扎染品茶。今天的直击旅游，来看他们如何在动静之间解锁万峰林的烟火。
3: 祖国，然后就有一种很自豪的感觉，也希望我们的祖国越来越繁荣昌盛。
4: 大家呢一起合唱，感觉内心非常的震撼。
5: 今年呢，我们保留了八音坐唱，然后打铁花，还有烟花秀，增加了一些互动环节，增强游客的体验感。
6: 歌声、掌声、欢呼声烘托出浓浓的节日氛围。在热闹的联欢中，记者遇到了几位特殊的客人。
7: 今天的晚会真的是让人特别的就兴奋，
8: 第一次感受兴义的篝火晚会，我们这儿50多的60多的70，不由自主的就翩翩起舞，而且从头跳到尾啊，绕着火把转圈，越转我们越年轻。
9: 我们算是新的兴义人，今天是带了这些朋友来呢，我们非常热爱生活，也喜欢这些活动。
6: 卢燕，江苏人，是中石化中原石油勘探局的职工。2018年退休后，来兴义买房安家，东栖海南，下居兴义。这次国庆假期，他邀约分别定居深圳市和美国旧金山的老同事赵红、赵小英姐妹来兴义相聚。作为新兴义。

0: 人卢燕当起了导游。
1: 整个万峰林的这个下面有上纳回、中纳回、下纳回。现在呢，我们待的这是属于下纳回的一个旅游小镇，这个树都有百年的历史了。这个网红打卡点就是徐霞客提的词，叫“天下山峰何其多，唯有此处峰成林”。一二三，哎，好。
0: 在卢燕带动下，目前已有40名同事和他在兴义的同一小区购房安家，整个单位已有上百人在兴义定居。这次前来的两位老友在领略万峰林的烟火后也动了心。
2: 我听我姐说，赶紧把西安的房卖了，到这儿来买房，就会长期的感受兴义的空气的美、人的美啊，以及环境的美。
3: 篝火晚会就给人一种激昂、兴奋、热闹。到了万峰林了，就是又是一种静的享受。哎呀，太美了！
4: 我也准备买到这儿，我们搭帮养老，抱团养老。
0: 从一个人到一群人，从卖风景到卖生活，今年上半年兴义市的州外人员购房套数占比达24.66%。
5: 上半年呢，每4位购房者当中就有1位是来自于我们州外外地人，来到我们兴义呢，享受这里的气候和我们的慢生活，牵着狗散散步，拎着篮子逛逛菜市，背着背篓去赶赶村场，已经成为了他们的一种习惯。越来越多的外地人选择了留下来住下来。
0: 在万峰林景区，另一位新兴义人苏秋烟过的是另一种生活。他是福建人，在兴义定居21年，目前是万峰林一家民宿的主理人。每到赶村场，他都会去为客人采购伴手礼，一包万峰林的米串联起的是主客之间的烟火情谊。
6: 那我希望就是我们去讲服务、讲品质，而不是说啊，我去搞一些花里胡哨的东西。他其实游客来到这里，他最想感受就是咱们道地的，或者是少数民族的一些文化，日常当中他可以体验到的。
0: 苏秋烟把扎染、茶艺等在地体验搬进民宿，让客人变成参与者。这个假期民宿几乎满房，北京来的一家五口连住了3天。
7: 酒店就是很标准化，但是民宿就很贴心。对，我们平时上班就节奏很快了，为什么在这儿选择住了3天，而不是说一天就走，就是想说能慢下来。贵州是一个可以让人放空的这个地方，如果不是回去上班，其实现在都已经很不想走了。
6: 客人他一来，你就给他一个家的感觉。我为什么选择自己来经营，我自己还比较享受这种互动。
0: 目前万峰林已聚集民宿400多家，是贵州规模最大的民宿集群。今年国庆假期前，途家民宿发布数据显示，黔西南民宿预订增速位居全国第二。
8: 文旅的1.0时代是看景点拍张照就走了，挣的也是门票钱。而到了3.0，旅游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和消费的逻辑就变了，不光是为了风景而来，更多的是停留下来体验这个地方的文化生活习惯。旅居是从看风景变成了过日子。
5: 黔西南州发展旅居产业，首先呢是景城融合的这个优势，第二个呢我想是气候生态的一个全季旅居的优势，第三个呢是村字号的品牌优势，第4呢我想是成熟的一个交通优势。我们将全力的打造全季的旅居康养目的地，让更多的新兴艺人在黔西南住得下、留得住、过得好。
0: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国庆假期，贵州依托长征国家文化公园贵州重点建设区资源，推出系列红色主题活动“红色地标，人气旺”。在贵阳，贵州长征文化数字艺术馆红飘带凭借科技化、沉浸式、年轻化的表达，持续引爆文旅市场。假期前4天接待游客近20,000人次，
9: 每天有10场，省外游客、年轻的游客占比越来越多了。我们和场馆内的飞度泸定桥 XR 体验以及我的宇宙 XR 体验馆做了一个联动，让游客在沉浸式的观影之外，通过互动的体验去感受长征精神。
10: 老一辈革命先烈为我们伟大祖国做出不可磨灭的功勋和贡献，深受感动，学习长征精神，永远在路上。
0: 不久前完成保护性修缮的遵义会议纪念馆迎来客流高峰，长征沿线7家革命纪念馆联合策划的《我的长征：来自亲历者的回忆》专题展吸引众多游客。
11: 国庆来到这里，觉得非常有意义。对于我们青年一代来说，工作中、学习中遇到什么困难，我们可以。

0: 革命精神，启发自己的。
1: 不远处的伟大转折剧场，观众在声光电变幻中重温长征岁月，感悟奋进力量。为满足游客需求，剧场加密演出场次到每天七场，每到剧目尾声，全场起立齐唱歌唱祖国，嘹亮歌声回荡剧场，成为动人一幕，
2: 非常的震撼。今天通过沉浸式的感受，我把这段历史有一个更清晰的认识，全体的演职人员以及全体观众一起歌唱祖国，思想得到洗礼和升华。
1: 赤水丙安古镇红一军团陈列馆、仁怀红军长征过茅台陈列馆、瓮安侯场会议会址、印江木黄会师纪念馆也迎来大量游客，不少家长带着孩子专程前来，把红色故事融入亲子教育。
3: 红军长征留下了很多可歌可泣的故事，都呈现在了我们的面前，做得非常好。
4: 火力打击敌机的场景很震撼，亲身参与之后，更能体会到当年革命先辈在装备落后的条件下奋勇作战的艰辛。
5: 在他的了解下，你一定要铭记先辈的付出，才有我们今天的生活。
6: 利用国庆长假这个时间呢，计划从黎平到瓮安到遵义会议、赤渡赤水等红军长征的时候，在咱们贵州所走的这个路线走一遍，小朋友也很喜欢。
1: 夜幕降临，镇远古城、五羊河两岸流光溢彩。亮灯仪式后，一艘艘游船缓缓驶出，游客挥舞国旗，齐唱《今天是你的生日》《我和我的祖国》等经典歌曲。
7: 大家在河边一起唱红歌，非常团结友爱，感到很幸福。镇远很美，很有特色，非常值得大家来玩。在国庆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我祝我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1: 江口县的河畔音乐会也开启红歌专场，观众在互动表演中感受家国情怀。
7: 每一次演唱红歌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现场全员合唱的，深深感受到岁月静好、国泰民安的美好。
8: 带着家人和孩子来听红歌，不仅让孩子感受节日的气氛，更能让他从小聆听红色故事，这样接地气的国庆活动特别有价值。
9: 来贵阳赴一场非遗游园会，在百年建筑里赏非遗，把融合传统与时尚的非遗带回家。国庆假期，贵阳依托非遗项目、非遗产品，拓展出更广阔的文旅消费市场。
10: 国庆假期，在贵阳百年建筑大觉精舍内，榕江县百倍村的百鸟衣惊艳亮相，伴随着音乐，传承人们身着盛装款款而行。百鸟衣是百倍村代代相传的苗族盛装，由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苗绣刺绣而成。衣服上绣满花鸟鱼龙蝶，裙摆装饰有洁白羽毛，被誉为穿在身上的苗族史诗。
11: 这种服饰比较少见，我觉得是现代美学。他们虽然不是专业模特，对自己民族文化有自豪感，挺让我震撼的。
12: 今天我们带来十件，全是用真丝线自己养蚕然后去做，所以它是非常昂贵的，最高的价格是一件国家级收藏65万，一般的服饰是在3到8万之间，更好的看见才会是更好的传承。
13: 我们用了苗族常用的蓝色的基调做了一个小小的舞台，苗族跟蝴蝶也非常有渊源，走秀的设计是百鸟衣从蝴蝶里面走出来，然后用非遗做的产品跟着走出来，它有一个传承和延续的作用。
10: 此次非遗秀场源于炫街公益市集，炫街是侗语赶集的音译，市集吸引了来自侗族、苗族、水族等多个民族的80多位手作主理人参与，带来贵州本土风物，不仅让游客能购买到贵州的民族手工艺品，也为非遗传承搭建起交流共创的平台。
14: 这种文化性的传播能够更加理解当地的人文风俗，还有比如说服装少数民族传统的一些礼仪文化，我希望这种舞台搬到更多的地方去，让更多的人看到。
10: 如果说大觉精舍里的非遗是指尖的匠心，那么多彩贵州城则把非遗搬上了长街的舞台。国庆期间，一城千面多彩奇遇夜主题活动在多彩贵州城举行，不仅为游客带来傩戏演绎的沉浸式体验，还有地道风物展、戏剧艺术空间等丰富业态。
15: 领了一面具回来，开始自己慢慢的画，还可以调色，小朋友也特别开心。
16: 非遗的文创包括一些体验的项目我都挺喜欢，集合了贵州地方的特色，这个地方值得一来。
17: 我是第一次来，之前在网络上看到视频，很喜欢里面的民族文化，这里苗族、侗族等各种民族都有，服饰很好看，表演很有趣，我很喜欢。
10: 当古老文化

0: 以更年轻的方式走进游客的假期，人气也随之而来。
1: 我们推出有贵州特色的一些特调白酸和酸汤融合的木姜子抹茶结合的一个特色饮品，日均销售300多杯，
2: 7天大概会在10万人次，同期增长10%-20%，全街区的互动内容会比去年增长了10种以上。到晚上9点半，我们一直有精彩的演艺活动。
3: 今天的假日来贵州，为您推荐遵义雾川龙潭古寨和贵阳清镇大冲村，体验哥老族风情，感受湖光山色旅居生活，总有一种风格适合您。
4: 走遍大地神州，假日请来贵州，跟我走进遵义雾川龙潭千年歌寨，看最古老的哥老族村寨，品非美食，过不一样的假期。龙潭古寨被称为世界上最古老的哥老族村寨，97%的村民都是哥老族，石板路被磨得发亮，每一块青瓦，每一扇木门都藏着哥老族故事。逛累了，一定要体验哥老族最高待客礼遇3邀台，1台茶、2台酒、3台饭，油茶咸香提神，酒到碗全是地道农家美味，吃的是美食，品的是千年传承。
5: 第一次吃3邀台的酒到碗，很好吃，老寨子安安静静的，来了就不想走，强烈推荐大家来龙潭古寨。
4: 第二站9天母石，这里是哥老族发祥地，传说哥老先民从这里走向四方，看一场庄重的祭天朝祖，再看高台舞狮在八仙桌上翻腾，你会明白什么叫看龙潭之天下哥老。
6: 假期我们增加非遗展演频次，高台舞狮每天2场，晚上有歌舞晚会，确保游客玩得安心舒心。
7: 这个假期我带大家来到清镇市洪峰湖畔，大冲村三面环水，它让你有推窗见山、伸手触水的真实感，也让你有不紧不慢、不慌不忙的松弛感。
8: 洪峰湖水域面积57平方公里，178个岛屿星罗棋布，而大冲村就藏在洪峰湖的核心腹地，全村86家民宿、574间客房，从农家小院到精品湖景房，每一家都有自己的脾气。
7: 关口蓝白小寨把布依族文化与地中海风情揉在一起，被游客称作为黔中圣托里尼。
8: 住下来，清早跟着主理人去集市买菜，中午吃一锅现炒的辣子鸡、糟辣鱼，点一杯咖啡，时间就慢下来了。想动手就去非遗蓝染工坊，亲手染一方布，傍晚在湖边散步等日落。这种日子住一天不够，住一周刚好。
9: 最喜欢的还是和大自然接轨的元素，建筑元素用自然的材质的更接地气。
10: 不忙的时候就会去一些地方松弛一下，所以这个地方还是蛮推荐朋友们过来打卡的。
11: 国庆假期，贵州一批重大交通工程迎来关键节点，在铁路、机场、高速桥梁等项目现场，建设者坚守一线，抢抓工期，确保项目安全推进。
12: 横跨北盘江大峡谷的安盘高速天门特大桥是目前世界最高的双向6车道钢横梁悬索桥，当前整体施工进度99%，主体工程全部完成，正加紧实施桥面沥青铺装、主塔涂装等收尾作业。
13: 这个国庆假期，我们全体建设者坚守一线，轮班攻坚，紧盯关键施工节点，严把安全关、质量关、进度关，待所有收尾工序完工后，即刻进入全面检测验收阶段，力争项目早日全面竣工通车。
12: 西部陆海新通道重点项目黄铜至百色铁路建设加速推进，贵州段核心控制性工程杨架河特大桥正在开展连续梁、连续钢构施工，大桥平均墩高超50米，41号主墩高达117米，相当于39层楼高，是国内同等级铁路单线最大跨度梯形钢构桥。
13: 整个的形象进度已经达到了88%，节假日期间持续施工，目前隧道是24小时不停工作业。
12: 铜仁至吉首铁路日前完成第一批预制箱梁浇筑任务，目前贵州段115孔箱梁架设任务已完成过半，重点控制性工程铜岩隧道正稳步推进掘进支护施工，项目建成后将串联梵净山、凤凰古城等旅游资源。
14: 抢抓施工黄金时间，严把安全质量关口，脚踏实地推进工程建设。

兰州关山民用机场项目建设现场，500多名建设者坚守岗位，攻坚航站楼基础施工、飞行区场地整理。目前，机场跑道、滑行道精确平整基本结束，建设谷。

0: 用智能家电分担家务，越来越具体的生活需求正在催生新的消费选择。今年国庆假期，贵州商圈里新能源汽车、智能家电等产品吸引消费者体验，叠加特色消费补贴，节日市场消费活力持续迸发。
1: 我在呢。
2: 国庆节我的朋友会来贵阳玩，帮我推荐一家好吃的烤肉店吧。在这之前，我要先去机场接一下我的朋友。
1: 以更新路线，先去机场接朋友，再去小胖烤肉，最后送到关山湖亚朵酒店，全程约64分钟。
0: 几轮对话，多项行程就被串成一条路线。汽车新功能吸引顾客体验，置换补贴带来实惠。今年1月起，贵州启动汽车以旧换新活动，符合条件的消费者购买新能源乘用车，报废更新最高补贴20000元，置换更新最高补贴1.5万元。
2: 今年5月份以来，咱们燃油车置换的比例已经高达70%。国庆的订单和客流同比增长了28%左右。提到露营、旅居和户外出行的客户确实越来越多。目前咱们在售的所有的这个车型都是后备箱大开口，后备箱支持完全放倒，户外 K 歌、看电影、做饭、炒菜啊，这种娱乐活动都能在户外变成现实。
3: 新能源经济实惠，智能化比较高，操纵比较方便，我们都喜欢贴入。后备箱空间更足，能续航久一点吧。
0: 产品用途在拓展，选购场景也在变化。汽车门店开进商圈，让顾客逛街时就能体验产品。
4: 以前你买车你要专门去 4S 店，好像是家长一个人的事情，但现在的话其实车是全家人一起用，
5: 孩子都是汽车迷，
4: 有时候我们出来自己看了一下有感觉了，反而是有助于做决定。
6: 整体的销量是在去年的基础上增长了接近是120%，消费者群体越来越年轻化，客户高频的这个问题，充电速度、真实的续航、售后的保养、使用成本，更多的成熟的就是有消费力的这个客户在接受就我们的国产的新能源。
0: 与万象城一街之隔的苏宁易购门店，智能家电和可穿戴设备成为消费市场的增长亮点。
7: 今年国庆假期，门店智能家电客流成倍增长，选购智能家电主力大多是25到45岁新房装修或者旧房改造的家庭客群，看重居家智能便捷安全，而智能穿戴主力更偏年轻化，运动爱好者还有不少关注健康的中老年人用户。核心诉求是健康监测、运动记录、日常便捷，偏向个人使用、月己消费。
0: 今年上半年，贵州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同比增长超过450%。从全家出游到家务分担，再到个人健康管理，消费需求正变得更加细分。
8: 纵览媒体关注贵州，下面来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光明日报头版，央视共同关注贵州大地指纹音乐会。截至目前，大方县国庆假期已接待游客近14万人次。音乐会现场，游客在山野乐章、民族风俗中沉浸式感受贵州文旅融合的独特魅力。央视多个栏目关注贵州农产品，历届32万多亩次梨进入采收期，通过订单收购延长产业链，促进农民增收。位于贵州遵义的中国辣椒城，国庆期间交易火热，全国客商通过数字化平台高效便捷采购遵义辣椒。经济日报头版报道，贵州各地各部门协同发力，建机制、出政策、强服务，推动经营主体量质齐升。今年前8个月，全省新设经营主体35.98万户，其中新设企业9.47万户。
9: 2026年中国山地自行车联赛贵州兴义站日前在兴义市云屯生态体育公园举行，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300余名骑手同台竞技。
10: 黔南长顺首届顺 BA 小篮球公开赛开打，全省87支队伍650名小球员参赛，赛事为期3天，设 U6至U147个年龄组别。六盘水市盘州市发现报春花科新种盘州报春，相关研究论文日前在国际植物学权威期刊《植物科学前沿》发表。该品种生于海拔1700至1800米的喀斯特湿润崖壁，目前全球仅知约100株成年个体，被评估为极危。
0: 近日，遵义市习水县为20对新人举行中式集体婚礼，用婚事兴办践行移风易俗。
11: 国庆假期，贵州各地夜游活动精彩纷呈，各式各样的音乐会精彩上演，极具特色的非遗演出轮番登场。
8: 游客徜徉在

0: 在眼花缭乱的米粉世界里，汤的、拌的、素的、肉的，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里游的，搭配多到让人眩晕。但任凭米粉江湖风云变幻，总有一些粉靠着几味本地的特供食材，让就好这口的嗦粉人甘心追随。找对了地方，才能嗦到对的味道。稳、准、狠，每一个清晨的磨刀霍霍都唤醒了云南猛混镇农贸市场。凌晨五点，暗黑又迷离的气氛中，牛肉供应商柴老板熟练地分割着牛肉，炸牛皮手艺人老波头支起了油锅，两个专心在牛身上做文章的人开始了这个周六的营业准备。
1: 我们排了这么多的进步的开业当然了，我们没几万了。
0: 骑着他心爱的小摩托，我们的主人公玉儿饼抵达市场。
2: 我到妈在走啊，
1: 哦，妈去不头的养家差皮包啊，家长讲妈的你
2: 快讲快呢。
0: 玉儿饼在猛混市场的 C 位经营着一间早餐店，每天早上六点到店准备，20年来风雨无阻。店铺与老伯头和柴老板隔街相望，桌椅支好，

0: 三个人的周六正式拉开帷幕。
1: 我们的煮上了吗？
2: 等一下
1: 啊，因为我们有要赶飞机的。
2: 等等，老板，什么险呢？
3: 小帅哥，去哪啊？
0: 早上七点，自带美食探测雷达的食客们准时出现在玉儿饼米线店的门前。
4: 老板娘很淳朴，很善良。老百姓来的，山上来的吃早点，他看到穷的人，还有带着小孩的人，他一般都不收费。
0: 人品好，粉更过硬，比米粉更纤细的酸浆米线，因为发酵，口感微微泛酸。细长洁白的米线裹挟着褐绿色的汤汁，一块入口，开胃解暑。
4: 这叫沙边，
5: 换话我不知道怎么形容。
6: 我怎么知道沙边是什么意思？
4: 就是挂的那个黑色的那个。
3: 啊，边子边子，你点什么粉呢？
7: 牛沙边就是等牛那个小肠，小肠里面就是我们喂的牛青草啊，它吃进去了回胶，我们就拿那个小肠来当那个沙边了。
0: 刀快手准，从业十年的柴老板是玉儿饼米线牛肉的指定供应商，每天现宰的本地黄牛供不应求。老主顾有隐藏吃法，肉要从柴老板家现买，再拿上一段小肠，步行至五步开外的玉儿饼米线店，像回到自家厨房，自助切肉，交出撒撇，剩下的就交给玉儿饼了。在傣语里，撒撇是凉拌生肉的一种做法，蒙混人对撒撇的演绎是生拌小肠里的苦水，它也奠定了这碗米线有点苦的基调。吃着野草散漫生长的黄牛，肉质弹到可以跳起来，清晰的肌理，略微粘手的触感，一刀下去不会见到过多水分溢出。薄薄的牛肉丢入撒撇汤底，共同翻舞，赋予了这锅汤苦与香兼具的气质。青柠檬直接榨汁，去腥提鲜。上桌前还有最后一关，过了这关，这碗牛撒撇米线才能与食客碰面。
3: 平时最多就是200多碗啊，必须每碗都要尝。过我的口，我是老好吃，别人才好吃啊。
0: 玉儿饼的牛撒撇米线，让食客欲罢不能的，还有一味秘制肉酱。从精选的瘦中带肥的土猪肉，到提鲜的木鱼花，这肉酱只此一家。
3: 什么秘诀都没有，就是要炒它酱比它们香一点啦。
0: 玉儿饼的低调掩盖不住这锅肉酱的光芒，煸出的猪油与香料在翻滚中合体，猪肉也变得更加紧致。浓郁的肉酱，韧劲十足的牛肉，混合柠檬的酸味和撒撇的青草香，吃到舍不得停嘴的蒙混人一定能感受到黄牛在湿热酷暑中吃着青草的悠然自得。
8: 香，然后有点苦，因为它是对人体比较好，就是像良药一样的。
4: 是一个抗衰老的，抗美颜的，但喝上这个汤了以后比较有劲，强壮身体的。
3: 胡老王，这个汤面，胡老王，送送点点。
9: 好吃。
0: 这焦香金黄，咔哧咔哧的炸牛皮，就是牛撒撇米线的专属搭档。
7: 然后啊，把水了，开始小牛皮嘛，洗了水。

0: 但是走了，我有劲，我从这手不要过了，老了，驴多了，我不发驴，发布。
1: 不是所有牛皮都能入得了老波头的眼。水牛养殖两年以上，产出的牛皮厚度和韧劲儿才能达标。再经过水煮、去毛、清洗、晾晒，才是油炸牛皮最好的材料。
0: 我就看炸牛皮，卖牛皮我那人钱我完了呢。
1: 巴掌大的牛皮进入180度的热油里，紧密的组织在高温下变得疏松，体积也变成原来的5倍大小。老波头炸牛皮的功夫到位，他炸的牛皮体积大又不压秤，实在的老波头会把秤给得高高的，让慕名而来的食客不虚此行。
0: 20。
2: 微信
0: 可以吗？如果上
3: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0: 老婆嫂是一个开朗好玩的，他的性格是太好了。
4: 中午也会来我家吃的，是你现三个人关系特别好。
0: 我只有他比较差，他想跟他表，我们三个人的关系就是像家人一样。
1: 在这山高水远的边境小镇，人和事都遵循着最古老与简单的方式运行着。不大的市场里，三个人相互依存，彼此在乎，才有了专属于蒙混市场的牛撒撇米线。蒙混人的重口，牛最清楚。北海人的生猛要扎进水里才看得到。在北部湾这片平静的海域，只有深入水下才能体会暗流的汹涌。如何把这些虾兵蟹将收编到锅里，全哥比谁都内行。
5: 因为海鲜的这个东西，你想把它发挥到最佳状态的话，一定要找到一个最合适的搭配方法。
1: 趁海鲜不注意，他们已经从海里到了全哥的锅里。从生到熟，整个过程只需30秒。当海鲜褪去青色，容光焕发，就是米粉出厂的信号了。在广西这样的嗦粉大省，米粉产业链早已成熟，足不出户，粉就会送上门来。在加工过程中，已经蒸熟的扁粉乖巧地跳进碗里，煮海鲜的汤一滴都不能被浪费。海鲜小队裹挟着高汤，争先恐后扑腾而入，鲜香四溢。全哥的店里海鲜自选，小料随心。一口鲜嫩海鲜，一块弹滑米粉，一勺清甜高汤，北海人的快乐都由海鲜粉承包。
6: 我们北海人的餐桌上每一餐都要有海鲜，不是鱼啊，就是虾呀、螺呀。
7: 北海到处的海鲜，而且我也是从小吃这种粉大的，因为我小的时候爸经常煮，那现在的话比较少了，但这个店的粉的话就有种吃出我爸煮的那种感觉。
1: 海鲜粉的鲜不止于表面，还有隐藏的内涵。北海银色沙滩的纯净，沙虫也感受得到，对生活环境要求极高的他们在这里安了家。铁铲轻拍几下沙面，溅起水花的地方就是沙虫的藏身之处。抢在涨潮时分探出头来透口气的

0: 们怎么也没想到迎接自己的竟是无情的铁铲。在空气都是海鲜味的北海，杀虫的等级有很多，全哥的标准很严谨，只要最肥美的。
1: 五种杀虫给钱，五种给钱。
0: 靠挖洞吃沙长大的沙虫，肌肉十分发达，肉质鲜脆。只需清水洗去身体里的泥沙杂质，接下来就可以躺平，享受阳光了。
1: 因为沙虫它主要也是海鲜，而且呢，沙虫它会有一种独特的甜味，鲜甜。

0: 常的这种黄豆的制造过程，砂糖和黄豆这个比例一定要达到合适才行。
1: 隐藏的鲜甜准备就绪，一脸严肃的全哥准备出大招。沙虫干和黄豆烘干后嘎嘣脆，空气中弥漫着胶原蛋白的味道。大块猪骨随着沙虫黄豆三粉一起沉入铁笼之中。接下来数小时的咕嘟咕嘟中，沙虫的甜，黄豆的香，钻入汤底的每一个角落，释放着属于北海的浪漫味道。出了后厨，全哥又是那个爱笑的老板，热情周到，关照着每个食客的喜好。让食客追随多年的是鲜甜的海鲜，是出溜的米粉，还有全哥这个贴心的老板。全哥的贴心不只给了食客，他心里还有一块最柔软的地方，专属于女儿们。
0: 那时候忙着做生意，最亏欠的就是我大女儿，朋友都缺少了这种关怀呀。小女儿，我们陪伴她的时间就多一点了，她的性格就比较活跃。
2: 上。
1: 这碗海鲜粉煮进了北海人对海鲜的热爱，对粉的钟情，也煮沸了全哥对女儿们从未更改的爱。北海人在海里淘鲜，建水人更喜欢泥里寻宝。
3: 哦，大姐，你们都得起劲了。
4: 老张要吃大嘴。
1: 在地大又物博的中国，草芽偏偏选择了在涧水出生，没有分号。它躲在淤泥里，偷偷长得白胖。
3: 煮好的草芽就像大香药一样，味道比较鲜。
5: 好好好，可以了。

0: 新鲜的草芽、凉拌、肉炒，是建水人的常规操作。到了周维昌这儿，草芽转身跳进了米线的碗里。
1: 那阿美，阿美，那分出给这个羹汤。
0: 如果说现代人更容易被

0: 重口味吸引。来到维昌过桥园，这里的草芽米线一定会让你从此告别狂野，拥抱清新。
1: 广场的辣炒咱们吃了，好些人都是老狗客也老回头客了。
2: 我是他们家的米线是吃了二十多年了，
3: 怕嘴多了怕多伤，叫这些进的怕进的是不是也怕嘴？
4: 他现在帮了三个地方了是吧？
1: 对，
4: 嗯，
1: 老狗客了，
4: 我们是老狗客了，都是二十多年了。
0: 从草头田间的茅草屋，到热闹市区的三层小楼，27年间经过5次搬迁。维昌过桥园的草芽米线依旧把食客拿捏得死死的，风雨无阻来吃粉。不善言辞的老周凭借真诚和踏实追到了一见钟情的城里姑娘凤云，两人相互依靠，一眨眼便是30年。天生无法说话的小周是两人的长子，他也继承了父辈踏实做事的传统，哪里有需要他就会悄悄出现在哪里。
5: 男子是个聋哑人，收碗啊、扫地啊、抹桌子啊，就是他的任务了。嗯，做事也认真。
0: 每天早晨5点，老周夫妇准时从家里来到店中，路程大约需要1分钟。其实也就是从2楼到1楼。天还没亮，老周就要出发，为的是第一时间拿到最新鲜的猪血。这是他店里除了草芽之外的另一个特色。
1: 这说到这，哦，我们这两都是少啊，哥。
6: 今年年最肥的了。
1: 哦。
6: 对。
1: 啊。这。
6: 啊。
0: 拿到猪血的老周要赶在血液里的胶体聚沉凝固前赶回店里进行下一步的操作。猪血在建水叫旺子，别看老周只是加了桶水，但只有精准拿捏住比例，才能得到红色果冻般弹嫩的维昌原旺子。

0: 价格高昂的草芽，到了实在的老周手里，显得平易近人了许多。
1: 洗片的就没有这个钱啊，那个片放进去，吃不吃那个感觉。
0: 猪骨汤在众多慢炖鸡汤的溅水，杀出一条粗犷的血路。舍得放料，放好料，是韦昌过桥园经久不衰的秘密。宽油炸香，在大火熬制2到3小时，猪骨汤就能光荣出宫，去讨食客的欢心了。抓一把溅水的红米米线，沸水中一过，先行入碗，等待与其他配料的汇合。鲜肉、炸肉、香酥、肉皮，按口味挑选，再配上韭菜、香菜、薄荷等一起，用滚热的汤一汆，生料汆熟，熟料入味，最后将成段的草芽撒进汤中。老周的米线就是这么豪横。没有哪味料过于出风头，草芽的淡淡清甜与骨汤的浓郁醇香，再加上弹韧的旺子，这层次草芽米线做到了。
2: 鸡啊，肉皮啊，骨头啊，什么都有，就这个汤喝起来比较甜，
3: 还有鲜，偏鲜还有醇。
4: 他们真的习惯是

0: 天天呢不改，我们天天都要踏完给做给。
1: 三天不吃就想吃了。
2: 三天两颗，
3: 精神抖擞，
4: 精神抖擞。
5: 买那个米线，买四斤秤，这个倒是在腰旋摆腾。
2: 我把它推开，是不是还是？还是都做出这个警觉保养，去那位哼。
5: 突然说到你的笑了。
2: 哎，那个警钟情，这是真的。
5: 你不是都喜欢？
2: 他是喜欢，我帮你喜欢。
5: 还没等不到。
6: 帅不帅没那么重要。一起走过的岁月不会说假话。到了晚上，白天的战场就变身家庭的温馨厨房。
5: 我们看不起点的小娃差点六岁，没小娃小一块呢，现在小娃都三十多岁了。
6: 老周和凤云踏踏实实做米线，把营生做成了招牌。这碗草芽米线融进了建水人的日常，也承载着老周一家30年的过往。用心做的粉一定能圈住食客的胃，用心做事的人运气也不会太差。收摊后短暂告别，猛混市场的三个人知道下个周六还会再见。
7: 他们来我这吃米线，心里特别高兴。
6: 新店开张，老周虽然更加忙碌，但日子也越发红火。
1: 这生意是越来越好，日子呢就是比以前过得好了。
6: 话虽不多，但全哥和大女儿之间已然有了心照不宣的默契。
8: 大女儿饮食这一块是很有天赋的，等她毕业了之后，让她来接替我这个工作。
6: 一方水土的滋养，是就好这一口的执念。于是那碗粉就生了根。你带不走故乡的山与水、云与风，但你会永远带着记忆上路。离开，是为了再回来。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您先别急着划走，听我把这台壶的好处给您讲完，保证您听完就想扫码。咱们今天说的这台壶可不是普通烧水壶，它是能煮、能炖、能熬、能保温的多功能养生壶，家里有了它，锅碗瓢盆都能歇一半。
1: 最近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给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发放超值体验福利，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大家都在问这台壶到底怎么领，还有没有名额，早报名早审核早到家。凡是报上名的朋友，我们都会按顺序核对信息安排发货，大家放心，领到手就是您的。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加客服微信随时问，客服全天在线为您解答。特别提醒，

0: 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您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咱这台养生壶24小时贴心保温，24小时智能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温度还能精准调。45度给宝宝泡奶粉，60度泡柠檬水，90度冲咖啡，全家老小各喝各的。它还带提壶记忆，中途拿起来倒杯水，放回去自动接着烧，不用重新设置。火力从100瓦到800瓦随意调，小火慢炖，大火快烧，想怎么煮怎么煮。睡前预约一壶银耳羹，早上起来胶质正好，喝一口润一整天。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不用戴老花镜，老人一看就会。煮银耳羹，胶质浓稠，入口即化。炖排骨汤，营养全在汤里，喝一口掀掉眉毛。想喝啥就煮啥，菜单想换就换，一台壶天天不重样。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想喝口热汤还得先烧水再倒锅再热一遍，折腾半天。想熬个药膳更是离不开人，一手就是2-3个小时。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鸡蛋、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1.8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送福利诚意满，只要您年满50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参与超值福利活动。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稳，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晚上预约好，早上不会被吵醒，还有防溢出设计，水开得再猛也不会扑出来，台面干干净净。煮个面条当宵夜，10分钟就熟，饿了随时有口热乎的。关键是它真的好上手，加水，按键，等着喝，3步就完事儿。不怕烫手，不怕糊底，不怕烧干，老人自己在家用的也放心。炖银耳羹，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肚子开花，米粒软糯，牙口不好的老朋友也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不慎用的是高硼硅加厚玻璃，耐高温，骤冷骤热不开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是透明看得见，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1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怕烧干。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说实话，这台养生壶真不是一件普通小家电，它等于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您就想想，这台壶能炖汤，能煮粥，能烧水，能泡茶，早上热牛奶，下午煮果茶，晚上煲药膳，一家老小的喝水吃饭它全包了，比请个保姆还贴心。咱们来算笔账，一个炖锅200-300，一个电水壶100多，一个茶壶几十块，一个药膳锅又要好几百，4样加起来怎么也得500-600块。今天这一台壶全给你办了，厂家承担所有成本，您免费领取，一分钱不花。而且它不挑地方，办公室、宿舍、出租屋都能用，一台壶走天。

0: 价，厂家质保，三 C 问证，品质有保障，买回去用着放心。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拿到手就会发现，它天天都用得上。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春天煮花果茶，夏天煮酸梅汤，秋天炖银耳羹，冬天熬姜茶暖汤，一年四季都用得上。尤其是经期手脚冰凉的姐妹，体质偏寒的朋友，时不时煮些姜茶暖茶，比喝饮料强太多了。它操作简单，儿女不在家，老人自己也能用。给爸妈送一台，就是一份贴心的孝心。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承受能力有限，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
1: 哎呀，这壶真是太好了，我扫码领的，没两天就送到家了。
2: 可不是嘛，我天天早上拿它煮小米粥，预约好一睁眼就是热乎的，老省事儿了。
1: 我用它炖银耳羹，胶质浓稠，比我老伴用砂锅炖的都香。
2: 它还不糊底，不怕烧干，我这把年纪一按就成，儿子都说我赶时髦了。
1: 一分钱没花，厂家还包邮送到家，这福利真是实打实的，邻居都追着问我从哪儿领的。
2: 我也给老伴领了一个，他天天拿它煮红枣枸杞茶，说比泡的好喝多了。
0: 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
1: 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几百元起步。但这次我们直接发放超值体验福利，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听见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超值体验福利，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参与，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参与，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4: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3: 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别再犹豫了，屏幕上的码就在那里，现在扫码马上给您安排，让您全家早点用上这台养生壶。您就扫这个码把养生壶领回家，天天煮茶熬粥炖汤，舒舒服服每一天。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您先别急着划走，听我把这台壶的好处给您讲完，保证您听完就想扫码。咱们今天说的这台壶可不是普通烧水壶，它是能煮、能炖、能熬、能保温的多功能养生壶。家里有了它，锅碗瓢盆都能歇一半。
3: 最近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给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发放超值体验福利，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大家都在问这台壶到底怎么领，还有没有名额，早报名早审核早到家，凡是报上名的朋友，我们都会按顺序核对信息安排发货，大家放心，领到手就是您的。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加客服微信随时问，客服全天在线为您解答。特别提醒，

0: 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您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咱这台养生壶24小时贴心保温，24小时智能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温度还能精准调。45度给宝宝泡奶粉，60度泡柠檬水，90度冲咖啡，全家老小各喝各的。它还带提壶记忆，中途拿起来倒杯水，放回去自动接着烧，不用重新设置。火力从100瓦到800瓦随意调，小火慢炖，大火快烧，想怎么煮怎么煮。睡前预约一壶银耳羹，早上起来胶质正好，喝一口润一整天。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不用戴老花镜，老人一看就会。煮银耳羹，胶质浓稠，入口即化。炖排骨汤，营养全在汤里，喝一口掀掉眉毛。想喝啥就煮啥，菜单想换就换，一台壶天天不重样。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想喝口热汤还得先烧水再倒锅再热一遍，折腾半天。想熬个药膳更是离不开人，一手就是2-3个小时。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鸡蛋、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1.8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送福利诚意满，只要您年满50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参与超值福利活动。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稳，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晚上预约好，早上不会被吵醒，还有防溢出设计，水开得再猛也不会扑出来，台面干干净净。煮个面条当宵夜，10分钟就熟，饿了随时有口热乎的。关键是它真的好上手，加水，按键，等着喝，3步就完事儿。不怕烫手，不怕糊底，不怕烧干，老人自己在家用的也放心。炖银耳羹，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肚子开花，米粒软糯，牙口不好的老朋友也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不慎用的是高硼硅加厚玻璃，耐高温，骤冷骤热不开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是透明看得见，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1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怕烧干。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说实话，这台养生壶真不是一件普通小家电，它等于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您就想想，这台壶能炖汤，能煮粥，能烧水，能泡茶，早上热牛奶，下午煮果茶，晚上煲药膳，一家老小的喝水吃饭它全包了，比请个保姆还贴心。咱们来算笔账，一个炖锅200-300，一个电水壶100多，一个茶壶几十块，一个药膳锅又要好几百，四样加起来怎么也得500-600块。今天这一台壶全给你办了，厂家承担所有成本，您免费领取，一分钱不花。而且它不挑地方，办公室、宿舍、出租屋都能用，一台壶走天。

0: 价，厂家质保，三 C 问证，品质有保障，买回去用着放心。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拿到手就会发现，它天天都用得上。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春天煮花果茶，夏天煮酸梅汤，秋天炖银耳羹，冬天熬姜茶暖汤，一年四季都用得上。尤其是经期手脚冰凉的姐妹，体质偏寒的朋友，时不时煮些姜茶暖茶，比喝饮料强太多了。它操作简单，儿女不在家，老人自己也能用。给爸妈送一台，就是一份贴心的孝心。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承受能力有限，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
1: 哎呀，这壶真是太好了，我扫码领的，没两天就送到家了。
2: 可不是嘛，我天天早上拿它煮小米粥，预约好一睁眼就是热乎的，老省事儿了。
1: 我用它炖银耳羹，胶质浓稠，比我老伴用砂锅炖的都香。
2: 它还不糊底，不怕烧干，我这把年纪一按就成，儿子都说我赶时髦了。
1: 一分钱没花，厂家还包邮送到家，这福利真是实打实的，邻居都追着问我从哪儿领的。
2: 我也给老伴领了一个，他天天拿它煮红枣枸杞茶，说比泡的好喝多了。
0: 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
1: 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几百元起步。但这次我们直接发放超值体验福利，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听见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超值体验福利，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参与，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参与，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4: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3: 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别再犹豫了，屏幕上的码就在那里，现在扫码马上给您安排，让您全家早点用上这台养生壶。您就扫这个码把养生壶领回家，天天煮茶熬粥炖汤，舒舒服服每一天。
5: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
6: 老鸭山上的共军不足一个团，你们三个团一起上，一鼓作气拿下老鸭山。
7: 注意边，

0: 前
1: 拯救
2: 保护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二。海底小纵队与刀鱼回游记。
3: 这儿的水可真清澈啊。嗯，
4: 我表哥说西安江的水质这几年越来越好了。好了，检测完成。
3: 你的表哥？哦，
4: 那西西快看，是刀鱼群。
3: 哇，真是太壮观了，我得多拍几张。
4: 奇怪，我记得以前西安江这一段没有出现过刀鱼呢。
3: 我们跟上去看看。
4: 你们好呀，刀鱼朋友们，在这里看到你们真是惊喜。
5: 你们好，我是大谷，我们是钱塘江刀鱼，第一次回游到这个地方，这儿的水很干净，我们想留下产卵。
4: 这里的水质的确很好，欢迎你们。
3: 有些刀鱼朋友好像受伤了。
6: 没错，我们这一路遇到了不少麻烦，大家或多或少都受了些伤。
7: 说的没错，大怪鸟袭击了我们，很多伙伴都掉队了。
8: 我非常担心他们。
3: 别担心，海底小纵队会帮助你们的，我这就启动章鱼警报。
2: 大西西，阿姨古丽，请汇报情况。
9: 巴克队长，我们遇到了受伤的刀鱼群。
10: 根据路线来看，他们应该是沿着钱塘江回游的钱塘江刀鱼。他们从东海的入海口来，每年六到七月进入钱塘江中上游产卵。这的确是他们第一次在新安江黄山段水域出现。

0: 这段路可真漫长，他们一定吃了不少苦头。
1: 是的，在洄游的路上，刀鱼会经历很多困难，像是水里的乱石、湍急的水流、高高的石阶等等。
2: 1、2、3、4，
0: 受伤的刀鱼数量也太多了，必须马上治疗。
2: 是的，还有一些刀鱼掉队了，我们需要尽快找到他们。
3: 事不宜迟，达西西，立刻搜寻掉队的。

0: 完好如初，
1: 我感觉好多了，可以再次出发了。
0: 你确定不需要再多休息一会儿吗？
1: 回游一刻也不能耽搁。谢谢你了，皮医生。
2: 谢谢你们。
3: 从这里到上游还有一大段的距离要游，让我护送你们吧。
0: 如果你们体力不支了，随时可以到孔雀鱼艇上休息。
3: 嗯，
1: 那就多谢了，伙伴们，出发。伙伴们，加把劲，穿过这片乱石区就到目的地了。
2: 好。

0: 他们的速度可真快，
1: 而且非常擅长跳跃。
0: 我的小乖乖啊，我想我们该小心些了。
1: 不用担心，皮医生，我驾驶起舰艇就像滑滑板一样得心应手。你看，
0: 这也太刺激了！达西奇可从没有开过这么快的舰艇。
1: 皮医生，你看，鲍鱼们被水流冲下来了。
0: 应该是受伤，让他们的游泳速度变慢，这才无法继续逆流而上。
1: 我有个想法。快带大家跟在我的后面，我用孔雀鱼艇为大家阻挡水流。
2: 真的轻松多了，大家快跟上孔雀鱼艇。
0: 阿姨鼓励，左边，右边。真是漂亮的闪避。
1: 希望达西西那边也一切顺利。
3: 根据生命探测仪的显示，刀鱼群应该就在这附近了。
4: 哎，快给我停了下！
5: 都说了，心急吃不了大刀鱼。哎，有了！
4: 还好意思说我呢？
3: 原来大古说的大怪鸟是鸬鹚呀！不好，刀鱼有危险！

0: 送上门的大鱼。真的扫兴，还以为是一条大鱼呢。
1: 就是就是，
2: 肚子饿坏了吧，朋友们？要不要来点鱼饼干？
0: 好臭，好吃。
2: 刀鱼们，我来引开鸬鹚，你们快往上游去。
0: 哪有新鲜的刀鱼好吃啊？
2: 糟糕，另一只鸬鹚没跟上，刀鱼们有危险。谢谢你的帮助，
0: 不客气。
2: 阿依古丽，红色的，
0: 我是花仔，阿依古丽的表哥，大家都说我们长得像呢。
2: 很高兴认识你，我是海底小纵队的达西西。
0: 海底小纵队呀、啊，阿依古丽和我说起过你们，她说你们每一个人都非常厉害。
2: 谢谢夸奖。对了，阿依古丽和皮医生现在陪着受伤的刀鱼回游呢。
0: 真是太巧了，我也是来看刀鱼回游的。我能搭个便车吗？
2: 当然。坐稳了，我们要出发了。他们都被时间拦住了。

0: 再这么下去，等他们体力耗尽，就再也跳不起来了。
1: 有什么办法可以让他们安全穿过石阶呢？
0: 别着急，慢慢想，总会有办法的。记得上次冒险，我独自深入雨林，遭遇了鳄鱼的追赶，眼看已经无路可走，但我利用鳄鱼重新开辟航道，这才有惊无险。
1: 对呀，既然没有路，我们就开出一条路。
0: 这里的石阶有些松动，我们可以把它改成一个斜坡，就能让刀鱼顺着斜坡抵达上游。
1: 好主意，我这就启动机械手。
0: 干得漂亮，大西西！
2: 谢谢你们。
0: 不客气。
3: 西西，我们在这儿。
0: 好久不见，阿姨古丽。
4: 花仔，你怎么在这儿？
0: 我还从来没有在新安江见过刀鱼呢，这么大的惊喜，当然要亲自来瞧瞧。
5: 欢迎回家，我的朋友们。
6: 这里的水质果然非常棒，
1: 是个孕育宝宝的好地方。
5: 谢谢你们，海底小纵队，还有花仔。
6: 不客气。
1: 介意我给你们拍张照吧？
7: 张可以。
8: 大西西，我想向你们确认一下，任务进行的怎么样了？
1: 很顺利，队长。我们成功护送刀鱼群来到了新安江的上游，这都亏了花仔的帮忙。
6: 花仔，
9: 我的老天爷！红色的阿姨古丽，
1: 不是的，呱唧，这是阿姨古丽的表哥花仔。他是一名野外生存专家。
0: 海底小纵队的伙伴们，你们好，我是阿姨古丽的表哥花仔。
2: 我是阿姨古丽。
10: 很高兴认识你，花仔。
1: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10: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1: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 开始海底报告。新安

0: 探险，
1: 拯救，
2: 保护，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二。海底小纵队与茶田历险记。
3: 嗨，朋友们，你们到奇门茶田了吗？我们已经开始准备做粽子烧饼了。等你们采回来新鲜的茶叶，我们就可以开始下午茶了。
4: 我们马上就到，花仔。
5: 放心吧，保证能赶上。咦呦，我已经等不及要找到传说中的金色大茶树了。
6: 茶树都是绿。